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2: 嗯，
1: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2: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2: 嗯，
1: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2: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1: 嗯，
2: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1: 嗯，
2: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
2: 嗯，
1: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点05分，我要笑场了。
1: 今天的评论区呢比较热闹，
0: 你们在说些什么？对，我们伟哥哥进行人身攻击了啊。这个
1: 我知道他说啥了。说啥呢？
0: 他说带上这个切纸，就开始瘦了。你们在说些什么？一大早上的。
1: 哎呀，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早上的8点05分，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0: 我是刘伟。你看朋友们说的说的是笑场，给我说笑了都。
1: 哎呀，主要是我们粉丝朋友很关注啊，很喜欢咱们的主播刘伟，说啊长得又帅，怎么最近又瘦了呢？啊，主要是这突如其来<笑>

0: 来的关心啊，让咱们伟哥哥有点受惊了 啊
1: 有点这个有点害怕了。有朋友说让我们讲解一下一号链接。这个咱们世界杯的大力神杯的毛巾秀，还有一些这个吉祥物的毛巾秀，这是一个钥匙扣。
0: 哎，
1: 比较便宜一些，48块钱一个小钥匙扣，就是用毛巾织的。它面部的一些不同的地方的纹理，它的材料还是有区别的，你用手摸呀，它这个材质还不同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毛巾绣，就挂在钥匙扣上，还是比较可爱的。
0: 那另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咱们世界杯的这个国家队的官方助威球衣啊，速干比赛训练的世界杯球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因为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夺冠球队啊，像什么阿根廷啊、西班牙呀、德国呀、法国呀、荷兰呀等等，有这些球队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旗舰店的这个球衣啊，想象一下，如果准备现在世界杯已经开打了嘛，有很多场比赛呢就已经开始火热进行了，所以大家能穿上自己支持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球衣，感觉好像就在参与这个世界杯一样，为自己喜爱的这个球队来加油助威。大家也可以来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1: 没错，现在是来到早上的8:07，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新闻热点。因为刚刚咱们一直在说世界杯，有朋友说啊，咱们今天说的一些世界杯的事儿呢，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根本就没听不懂，那没关系，咱们来说说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一个比赛，划龙舟。
0: 划龙舟比赛啊，伴随着这个端午的脚步临近，下周咱们就迎来这个端午假期了。那广州呢，也是正式的迎来了火热的龙舟季啊，多项这个龙舟赛事和民俗活动呢，也是接连的官宣，全程的龙舟 DNA 啊，彻底被唤醒。大家看看你的这个房东朋友们啊，有没有最近正在努力的备战龙舟赛呢？
1: 你看，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重点的比赛啊，比如说2026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在6月20号，比赛的河段呢，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珠江水面。6月20号是端午节的第二天，也就是在下周六。下周六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去到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中间的这个水面旁边来观看这个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呢，算是广州这边龙舟赛一个重头戏，汇聚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有3800多名运动员，设置了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以及彩龙、传统龙舟两大表演项目，既能够看到一些激烈的比拼，也能够欣赏到地道的岭南民俗。
0: 是的，除了这个赛场竞技之外呢，现场啊还布置了龙舟文化展区啊，二沙岛呢也是同步开启这个龙舟嘉年华，可以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给大家配齐了啊！同时呢，今年广州啊还全新的推出了这个龙超联赛啊，
1: 龙超听说过
0: 粤超、苏超，还有咱们的龙超，
1: 第一次出现龙超
0: 龙舟赛事的联赛啊，就是这个赛事跨度呢是从7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在麓湖或者是黄浦冲等4大场地呢是轮番开赛，都可以去观看啊。比赛呢是分为2大组别，有这个广州的龙王组啊是比拼这个本土的顶尖实力，还有这个湾区的龙腾组。人家这名字起的真的很霸气啊，
1: 龙腾
0: 、是面向现在呢是面向大湾区的各界爱好者来开放啊，就不管是咱们的房东也好啊，就是咱们普通的上班族也可以站上这个龙舟赛场去赛一赛这个风格。
1: 没错，在广州啊，一到了端午节，各个区也有一些龙船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今天就有，今天一直到后天，就是周五、周六、周天这3天的时间，在荔湾的海中龙舟公园举办龙舟嘉年华。在明天周六啊，车碑、深冲和南沙也有龙舟赛来鸣锣开赛，还有猎德龙舟，那可是独有的龙舟漂移啊！龙舟在水上漂移也是人气看点。另外海珠湿地还有1000人龙舟宴，所以你看，今天、明天、后天，大家有需要的话，说在广州的朋友或者广州周边的朋友，也可以到广州来看一看这个荔湾的这个龙舟嘉年华。 在车杯、在申冲、在南沙、在列德都有这样的一些龙舟比赛。
0: 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呢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和大家说啊，周末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平密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计划出门去看龙舟的话，也记得一定要记得带伞。刚刚和大家说到了那么多场的龙舟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提前的去规划一下，出去看一看。其实放眼岭南，龙舟呢早就不只是一项运动了。你看像佛山很出名的这个叠轿龙船漂移，还有东莞的趁景活动，其实都和广州的龙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讲究的就是邻里交好，全员同心。
1: 没错，
0: 就是你会发现你现在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晚上的时候回去都默默的备战龙舟赛了啊。所以呢网友呢就纷纷的感慨说，哎呀，这个龙舟啊真的是刻在广东人的骨子里，无论老少啊都愿意参与到其中，这就是传承千年的民俗魅力。
1: 没错
0: 啊，当然也有网友打趣说，这个龙舟赛啊就是水上 F1 啊，桨起桨落全部都是精气神儿。
1: 没错，这也正是六月珠江水上涨，百条龙舟排成行，20号中大鹏国际邀请赛开场。今年又有新花样，龙超联赛时间长，房东放下收租忙，扛起船桨上赛场。端午假期别错过，珠江边上去捧场。明天我就准备去看那个漂移赛。
0: 哎呀，是吧？你看，应该很刺激啊。
1: 这个漂移赛呢，之前都是在手机短视频当中刷到，说现场在这个短短的那种很急的河冲当中来漂移，但是呢，还真是从来没有去现场看过这个漂移赛。
0: 主要是现场的那种氛围啊，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就把这个龙舟往前涌，然后旁边这个加油助威的声音呢是此起彼伏，所以现场看呢会更有感觉。刚刚还有朋友问说，我们的那个下周这个国际的龙舟赛啊会不会进行直播啊？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直播的通知，但是近段时间这个龙舟赛呢比较密集，我们也会视情况给大家进行直播啊。

0: 我们评论区啊，咱们大家收敛点儿，有时候给我买个钢圈戴头上的啊，有的时候戴弄个钢圈戴脖子上的。
1: 哎呀，主要是你看粉丝朋友太喜欢你了，都一定要争着给你送礼呢。
0: 怎么的？啊、你羡慕
1: 想把他套住，把刘伟给套住，
0: 你羡慕了呗？
1: 羡慕羡慕，特别羡慕，赶紧把他带走。
0: 大家现在啊，别把我套住了，咱们去套点蚊虫吧。啊，现在这个夏天啊，真是广州又下雨又热又潮，各个地方都有积水，哪儿哪儿都有蚊子
1: 啊。
0: 你看，一出门，大家很多人的烦恼就是先出门之前，要不穿长衣长裤，要么呢就是在身上喷点那个花露水啊，
1: 限定香水
0: 是吧？限定香水。最近有个深圳一位女生的经历啊，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1: 是的，这位女生小曹啊，在雨后出门就夜跑。好，没想到呢，一路下来身上啊，一共是数了一下，整整有30个蚊子包，又痒又无奈。然后呢，他突然想起来说，哎，深圳好像推出了有一项便民服务啊，所以呢，他就当场拿出手机，通过这个蚊虫随手拍平台，就拍下了现场的情况，包括他身上被咬的这个蚊子包啊，在线来举报，举报谁呢？举报这个蚊虫扰民。
0: 啊！举报蚊子
1: 啊，听起来好像挺好笑的。怎么蚊子突然被举报了？那举报之后有没有结果呢？啊，当天晚上他的投诉很快就被受理了，而且呢，让他惊讶的是，他坐车回家的路上，竟然发现车里面还贴心的配备了这个驱蚊液。他说啊，本来啊一肚子气，这个蚊子叮他叮了30多个包，奈何不了蚊子啊。但是他反手一个举报，然后呢，接连就感受到了一些细致入微的防蚊举措之后呢，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变得暖暖的了。
0: 你看，之前有听说过举报什么乱扔垃圾的，有举报这个乱停车的，第一次听说过就举报蚊子的。
1: 而且关键是还有人给他处理了，
0: 还有人去处理。
1: 对，
0: 蚊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被举报。
1: 哎，是，还有人说这深圳啊，这波操作真的是上大分啊，便民和环境治理这一块呢做得非常的贴心。而且呢，还有网友自嘲，他说：“哎呀，别人夜跑是为了健身，为了这个身体健康，他夜跑啊是为了给城管提供这个蚊虫线索。”
0: 这个蚊虫随手拍平台啊，是深圳在今年6月1号正式上线。就一旦市民发现了有蚊虫扎堆儿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积水的滋生点，拍个照片附上个定位，立马当地就有街道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处理，从发现到核实到清理到消杀到最后的核销，每一步都有迹可循。然后处理完了之后呢，还把结果反馈给你，用这个深圳市爱卫办的话说，就是让每一位市民都变成城市卫生的移动雷达。
1: 哎，那其实放眼整个广东多地呢，也推出了类似的举措，比如说佛山跟珠海是依托这个政务的小程序和12345热线呢，是搭建了这个蚊患快速的处置通道。上海呢也开通了这个卫生的热线，接受这个蚊虫问题的投诉，就是发动全民的力量一起来防蚊灭蚊。所以网友们呢也是对此好评不断。确实大家夏天一来了，和冰西瓜一起到来的还有讨厌的蚊子，所以有人说终于啊找到这个正规的渠道来治蚊子了啊。当然也有网友打趣说，现在蚊子呢也有专属的这个举报通道啊，再也不用默默的忍受被咬啦。
0: 是，小小的一个蚊虫困扰，看似是一个生活的琐事，看似是个小事，但是考验的是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蚊虫随手拍平台呢，把市民变成了城市卫生的监督员，打通了问题反馈的最后一个环节，从快速举报到举报之后再受理，你看这种贴心的服务，既解决了民生难题，也让城市变得更有温度。
1: 所以下次大家如果见到哪里是这个蚊虫的滋生点啊，被蚊子咬得特别多的地方，记得举报一下啊。这也正是夜跑姑娘心欢喜，谁知蚊子不讲理，胳膊腿上30几，又痒又疼，真憋气。掏出手机不迟疑，当晚受理真麻利，隔天就有人清理。网友评论笑嘻嘻，蚊子做梦也挨批，下次夜跑多留意，包里记得带上驱蚊剂。

0: 有朋友问咱们这个驱蚊剂是在几号链接，在27号链接。
1: 27号链接有这个喷雾的小绿瓶儿啊，大家户外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户外8小时的长效防蚊的。可以放在包包里面，小小的一支，非常方便。就是大家出门之前，或者你如果有这个户外活动的这个需求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出门之前多喷一喷啊。
0: 没错。然后呢，你看有朋友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被蚊子咬。咬了好几下，
1: 哎呀，
0: 我也有这个困扰。就是为什么家里是有纱窗的，有关门，然后也没开窗，
1: 怎么就从哪来的呢？
0: 我最后研究了几个点，大家回去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第一个是大家的空调那个管道，空调的管呢是要从外面连接室外机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空调管跟这个墙之间是有个小缝隙的，极有可能蚊子就是从这个小缝当中钻进来的，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卫生死角。
1: 你提供的这个思路呢，真的是打开了我的这个格局了。我好像发现家里的这个空调管啊，确实有的人呢是喜欢把自己的家里的空调管的那些缝隙都会堵死
0: 吗？堵死。
1: 对，因为有时候它会滴水，你为了让它不滴水呢，有的人就会把它密封起来，但是有的人就会忽略这个。然后你刚刚说的另外的一个卫生死角呢，我觉得有可能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没有可能蚊子跟你一块儿坐电梯？
0: 就开门的时候可能会突然的随着你进来。
1: 对，因为蚊子飞得很快嘛，然后有时候你要开窗通风，或者你去阳台晾晒衣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那么一两只蚊子。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最烦的就是它不是特别多，它只有一只或者两只，然后你找不到它。但你不找它的时候呢，它就会要在你的耳边嗡嗡的叫。
0: 你一关灯，它就出现；你一开灯，
1: 它就没了。所以最烦人的就是这儿了。
0: 还有朋友说下水道，
1: 下水道
0: 也是一个卫生死角。当然有时候我们家现在用的是那个有存水弯的那个地漏，地漏就可能它有一个水挡住蚊虫往上去涌，可能会好一些，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1: 而且呢，大家也要记得去常常清理，如果家里有一些水培植物啊，或者是有一些积水啊，盆里的积水啊，要记得及时的去清理。那说到这个防蚊呢，大家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当中还是有很多款这个防蚊的这个电热的蚊香液呀，还有这个我们的防蚊喷雾等等，大家都可以按需来进行购买。
0: 没错，其实除了蚊子之外啊，到了夏天很多毒虫也开始频繁出没。我们家前两天进了一只马鹿。
1: 马鹿是什么？
0: 不是那个长着脚的那个驼鹿的那种鹿啊，它这个就叫马鹿
1: 啊，
0: 马大马的马，
1: 是马虫类的吗？
0: 鹿是陆地的鹿，叫马鹿，跟那个蜈蚣有点像。
1: 哎呀，
0: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图片，马鹿，见了一只马鹿，然后被我们家的一只小猫给它抓住了。
1: 哎呀，你家猫真是立功了。
0: 你看啊，除了说到的这种马鹿啊、蚊子之外呢，还有一个蜈蚣。最近有一位女生啊，就遭遇了意外，她被一个长10厘米的蜈蚣咬了。当时呢，伤口是有点轻微的红肿，她就没放在心上，简单处理了一下呢，就觉得哎呀，就没事儿吧。但是过了2天之后，她开始怎么了？整夜整夜的失眠，开始胡言乱语。家人觉得你这是不是学业压力太大了呀？是不是心理问题呀？去医院检查，结果医院一检查呢，确诊是什么？蜈蚣的毒液引发的中毒性脑病，还有肺炎。
1: 哎呀，
0: 马上进了 ICU。
1: 好在啊，经过这个4天的全力救治呢，女孩才最终是脱离危险。所以呢，医生也特意的提醒，这个大型蜈蚣的毒液当中其实是含有神经毒素和致炎物质的，会顺着咱们的血液呢流遍全身。体质敏感或者呢是被体型偏大的这个蜈蚣来咬伤，绝对是不止这个局部肿痛那么简单，还可能会损伤咱们的神经，影响这个心肺功能。
0: 你看有朋友还在评论区说，还有萌，那种小飞萌
1: 啊，小飞萌，
0: 很小很小，就是它喜欢从下水道里边飞上来，
1: 那个咬人应该很疼的。
0: 这个应该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吗？
0: 灰色的，很小很小的一只
1: 啊，
0: 就反正就挺可恶的。
1: 我刚才搜了一下刘伟说的那个马鹿，看起来就跟那个蜈蚣或者是蚯蚓一样，特别的大只，
0: 就不知道它怎么从哪儿出来的。
1: 我觉得好可怕哦！
0: 就是家里刚刚说的什么马鹿啊，什么小飞蜢啊，还有蜈蚣啊、蚊子呀、 还有马蜂，还有隐翅虫，还有那个到了晚上那个下雨之后会出来的飞蚁，
1: 嗯，
0: 这都是夏天容易出现的一些小飞虫、小毒虫。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在夏天的户外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咱们还是得多多的做好防范。
1: 哎，你看这个何解求医说，蜈蚣啊，虽有千足，不及我一筷子啊，是个猛人啊，
0: 太狠了。
1: 所以大家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就是夏天这些小毒虫啊，真的有时候是防不胜防的。
0: 嗯，
1: 很多人都存在说，如果是不小心被虫子咬了，这个伤口比较小，就不需要去医院去处理。
0: 嗯，
1: 这其实是个误区，因为小小的咬伤背后可能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案例啊，当中这个女生，她也是过了几天之后，她才发现有一些症状，才联想到前几天被蜈蚣咬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遇到毒虫侵袭了，一定要及时的正确处理，哎，去密切的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
0: 哎，
1: 才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没错，这也正是蜈蚣咬了一大口，伤口不大，没在乎，两天之后病入骨，躁动不安，像跳舞。医生细心查缘故，血氧偏低，呼吸促，精神异常别马虎，快把病情讲清楚，告诉医生被虫毒，及时救治，多保护。

0: 你刚刚说到这个蜈蚣啊，我想起来以前看什么香港电影，都说有什么毒虫，用毒虫制作什么毒酒，有五毒，有五毒。我现在还真是想不起来五毒到底有哪一些。
1: 但是蜈蚣就
0: 蜈蚣是一个，
1: 一个嘛，
0: 蟾蜍是一个
1: 啊，蟾蜍，
0: 蛇是一个，还有两个五毒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打在评论区，五毒哪五毒呢？
1: 有没有蜘蛛啊？
0: 哦，蜘蛛
1: 好像也是，
0: 对，蜘蛛应该也是一个。哦、还有什么呢？哎、想壁虎，壁虎是不是？
1: 壁虎应该是好的吧？壁虎还吃害虫呢。啊、好了，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8:27了，我们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稍后见啦。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 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

0: 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我们是在单个平台和大家来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啊，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啦。
1: 没错，你看在咱们直播间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尤其是最近是世界杯的这个开赛期间嘛，你看世界杯的一些文创产品呢，一些球队的球衣，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下方小黄车二号链接，就可以看到一些世界杯非法国际足联认证的2026世界杯国家队的一些速干球衣，还有八个夺冠热门的国家队的球衣都有。但是要注意的是，有部分球衣目前现在是缺货状态，因为你看世界杯开赛之后呢，很多人都来买这个球衣，然后它的库存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些。大家有想买的呢也可以来看一看。那么除了世界杯的这些球衣啊之外呢，一些文创之外啊，还有很适合夏天的一些防蚊驱蚊的产品也都在咱们直播间。另外还有咱们卖的很火的一些风行的纯牛奶鲜牛奶啊，都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下方小黄车当中都能够找得到
0: 啊。另外呢，还有咱们在视频号直播间呢有一款这个福利产品啊，因为在咱们的官方平台当中呢是有一个补贴的，就是属于咱们的这个九阳豆浆粉。这个豆浆粉呢它的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啊，只有大豆啊，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糖，也没有这个蔗糖，也没有代糖，也没有麦芽糖，反正呢它所有的这个配料呢只有这个这个黄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平时就是喝牛奶有乳糖不耐受的，但是想补充营养的，你可以选择喝这个零糖添加只有大豆配料的这个九阳的豆浆粉。这个豆浆粉呢其实它冲泡起来非常的简单，它就是里面呢一共有12条这样的小袋装的豆浆粉，你直接呢放到杯子里面去搅匀就可以喝了，时间很快。而且呢主要是你买了这个豆浆粉之后呢，它还会配送你一个这个玻璃电动搅拌杯啊，你都不需要自己来搅动啊，你直接放到这个杯子里面，你直接这是电动的，一摁充个电一摁，它里面的这个呢会有一个高速转动的小转刀啊，直接呢把你这个粉就转得非常的均匀，就不会结块，然后你再倒到杯子里面直接喝，这个早餐就可以完成了。
1: 没错，这个呢是有补贴价，官方补贴的11.91元，到手呢是87.99元，能够有黄豆纯豆浆240克，黑豆纯豆浆粉240克，还有有机纯豆浆粉200克，黄豆纯豆浆粉100克，还有送2包有机的纯豆以及电动搅动杯，这是87.99元到手，官方补贴了11.91元。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14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广电优选专属的九阳豆浆。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周五上午的8:39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这个交通肇事啊。其实平日里呢，咱们说起这个交通肇事，很多人都默认为这是应该是机动车司机才会摊上的事儿啊，走路啊或者是骑车，总觉得这个风险会离自己很远。但是呢，最近啊，在上海曝光了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彻底的打破了这个固有的认知，也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
1: 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前年了啊，挺早的一个事儿了，但是最近呢最终认定结束，是行人王某他着急过马路去买早餐，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是红灯，他就突然的在红灯的路口奔跑，穿越路口就撞上了一名正常骑行电动车的路人，然后这个撞了之后呢，骑车的人就摔倒在对向的机动车道，被一辆正常行驶的越野车给压过去了。那么最终呢，骑电动车的这个人呢不幸身亡。事发之后，这个着急过马路闯红灯的行人没有报警，也没有施救，直接 逃离现场。
0: 那么经过这个调查取证啊，交警呢是做出责任认定，越野车呢全程是合规行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被撞的电动车骑手呢存在轻微的超速，承担次要责任，而闯红灯肇事逃逸的王某是引发事故的核心原因，负主要责任。庭审时呢，王某还提出质疑说，认为这个交通肇事罪啊只针对司机，行人不该被追责。可是呢，法律也明确规定啊，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呢是包含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都在约束范围内。综合其逃逸、自首等情节呢，法院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
1: 这个事儿其实在网上讨论度很高啊，网友们也都说别再抱着行人你是弱势群体你就可以免责的这种想法。闯红灯看似是小事，但是一旦出了人命啊，后果不堪设想。
0: 其实在国内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判例啊，比如说此前宁波呢就有因为行人闯红灯致人死亡最终获刑，并且要承担100万余元的这个赔偿的案件，所以也再次印证了交通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大家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日常出行有没有遇到过行人闯红灯的情况呢？
1: 这个或者俗称啊叫中国式过马路
0: 啊，就是勇敢的人先过马路，
1: 就是你在等红灯的时候发现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去过这个马路，
0: 就会有一群人
1: 跟着他去过，虽然这个时候可能是红灯，但是大家就是抱着就是集体过马路可能危险性不大。
0: 对，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人怎么过红灯的呢，就是看到有车过来了，一边把手啊放在这儿别来别来
1: 啊，等一下
0: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我先过。我看着我每次啊我坐在车上我看到这样的人我都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是会笑的。就是我觉得明明是
1: 用手去挡，
0: 明明对是红灯了，他在身上说啊你先等一等，或者是一些倚老卖老的，有一些老年群体还真的是如果我能理解，就比如说绿灯可能只有10几秒20秒，他走得比较慢，那可能变成红灯了来不及躲让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礼让行人是咱们每位司机都要做的。但是呢他明明已经是红灯了，你才刚开始从你的斑马线出发，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有点真的不是说你遵不遵守交通规则了，真的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
1: 当然了，就刚刚聪聪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就算此时此刻是红灯，就算此时此刻是红灯，行人闯了红灯过斑马线，如果有机动车此时此刻是绿灯正常通行，不小心发生了碰撞，在交警的这个交管条例当中通常来说也会判定要不是同责要不是承担次要责任，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嘛，就是行人毕竟是个弱势群体，本着人道主义照顾的原则还是会判机动车一定的责任的，因为毕竟机动车是有保险的。
0: 但是这样呢我觉得这个责任的划定啊在法规上交通交规上已经很清楚了，只是很多人都是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嘛，
1: 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那既然有这样的条例，我是行人
0: 我
1: 就算闯红灯那你撞了我你也得负一定的责任，所以就很多人抱着这种心态他去闯红灯。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刚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他就引发了这么大关注，是打破了很多人的惯性思维，法律的天平不只是向弱势群体倾斜，而是向公平去倾斜。你想想，我是越野车的司机，我在正常行驶，突然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倒了，我把它碾压上去了，他倒的原因是因为旁边有人闯红灯撞了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把他撞到了我的车道上，我招谁惹谁了，我招谁惹谁了，是不是
0: 还有这个骑手呢，我觉得更是无辜了，正常骑车上班结果呢被一个行人因为误闯红灯把他撞倒了，然后刚好又遇上一辆越野车给碾压了，所以而且从头到尾啊这个行人他还觉得这个闯红灯撞人逃逸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就是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态度才是最可怕的。
1: 是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所有人都提了个醒。 就算咱们在走路的时候啊，也是得注意这个交通的法规。马路不是咱们自己家的客厅，这个红灯啊，它是对于咱们所有的人、行人、机动车驾驶人、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驾驶人都是有约束的。无论是开车、骑车、走路，都得遵守规矩。如果因为你的一个无所谓，你可能毁掉的真的是别人一生的幸福，也毁了自己的人生。
0: 是的，这也正是清晨上海天刚亮，王某闯灯太莽撞，横冲马路撞个人，李某摔进车道旁，越野车躲闪忙，碾过李某命丧亡。王某逃逸心发慌，法院判他没商量，交通肇事入牢房2年半刑，尝一尝守规才能保安康，别拿生命赌一场。

0: 把手挡在前面的那个，我真的是很好笑、
1: 然后有朋友在问啊、说之前开车的时候呢，前面一个货车急刹，我也急刹，被后边的货车追尾了。那么这种情况跟前面的货车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但是后面追尾你的那个货车可能要负责任了。
1: 这里边其实关于追尾的事儿有几个不同的认定。交警来了之后，比如说如果是三车连续追尾。就是你追尾了前车，后车追尾了你，你是中间那辆车的情况之下呢，交警会问你，你听到的这个声响，先从后面来，还是先从前面来？这个时候判定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如果你先听到后面撞车，后车你是第二辆车嘛，中间的车，你先听到后面撞了你，你再听到前面又撞了，那么所有的责任全部由后车第三辆车来承担。如果是你先撞到了前面，你听到前面车声响，再听到后面车声响，那么这个时候第一辆车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应该是承担50%的责任、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所以大家还是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关乎生命的事情还是不能马虎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热点话题，说一说关于这个财务方面的话题啊。说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上海虹口区的一家购物中心，财务经理陈某啊，掌握着公司 U 盾和资金的流转权限。那么按照正常的流程呢，他要把这个工资单啊上报给领导签字确认才能够转账。但是呢，从2023年12月开始啊，他就开始动了歪心思，说啊没有经过领导签字，就偷偷的把公司账户的钱一笔一笔的转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啊，就是给自己发工资啊，但是多发几笔啊。
1: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小打小闹。啊，转点几块、10块、20块钱、几百块钱。后来呢，觉得太少了太少了，这种蚂蚁搬家似的不过瘾。怎么办呢？就开始每个月给自己多发几笔，发个1万，甚至到10几万，最后到30来万。从2023年12月到2025年最开始，一年多的时间，从公司账户转走了780多万。
0: 哎呀，而且呢，公司是毫不知情，说明就非常信任这个财务啊。直到2025年初，公司搞这个年终考核，要求呢这个财务经理上报这个工资收入，并且上交银行流水啊。这个陈某呢也是一拖再拖，公司呢就觉得哎有点不太对劲呢、一查才发现了这桩惊天大案。陈某呢觉得自己啊已经躲不过去了，所以呢只好投案自首。但是这780多万块钱去哪儿了呢？除了他的一部分的日常花销游戏充值、还债等等，绝大部分啊都充值进了直播平台，用来打赏主播。你看这白天在公司上着班，晚上呢就看直播打赏女主播觉得自己特别有钱啊，反正都是公司给他的钱就拿来打赏女主播了，所以一分都没有退出来。
1: 今年呢，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了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然后他在法庭上就追悔莫及啊，说一开始啊我这个打赏金额挺小的，后来呢虚荣心越来越大了啊，面对着美女主播的这个诱惑啊就没法了啊，最后转钱的金额也越来越大，然后从公司里面转的工资也越来越多，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操作。
0: 哎呀，你看这事儿呢，其实在网上呢也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关注啊。有网友呢就感慨说，你在这个直播间打赏啊，换过来的这虚拟的追捧，结果呢现在要进去坐牢了，太不值得了。当然也有人吐槽说，这个公司内控怎么感觉形同虚设呢？一年多了都不知道这个钱少了，这个财务制度是纸糊的吗？
1: 少了780万
0: 对，
1: 看看，其实类似这种监守自盗的案件也不少见。2023年，江苏一名公司的出纳挪用公款2000多万，也是用于直播打赏，还有网络赌博，被判了12年。2024年，浙江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5年内挪用公司资金1.1亿。买了豪车，
0: 哎呀，
1: 买了奢侈品，被判了无期。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公司的一些内控机制啊，形同虚设，就一个人自己动动手指就把钱转走了，而且长期 不会被发现。
0: 哎，所以你就说嘛，这个案子呢也给很多企业敲响了警钟啊，说这个财务呢不是说信任就可以解决的，得有制度、有监督、有复核。一个人拿着这个公司的 U 盾就可以随便的转账，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漏洞。
1: 哎，
0: 啊，同时呢，刚刚也说到很多这个案。

0: 骗子呢都是拿这个公款啊来沉迷于直播打赏，一个虚荣心啊确实是无底洞，多少钱都不够填。你说你花自己的钱吧叫消费，但是花公司的钱那叫犯罪了、啊、
1: 这也是上海虹口一财务手握优盾太嚣张，没经签字就转账，一月几笔不吱声，金额涨到30万，年终考核露真相，投案自首进牢房，挪用公款创大款，铁窗里边毁断肠。

0: 你看有朋友说打赏的钱是赃款，平台需要退回吧，按理说呢这种赃款啊应该是可以追回的，
1: 嗯，但是呢他是属于成年人了，成年人
0: 跟成年人没关系
1: 啊，也没关系，
0: 你这属于赃款啊，你属于赃款，你比如你去偷了一个东西，偷了人家好几百万，然后你给了另外一个人，那这笔钱属于赃款，你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必须要追回的，
1: 那平台应该也是有责任去查清这个款钱款的来向哈。
0: 是，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个话题吧，说说爱情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浙江杭州，25岁的小岑，27岁的小金，这两个人呢经过朋友介绍交往了4个月，也见了家长了，看起来挺甜蜜的，但是在这种甜蜜的外表之下藏着一个让人窒息的故事。
1: 小岑呢就说自己啊是个恋爱脑，为了男朋友呢专门去报了这个烹饪班来学做饭啊，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但是呢在这个男友啊小金看来，说这段恋爱呢真的谈的比上班还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友啊要求他醒着就必须秒回信息啊，随时视频查岗确认他的位置，这个行踪汇报啊就跟上班打卡一样啊。但是有一次呢这个男友小金啊开内部会议，按要求呢要关手机，2个多小时会议结束之后啊，他打开手机一看，60多个未接电话，全部都是女朋友小岑打的。
0: 哎呀，小金也崩溃啊！
1: 啊，
0: 你说我就开个内部会议，我关了手机，
1: 2个多小时，
0: 60多个电话，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分手吧。”
1: 啊，分手吧。
0: 这个女的呢就不同意，
1: 接受不了，你不要跟我分手。
0: 然后他就干了个更离谱的事儿，到人家单位，一哭二闹三上吊，去打砸东西，然后甚至产生了极端念头，最后呢被家人带到了医院。去就诊，医生说你这属于什么？属于过度恋爱脑，属于病态的情感依赖，需要专业干预。
1: 看来这个恋爱脑啊，真的是一种病啊！过度的这个恋爱脑，这个不太行。你看这事儿呢，一上热搜啊，网友们评论，有人说2个小时60个电话，这不是谈恋爱吧？这是坐牢。当然也有人吐槽说，醒着必须秒回消息，这比考勤还严格，真的，换谁都得疯吧？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去说一说能不能接受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老公也好老婆也好要求你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只要我给你发消息，只要我给你打电话，你必须要给我回消息，必须要给我回电话。
1: 哎呀，太可怕了，
0: 必须要接我电话。
1: 哎，太可怕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窒息式的恋爱？来说出你的故事，展开说说啊，聊聊你的经历和看法。
0: 要我的话我就受不了，你这完全是在监视我，我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
1: 我觉得谈个恋爱嘛没有必要吧，我干什么事儿，上个班呀，和朋友吃个饭呀，开个会呀，我得还随时跟你汇报，
0: 是吧？你看
1: 这个有点累。
0: 好的爱情啊，咱们得并肩携手，不要绑定某一方人，得有独立的人格。真心付出当然值得珍惜啊，但是以爱为名的绑架和控制只会消耗彼此。所以呢，安全感不是靠电话来的，也不是靠实时监控换来的，你得有自己的底气，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你跟人家谈什么恋爱呢？是吧？所以还是得互相信任，互相留点边界，感情才能够平稳长久。
1: 是，这也正是男友开会心里苦，手机刚关炸开锅，消息秒回成义务，视频查岗不停步，行踪汇报向背书。姑娘说这是太在乎，医生诊断写下书，病态依赖得求助。好的关系像散步，松紧有度才

0: 看有朋友说这种恋爱方式受不了啊，
1: 不
0: 赶紧跑，赶紧跑吧，
1: 跟
0: 他俩赶紧分开�吧，我也受不了啊。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在下周一早上7:30到9:00，咱们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
0: 下周见，
1: 下周见啦。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9: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我们的设计师。
11: 大家好。
9: 哎，阿生，昨天有做新闻看到没有？挺有意思的啊，说这个鸭腿和鹅腿竟然可以混为一谈，怎么回事呢？因为呢，咱们的清华和北大，这是中国最好的学府了。在北大的西南门呢，有一个阿姨来自于江苏，她已经在那个地方啊卖了有10多年，将近20年的鹅腿了。那这个阿姨呢，也被大家亲昵的称作“鹅腿阿姨”。据说啊，这个清华、北大，还有像这个中关村一线、人民大学啊等等这些高校的学生，对她非常非常的追捧，以至于呢，让这个鹅腿阿姨的这个鹅腿啊，一时都是洛阳鹅腿贵。结果呢，阿姨这个受欢迎度上升了之后啊，售卖的这个量也上去了。阿姨呢就趁势做大规模，就把这个鹅腿甚至是送到了北京的 CBD 朝阳这边去卖。可是这一送不要紧，一送就出问题了。有在 CBD 上班的这个上班的牛马族就发现，哟，这个不是鹅腿吗？怎么是鸭腿啊？结果呢，找这个阿姨一理论一问，阿姨就只能承认说，哎呀，我其实这么多年，
11: 卖了几十年
9: 一直卖的是鸭腿啊，鹅腿10多年前那就断货了。你看啊，这个话一说呢，大家一下就炸了。什么？我吃的鹅腿阿姨的鹅腿一直是鸭腿？这就涉嫌一个消费欺诈
11: 的
9: 问题了啊。对，你看啊，就有网友就说了，你看这个鸭腿鹅腿这么大的分别，怎么呀，广东人一眼能分的东西，你们竟然是这个中国最聪明的孩子们没分得出来呢？说到底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太少了吗？
11: 如果说你现在在广州摆档，你说你拿烧鸭充当烧鹅的话，可能一吃
9: 第二天就被赶走了。
11: 对，第二天就赶走了。什么吃牛杂、猪肺变成。

0: 我们的那种流费的话呢，一开始就吃出来了。
1: 对，你看你知道昨去年这个时候有一则新闻也特别有意思啊，说是在某一个华中的高校，也是食堂窗口贴了一则告示，说我们的烧鹅饭原料是由烧鸭制成的。广东人说烧鹅饭呢其实是本地的叫法，实则啊这个烧鹅饭里面他们也放的是鸭。然后出了这一则告示之后，当时呢我们广东的媒体还迅速做了一些反应，说谁说的我们是这个烧鸭去冲烧鹅，我们烧鹅就是烧鹅，烧鸭就是烧鸭。顺道呢在去年就给大家全国人民科普了一下，说这个鹅和鸭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在我看来，我是一个外省人，但是到广州20年了，我觉得这个烧鸭和烧鹅的区别还是一眼能看出来
0: 的。对
1: 的，
0: 肉量、香味、肥度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个鹅它的脂肪含量很高，它很亮，它很油啊。然后这个烧鸭呢其实会灰灰的、暗暗的那个，而且皮它会紧紧的贴着这个肉。
0: 是的，
1: 吃起来味道完全也是两种味道。
0: 我最近看那个什么粤 BA、没看那个比赛，看那个花边，就是说大家打完球之后呢就一起去吃宵夜。
1: 对，
0: 然后呢每逢到了冬馆的时候，大家都会停留个一两个晚上，吃那个烧鹅。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好啊。
1: 是啊，尤其是东莞的烧鹅啊，然后这个一吃，哇，一咬下去全是汁水，满满的，太香了。那个肉香四溢，这个感觉我现在还记得住。其实你看啊，我们在广东，无论说是吃还是装修，我们都是特别特别的卷。
0: 对，
1: 我们要求很高的。你比如说呢，在很多的这个做装修的一些朋友说，哎呀，在广东这个做装修特别不好做，尤其在广州和深圳特别难做。为啥呢？因为我们的业主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商品经济的一个熏陶和陶冶
0: 的
1: 时候，
0: 真的
1: 是不是很挑剔的？我们是，但是我觉得我们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吴优美家能够在广东立住脚，为啥？我们能够经得住别人这种很细致的挑剔啊。你知道有一些业主他真的自己都是做装修出身的。前段时间我去江南西有一户人家的这个改造啊，也是做了一个整装的改造。其实这家的叔叔就男主人，他本身就是水电工出身，所以他到现场去那是每一天都去啊，天天不落，天天从这个荔湾搭地铁去江南西监工。他说你们这个做得很好。我就问他，我说叔叔，从您的专业眼光来讲，有具体有什么地方做得好？他第一个词儿你猜是什么？他说规范。
0: 规范。
1: 哎，其实你说规范这个事，他还真的是行内人说出来叫规范。为啥？我们作为行外人，我们没有看过不规范的样子啊。我们没有对比啊，我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一些教育和培训。所以师傅做成什么样，也许在我们看来就觉得就那样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嘛，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中规中矩或者规规矩矩啊。但是你看这位叔叔，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规范，什么叫做瞎搞啊，乱来，不规范。他有对比了之后，他就很明确的给到我们一个评价，说规范。他就讲到说这个水电的施工啊，包括这个定制柜进场的时间呐、门窗的换置的时间点啊，都卡的第一是严丝合缝的，该什么时候来左右不超过一两天啊。还有呢就是谁先进场谁后进场。然后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地方要微调的，应该找谁调到什么程度。他说的这些都细节很具体。真的是天天在那盯工的老广才盯得出来。
0: 然后呢其实我想强调有一个点呢、如果说你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比如说你是做水电工程的、他为什么能说出规范两个字呢、他就能懂什么叫做不规范。
1: 对，
0: 比如说啊，我把水管线管我勉勉强强的凑一个量就把那个水管电线给接了，它能省很多功夫的。它可以排的没有这么仔细，然后把瓷砖一贴，很多业主就看不出来了。那电照用，水照用。所以说，但是规范的话呢，只有行内的人才看得到好的和不好的一个对比。因为呢，我们经常说啊，装修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很多业主朋友们是不懂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信任，把这个工程技寄托给这个包工头了。这个包工头的好与坏就很多时候真的是凭良心了。所以说在我们父辈的时候啊，以前就是一个好的包工头，因为在90年代啊那段时间还没有广州还没有一些很大型的装修公司，而且那时候找装修公司还是普遍比较贵的。
1: 对，
0: 那时候还是挺贵的。
1: 那时候那种建筑公司，
0: 建筑公司为主。然后呢找到一

0: 一些比如说开平来的湖南第一批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哦、对对对对，
0: 特别是江门过来的会比较多一些、嗯嗯嗯、好的那种包工头呢、带着一个小的家庭过来一起去干，可能周边的房子都给他给装修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以前、那个年代很淳朴，到了后面千禧年之后呢，这一批人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更加年轻的人都想、踏入到这片市场当中、
1: 嗯、
0: 想获得更多的工地，赚到更多的钱，就很多就是贼手贼脚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1: 哦、
0: 所以说在2005年到2010年之后，陆陆续续很多大型的装修公司就开始从湖南、嗯、从北方搬迁开连锁来到咱们广州这边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也很多本土的企业也开始崛起了、嗯、大家都开始信任公司的制度化、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自从在千禧年之后入世贸以来，很多的、嗯公司都规范化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虽然说大家会觉得很多工人可能礼貌上啊工作上可能态度上会不好、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他是带着一个很有一个付出的心，他是肚子里面没有墨水，但是他的手艺是很好的。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像装修这种事情啊，第一你要凭良心不如讲规范、
0: 嗯、
1: 对吧，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做装修那真的就是凭良心凭感觉的了、
0: 嗯、
1: 那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这个道德水准高一点，他就是对你这个工程会负责任一些、
0: 嗯、
1: 但是大部分说实话啊，大部分进入了这个行当的这些工人也好啊，或者是装修工头也好、
0: 嗯、
1: 他们的文化素质的确是不太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外在的机制和体制对他们进行一个规范、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像我们的无忧美家会引入一些管理体制、
0: 嗯、
1: ISO 的管理体制啊等等，去规范他们整体的一个管理流程、
0: 嗯、
1: 而且呢像我们工人的工艺手艺他很多是学徒制去传的、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大的传给小的、
0: 嗯、
1: 老的传给年轻的、
0: 嗯、
1: 那这种手艺呢它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0: 嗯，
1: 有可能这个比如说铺砖的技能、
0: 嗯、
1: 在那个时候大家正常的田字格铺就行了、
0: 嗯、
1: 到后面有这个工艺有可能会发展出人字鱼骨，它有很多的这种铺砖工艺，那怎么办呢？这还得要从头教起。
0: 是的，
1: 你像我们无忧美家其实在荔湾那边它有个好几百平米的这个场地，对，在那个地方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培训、
0: 嗯、
1: 包括我们最近会免费去跟大家升级的这个墙面的冲金找平工艺、
0: 嗯、
1: 就是把这些老墙可能不直不竖歪歪扭扭的墙咱给它都找成一个垂直的水平、
0: 对，
1: 那要这个误差值是很小的，要求的工艺水准是很高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工艺我们就得培训工人啊、
0: 嗯、
1: 要不然你只有少数工人会的话，第一业主有要求咱忙不过来，第二这也得加钱呢，
0: 对，我们的量很多，
1: 是不是？
0: 其实按照玉子的话、
1: 啊、
0: 加钱这个点呢、
1: 嗯、
0: 在我们的刘总的说法里面去说，就是我们拿出了一部分的成本去做、
1: 嗯、
0: 那以前呢很多装修公司看到你的这个墙体有歪斜，很多业主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1: 哎，
0: 歪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做冲金草坪的话可能要额外多1万多2万块钱、
1: 哦、
0: 你想一下以前我们普通做一个顺平把涂料搞了油漆给刷了之后呢、
1: 嗯、
0: 这个墙体焕然一新，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倾斜的地方呀、
1: 嗯、
0: 然后过了2-3年之后呢会遇上一些潮湿的天气，回南的天气的时候很多的涂料就莫名其妙给掉下来了、
1: 哎、
0: 或者发黄了，
1: 对，
0: 就会跟我们很多湿气已经进墙的原因是有关的，
1: 是的，
0: 好的，
1: 是的。
0: 那以往的话如果说我给你提出做这个冲金找平，哎呀整个预算要多10000把块钱呢、啊、
1: 那我不做、
0: 这个业主朋友会拒绝我甚至觉得你是骗我的，
1: 是的，
0: 是的。然后呢以前我们普通做顺平大概就30元一平方，
1: 30-35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做冲金找平大概70块钱到100块钱、
1: 嗯、
0: 甚至要到120的，所以说针对一个100方套内面积的做冲金草坪可能就至少要10000把块钱了，
1: 是的，
0: 那不是业主朋友们都能考虑得到的。好的，考虑得到是怎么样呢？我把那个冰箱挂上去了、
1: 嗯、
0: 我把那个定制柜挂上去了，我要做一些嵌入式的东西的时候，哎呀发现那个空隙 要打胶特别严重，就非常影响美观了，
1: 难看哦。因为你那个墙和你的柜子它不贴合，所以我们要拿个胶给它打上去，这样子能看着说把那缝至少堵上，不积尘。但是时间久了之后，那个胶其实会变黑的。
0: 哎，对。
1: 所以这个冲金找平啊，是很适用于我们广佛两地的这些老房子的。老房子它由于当年的工艺还有建筑结构的一些问题，它真的墙啊，有的偏离度能够肉眼都能看出来。还有老化嘛，还有这个墙面有那个波纹浪，对吧？这种都是大家自己去看看自己墙有没有。
0: 是
1: 你一看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这墙真的不够直不够平。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艺啊，冲金找平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你也不用说我要不要加钱，不用加钱，您就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这个工艺呢就免费是您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您可以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样一个号码，而且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征集我们33户的媒体样板间。所谓媒体样板间呢，就是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我们会在大家的这个装修中间还有装修之后验收的各个关键的环节都出现在您家里边，和这个监理啊还有这个总裁特许啊一起去监理大家的房间，而且是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做的好不好的。如果中间有任何的一些装修上面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平台去问说，哎，这个情况怎么办，或者是跟到现场的工人或者是现场的管家没有商量能够解决的，都可以来找我们。我自己其实已经处理了好几次了。你看上一次我同事在装修的时候，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门，有一个这个洗手间门，它装上去了之后比卧室门更高。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现象为什么业主不能够接受。因为家里边的房门是如果有一个高，它一头压一头嘛，可能在一些传统的讲究上就感觉很差。我完全理解业主不能接受的心。那我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情况会出现。就是因为他那个房子虽然是电梯楼，但是它是最早一期的商品电梯楼之一。所以它没有沉箱。那你没有沉箱，你不就得要在这个平地然后加一个排水管，再在上面砌个台子，然后再放门嘛，对吧？所以按照这个高度，那个门加上去之后，它高度肯定是比室内门就高出一截了。其实高出就是砌的那个地台的这个长度啊。那这种情况，业主说啊不行啊，这样不可以啊。那我们完全是想办法去帮业主重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我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给大家听，就是想让您知道，我知道这个过程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了解到之后，我知道我听那个同事的邻居说了之后，我马上就会回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个同事他是听了我的节目，找的我有美家装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人家负责任的。要不然他这个装修很不开心怎么办呢，对吧？大家还得要见面的呀。我就去把他家的这个情况主动了解了一下，然后呢也是好在我们吴友美家也是非常非常配合，把这个事情给他进行了很圆满的解决。最后这位同事装下来之后，因为我们真的是一口价，中间没有任何的价项，没有任何的一点点价项，所以他对于整体服务是很满意的。很满意。这是一位刚退休不久的同事。他现在在这个广图当，就是在我们的广博省博当这个志愿者。那天我去逛省博的时候他遇见我，哇，他很热情，他跟我说这个是，哎呀，感谢你那么费心啊。其实我们没有费多少心，更多的我觉得是尽心吧。就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是有房子想装修，你又通过了我们的介绍来装修的，那我觉得我们是有义务去跟大家负责任的。就你的房子出现什么问题你解决不了的，我们会尽量的去协调。这个其实可以算是我们自己有着本心的一个承诺吧。
0: 是的，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关于旧房改造，关于特殊户型老的房子，在广州我们做的特别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六月份，包括从我们一开始跟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合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推出了全屋拆旧这个广东惠民工程了。
1: 对，
0: 是的，惠民工程是针对于很多街坊朋友们在装修里面，拆旧项目的收费不稳定，没有 标准，没有规范，会觉得哎，第一步装修开了个头就自己变成了冤大头了。那个垃圾清运呢，我们的拆旧按区预算呢，很多不同的标准。
1: 哎呦，这说到这个事儿，我又有故事啊。但是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吧，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呢也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的直播。你看啊 ，LS 就说呢，这个装修是一件烦心的事儿，领教过某艺的水平，我们不点人家名，对吧？不点友商的名。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其实真是装修，说实话啊，很多人，我就90%的人都能觉得它是一件烦心的事儿。

0: 是，
1: 这不管我们是哪家公司，就哪家公司，其实它对于现场一旦失去控制，这个烦心的事儿就可能会发生了。
0: 是，
1: 我指的失去控制。阿生是行内人，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我能解释一下，因为呢，很多时候装修公司的设计、跟管理、跟交付、跟流程是分开人员管控的，然后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互的一个制衡的动作，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钱财是做一个分割的状态，
1: 对，
0: 你顾你的那个一亩三分地，我顾我自己的田地，我的田地里面怎么分、怎么算、怎么跟业主去搞，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对，
0: 而这样子我觉得是不合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项目来说，整个项目是应该有一个统筹人，整个项目比如说在前端设计、后端交付、后期的一个售后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至少要有一个人、有一个团队是可以帮我马上跟进到是具体哪个位置出现问题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哎，设计有设计的老大给你去管、预算有财务的老大给你去管，工地有工程总监的老大给你去管，这样子的分割是非常割裂的。
1: 其实原来那种装修公司的模式是那种分包制，
0: 对，
1: 它彼此之间更多是一个发包和领包，就是经济联系为第一位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100块钱拿了这个工程之后，我可能会80包给阿生，
0: 对对对，
1: 那他给我，我拿了这20的利润之后，其实他的80的工程做怎么样，跟我的关系不大。我的责任基本上就尽到了，然后他接下来可能又可以分包给3-5个不同的工种、不同环节的这个小的工头，
0: 对，
1: 那他取得他的这个经济回报了之后，其实真正施工的那个工人也好、工头也好，他已经跟你交100块钱那个对象关系可能隔了有2-3层了、这个就是失去控制的意思。你去找的是你交100块钱的那个人，比如说你来找玉子说，哎，我给了你100块钱，这个装修出了什么问题，你得对我负责。那我顶多去找找阿生，阿生也去找找下面的人，能改则改，但是碰到一些脸皮厚的、硬扛的，那些素质比较低的，他真的就不会再为就是你的工程质量去负责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把这种恶习恶俗给打破。
0: 对，
1: 首先我们的所有的工人，为什么先讲工人啊、因为工人是跟大家千家万户的工程直接发生联系的。
0: 是的，
1: 工人我们用的是产业工人，就这个工人他是跟无忧美家整装去直接签约的，这个签约不是那种随便一个临时合同就完事儿了、我们是给他们交社保的，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发工资是不需要经过什么类似项目经理的，
1: 对，
0: 都是公司的财务直接打账的，
1: 对，就是雇佣的人员呢。
0: 以前的很多，包括现在很多的包工头制度的公司呢，就是哎，这个我们的泥工500一工600一工，那在我这个包工头下面干，你只能480一工，剩下的很多都是装修公司直接把人工费都打到我这边的身上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比较的会管理上混乱。
1: 是的，混乱就是像这种混乱了之后，就大家没有一个人具体来替你的工程去负责。那些所有就原来那种环节上每个环节的人都是在替他拿的那份钱去负责，不是替业主负责。
0: 然后，
1: 但现在呢，我们就是首先工人，我们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他做的怎么样，我因为我跟他发工资，我跟他有雇佣关系，所以我是有话事权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加盟店。你像这里有一位朋友天道酬勤问说，有没有在惠州有没有直营店，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听我们广播听我们节目的，很了解我们、对，我们只做直营，就是我们只做无忧美家整装，就那家店。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很多的友商的那个加盟的套路，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管理是可以落地的，保证公司的这些想法，老板的这些很多的很精细化的一些想法能够落到实地上大家做事情的这个逻辑上面去。所以我们是只有这家店，只有直营店。在惠州的话有没有直营店，阿生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是针对广州、佛山周边啊，都可以覆盖一下。
1: 对，
0: 那惠州的话暂时没有，但是我们之前也有做过惠州的一些单位，
1: 惠阳有做过一个远程。
0: 因为呢我们要收远程的一个服务费，所以说可能就会增加您的一个预算了，所以说我们要先把这个情况告诉你，
1: 要跟您说清楚、
0: 所以说哎，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大胆的过来先拨打这个电话，
1: 对，
0: 020-6633-9999，020-6633-9999，在非广州区域的前面一定要加020-6633-9999。

0: 九九，那在我们六月份呢，推出了一个叫做"好房子无忧装，老房换新"换新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呢，针对大家打了电话过来咨询房子装修的，我们可以免费送上三套的平面方案，然后再带上专人去免费到您家去做一个旧房的勘察，看一下你的房子有没有一些墙体啊、渗水啊、一些旧换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们呢，他都忍受了这些旧换十几年了。因为各方面的问题，孩子结婚了，然后呢，最近孩子考完高考了，哎，终于要有一个好的契机要做了，就希望能把这些旧换一次性的根治掉它。那在我们根治这些一次性的东西呢，要摒弃过去，所以说就要马上到了打拆这个环节。打拆这方面呢，我们是做到不限平方数，然后呢帮大家免费拆除，免费针对我们的厨卫还有阳台去做一个修复工程，还有垃圾清运的，然后呢还有10000元的旧房改造装修补贴也是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而且呢今天也是来到了周五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周末的时间过来预约一下。
1: 对对，
0: 那预约一下的话呢，就可以拿到价值398元的芝华式枕头，
1: 是的，
0: 到店枕头。那大家打了电话过来来，我们帮你安排设计师，有专人去带你逛我们的展厅，介绍装修的大大小小的工艺啊、选材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配色啊、我们的装修风格都可以看得到。那详情大家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1: 是的，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还有呢，天道澄清说明白了，好嘞，那我们说清楚了就好。我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呢做这个远程的这种装修服务，也有一些听众和或者是观众呢，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服务去获得了这个装修服务。那么我了解到的呢，在惠州应该是惠阳有一户听众做过，另外呢四惠、肇庆、四惠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清远，清远是在青城吧，好像是，具体哪个区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三个案例确定是在远程的，是在服务的。还有一个湛江的是听众咨询过我们，但是他最后有没有定，那我还得要去确认一下。
0: 嗯，
1: 但前面说的这个四惠的，还有惠阳的，还有清远的，他是有做的，有付这个远程费的。但是远程费能不能接受，真的是我们大家就劝大家，我首先要告诉你，说实话，就是这个远程费会贵一些。
0: 嗯，
1: 那接下来具体要加多少，那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一下，0206633-9999，6633-9999，你打电话去问一下，把房子的具体情况，跟这个客服说一下，看看要收多少远程费。即便是你觉得，哎呀，这个远程费太贵了，那也不要紧。其实我们可以跟客服聊聊天，就说自己房子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拿一点建议，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毕竟拿建议这件事情完全是免费的嘛。那如果说您就是在广佛两地的，哎，不要犹豫。咱们这个广佛两地活动就针对广佛两地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带上您家的户型图去现场拿下，我们有三套的免费改造方案提供给大家。好嘞，电话是最后说一次啊，0206633-9999，6633-9999。下半时我们接着聊。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0: Hello，Hello。
1: 哎，刚才呢就和大家聊啊，因为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现在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上面直播。那今天呢，我们的朋友们也跟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留言。嗯，有些朋友呢就问说，你们这次活动哈，比如说远一点的，在惠州能不能参加？嗯，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呢也提出说，装修是挺烦心的，领教过某个头部装修公司的一个水平，还有一些朋友呢在给我们点赞，还有小苗苗，你在东莞市啊，东莞也没有问题的，东莞离得比较近的这部分，其实我们还是有做的。因为我知道我有松山湖的朋友来咨询过，就是无忧，虽然最后没有定，但是他们是可以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在东莞，你想咨询一下，像大朗啊这些不算很远的地方，那你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也好啊，跟我们的客服去聊一下。其实您定不定，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的事情。我一直会跟大家说，定装修一定是你要想好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装修它是个大宗消费，我们有很多销售，我觉得那个心态是不对的。就客人一进来之后，好像就马上就要把它签单。哎，你这个急切感啊，其实会给人形成压力的。哎，我就不喜欢跟这种销售或者设计师打交道。
0: 我跟你说，玉子，其实在广州的常态里面，这个设计师充当这个营销人员呢，是一个常态化。那这几年呢，稍微就好了一些，包括有一些装修公司是专门做项目经理的，有些专门做他们设计师的，有些专门做预算的。然后呢，如果说一个设计师他既要给你去做设计，又要给你去算钱，又要给你去算优惠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你预想不到的增项会在里面了啊。
1: 对对，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一方面是把大家当成多面手在用啊，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各司其职比较好。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像原来呢，我们这个市场已经卷成了免费量尺，你知道在北方很多城市不是免费量尺的。
0: 是
1: 不是的啊？又讲到这个烧鹅烧鸭烧鸭的事儿了。就我觉得北方的市场还是会单纯一点点。那我们呢真的就是已经卷到了设计师要免费上门去给你量尺，再免费的去出方案。但是你说这种免费它没有成本吗？务必是有成本的。它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去做设计师，他生活也不容易的。人家出去跑啊吃啊他都要成本，所以他当然希望能通过自己一个努力把你这一单签下来，对吧？要毕竟是要生活要赚钱的。但是呢这个模式也有很多副作用，就是它会逼得很多人去走捷径，对吧？最显然呢就是会报低价。这个是个就是这种市场在内卷之下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必然的倾向。
0: 是的，
1: 就会报很低很低的价格去跟业主签单，
0: 先谈下来。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的朋友，他在去做装修的时候，他也咨询了6-7家装修公司，他就发现价差好大呀。比如说他这个80方的房子，有的装修公司给他报到了20万，就加上软装啊，软装是报到20万，纯硬装的话可能给他报了个13-4万，这样子。那他就会觉得13-4万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有的直接给他报8-9万，就硬装报8-9万，同样一个房子，便宜的能够报到9万，贵的能够报到 13-14万，甚至还有更贵的15-16万。
0: 嗯，
1: 你说这种价格对比之下，是不是换装咱们都想去选那个便宜的？
0: 太多了。那很多硬装，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刷个瓷、刷个墙面漆，搞个瓷砖，搞个电线就完事了。
1: 是的。
0: 但是很多针对阳台的改造，针对天花的选择、各方面很多不一样的选择，浮动几万块其实是相差很大的。
1: 对对，我后来就跟这位朋友说，我说你要去，如果你觉得8-9万这家你心动，
0: 嗯，
1: 你去看一下他给你的那个 CAD 图、
0: 哎、
1: 就那个效果图 ,O 不 OK,、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比较年轻、他其实还是有很多想法的、所以他就去到现场看人家给他生成那个效果图，果然是新手嘛，就出来很多东西让他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啊、会违和啊，他也提了一些自己的修改意见，但是最终那位年轻但是便宜的设计师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满足业主的需求，那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贵一些的，就是我们说便宜有便宜的道理，我们不能一竿子说人家便宜的就不好、但是大体上它便宜一定有便宜的一些动因的，贵呢也不一定就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到人家贵它贵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钱要给自己的这个装修要有交代，你要知道你这个钱砸下去了花出去了能不能拿到你想要的效果，这是最主要的。而且如果说这个公司它是有样板间可以让你参观的，有这个在建的工程和已经验收好的工程让你参观的，
0: 这个很重要，
1: 就很靠谱。
0: 对，你可以大胆的去找到无忧美家的设计师说，哎，在你们公司附近，在我们的住的附近，有没有一些正在做水电工程的公司？
1: 对对，
0: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甚至呢，我们有那个云监控嘛，直接在手机那个我们的小程序 iPad 里面，就直接看到一些我们正在施工的工地的一些现场。
1: 这个云监控只有业主才可以看嘛？
0: 对对，我们的管理可以看，我们的工地管理可以看。对。
1: 哦，那
0: 其实云监控啊，很多朋友说是针对给业主看的，其实这是内部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因为呢我们很多的工程老大呢他是要随时的盯着这个工地里面、有没有人在里面使诈的，比如说在里面抽烟啊，在里面没有穿工服
1: 对对对，
0: 甚至是这个包工头这个管家会不会带了一些非编内的一些工种过来我们这边施工、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每天都要登记哪一个员工、哪一个工人过来看我们的整个工地的进程、所以说呢这个云监控内在来说是针对给我们的看工地的一个管理工作、然后外在的话是给我们的业主去看我们的装修进度的，
1: 哇，
0: 是
1: 好卷啊，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业主朋友们不像我们的父辈一样
1: 对
0: 于装修工程泥水有一点的认识、包括现在很多九零后九五后都不太认识装修的一些细节、
1: 是啊，你看他们鸡腿和这个鸭腿和鹅腿都分不清、
0: 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只能找一家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信得过的案例比较多的装修公司，因为呢找到一家好的装修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帮你规避掉你本该属于自己要承受的风险，
1: 对
0: 风险的问题，如果说你自己去装，找熟人装，找一个包工头会去装，很多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只能自己去承接，
1: 是你只能自己去协调啊，这个过程其实是蛮麻烦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说找到装修公司，很多朋友说哎呀会肯定比 我找那个我舅舅、找那个亲人装修会贵一些但是很多风险的问题它是能够帮你给罩住的。
1: 对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健康绿色的问题、会不会甲醛超标的问题，会不会我买了那个瓷砖是假货的问题、出现验收的时候有没有人帮我关注的问题，出现我家装修完之后漏水有没有售后的问题，把这些所有讲到的风险的东西都归根到底的交给装修公司去替你负责，他有庞大的人员体量，所以说你的工地是他属于做生意的其中一个，
1: 就他会很规范，
0: 对
1: 吗？
0: 规范，对对对。所以
1: 说你刚才
0: 说
1: 熟人装修这个点，真的我是觉得就确实是好多人都踩过这个坑。
0: 对，
1: 我是一定不会找这种就是什么亲戚啊之类去装修的，因为我们家有过这种事儿，我身边的朋友这种事，哎呦太多了，一抓一大把。就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找的这个表亲来装修，后来这两个人就因为这个装修就接疙瘩了。因为这位朋友会觉得这个表亲有 有多拿他的钱，就比如一会儿又找他要，一会儿又找他要，就是他就给的很不痛快嘛。他其实给的时候就不能问什么的，不好意思，但是这个表情可能因为亲戚，又可能因为沟通习惯，他不能够很清楚的去跟业主表达他拿这个钱干嘛用的，所以他拿着拿了，基于大家的信任度的问题就拿着拿了。但是这个业主拿多了之后，他就一直会觉得为什么你没有给到我什么特别的交代，现场也没见得装出什么花来，就装是装完了，钱也该花的钱也都花了，也没见得省多少钱，但是双方的梁子其实说实话就结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是熟人，因为甚至很多是亲戚，有些话反而是一直不敢说破，
0: 对对对，
1: 怕得罪人。但是你说怕得罪人，他没有得罪人吗？其实是已经得罪人了。
0: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消费观，就是找熟人，你理应给我打折
1: 啊，你理应要帮我省钱，
0: 理应要帮我给做好。
1: 凭啥呢？
0: 因为你想一下嘛，如果我们找一个长辈去做，他肯定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他不会关心你说啊各方面的板材啊，你赶不赶进度啊？
1: 对，
0: 按照他的节奏去说，你也不敢催他，他是长辈嘛。
1: 对，而且咱们中国人属于边界感比较差的，
0: 对，
1: 就是我会帮你去做你的主，我说了就这样就这样，你做了就行，然后最后你就听得很憋屈。
0: 对，因为呢有些时候比如说大家找我做，我是一个公司的老大，你说下午给你打折，但是我在外面其实是可以接到很多工地的生意的，
1: 对，
0: 我卖了你这个人情的话，我也要给下面的人去做交代。
1: 是的，
0: 那我本来赚的钱不多的情况，因为现在做装修赚的钱跟1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不能比。
0: 所以说你在盈利方面已经压榨了，那往下压榨的就是管家工人各方面的材料搭配。比如说我们说鸭腿和鹅腿的故事，如果说同一个展厅里面同一个灯的角度我们调一下色温，
1: 是
0: 就一个同款瓷砖和那个大牌瓷砖都可以调得一模一样，
1: 对对，
0: 但是当你到你家做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光滑的程度各方面好像都差点一丝，
1: 对，
0: 特别特别多，就佛山我们感觉，
1: 尤其是小牌子砖，
0: 对对，3-4千个
1: 是
0: 瓷砖厂，大家有没有看过好的瓷砖和差的瓷砖，很多时候是对比不出来的。
1: 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里边门门道道啊，如果说我们都靠熟人去装，靠亲戚去装，他不一定能够全给你负责，我们也不能说人家就是有心要坑你，但只是说在没有这种机制体制去规范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就是凭感觉去做事，而且再加上这个行当嘛，大部分就是大家确实文化素质啊各方面不是很高，他说也说不清，你听也听不明，对不对？所以就会存在着很多误会。我是建议大家能找装修公司都找装修公司，
0: 对，
1: 而且找靠谱的，你真的可以当甩手掌柜的。这个事儿我绝对不是空口白，就是空穴来风，就是空口白牙的在这里说，是因为我去探访了这么多工地，探访了这么多业主家之后，大家给到我的反馈基本是很积极的，大家都会说特别省心，就这个过程中特别省心。有没有问题？有。那我每次我都会问他们这个装修当中有没有问题，几乎每一次都说有，然后我就具体会问他，我说是什么问题，那大家的问题就不一而足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像那个就是我刚才说江南西的那位叔叔家，他们家就真的出现电位装错的情况，他把那个厨房的电路和卧室的做到一个回路里边去了，这样子就是双方会两个房间会互相影响嘛，你按现在的规范来讲应该要分开的，
0: 对，
1: 他就发现了之后他就这管家马上就协调工人给他进行了一个整改，这是他们家出现的问题。还有一户人家呢，他们家是那个就是开墙的墙洞开错了，他要装空调，他其实他要开的那个位置比较不常规，就业主想开墙的位置比较不常规，
0: 对，
1: 装修公司按照这个常规的方向给他开了，开完了之后业主说不对，我这个洞不是要开到这儿了，然后他们就给他赶紧把那个洞给修复了，又按照业主的想法去那个不太常见的位置去开了，就这个中间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作为媒体，我们要去了解
0: 对
1: 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事情之后是如何解决的，因为如果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不去把这些事情给大家了解清楚解决好，那我觉得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不大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我们是一个装修家居类的科普节目，我们不是说一上来就给大家进行一个营销的，那没有必要，更多的是要替大家去找福利，找好的省心的，甚至可以帮你省一些预算的 这样的装修。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家里边有这个整装的啊，或者说你想要局部的进行一些定点改造的这个想法，都欢迎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六六三三九九九九。因为现在呢，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啊，到现在今天已经是第十一二天了，那咱们呢是在进行一个媒体家装的明星样板房的征集。今年我们征集的名额是33户，这33户可以享有怎样的福利？

0: 死的，有收 man 的，有麒麟的，咱们的一些同事去到一些样板房的家当中去做拍摄，
1: 就是关注那个我们的视频号吴美家整装。
0: 对对 对,
1: 对，那天我有一个朋友星期一吧，他看了我的直播之后，他就说他想装。
0: 嗯，
1: 那我就说你可以几个，我还是劝大家一定要多征集信息之后再去做决策。
0: 是的。
1: 然后因为他也拨打热线电话，但是呢他说我想他也想看一下一些实景的案例。
0: 嗯，
1: 那就这个视频号我就发给他了，我说这里边会有一些实景案例，而且是我们的，我自己也好，同事也好，我们实实在在去现场看的。
0: 嗯，
1: 这个东西就做不了假了。
0: 嗯，
1: 你要做假那个难度太高了。
0: 嗯，
1: 发给他看，你就里边有没有你喜欢的风格。
0: 嗯，
1: 里边有没有你觉得哎可以跟你家这种要求比较吻合的一些案例。
0: 嗯，
1: 哎，还有即便没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装修出来这个模样你喜不喜欢嘛。
0: 嗯，
1: 这个是很直观的，因为这些案例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知道现在的这个装修界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它叫 AI 生图。
0: 嗯，对，特别多。
1: 我关注了有两个，就是有好多这个装修的这些号啊。
0: 嗯，
1: 那我最近发现两个应该都是 AI 在生图。
0: 嗯，
1: 因为它的那个文章和这个图片之间对应信息不是很吻合。
0: 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图，有点精美的有点过分了。
0: 嗯，
1: 就是你第一次看你会觉得很漂亮，
0: 哎，
1: 但是看多了之后就真的很像 AI。
0: 它是怎么样呢？玉子，就是其实在 AI 这个概念出来10年之前呢，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很多设计师用的软件叫酷家乐，
1: 哦，酷家乐
0: 或者 3D Max，
1: 哎，我自己有尝试用过耶。
0: 对，然后酷家乐这方面呢，大家会发现很多已经成熟的楼盘，比如说5年、10年、20年的楼盘呢，它是有大量的一个公开的平面数据，大家是已经做过，
1: 哦，
0: 见过模了。见过模的情况之下呢，哎，这个朝向，这个楼区，这个小区，一期两期，大家针对各个朝向都有相对应的数据了。
1: 嗯，
0: 因为那一个朝向的话，整栋楼20户的单位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只要针对那个户型拿到你的户型图，再对比酷家乐还有 3D Max 里面找到那个相类型的那个素材，再把你喜欢的，哎，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喜欢那个原木风，我就把 AI 的元素做进去。
1: 哦，
0: 哎，那呢，很多人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是很多退休房的业主觉得哇，这个年轻人做这个图太厉害了。
1: 我觉得这个怎么有点像我们今天说那个鸭腿鹅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怎么有点像那个鹅腿的磨塞了鸭肉。
0: 这个，干这个事情可能5分钟都不到就可以给你，
1: 哦，啊，这么快。
0: 对，他在网上在那个素材库里面找到那个同样朝向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再发过去 AI 那边生成美化一下，可能5分钟就可以把你家的一个分布，哎，你的新的一些款式给做出来了。
1: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有模板人家用一下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尤其是这个新建的一些楼盘资料嘛，它有，但是问题是咱们的房子，咱们很多是旧房子呀，老房子。你比如说最近我们在那个逢源路那边改造了一处房子，它那个是自建房，不可能会有这种模板到网上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尖尖角角甚至墙都不全的位置。
0: 嗯，
1: 像这种你真的就是得考设计师的硬功夫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6月份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旧房子免费勘察的服务。
1: 哦，
0: 那我们的勘察会带上我们的雷达系统，雷达系统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们的一些高度差，我们的一些尖角的位置，我们的阳台的位置，哦，具体的数值。
1: 这个，雷达是就是四面八方都可以扫射得到。
0: 我们是一个叫做系统，一个量房的工具。
1: 哦，
0: 那大家以前去看法证先锋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犯罪现场。对对，没有最新的那一部它也有雷达系统，就可以马上的把那个平面 3D 的给你给翻出来了。那我们现在量房也用这个东西，而且每激活一次的平面呢，还有一个 3D 的立面呢，都是需要给收费的。
1: 哎，等一下，是跟业主收费吗？
0: 不是，我们跟这个系统收费。
1: 哦，
0: 那我们是不对业主收费的。
1: 哦，那你刚才说这个免费勘察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免费会带上我们的人员和专业的仪器去到听众朋友们的家。
1: 那我是打电话就可以吗？
0: 对，打电话就可以的，0206633-9999，6633-9999。那勘察的时候呢，
1: 嗯，
0: 或者如果说你可以先见面，我们也觉得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先做平面方案，然后把一个详细的预算还有一个适合您家户型的一些设计风格，
1: 哦，
0: 去给你去看一下。对对对，
1: 那就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拨打了电话之后，我说我们家有这个需要，然后你们就可以拿这个雷达过来我们家，去进行这个不收费的
0: 上门勘察。嗯，对，可以的。
1: 哇，那可是这样成本很高。
0: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可能要跑很远哎。
1: 因为呢，现在我们六月份是一个装修的旺季嘛，特别广州的家庭，因为广州基本上是没有毛坯房了，对，很多的像现在的大环境之下，大家买了精装房就是简单的对付微改造一下，做个柜子就 OK 了，很少说铲干净重新装修的。然后呢，针对老房子的话，它的隐患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勘察的比较仔细，避免后期出现增项，特别是一些墙体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业主跟他强调要铲到最底最底的？
0: 对对对，
1: 黄泥沙层呢，这个是很重要，要解释一
0: 下。黄泥沙层现在是不能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要铲到最干净发黄的那个状态呢。以前的很多涂料、墙面漆等等的，到了今时今天，它的附着力是不行的了。所以说，我们要重新要看一下铲干净的时候，看一下整个墙体的健康程度。哎，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经手过那种案例，就这个自建房全部拆掉重新建的？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刚刚做这个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现在做这个升级版了之后啊，就是做装修家具了之后，我记得第一户签约的业户是我们一位同事的朋友，他就是一个三层的自建房，在海珠那边，然后当时他好像是做了一些墙体的拆改，我当时就很有印象，说他是叫自建别墅嘛。
1: 哎，这个点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现在住建局的规准当中，在广州地区啊，我不说其他，如果说你的房子有一点歪斜，被评定为，大家评定的时候可以找嘉华老师啊。如果被这相关的政府部门评定为你是危房的话呢，
0: 危房
1: 的话呢，你是可以推倒重建的。什么叫推倒重建？就整栋楼给拆了。
0: 那我不是危房，我自己不能
1: 够。不是危房的话，你只能做内部的装修。对，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呢，为了这样子，为什么要评定了危房才可以做呢？因为很多城中村会有负荷加盖的一个情况，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加盖的情况是屡见不鲜呢？就以前大家都为了，哎呀，我多租个三两个套间，那就可能危险就淡在那里了。这个情况呢，现在就日益就已经没有允许做很久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旧小区啊，老东山的、老芳村的、老荔湾的，他会说，哎呀，我把这个阳台给封了，然后呢，隔壁周围都是这样做的，我再叫一个烧焊的五金师傅过来帮我在阳台里面外面飘出去20公分，做一个铁架子，上面做一个杆子去晾晒衣服。哎呀，很多人都这么做的。
0: 对呀，
1: 如果说呢，一些大院式管理的小区，你是不靠那个街道，就是不靠路面，公共路面的话，很多老旧小区可能物业它的管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0: 它
1: 确实不管理。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人邻居去举报您的话的，那马上那城管上门就会要求你恢复原样，要请你喝咖啡的。
0: 就是这个是有一定的建筑风险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说真的安全很重要。你看刚才阿生跟我说的这个危房的界定以及拆改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一下就明白了，不愧是我们老广本地人啊。这还是地胆能懂得更多一些。所以如果大家的这种老旧房屋啊，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可以打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我们的02066339999来咨询了解一下的。我们首先要界定这个房子它需不需要大改，就可以相当于给他做个体检，然后如果要改的话呢，改哪些方面会比较重要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预算多少钱。因为我们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老广也好，在广州生活的人也好，都是极其看重性价比这件事情的。你发现没有，我连我妈在这边住久了之后都知道，几百块钱的煲汤可以点，但是1块钱的纸巾绝对不能要。
1: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去看清楚每一分钱的花到哪里去。
1: 最近我就说，哎，那个我要看那个人的演唱会，跟妈妈看，看那个388的，多一分的，588的，688我都不看。
0: 然后呢，
1: 两个人去吃那个宵夜，去跑去那个海鲜市场吃宵夜，吃了800多块钱。
0: 哎，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从内地到我们广州，然后他跟我说，我要去 去西朗逛。我说你去西朗干什么？
1: 特别多。
0: 他是要去西朗看菜市场。嗯，就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络文化发展的真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就有一些年轻人会说到往到菜市场当中去治愈人生。嗯，然后咱们好像在西朗那边是有大型的这个肉菜批发市场的。
1: 对对对。
0: 我这个朋友其实也不年轻了，他说要去西朗看市场。哎，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说你去那儿你要买菜吗？你不是过来玩吗？嗯，但是他就想真真正正的体验我们的一个在地文化，
1: 是
0: 我们的这种市井生活，还有就是我们广州人大家讨价还价的这种极其具有人间烟火气的状态啊。嗯，
1: 对，
0: 其实去到我们的吴友美家我觉得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
0: 因为每次我去到那儿的时候我都发现好多是一大家子人大家一起去，然后一起来聊我们的这个空间怎么去改造，我们每一个房间比如说阿妈阿公住的这个房间怎么去做，嗯，然后小孩子坐的这个房间又怎么去做，还有一些呢是改造这个学位房，可能都要留一个空间给老人家临时过来住一下。像这种情况就是三代四代甚至四代同堂在我们的改造当中真的很常出现。
1: 是的，
0: 也我们很有经验做这方面，真的很有经验。
1: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了免费勘察，送三套的样板房10000元的质检之外呢，还有我们的
0: 全屋您去看划不划算。
1: 对的，全屋的拆就免费，只需要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在周末的活动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送出大三匹的日立风管机，也是超一级能耗的，价值8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款式，可以在
0: 地方了
1: 定装修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装这个风管机的时候呢，我们的天花吊顶也要做一个升级，那升级的费用也给大家包了，那这个方面特别好。然后刚才玉子想到的，我们
0: 一些
1: 老房子里面的墙体出现歪斜等等的情况，我们会全系标配这个冲金找平，又帮大家省了10000块钱了。
0: 对，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旧房改造的一个工艺。然后说大家想了解一些，比如说智能马桶有没有得送啊，橱柜有没有得送啊，都没有关系，周末的时候到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去聊一下就 OK 了。
0: 对，去聊一下，去聊一下。
1: 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明天会有专人，后天会有专人去带你逛我们的展厅。
0: 对，
1: 0206633-9999，6633-9999。
0: 是的，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也提供一个到店礼啊。对，虽然说呢，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不在乎这个到店礼，但是呢，我们的心意还是要到的。而且呢，来都来了嘛，你就把这个到店礼领了，不也挺好吗？那领到店礼呢，这个也很简单，0206633-9999，您提前拨个电话，然后呢，让人家给你预留个车位啊，或者是预约一个时间段去啊，都会有专人的接待。毕竟有专人接待，这个感觉还是不大一样的，是比较尊贵的这种感受啊。大家记得一定要把我们的电话拨打起来，0206633-9999，6633-9999。看一下啊，在现在我们这个极致卷的市场当中，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怎样的高性价比的、高价值的装修方案，但是价格真的不贵。好嘞，电话再说一遍，0206633-9999，6633-9999。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介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已有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文物开箱发布会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展览将于6月20号开幕，持续到12月19号，汇聚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22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

0: 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当地相关部门昨晚通报，广西兴安县凌乡路昨天凌晨发生的爆炸事件已经造成7人死亡、17人受伤，其中重伤5人，经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对于此次事件原因，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在11号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胡里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的首球，两队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0点13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跟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哈，今天前半段呢一个小时是咱们投诉版面，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的这一个小时呢是咱们的这个访谈室的版面啊。今天访谈室是我来主持，广东这个贸促会啊，广东省贸促会，这个全称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哎，今天这个贸促会的副会长要上线做客咱们的民生访谈室的直播间当中，然后呢我来带小杨去主持今天的访谈室的节目，大家可以看我们那视频号就知道了哈。小杨现在在我们的另外一个应急的活动当中做这个应急科普宣传的这个活动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也是这个叫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做访谈室的版面啊。如果说做的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毕竟咱这个做问证出身的，做投诉出身的，这个不知道做访谈做怎么样哈。来开始点名，第一个到的3岁塞门仔，然后牛弹琴第二，浪子第三。好了，前三名念完了，接下来不分顺序先后啊，平淡 LJ 兴国金燕大山，兴国金燕是改名了是不是，兴国表哥改的是吧，欧耶，还有多少个十年？轻松留影哦，没事了。月霄峰至高城，带带带带，明天会更好。勇哥有点扯，七七生腌咖啡面，先驱者哈士奇，奎因的鞋子，天天晴，无糖气泡水，元气森林呐、啊。还有多少个十年？木木，喵喵，不知道是啥。美好生活，横小号 IYS， 隔壁老周，钢铁巨人俊胜，Borrowed Man， 陈立，过客归人，雀神 Song， 华美达用户3300，韩小杰 ，Zans Wonder 的，好评如潮，和颜悦色，上海只有申花队，阳光塑料杯，许木早睡，长乐人与老于丁。星雨蝶柯珠的铲屎官，广西人在广东啊，江西人在广东，陈先森九三，河源平凡人，沉默之尾，圆圆圆，画之里，骑车伤膝盖，风月断，美好生活等等等等，各位哈，还有是就连一下吧，看看他说一下最新情况吧。哎，你好陈女士。
1: 哎，您好！
0: 哎，陈女士，宇航怎么样？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
1: 物业可能收到风声，然后他11号之前就走，刚好卡在周五之前全部处理完了，
0: 已经清理掉了。
1: 上次不是跟我说看一下周五吗？
0: 哎，对，
1: 然后就卡在了，刚好卡在了。昨天全部罗好上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他们应该收到风声？因为周一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上吗？然后我怀疑就是可能是不是万科那边走了关系，做了维稳，然后刚好你就跟我说周五的时候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处理嘛。然后结果周二的时候就出了公告，就说所有的电动车在11号前，政府部门要求全部又移上来了。
0: 哎，那个，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有点搞笑。
0: 我跟您讲是怎么收到风声的，你不是在业主群里说了吗？对吧，业主群里面有很多物业的卧底
1: 人。
0: 哎，对喽，所以说你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我跟你联系完之后呢，你看你就直接发到业主群里了，让大家关注。那天我就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因为转发是您的自由，我也不好说哎呀你不能别走漏风声或者怎么样的。当然无所谓，我们是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他现在解决掉了也成，那咱别管他是因为啥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其实一开始我也懂，因为毕竟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是做工程的嘛，所以我就懂了。然后你刚刚跟我说让我看周五嘛，然后你一说周五这个节点我就懂了，然后刚好周二的时候他就已经发了公告出来，我就明白了。
0: 因为周一是我的节目，周二是问政，我只有周五的节目，所以说咱们一说完周五上，他一定收到风声了，因为他在业主群里嘛。对吧，所以他就赶紧
1: 我没有在业主群说周五再上，我是说因为周一，因为很多业主在关注这个问题嘛，然后他们没有想到我这边是举证成功了，然后每个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让大家一起进去支持嘛，然后就是发表一些言论嘛，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到说可能后来可能收到风声就维稳了，然后我也能理解嘛，反正主要是解决事情嘛，对不对，也不是曝光为主，
0: 对，反正解决掉就好，好吧。
1: 好，谢谢您，
0: 没事，
1: 谢谢。
0: 如果说后续他又犯了，你找我。
1: 对对、啊、我就是怕说他今天推上来，然后他目前又给推下去、啊、
0: 没事，我们盯着
1: 他，我就是怕这样子
0: 啊，咱业主盯着
1: 他。后来我就说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后续我再就是会拍那种水印相机证明他们是有改了之后，然后又这样子放下去，就是表面功夫嘛。
0: 对
1: 那我有证据嘛，对不对？
0: 嗯，好，
1: 好的，
0: 那先这样，
1: 谢谢您
0: 啊，没事，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
1: 好，谢谢您。
0: 啥事儿呢？这个万科黄埔新城业主找到我们这个陈女士哈，她说他们的楼下地下停车场啊，停了很多那个电动自行车。咱们之前不是关注过，前年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专题节目嘛，就关注这个事儿，架空层啊，什么地下停车场啊，都是不允许停电动自行车的，对吧？刚好这个月又是安全生产月，然后呢，我们这个周一的时候联系了陈女士，我说你来上节目，我帮你曝光一下。结果那天周一是。连线谁来着？各位记不记得周一是连线连线那个医保的那个赵庆刚要去医保。哎，说到这儿，稍等一下，打下一位投诉人导播老师，我正好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些情况。当时连线那个赵庆医保那个记不记得？就是他说他们家孩子这个肿瘤，然后恶性肿瘤，然后呢这个一直说有一部分报销不了的那个情况，跟他连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家记得吧？后来就没空连这个了。当天呢，很多这个万科的业主和万科的人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然后后来我不是说我这个周一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周二问政，然后就是周五嘛，周五再连线嘛。结果人家在周五之前把这事就给整改了。哎，就怎么连了？稍等一下，我这说，那来吧，都已经连了。稍等啊，各位，连完这个投诉人跟大家汇报一下这最近的情况啊，不是美颜了，化妆了，因为接下来不是那个访谈室内容嘛，我就说我这个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做访谈室，还是化个妆吧，啊，所以化了个妆，没美颜。来，接下一位，你好，肖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来，这个肖先生这个投诉也是很，这应该是一个月之前吧，我们就关注过哈。
2: 对对对。
0: 然后到现在前两天联系就说又没
2: 进，一直都没有推进。
0: 之前是您父亲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0: 之前是老肖同志，今天是小肖同志，来吧，讲一讲。
2: 我爸来的普通话不太标准。
0: 对，遇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跟进的时候这些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讲一讲。
2: 好，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是陆丰市甲子镇彭新路横一路11号的居民。就是我们5月份的时候已经上过咱们的民生热线反映问题了。当时您连线的是我们镇的镇长杨东阳同志。
0: 对，
2: 但至今没有整改，隐患也没有消除。然后我今天就是说再上咱们的节目，就希望咱们能再继续监督一下。
0: 讲一讲是怎么回事，遇到什么问题了，详细说一下来。
2: 好，就是我们是在去年的3月份就发现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那个公共通道安装了那个水泵时装水机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水泵水机会影响这个道路的通行，会影响到那个消防车、救护车，就万一有什么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车进不来。
0: 很大的一个水泵吗？
2: 对，隐患很大。对，就是会阻碍交通通行啊，这些。
0: 那这个水泵是安在哪儿了？
2: 安在他们的住所外面。然后我们就是跟镇里也。找了镇的领导啊，反映了这个情况，找了政委书记徐永亮，然后那个镇长杨东阳、执法队长郑建兵，反复投诉这个隐患，然后他们也做了调查，也发现这个水泵确实存在违规违法，然后就去年2025年6月份的时候，
0: 是谁说的这个东西违规违法了？
2: 镇的领导
0: 已经认定了，
2: 已经认定了，然后呢，就去年。2025年的时候，6月份已经发了整改通知书给对方了。
0: 是2025年6月的时候。
2: 对。然后他对方一直没有整改，7月份，镇的相关领导，然后那个执法队的队长郑建兵，也带队去现场进行拆除。就由于对方家属。
0: 几月份的时候去拆除？25年。
2: 对。
0: 几月？
2: 去二五年7月份。
0: 7月带队拆除。
2: 带队拆除。然后由于对方。撒泼撒无奈，阻挠执法，辱骂工作人员，导致那个执法中断，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有领导有亲戚在我们当地派出所 我们可以纵容这种违法违纪的事情。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嗯，
0: 这怎么还有个派出所的事儿？这是什么意思？
2: 对方的姐夫是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某位领导。
0: 哦，就是您觉得可能存在这些这个纪律问题，
2: 我不知道阻力在哪里，但是到现在我们后面执法烂尾了以后，去年七月份执法烂尾了，政府之后也没有再进行第二次执法。我们前前后后打了12345投诉，整整一年，全部只有一句回复，正在处理，没有任何拆除，没有任何整改，没有任何答复。
0: 他是什么时候建的？
2: 我不知道阻力在哪里。
0: 什么时候建的呀？
2: 哪个？
0: 他是什么时候建的呀？这个水泵啊？
2: 什么时候建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去年搬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水泵在了。然后上个月有个老人不知道因为是脑中风还是怎么样，救护车啊那各方面的那个设施啊都进不来，后面只能把人抬出去。这个影响是很恶劣的，很严重的。这个我们到时候如果说因为我们周边的居民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造成人家伤亡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责任谁能负。我就希望你们栏目组能监督执法，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给我们周边的居民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0: 我问一下啊，您家是住在附近是吧？
2: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
0: 啊，这个据说当时还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一些口角矛盾之类的是吧？
2: 那是他们无理的取闹
0: 啊。不，这个咱不能说谁无理取闹，就反正发生过，是不是？
2: 对，有发生过
0: 啊。
2: 后面已经处理好了，政府。
0: 上次连线完之后找了他那个镇长，然后后来怎么样？
2: 后来没有任何整改，也没有任何动静，然后现在这个镇长已经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啊，已经不再任了。
2: 啊，已经不再任了。
0: 那这个书记呢？
2: 书记还在，这个执法队的队长也还在我们镇上。
0: 书记也知道这个事儿，
2: 知道。
0: 然后
2: 我爸当面找了他很多次。
0: 这个执法队的队长也知道这个事儿，
2: 都知道。队长去年七月份有带队去现场执法，就由于对方撒泼耍无赖，阻挠执法，辱骂工作人员，然后导致执法半途而废，不了了之。之后政府就没有再进行第二次执法了。然后我们过后就是打了12345，一共打了五次，每次回复就是正在处理中。
0: 打给他的执法队的队长来，导播老师，打给这个郑队长，执法队的。他是装在路上了吗？这个东西？
2: 对，装在路上。
0: 他为啥装在路上一个水泵呢？
2: 因为他的房子本身他就是占道了，就是他没有按他的契约来建造这个房子，
0: 就是他的房子建造就超了占地了，
2: 对，就超了，对，超了他的那个契约的里面的那个平方数，所以他这个水泵水机只能装在公共的路上。至今为何没有拆除，我也不知道鼓励在哪里。
0: 先打给他书记吧，这个队长在通话中，那么先打给他书记。

0: 打那个陆丰，打甲子镇镇政府吧。然后一会儿甲子镇镇政府挂了之后，我们通话完之后，我们就给他那个徐书记再打，那个导播老师帮我打通一下半点。
1: 喂，
0: 你好，甲子镇吗？
1: 啊，是。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甲子镇的群众啊。城东社区彭兴路恒一路的一个群众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自己的邻居呢有一个违建的水泵，现在是占道，然后呢影响这个救护车啊、消防车啊这些出行，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投诉。我们刚才之前这个事儿我们找过原镇长杨东阳同志啊沟通过，但是呢他很快被调走了，所以这事儿也不了了之了。
1: 还有进行那个投诉吗？12345有投诉吗？
0: 投诉过很多次，那个杨东阳都给他亲自去处理过。
1: 他讲这个投诉电我也不太知道。你这个投诉是怎样的？它内容是什么？
0: 就是他这个城东社区彭兴路恒一路11号这个邻居啊林某，他在自己家的这个房子外面呢建了一个水泵。这个水泵呢现在是占了公共道路了，结果呢就导致这个本来
1: 水泵占公共道路的那个
0: 啊。北京时间10点。
1: 啊对啊，对对对，那个处理的
2: 我要他打那个指导队电话，已经交给业务部门处理了。
1: 这个事情已经交给我们的业务部门处理了。
0: 您后面那是你们办公室主任吗？
1: 不是，这我们进行那个投诉件处理的一个同事。
0: 啊，你这样，这个事儿呢，因为执法队的郑建斌队长也处理过，然后呢，你们原任镇长杨东阳也处理过，现任的书记徐洪亮也处理过，啊，没能处理动，所以没办法，只能找到节目当中来了。我这个也没法再去连谁了，都连过了，所以只能再跟咱们镇政府办公室再打个电话。
1: 这个事情有处理吧？他说。
0: 啊。哎呀，就整个传声筒，你说。不是，同志，你能不能让他接个电话呀？
1: 所以他处理结果怎样？
2: 啊，你问这个类似是我们两拍自己。
0: 哎呀。
2: 拍一半人家停车站，拍自己是可以更好
1: 拍。所以现在是
2: 就一直停车站。
1: 他就说他通过找到那广东民生热线来找到我们这边来，就问我们这个处理是怎样的。
2: 那个时候又
1: 他说处理是嘛，他就从他这个电视台，他就通过说是处理之后找到我们这边来，通过电视台转播的嘛。一个投诉电呢，他就找到电视台，然后那电台又找到我们这边。
2: 找我们这边，他是问我干嘛？
1: 投诉电的处理结果，就我们担心那个处理又没处理到。
2: 就是我们正在处理啊，到时候我们会回复给市民的。
1: 他就说没处理动嘛，他就说处理不动
2: 嘛。这个电是没有打的。
0: 说啥呢？他在这儿，这是。说啥呢？大家可以大点声啊，我们这声音虽然小但是很清晰录的，大家可以大一点声听哈。
1: 所以还是没解决。这怎么回复啊？他就是说我们没有答复，就我们没法处理，然后他就找到电视台。
2: 这个件还没到时间啊，这个不对，这个件是没到期，但是这件事情呢已经到两晚了。
0: 同志，喂，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同志，
3: 你是哪位？
0: 是换人了是吧？
3: 你是哪位？
0: 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3: 你说。
0: 就是这个事儿，就你同事刚才转的这个事儿，跟你转述的这个事情，然后是这样哈，我刚才也听到了这个你在里面的对话哈，我也不知道为啥您不来接电话， 这个事儿呢，他从25年开始投诉信访，
3: 是，
0: 然后一直到现在。曾经呢，执法队的郑建斌队长也带队去处理过，然后呢，原镇长杨东阳也给跟进过，现任的党委书记徐洪亮也跟进过，就是没拆得动。然后呢，上个月的时候呢，也进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杨东阳同志打了电话，杨东阳同志呢满口答应，结果没想到过两天调走了。现在这不人家不是升了吗？这就不理旧账的事儿了，哎，然后呢，刚好现在又是安全生产月，我们节目在做安全生产月专题，这个事情呢，它确实给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问题。然后呢，
3: 是哪个地方的？
0: 您不是知道这事儿吗？
3: 啊，陈东。
0: 您不知道这事儿吗？
3: 重新录是吧？是涉及什么事项的？
0: 啊，您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吧？
3: 我不知道。
0: 啊，您刚才不是还告诉？
3: 简单跟我说一下就好。
0: 您刚才不是还告诉前面接电话人员，你说告诉他信访件没到时间呢，还在处理呢就行了吗？
3: 不，你，我接了，我就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具体事项，因为我不知道具体内容的，好吧？你简单说一下就好了。
0: 彭兴路11号那有一个这个邻居啊，一个住户呢，建了一个水泵，这个水泵呢占道了，就影响了这个比如消防车呀、救护车这些通行，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群众就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说自25年开始呢信访投诉，一直到现在没解决掉，啊，然后呢就到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镇长啊、书记什么都出面了，最后也没处理了。哎，执法队呢到现场也认定为违建了，准备拆了。结果呢，当户人家呀，就是撒泼打混的，阻拦执法，没办法，镇长啊、执法队呀、都在那儿，就走了，就没拆成，认定了违建了，但是也没拆成。现在呢，人家群众找到我们这边来，就是说这家啊，据说还跟咱们镇里面派出所一位领导还是亲属关系，他们就怀疑这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机制作风问题。哎，所以呢又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就打到咱们办公室来了。
3: 这个因为也确实是涉及到这个民生，不是说一家他说的就能我们就能完全去否定另一家，我们要协调好，我们是什么处本着以解决矛盾纠纷为准，是吧？我们尽量先协调双方的矛盾，然后我们再去谈后面。
4: 不是他违规安装水泵，
0: 您是要协调什么矛盾？他这个违建不是执法队都认定完了，这还协调矛盾吗？这不是双方矛盾呐，
4: 跟矛盾有什么关系呢？他这已经是违建违规安装水泵了，占了公共通道了，这个跟矛盾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什么叫矛盾呢？这都已经执法队都认定违建了，都就要拆除的东西，这和双方矛盾有啥关系呢？
4: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阻力？
3: 这不是阻力的呢，这是我们业务部门不，因为也不止这一个。
4: 那发了整改通知书是不是你们发的？那最后没拆成是不是你们镇政府不作为？后面没有继续执法？
3: 我们政府的一直是在跟进这个事情的。
4: 跟进，那现在是什么一个态度，什么一个处理结果？
3: 这个处理结果我们要跟业务。

0: 部门去沟通啊？
1: 我们前前后后打12345打了五次，
0: 啊，
1: 一直就没在任何推进，新的推进都是显示正在处理，没有任何整改，没有任何答复。我不知道你们在协调什么。
0: 你这样子吧，你既然你有专门通过这个去反映你的诉求，是吧？也打电话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也是一个转接督办，那我们肯定先反馈给对应的，我们要了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子。但你说什么是受到什么阻力，或者是因为某人的关系，这个你完全不用去担心，这个我们这边不会去受这个影响的，知道吗？
2: 对，您有这个承诺呢，我们也愿意听，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也一直没处理完。刚才说话的呢，这个就是当地社区的居民
0: 啊，
2: 他们确实反映的很强烈，因为都已经投诉信访一年了，这事没解决掉。哎，导播老师现在同步给他们的徐洪亮书记打电话了，然后呢，这处理一年也不知道为啥，从上一次去年七月份去拆到现在，这已经过了刚好一年了，没动静了。我们上次给杨东阳镇长打电话，那杨镇长当时啊，现在是杨书记哈，当时杨镇长满口答应，马上解决，你放心啊，媒体同志马上解决，直播里面答应可好了，没动静。一个月了，你说没阻力，你让老百姓怎么信？
0: 哦，这样子。
2: 镇长满口答应的事儿，最后做不了；镇长答应的事儿都做不了，那这怎么办？
0: 这个我也，因为我本人我也没参与，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镇长答应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么说，那我们是相信群众说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这边呢，我们是以督办为准。
2: 对对，您帮忙，
0: 这个，
2: 您帮忙转一下，然后呢，我们这边也跟徐书记讲一下。刚才我们给那个镇队这个执法队的郑建斌队长打电话呀，他因为一直在通话没打通。
0: 嗯
2: 啊，所以这个麻烦您跟他们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曝光了，刚好是安全生产月专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0: 当然我们也建议群众可以到我们政府来现场反映诉求。
1: 我们已经当面到镇的主要领导反映了好多次，
2: 他和他父亲都坐到你们书记办公室去了，坐到镇长办公室去了，
0: 啊，这样
2: 都聊这个事儿，
1: 每天就在镇政府找着领导，
2: 还不去镇政府吗？
1: 上去找他反映这个问题，领导也说了，开会开了好多次了，
0: 我们去督办，
1: 一定要处理的。到现在没有任何推进，没有任何整改。
2: 不是您这样，那个肖先生，咱们跟您跟办公室不用那么那个啥，因为办公室他也是负责协调，也是需要他们帮忙去沟通处理这个。
1: 主任，这个事情太恶劣了，我不知道阻力在哪里，为什么到现在都拆
2: 不
1: 动，都没有整改？
2: 你不，这个关于是不是有阻力，我刚才也跟你说了，这东西都是推测。啊，包括人家办公室同志也说了，他不会受到影响啊，你不要把这个当做是一个主要方面的事情，好吧？然后呢，也麻烦咱们办公室这边帮忙跟领导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推进处理。因为确实信访了一年了，而且当时真的带队去拆了，当时群众还很满意，说马上投诉完之后就有人来拆了，也发了整改通知，但是这一直就处理不了，啊，趁着这个安全生产月这个节骨眼，能不能赶紧把这事给推进了？就这么简单个事情，好吧？感谢您哈，同志。
0: 好，
2: 啊，好嘞，谢谢，先生。
1: 哎，周先生。
2: 咱话说到位就行了，你别指望说这个电话当中他又认错，他又承认说有什么样的阻力，这事儿也不现实，对吧？
1: 太恶劣了，这个情况，这个我们反复投诉12345都投诉了五次，对，当面找了主要领导，
2: 陆丰信访局，导播老师，打给陆丰信访局来。

这书记真是，重新再打他一下来。喂，你好，哎，徐书记。喂，喂，徐书记。哎呀，你好，徐书记，我们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您好。是我们线路问题吗？应该是线路，因为我刚才听对面没有，完全没有声音。

0: 这三号线，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陆丰新网局是吧？
1: 对。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陆丰群众打来的电话呀，投诉这个在甲子镇的一个违建的事情，然后呢打进节目直播当中来。我们想跟您这边反馈一下，您看可以吗？
1: 您这反馈什么问题呢？
0: 甲子镇的一位群众跟我们反映说，在城东社区彭兴路那儿有一处这个水泵啊，一个居民建造的水泵，占道，导致呢这个路很难通行，救护车呀、消防车都过不去，就这么个投诉。他们从2025年的时候就一直打12345投诉信访，然后呢，当时2025年7月份的时候，当地镇执法队还带队到现场进行执法，要拆除。结果呢，因为当地的居民拒不配合，啊，当然也跟执法队发生了一些口角啊等等这些，所以就没拆成。但是这一年了，这事儿就这么放着了。前一段时间呢，当地居民呢又有这个老人打120急救，救护车进不去，没办法，只能抬出来的。这居民觉得这个事儿不行，这不能一直这么耽搁下去，于是就找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投诉。我们刚才呢也联系了甲子镇办公室，甲子镇办公室那边反馈呢，就他们也只是记录，然后去协调，所以没办法，我就只能打到咱们市信访局这边来，看看能不能帮忙沟通协调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刚好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安全生产月专题节目，啊，就是涉及到这一块儿，嗯。
1: 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投诉的这个人，他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我们这边有信访过，
0: 嗯。肖先生，你们在咱们市信访局没有是吧？
1: 没有。
2: 我们想到这个事情在镇里面就能解决掉了，没想到一直拖到现在。
1: 如果说那个是他可以就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一个投诉反映问题。
0: 不是，您这样麻烦您帮忙直接记一下嘛，现在都已经群众在线了，你还要让他再跑一趟，这不合适吗？
1: 因为我们这个不能说是那个需要电话投诉那些，我们这个没办法处理的。只能说你要寄信啊，或者是网上投诉啊。
0: 哎，你这太死板了，这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信访局跟我这样。您这样哈，同志，稍微特事特办一下。你说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打进咱们电话了，然后呢，您的原话就是你让群众来这儿，电话记不了，你看看群，你看看领导咋说你。
1: 因为我这边是有给你，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我已经给你记录下来了。
0: 对，您记下来。
1: 但是您的相关信息，因为
0: 我们
1: 需要您具体的一些相关信息。
0: 对，我让导播老师把那个信访人电话留给您这边，可以吗？
1: 你电话留给我，但是他我们是建议的话，他是
0: 您不用建议，您的建议群众听见了，群众这个也愿意遵循您的建议再去记，但是我把电话留给您，方不方便让咱们同志麻烦一下，耽误两三分钟时间打给他回访一下，行吗？
1: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不知道他们镇街的一个电话号码的，
0: 你不用找镇街，你去。给我把投诉信访人的电话给您，同志。对，哎呀，
1: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
0: 然后
1: 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
0: 对，来，导播老师来把这个肖先生电话给他。嗯，先生，
2: 主任你好。
0: 到时候那个市里信访局如果回访的话，你记得把这个情况跟他说清楚，好吧？
2: 好，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谢谢你。
0: 这不怪这位同志，因为他基层工作人员有的时候他也不好做主，也不好去这个和自己的工作流程不一致的行为，他也不好去许诺，不好去接，这不怪他。但是我们给一些建议，他也听了嘛，也记录下来了，也可以了。这不能怪他，他还不是领导，他决定不了这个事情。来找领跑。还来得及不？给领跑打电话，快投诉人那个。下一个投诉，快。

不是，这可以理解，这个大家也不用去喷他或者怎么样的。你如果说让我去，我换角色转换一下，我到他那儿，我也

0: 医保外用药，这个东西实在是报不了。然后呢，肇庆医保也从那个医疗救助办法当中想了一些办法，从低保的角度帮他报销一部分，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全额覆盖，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好，程先生。
1: 啊，你好。
0: 你好，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边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在韶关领跑木樨大道店买的一辆领跑 C11，然后在6月2号交付的时候，他在还没有交付完成的情况下，就是我到了店里面了，他还没有给我去交付，然后他说给我把这个车去洗一下，然后在洗车的过程中，他就说我的车被同集团旗下的另外一家门店那边来保养的车给碰了，是他们员工开的车给碰到了，然后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违反了合同，毕竟我合同是要一辆新车嘛，那么他现在给不到一台好车给我了，那么我就想要要求换车或者退车，或者是一定金额的补偿，但是对方只愿意给我大概1000多块钱的一个很低的这个补偿，我认为这很不合理啊。
0: 你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10000元的现金补偿加10次保养，或者是退车或者换车啊，这三个都可以。
0: 10000元加10次保养，什么车型？
1: 对，领跑 C11。
0: C11买，当时发票价多少？
1: 发票价落地价格是16.2。
0: 发票价，不要保险什么那些东西，说裸车。
1: 哦，那些我
0: 裸车
1: 查一下，我这个好像是14，应该是14.8。
0: 14.8。
1: 对，应该是。
0: 据说还有什么假签名什么玩意儿，这咋回事？
1: 假签名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是交付，他有个交付确认单，他应该是线下还有个交付确认单在那里的，但问题是他有个领跑这边车企这边的 APP 上的一个电子的交付确认单，那个就是我没有签过的东西，但是我去了某一天我去那个 APP 上看的时候，发现他们帮我去签了这个交付确认单，但是这个不是我签的。
0: 那你自己接没接这个车呀？交付了没有啊？
1: 我肯定没有，我肯定没有交付啊！我连摸都没摸过这辆车。
0: 没有交付，但是交付确认单上被签了字。
1: 对。
0: 对你产生什么影响没？
1: 那就是，你要说影响，其实这个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它毕竟不是线下的那种交付确认单，它是一个领跑这边车企的交付确认单。
0: 然后那他现在把车给你撞了，现在怎么给你补偿啊？
1: 他说只愿意给我大概可能就是1000元左右的现金补偿，然后加2次保养。我认为这太低了。
0: 你这车还没收呢是吧？还没有接那个交付给你是吧？
1: 对，没有接过，我摸都没摸过。啊，我摸都没摸过。
0: 董老师打给他那个经理来，这个经理是现在跟你沟通的人吗？
1: 什么意思？
0: 我说你给我号码的这个经理是正在跟你沟通这个问题的人吗？
1: 对，是的。
0: 这个店叫什么名字？
1: 韶关领跑中心木樨大道店。
0: 韶关领跑中心木樨大道店。
1: 对。
0: 稍等啊，我们联系一下这个经理。
1: 好的。
0: 这经理姓什么你知道吗？
1: 应该是姓蓝。
0: 姓蓝啊。
1: 对。
0: 然后同步打给那个领跑400，时间来不及了，一起打。

0: 这个蓝经理不接电话是吧？今儿怎么打谁手机接？
1: 那我就不清楚了。他们那边本来是跟我对接的一个销售。
0: 哎，你好，领跑吗？
2: 是的。
0: 你好，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车主进线投诉，跟您直接沟通就可以，还是需要转值班经理？
2: 您这边可以说一下。
0: 广东韶关一名消费者在咱们韶关的领跑木樨大道店订了一辆领跑的 C11，然后这个车呢，在车主还没有确认交付的时候，就被店里面签了个假名字，非常。

0: 车主本人签字，签了一个车辆交付确认单，办了个假交付啊。然后呢，在他去6月2号提车的时候，准备提车的时候，消费者到店，店里面说我帮你把这个车洗一下，然后再交付给你。结果没想到在洗车过程当中，被店里的工作人员呢给撞了，这个车呢就成了一个瑕疵车了。现在消费者诉求很简单，换一辆新车，店里面拒绝了，店里面说给你1000块钱赔偿得了，啊，这车消费者连碰都没碰过，也没有确认交付，车主呢也从来都没有去开过这个车，新车的状态下交付之前发生碰撞，那这个车从产品的角度来讲，它是个瑕疵产品，按照三包法来讲，该退退该换换，这东西没得拒绝。然后你们店呢提了个1000块钱的补偿就结束了，这消费者接受不了，于是找到媒体当中进行投诉，就这么个事儿，您帮忙记录转交一下呗。
1: 哦，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您这边方便的话，您可以把用户的信息，就是这个购车信息，您这边留一下，这个我们这边给您去记录。
0: 可以，您这样帮忙顺便记录一下哈，我们只支持消费者的退换车的诉求，关于补偿赔偿这一部分，我们不帮他去索要啊，让他自己去沟通吧。来，导播老师把我们节目组的电话，这个节目组的名字也留给400，然后把车主的姓名电话号留给他。那个陈先生啊，陈先生，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啊。
2: 什么？
0: 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啊。
2: 哦，好的，行 ，OK，OK，、OK, OK, 行，麻烦你了，谢谢。
0: 嗯，好，再见，嗯。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投诉版面的全部的内容了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民生访谈室的内容。刚才和大家有预告哈，这个广东贸这个我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我是第一次做访谈室的主持，以前都是问政，大家看到我呢都是提问难为对方，或者说总是会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来。但是今儿不一样了，今儿做访谈室，我们要跟大家去好好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访谈嘉宾所在的单位呢对咱们的这个群众们都做过哪些实事。所以我们刚才预告了一些，接下来呢是省贸促会的民生访谈室的内容，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好吧。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进整点的报社和新闻，重新布置一下直播间，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到后天，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夜间到后天，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我国通过生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昨天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共有23人入选。中国队将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4个小项，其中《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2个项目，中国队以卫冕冠军的身份直接获得参赛资格。美国媒体11号中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的风险。日本足球协会11号确认，日本男足国家队队长远藤航因脚部伤势退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远藤航在今年2月接受了左脚手术，在确认无缘本届世界杯之后，远藤航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表达了遗憾，并宣布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继续发挥好公共服务平台作用，充分展示我们党员干部在为民办实事、为民造福中的生动实践。我们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访谈单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最近呢，广东的外贸数据啊又传来了好的消息，在前五个月的进出口总值是继续领跑全国。在这背后呢，不仅仅是有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当然也有咱们广东企业闯世界的雄心壮志，而且更少不了的就是广东贸促会这样一个机构在外呢为我们广东贸易企业保驾护航。不过有很多街坊，我相信跟我第一次接触到今天的访谈室的这个单位是一样抱着疑问的，是广东贸促会，可能很多群众啊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究竟是做些什么呢？和咱们日常生活有哪些关系？今天咱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首先邀请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广东省贸促会的党组成员、副会长姚信敏为大家解密。姚会长您好。
9: 您好，宇航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民生热线和大家聊一聊贸促会的工作，聊一聊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有关的话题。贸促会呢有个特点，可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4: 对，
9: 国外的人都知道贸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CCPIT。在全国外的所有地方，大家都了解。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广东。大家都知道，但是国内呢，可能，对于贸促会的了解不是太多，我想呢，借今天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贸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4: 好呀，
9: 贸促会做哪一些工作？贸促会呢，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有三个层面要介绍。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政治机关，是个群团组织，跟我们工会啊、妇联、共青团、侨联一样，是个群团组织。第二个层面呢，贸促会是个外事机构
4: 啊，
9: 它跟这个

0: 东省外事办公室商务厅，
1: 嗯，
0: 贸促会，我们都是外事机构，主要从事对外这一块的业务。
1: 嗯，
0: 第三个呢，贸促会呢是一个经济部门，
1: 嗯，
0: 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跟经济相关的工作。
1: 对，
0: 讲到贸促会的业务呢，我还想这个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嗯，
0: 我们主要做的有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这个贸易促进，
1: 嗯，
0: 简单一点说呢就是。把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帮助他们卖到世界各地去。第二呢，把中国老百姓市场需要的产品从世界各地买到中国来。第二项是投资促进，尽量的引导外资进中国来投到我们需要的行业。第二个呢是引导中国的企业需要出海的企业到合适的地方去投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呢是技术引进，技术引进的内容呢这个回头我们再细说。
1: 好，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听了一下哈，我们用几个字总结，就是这个引进来走出去，对吧？主要是这样一个搭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是咱们国家开放的前沿阵地，那姚会长，通俗的来讲，咱们贸促会广东贸促会那肯定要讲起来就是要和大湾区的联系了哈，有哪些联系，在做哪些工作，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呗。
0: 好的。
1: 嗯，
0: 这个在大湾区建设这一个伟大的工程里边，每个部门呢都有他自己的职责，
1: 对，
0: 也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呢，贸促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里边，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桥梁。
1: 嗯，
0: 这个桥梁呢，我觉得呢，主要发挥以下的方面：一个呢是连通政府跟企业，第二个呢是连通国内和国外，第三个呢是连通香港、澳门和内地
1: 啊。而且我觉得这种连通作用呢，它有点更像是企业的娘家人这样的角色哈。咱们既然讲到了大湾区，那如何协同发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您刚才这个话来讲，您刚才也说了，咱们是经贸的一个桥梁，那省贸促会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商交流上做了很多重点工作啊。我听说的有一个我们正在做的重点工作，叫做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工商大会啊，这个大会是什么样的定位？它在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商发展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呢，实际上呢是一个政府层面的联通。这个活动呢由中国贸促会牵头，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呢联合参与。这个活动呢每年轮流在这三个地方，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举办。去年呢是在广州举办，今年又轮到去香港举办。这个是一个政府层面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省长，的香港特首、澳门特首都会参加的一个活动，是一个政府层面的沟通。是高规格的政府层面的沟通。
1: 然后这个据说在这个大会上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商界的，然后国家的代表也都会来参会，是吧？
0: 正常呢，我们会邀请跟粤港澳大湾区有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有代表性的企业，或者呢是我们这个产业链里边需要补充的，这个企业，都来参加。去年在广州举办这个活动，我们是1200个座位，但是结果后面还占了可能有400-500人，说明了这个活动呢大受企业。各种企业的欢迎。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类似于这样的大会，我相信会提供很多沟通交流的机会哈。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聊些什么内容呢？
0: 现在这个世界呢是个平的世界，实际上呢是有明确的具体的分工。中国企业和刚才说的这个国外的企业，中国大陆的企业和香港澳门的企业，实际上他们互相之间都有一个这个不明确但是很具体的分工
1: 啊。
0: 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上呢，来的这一些企业，一个呢他需要在这个过程里边了解政府现在有什么新的决策，
1: 对，
0: 有什么新的政策，有什么新的这个动态。
1: 嗯。
0: 第二个呢，企业和企业。

0: 之间在这里会互相碰撞，
1: 嗯，
0: 整个产业链链条里边的企业上下游之间会在这里寻找到，互相之间的机会，
1: 除了这个工商大会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听说还有另外的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叫常态化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跟咱们这个工商大会什么关系？它又是具体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0: 如果刚才介绍说这个发展工商大会是政府层面的，那么圆桌会议呢，就更偏向于是民间层面的
1: 啊。
0: 工商大会呢是三地政府主要领导都去参加，主要政府牵头主办。圆桌会议呢就是贸促会牵头，由相关的商协会啊、龙头企业啊、等等这一些去参加。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我们说是小切口，落实地解决具体的问题。
1: 然后那我们具体在这个地方是帮助企业解决哪些难点和堵点？
0: 这个在圆桌会议上现在解决的比较多的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大力推动的调解。涉外这个贸易里边呢，如果走诉讼的渠道呢，这个流程非常长。第二个呢，如果一审二审走完了以后，一个小问题可能要好久好久才能解决。
1: 对。
0: 但是呢，如果通过调解的模式，通过贸促会和相关的机构把这个双方找到一起来，谈拢了，把问题摆出来了，这种模式的解决问题的速度和时效就会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去解决，
1: 对，更高效一点啊。目前也已经推进了很多企业的这种问题的解决了哈。那咱们继续聊回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当中，粤港澳大湾区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大湾区，还是世界的大湾区。
0: 对，
1: 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从咱贸促会的角度来讲，这句话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0: 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湾区呢，有四大湾区，一个是美国的这个
1: 纽约，
0: 这个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和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呢，湾区的概念除了地理以外呢，它还是个经济的概念。我个人觉得所有的湾区都是所在地方最开放的地方。以纽约湾区举例，它实际上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那你在这个地方呢，资金的来往、人才的来往，这些都是顶级自由的。
1: 对，
0: 需要就来了，这个不需要就走了。你像这个旧金山湾区，它是我们全球的这个科技研发的，应该是最核心的地方。这个科技人才的流动这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性。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建的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的一个世界性。
1: 对，我们都说这个省贸促会是手握着一张强大的海外关系网，因为咱们做外贸嘛。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咱们怎么样能够用好这些海外的平台，把全球的力量都吸引到咱们大湾区来参与建设呢？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经过我们最近这若干年的努力，贸促会已经在全球搭建了一个基本成型的海外平台和网络。目前我们在31个国家和地区组建了广东省驻所在国的经贸代表处。在52个国家建立了广东粤商会，就是某某国家粤商会。那么这一些网络和平台呢，是我们在国外做相关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朋友圈关系网哈。
0: 对，
1: 那我们利用这些朋友圈关系网都做哪些事儿呢？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首先我们出去要有耳朵听得见，有眼睛看得见。
1: 对。
0: 实际上呢，刚才说的这个31个代表处和52个粤商会呢，首先是我们的眼睛看得到当地的情况，第二呢是我们的耳朵听得到当地的声音。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主要刚才说的做的有以下几个工作嘛。一个呢是在全世界各地有代表处、有粤商会的地方，首先推广 粤港澳大湾区，
1: 哎，嗯，
0: 让大家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是怎么个情况。
1: 对，
0: 这一个呢，现在有粤商会有代表处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去的人，
1: 嗯，
0: 从这个领导干部到专业人员到这个各种企业都去，
1: 嗯，
0: 去了以后我们都会推荐推广粤港澳大湾区，让世界了解粤港澳大湾区。
1: 对，
0: 第二件呢，我们是呢这个通过这些粤商会代表处把外国的企业，
1: 嗯，
0: 外国的商协会，
1: 嗯，
0: 请到粤港澳大湾区来，
1: 嗯，
0: 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1: 嗯，
0: 就像我们对贸促会的了解一样，可能看得越多会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宝藏地方，
1: 嗯，对，
0: 去年我们就通过这些粤商会和代表处来搞了一个活动叫外资企业广东行，
1: 哦，
0: 去年我们这个邀请了美国商会、中国、韩国，
1: 嗯，
0: 等100多个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外国企业到广东来考察，
1: 嗯，
0: 黄阔明书记还亲自接见了他们，
1: 嗯，
0: 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让他们一个了解大湾区，
1: 嗯，
0: 了解广东。
1: 对，而且这个总我看应该是总共还有其他的这个第三点，比如说以商引商，第四点还有这个借助国际大舞台。
0: 对，
1: 其实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啊。
0: 对，以商引商这一块呢，这个现在呢广东，
1: 嗯，
0: 全省上下都在掀起这个招商引资的活动，
1: 嗯，
0: 那么招商引资呢有很多模式，
1: 嗯，
0: 其中呢以商引商呢是效果比较好的一种模式，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讲呢？熟悉的人跟我们讲的话，
1: 嗯，
0: 给我们的信息，
1: 嗯，
0: 相对来说呢我们会更相信一点。
1: 对对对，
0: 同样一个事情，啊，宇豪你跟我是老朋友，你告诉我的我就相信了，
1: 嗯，
0: 路上一个人告诉我的我可能就不敢相信，
1: 嗯，对，
0: 所以呢这个企业家带企业家来投资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1: 嗯，对，
0: 现在呢这个52个粤商会的这些企业带回来投资的企业的成效呢，
1: 嗯，
0: 比较明显，
1: 对，
0: 成功率相对高一点。
1: 嗯，刚才我们讲到了说我们朋友圈又大又密，涉及的方面也广，当然了我们光说这事儿不够直观，咱们既然是促进贸易交流的话，我们还是要听听企业怎么讲，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企业，我们导播老师现在可以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哈。我们今天要联系的这个企业呢，可能和大家平时一些这个饮食相关，比如说咖啡啊，比如说这个食用油啊，它在这个产业当中还是比较出名的。这个企业呢叫做路易达福，它是全球知名的农产品贸易加工巨头。他们呢不仅仅是连续8年参加了咱们国家的进博会，而且最近呢还在南沙建了一个产业园。那今天呢咱们就连线路易达福的集团北亚区公共事务副总监许泽来进行连线，来谈一谈他的感受哈。您好，许总。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宇航。来，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路易达福这样的一个企业都在做些什么？
2: 哎，好嘞，行行行，哎，主持人好，那个杨会长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我是来自路易达福的许泽波，那今天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能通过这个民生热线跟大家交流。
1: 嗯，
2: 那路易达福呢是一家跨国企业，总部是在欧洲。
1: 嗯，
2: 那在目前已经成立175周年了。那在197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做农产品贸易了，到目前也已经50年了。
1: 嗯，
2: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算一个半个本土企业了。
1: 这个半个本土企业听起来就非常亲切了。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在我们大湾区现在又有很多新的项目了，而且又落户在了我们南沙。跟我们讲一讲现在路易达福在我们大湾区都做哪些新的项目好吗？
2: 哦，好，刚才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路易达福的一个介绍。
1: 哎，对对对，
2: 路易达福刚才讲了，从1851年就成立，到今年刚好175周年。
1: 嗯，
2: 那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农产品的贸易跟加工。
1: 嗯，
2: 那这个业务呢，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链条我们都有覆盖。
1: 啊，
2: 那包括了一些谷物油脂啊，大米啊， 咖啡啊、棉花、果汁跟白糖这些领域我们都有涉及。
1: 嗯，
2: 那每年呢，在全球我们总共种植、加工还有运输大概有1亿吨的农产品。
1: 嗯，
2: 那每年为全球5亿的人提供生活必需的一些基本农产品跟食品。
1: 啊，嗯，
2: 那目前呢，我们在广东已经有投资经营了几个项目。
1: 嗯，
2: 包括我们在东莞有一个油脂油料的一个工厂。
1: 嗯，
2: 那在广州南沙呢有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
1: 嗯，
2: 那以及在广东地区还有一些谷物粮油的一些贸易业务。
1: 啊，
2: 那其中呢，在南沙的这个富林食品科技产业园是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绿地项目。
1: 啊，
2: 那其中的一期总共是270亩。
1: 嗯，
2: 啊，一期的一阶段，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投产了。
1: 嗯，
2: 总投资是14亿。
1: 嗯，
2: 啊，从集团的整体战略来看，那我们未来的大湾区呢，是会是路易达福持续投资跟布局的重点区域。
1: 嗯，太棒了，我们能够听到其实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贡献，当然也能听到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一些支持哈。那既然今天是贸促会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些年以来咱们贸促会对咱们路易达福在广东发展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2: 啊，贸促会给我们的帮助那是非常多的。
1: 嗯，
2: 总的来说，我觉得分为两个方面啊。
1: 嗯
2: 嗯，一方面呢，我们一直觉得贸促会是我们链接企业的红娘
1: 啊。
2: 对，自从加入贸促会这个大家庭以后，通过贸促会的这个平台，其实很快速的帮我们链接了很多上下游的一些客户跟合作伙伴。
1: 嗯，
2: 那每年呢，贸促会其实也举办了很多的像工商大会，还有一些推介会。
1: 对，
2: 让我们这些外企其实很快的融入了大湾区的这个企业的生态。
1: 嗯，
2: 那另一方面呢，贸促会也是我们跟政府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1: 嗯。
2: 那像我们广州南沙这个富林项目其实投产才2年多的时间，
1: 嗯，
2: 但其实这个项目已经在我们集团内部整个全球的工厂里面获得了很多标志性的一些突破。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投产的第一年就已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船的那个进口的南非大豆。
1: 嗯，
2: 那以及中国历史上第一列的散装豆粕的铁路专列。
1: 哦，
2: 然后包括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豆粕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
1: 嗯，
2: 那为我们拓展这个国际市场，还有未来深耕东南亚，其实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1: 嗯，
2: 那在企业工作过的都知道，第一次的创新其实是最难的，
1: 对，
2: 非常难的。
1: 对对对。
2: 对，但这些探索跟突破的背后，其实离不开贸促会在中间的一些主动的作为，跟帮我们协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政府部门。
1: 是的，是的。其实我相信很多外企听了您这番话，应该都能安下心来扎根到咱们大湾区来进行发展哈。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的连线，同时呢，也希望咱们路易达福能够在大湾区结出更多的硕果，好吧？感谢您。
2: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2: 嗯、
1: 啊、嗯。哎呀，我觉得听到企业说这些话呀，心里面美滋滋的。我相信姚会长心里面应该也是蛮开心的。首先呢，我们能够看到企业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在大湾区其实是开花结果，而且他也讲到，在咱们贸促会的帮助下，取得了很多国内首创的这些的事情，对吧？其次呢，就是让咱们帮助之下，让企业也真的是赢了利了，也赚到钱了，双方大家都还是蛮开心的一个事儿哈。那听了咱们讲了这么多引进来的事儿，接下来我们都对大湾区的国际化的前景充满信心。那大家经常把一个词儿挂在嘴边，就是出海。所以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出海的事儿啊。我相信很多大湾区老板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把这个把自己的企业做到世界一流去，做到国外都非常知名，像路易达福这样，对吧？那但是现实呢却很骨感。你比如说找订单，比如说拓展市场，当然还面临很多这个海外合规经营的一些风险的问题。这个怎么办？咱们贸促会从自己的本职工作来讲，能不能给企业提供一些帮助？有没有一些实打实的招数呢？
0: 好的。
1: 嗯
0: 嗯、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也是现在800万家广东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国内的这个生产能力的提升，目前呢，我们的产品如果不卖到海外去，就没法这个满负荷生产。
1: 嗯，
0: 所以现在国内的企业呢，有个共性的需求，都要走出去。
1: 对，
0: 曾经有一句话说不出海就出局、
1: 嗯、
0: 这个呢也传递的是大家互相之间感受到的企业的压力。
1: 嗯嗯，
0: 在帮助企业走出去这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 嗯，
0: 一个就组织企业到国外去参加这些核心的展会。
1: 嗯，
0: 像德国工业展啊，东盟电子展啊、
1: 嗯、
0: 迪拜五金展啊，拉斯维加斯的这个电子展等等、
1: 嗯、
0: 这一些展会呢，就像我们广交会一样，只要去参展就会拿到合同。
1: 嗯，
0: 今年呢我们做的这个项工作叫做百展万企出海。
1: 嗯，
0: 要组织100场
1: 嗯
0: 这个出去的展览、
1: 嗯、
0: 要组织10000个企业出去。
1: 嗯，
0: 这样呢他们出去以后
1: 嗯
0: 就可以这个有收获。
1: 啊、
0: 嗯、第二个呢，这个在服务企业走出去这方面呢，
1: 嗯，
0: 我们还做一个呢，就是这个贴身式的服务。
1: 嗯，
0: 一方面是在相关的国家设立粤商贸易投资服务中心。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在东盟已经有5个国家设立了。
1: 嗯，
0: 这个中心设立以后呢，对于这个咨询的信息、对接的项目、防范的风险这一些、
1: 嗯、
0: 我们都有跟随式的服务。
1: 嗯，
0: 最近呢我们也做了对12个国家的国别贸易投资指南。
1: 嗯，
0: 第三个呢，对出去投资的，我们也正在做，投资所在国的这个法律指南。
1: 嗯，
0: 换一个表述，就从投资的角度，
1: 嗯，
0: 进行闭环的法律问题梳理。
1: 嗯，
0: 目前做出来的、已经出来的、印出来的有，投资越南的法律指南，投资泰国的法律指南，投资印尼的法律指南。
1: 嗯。嗯，
0: 第三个，除了刚才讲到这些以外呢，我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合规培训。
1: 嗯，
0: 中国呢传统是个人情社会，对法律方面的意识呢相对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中国企业出去呢，首先要树立第一条，就是国外在法律意识方面一定要加强。这就是我们做的，为什么要做合规培训。
1: 嗯，
0: 不管是做跨境电商还是美妆还是别的产业，
1: 嗯，
0: 每个产业它都有对应的法律、对应的规章制度和要求。
1: 嗯，
0: 所以呢你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产品要去卖到欧盟这些国家去，你就必须要有欧盟的CE认证，这是基本的，否则你的产品就变成不合格产品。
1: 对，
0: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组建了一个经贸摩擦方面的预警网络。
1: 哦，
0: 举个例子说，美国337调查，它在启动之前它会有一些情况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接触到这些摩擦的苗头，
1: 嗯，
0: 我们就会对相关的这个企业提出预警，指导它，尽量的去避风险，懂规则。
1: 嗯，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其实是给企业提供了很多实打实的帮助啊。这些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是依旧请企业一起来讲一讲。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江门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这一家公司的锂电池现在是远销海外，而且最近呢他们是凭借着高安全性新型液冷储能项目斩获了创新创业大赛的一等奖，在这个出口通关还有开拓市场方面，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不少的切身的体会。咱们接下来来连线江门吉盛能源有限公司的王强总经理。您好，王总。
3: 哎，你好。哎，主持人。
1: 刚刚呢我们跟姚会长一起聊了一下咱们贸促会在帮助咱们企业出海方面的一些做法哈。首先呢想要先这个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刚刚在第9届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当中拿了大奖，而且呢还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海外多个国家去，取得了很多的订单。怎么做到的？从江门的一家企业现在在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都能站稳脚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3: 好的，这个主持人好，姚会长好，屏幕前收音机的这个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这个荣幸啊，能够连线这个民生热线，
1: 嗯，
3: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年我们企业出海的一些经历，
1: 嗯，
3: 啊，以及贸促会这个对我们企业的一些帮助，
1: 嗯，
3: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企业啊，我是江门吉盛能源有限公司的王强，我们企业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就是新能源工贸企业，我们的产业园在江门的新会区，
1: 嗯。
3: 我们主打产品就是现在的一些家庭储能和工商业储能。
1: 嗯，
3: 那目前呢，全球能源这个正在转型，从传统能源转向新能源，
1: 对，
3: 以及 AI 智能化带来的这种能源的这个巨大的需求。
1: 嗯，
3: 所以这个新能源这个也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嗯，
3: 海外市场呢，就空间其实非常大。
1: 嗯，
3: 所以我们企业呢也是主动出海，这个那个。然后呢，想着突破发展，做大做强也是企业这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1: 嗯，
3: 但是呢，我们中小企业呢就不像大企业那么人才济济。
1: 嗯，
3: 像中小企业呢，就出海啊，其实上看起来就机遇是满满啊，实际上但是呢，风险也是重重。
1: 对，
3: 因为海外市场呢，就是各个国家的政策、环境，其实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说非常的陌生。
1: 对，
3: 如果只靠企业自身去摸索，就非常的容易走弯路。就踩很多陷阱，你就会付出太多的这高昂的时间和资金的试错成本。
1: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贸促会呢，恰恰就是一个给我们这种中小的民营企业出海呢，是一个它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后盾。
1: 嗯，
3: 首先，这个贸促会它每年会组建很多的一些展会，那我们企业可以就是它的展会的含金量又很高。
1: 嗯，
3: 而且经常我们参加展会的时候会。贸促会的海外的这些展会会邀请一些很多精准的一些买家，
1: 嗯，
3: 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在展会上进行落地成交
1: 啊。
3: 特别这个而且我们去到澳洲还很快进入了澳洲的白名单，
1: 嗯，
3: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这个贸促会这高效务实的这种广东速度啊，服务特别快，
1: 嗯嗯
3: 啊，能够帮我们很快就这个落地，然后迅速的打开这个局面，
1: 嗯
3: 啊，这是一个。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为贸促会还有一个，就是他经常会有组团呢，境外考察参访。
1: 对，
3: 这个我也有参加几次，而且收获特别多。
1: 嗯，
3: 为什么？因为贸促会它有全球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属地的粤商会机构。
1: 嗯，
3: 啊，每到一个国家呢，这个粤商会啊，你可以理解为像个大超市一样。
1: 嗯嗯。
3: 啊，他会这些粤商会的这种不行行业业的企业，
1: 嗯，
3: 只要你到了那里，
1: 嗯，
3: 他们就会给你进行系统的。讲解营商环境啊，
1: 嗯，
3: 治安状况啊，
1: 嗯，
3: 还有一些当地的投资政策啊，
1: 嗯，
3: 以及你这个行业，比如新能源的一些机遇，
1: 对，
3: 我们在坐下来跟这些当地的粤商代表交流的时候呢，
1: 嗯，
3: 收获特别多，
1: 嗯，
3: 你可以利用短短的2到3天时间，迅速的、大致的、全方位的了解这个国家，
1: 的
3: 这个效率特别高，
1: 嗯，
3: 而且加上粤商会它又贸促会它又有那个。国别的投资那些指南呢、啊？
1: 嗯，
3: 就从理论到实地，
1: 嗯，
3: 你这样就很快，
1: 嗯
3: 啊，落地很快，啊，这个，而且这是第二点，
1: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我自己也在跟随的过程中，因为其实你去国外，你肯定要讲英语嘛，语言很重要，
1: 对，
3: 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嗯，
3: 但现在这个全球化的这种局面，包括我们企业出海的这种需求啊，
1: 嗯，
3: 其实我觉得学好英语。
1: 嗯，
3: 这个打通这个语言的这种障碍，我觉得企业才能真正的这个畅通全球，深耕海外。
1: 对，
3: 像我过去这个，其实跟着这个贸促会去海外组团，发现碰了壁之后啊，
1: 嗯，
3: 25年一年时间都在学英语
1: 啊，
3: 所以对，现在这个其实这种刺激呢，
1: 嗯、
3: 就好过以前读书的时候天天要你学英语，
1: 对，
3: 这种就是自发的了。
1: 对，是的，
3: 啊、这个感触，这个变化也是很大。
1: 哎呦，
3: 这个还有，
1: 嗯嗯，
3: 对，这个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哈，也在这个百年企业，就是也是深耕了6年，
1: 嗯，
3: 其实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这个思想，
1: 嗯
3: 啊，也想打造一个有初心啊，有一些长远这个价值的一些企业，也希望自己能做百年，
1: 对，
3: 但实际上真正你要走出去，你才能彻底的跳出本土的思维，
1: 对，
3: 打开这个视野，
1: 嗯，
3: 这个眼界很重要，这两年就跟着贸促会这个。增长了不少眼界啊！对，
1: 听您这么讲，其实我相信姚会长心里也是蛮高兴的，因为有了政府的搭台，再加上确实咱们自己本身集成能源的这个技术过硬，接下来的海外之路一定会越来越宽广的。感谢您，王总，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好吧？谢谢您。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姚会长，哎，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3: 好，
1: 刚刚我们王总和我们聊了很多。我能听出来王总一定是很多次的跟着咱们贸促会走出去过，因为他讲了很多细节，比如说在各地的这个粤商这个会上面，他通过短短的2-3天的时间了解当地的政策呀，投资方面的一些优势啊等等，这都是咱们贸促会帮忙搭建平台，然后去给企业提供的一些帮助哈。咱们刚才说完了这个 引进来走出去，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单证护航打造企业出海的国际通行证了。因为除了讲到的引企业进来和带企业出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帮助我们企业出口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内容，就是办理单证，对吧？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通行证啊，到底是怎么帮产品进行通关，怎么帮企业扩大出口的呢？
0: 好的，
1: 嗯，
0: 这个问题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在贸促会的所有业务里边呢，其他的都是偏民间的，只有跟这个单证这一块，
1: 嗯，
0: 这一些呢是这个受政府授权的。
1: 嗯，
0: 我们办的单证呢，主要有七个大类。
1: 嗯，
0: 第一个是一般的原产地证，就是卖货到那些跟我们正常的最惠国待遇的，
1: 嗯，
0: 这个呢是个普遍的证。第二种呢是优惠原产地证，
1: 嗯。
0: 优惠原产地证呢，就是这个所在国家跟我们有双边贸易协定，
1: 嗯，
0: 或者有 RCEPE 这种多边贸易协定的，
1: 嗯，
0: 这个证呢，它是有关税的优惠和这个过关的这个便利的，
1: 嗯。
0: 目前在贸促会办证的业务里边，优惠原产地证这一块的，增长是最快的，
1: 嗯。
0: 2025年这一项我们办的证就有168万份，
1: 嗯。
0: 这个涉及到的金额有2500亿人民币左右这个额度，
1: 嗯，
0: 而且这个增长幅度呢，这个达到77%，
1: 嗯，
0: 说明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这个对外出口原来是以美国为第一市场，
1: 嗯，
0: 现在呢开始转向，
1: 嗯，
0: RCEP 国家和我们有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这些国家，
1: 嗯，
0: 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动态，
1: 嗯。嗯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做的呢是商事证明，
1: 嗯，
0: 就是贸促会作为一个这个有可信度的机构，在去国外的相关文件里边认定它的文件形式，
1: 嗯，
0: 内容和最后一个签名印章，
1: 嗯，
0: 真实，
1: 嗯。
0: 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呢是叫做代办领事认证，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受外国的这个外交和领事机构的委托，帮他认证最后这个签字盖章的真实性，
1: 嗯。
0: 在领事认证这个基础上呢，有一个叫做海牙公约，参加过海牙公约的这个国家呢，
1: 嗯，
0: 目前逐步在用这个附加证明书，
1: 嗯，
0: 就是贸促会出的证明书就可以取代原来需要他们所做的领事认证，
1: 嗯。
0: 刚才介绍了这些以外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快速兴起的，就是 ATA 单证，
1: 嗯。嗯，
0: 这个呢，这个我要补充介绍一下 ATA 单证呢，实际上这个政策就是我们的产品要出去参加，展览展示，然后要回来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他出去以后呢，出去就不用就到所在国可以多个地方去巡回，不用交税，
1: 嗯，
0: 回来的时候也不需要交税，
1: 嗯，
0: 这一块业务现在去年2025年就有20.9%的增长，
1: 嗯，
0: 其中小鹏汽车一家，
1: 嗯，
0: 去年就签发了100多份，
1: 啊，
0: 跟这个出去展览展示有关的这个单证，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信用这个保证，
1: 嗯，
0: 除了刚才介绍的以外呢，还有呢就是自由销售证明书。换一个表述呢，就是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认定，举例说我这个产品要学欧盟，
1: 嗯嗯，
0: 他要你出一个你贸促会证明这个产品在中国已经得到政府部门许可，
1: 哦，嗯嗯，
0: 这一些呢是我们目前签的比较多的，
1: 嗯，
0: 七类，
1: 嗯，
0: 这个国际通行证，
1: 嗯，刚才说到的这些单证呢，其实大家可能从群众的角度来讲，就如果不做企业主不做出口可能不太了解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在企业当中大家对于这些单证的办理，对于我们贸促会的帮助有感触有多深？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是广州豪进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销售部经理王一玲。你好王经理。喂，你好王总。
4: 哎，主持人好，
1: 哎，
4: 杨部长
1: 好。你好你好王总。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咱们贸促会的一些这个为企业出海护航的这些政策。我们想知道一下，豪进摩托呢是这个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出口企业之一，产品远销了70多个国家。那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海外版图背后，广东省贸促会的商事认证给咱们都带来了哪些服务和实在的帮助呢？
4: 哎，好的，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啊，
1: 嗯，
4: 大家好， 我是广州豪进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销售部王一林。
1: 嗯，
4: 非常高兴大家能够通过，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民生热线和大家交流。
1: 嗯
4: 嗯，我们借机这个机会，由衷的感谢我们广东省贸促会多年来对我们豪进摩托的陪伴与支持。
1: 嗯，
4: 我们每年有上百万台摩托车发往欧洲、东南亚、非洲、中南美等地。
1: 嗯嗯
4: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国内的商事证明，就是畅通无阻的一个商业身份证。
1: 嗯，
4: 大家都知道，我们摩托车出口呢，涉及到的复杂的通关结汇、境外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我们在开拓新兴市场时常常面临的办证周期长、流程繁琐的困境。关键时刻呢，我们省贸促会呢不仅为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还推出了附加证明书等快速的办理通道。那以往呢，需要我们走复杂的民生证程序的文书，现在我们仅仅用几天就能够很高效的办结了。那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时间和经济成本。不仅如此呢，我们贸促会还经常组织了一些 RCP 的规则解读和合规的培训。直到我们用好了用足我们自贸协定的红利。这些贴心专业的服务呢，让我们在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或者贸易壁垒的时候有了底气，真正的实现了从我们卖产品到向做品牌的这一个跨越。
1: 太棒了，这个无论是高效的这个证书的办理，还是贴心的合规的服务指导啊，都体现了咱们政府为企业护航的这种温度还有决心啊，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连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咱们豪进已经每年能有上百万辆摩托的出口量了。作为广东的媒体来讲，我们也为有豪进这样的企业而感到骄傲，非常感谢您王总，谢谢您。
4: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为了我们继续深耕。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5: 哎呀，我们其实如果不跟企业去沟通和接触啊，单凭我们两个人聊，姚会长，可能我们对这个贸促会的工作感触不深，因为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企业可能更清楚一点，他们真正能够拿到的实惠会更多一点，群众可能看着并不清楚这里面都有哪些门道哈，但是刚才经过连线了之后，我们发现企业确实在这其中得到了很多的优惠呀、扶持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了揣到兜里的这个实实在的利润了哈。非常感谢咱们姚会长。从外资巨头扎根广东的信任票，再到民营企业扬帆出海的成绩单，从刚才的豪进摩托手里面的商业身份证，再到咱们省贸促会为企业量身定制的这种合规护身符，可以说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咱们省贸促会始终是和企业站在一起的，为大家做好了最坚实的后盾。大湾区建设功在不舍，企业发展赋能不止，只要咱们的政企协心，携手共进，那大湾区的企业呢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非常感谢咱们的姚会长做客我们今天的民生访谈室的直播间当中，也非常感谢咱们听众观众的各位的陪伴。如果说各位对今天的节目的这个直播内容比较感兴趣呢，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月 TV 来回看整期节目的回放。也非常感谢姚会长和咱们广东贸促会对所有的企业的一些贡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0.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2.2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8 到 1.6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6 到 1.4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6 到 1.2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6 到 1.2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5: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7: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7: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5: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5: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一声中午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叶于林律师。叶律你好。
1: 你好，各位好。
0: 叶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民商事纠纷、劳动纠纷，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叶律的，可以找到新人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评论区也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哈，包括了看到旧城壁纸、生烟咖啡面哈，然后还有风雨乾坤、九三、俊胜啊，来打招呼了啊，还说这个帅哥美女，这没看到直播画面就先来个帅哥美女了啊，今天不是美女律师，帅哥律师啊，你总不能说美女是我吧啊，还有说老莫的，要想吃鱼啦。好了，还有说白叔叔的啊，欢迎各位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然后评论区有人说海默感冒了吗？鼻炎犯了啊，刚刚才喷完鼻炎药，然后喷完之后不停的打喷嚏，然后还不停的流鼻涕哈。所以，哎呀，也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这种天气反复无常的。然后这几天前几天，觉得晚上遛狗的时候还觉得哎有点风挺舒服的，然后这两天开始完全没风了，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闷热的状态了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后天哈。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雨势的，所以各位出行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难得到了周末了，结果又开始下起暴雨了啊！哎呀，出门带雨伞吧。评论区还有人都说了电话号码哈，这个说的号码，刚刚说的这个号码是律师事务所的号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然后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各个平台也正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当中哈，音视频的直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哈，平台非常的多。那也欢迎各位实时与我们就我们讨论的话题来进行互动，有其他想要投诉的朋友哈，投诉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小程序里面填写基本的这个文字资料，然后还有就是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相关的辅助的证据材料，我们有初步审核之后联系各位。不要再刷屏了哈，这位朋友叫做广州新车帮体的这位朋友，还说多喝水，今天声音有点沙哑。是的啊。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事儿也是这几天我们这个小龙星说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上发了一个视频哈，也讲到的是一个移动的老客户，不知道各位的这个手机的月租每个月是多少钱？我先八卦问一下叶律吧，你每个月手机月租多少钱呢？
1: 159。
0: 知道为什么我要笑了吗？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例，但这不是叶律，叶律还没有成功降档，他可能也是最近知道这个事儿啊，估计节目之后就会尝试了。今日广东一位近20年的中国移动老用户发现月租159元，仅含400分钟加80GB 的流量，而朋友39元的套餐反而含了110GB 加480元的话费补贴，多次致电客服要求更改被拒，客服称该优惠属保号升级的专属，运营商新老不同权引发了声讨，舆论矛头指向了升档秒办、降档设卡与携号转网才给特批的行业潜规则。接下来要问一下这位同样啊，也是159元套餐的这位叶律哈，您个人认为老用户不能换低价的套餐是不是违法？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呢、公平交易权呢、自主选择权是不是涉及到侵权呢？
1: 其实呢，这个还是要去分情况去讨论，因为说这个低价套餐，其实我们个人理解里面有很多种这个低价套餐。就比如说是一些挂在官网上面的，就是你办号的时候，他就让你选啊，59啊，159啊，像我就选了159的这种嘛。
0: 对，
1: 那这种的话，我当然。

0: 当时是可以选59，我现在要求去转59，如果他不给我转，那么他就是限制我从高的转到低的，在这些公开的这些套餐上面的话呢，那他当然就是违法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问题里面刚聊到的一个保号套餐。保号套餐它实际上就是说挽留你嘛，我说我159太贵了，我要换去移动，它就是特批给你一个便宜的。那这一种呢，这一种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它并不是市面上正常的一个套餐，它是这个运营商特地给你的一个优惠。那它这个时候它当然是可以不给你这个优惠嘛，那这个情况之下它就不一定是违法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零元购手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我
1: 合约机，
0: 对，就这种合约机，以前天翼很多哈，就是说合约机，我2年之内我就锁定了我这个套餐，可能是300块钱一个月，那这种，那我2年付完了之后我才能降档。那他这个时候不让你降档，他也有道理，毕竟我是零元买了手机嘛。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靓号套餐，但靓号套餐这些就有不同的一些操作吧，有些靓号它就是说你这个靓号就只能是88块钱以上的这个套餐，就不能给你便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88块以下的话，就可能是有点问题。
1: 嗯，
0: 对，
1: 这就等于有约定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老用户不能换套餐的话，他其实最关注的一个就是你当时是不是自愿的承诺了某一个套餐价格啊，如果你承诺的话，你事后当然是不能去反悔嘛。那如果是说你本来就是可以选择高价或低价，这个时候运营商跳出来阻止你去换的话，那么他就是涉嫌违法。
1: 嗯，那还有一些常见的哈，包括我之前在换套餐之前，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合约未到期，就是比如说我在上一年度，然后他跟我说，啊，现在流量是不是不够用了呀？你每个月加20块钱，然后给你多少多少，每个月给你多少多少流量，然后后来我要再换套餐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合约没有到期，以合约未到期能不能够拦住这种降档呢？
0: 其实呢，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因为像我们刚说的哈，像那种零元手机啊，合约机这种，因为我们当初是约定了这个期限啊，比如说我就是2年嘛，那我肯定是啊要遵循这个当时的约定，要2年之后我们才能去这个换。但是呢，有一些套餐它里面并没有这个限制，它只是可能跟你有点忽悠你的这个意思吧，可能就是说你办的这个套餐你要2年，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要求他拿出这个条款出来看清楚嘛。我们大家来看啊，是不是我当时真的承诺了我要2年都要这个套餐？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是可以去要求降档的。
1: 嗯，所以这次我在降档之前呢，我专门去核实了我之前的这个套餐约定，包括降档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换成50多块钱的一个套餐了哈，然后我就去看这个有没有约定，必须我以后会不会有更便宜的，我想换是会不会换不了，我就看了它随时可以取消的，就以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哈，而且我还截图了保存在我的相册里面，以防万一未来我有争议的时候，那我可以继续，因为这个条款当中有约定，我随时可以进行更换套餐，而不至于说限制我的一些权益哈。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了哈，比如说投诉到工信部有没有用，或者说在降档方面有什么实用的话术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呢，就国家呢，工信部啊，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这几年也一直出相关文件去约束这些运营商。那么对于要到工信部申诉，其实也是非常方便，大家只要随便上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工信部的申诉部渠道，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专门的渠道去进行申诉。那么工信部的这个申诉量呢，就直接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运营商在工信部那边的考评吧，
1: 嗯，
0: 所以他们是会特别关注的。但是呢，我们进行这个申诉之前，就必须要先跟这个对应的运营商的客服去进行投诉，就进去说明我要办理什么业务啊，请你给我办。那么除非是这个运营商拒绝你，然后他也拿不出我们刚说的一些合约啊、证明啊这些方面的内容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向这个运营商投诉了15天，运营商就是不回复我，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到工信部去进行一个申诉了。其实申诉的话也没有 太特别的话说，我们只要清晰的表达出我们的一个诉求啊，我现在的套餐是多少多少钱，那么我要求是变更到就是多少钱的这个价格，然后现在运营商不予配合，就简单的说明这些情况即可。其实真的来说呢，我们说清楚了这个事情就好了，没有太 tricky 的巧妙的东西在。
1: 嗯，这种事有没有相关的判例啊？
0: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也检索了一下嘛，在浙江省啊，浙江省的工信部他就处罚过一个运营商，他当时是说这个运营商就是违反了这个电信条例的第四十条。第四十条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运营商是不能够阻止用户去选择他的一些套餐的啊。那么他就以这一条处罚了3万块钱。
1: 嗯，
0: 同时呢，也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湖南工信部啊公布出来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运营商，也就死活不让这个用户去更换他的套餐啊，最终这个用户还是获得了这个胜诉判决，是受到支持的。
1: 哦，就其实这种啊，我太在想另外一个点，就挺恶心的，就是我换个套餐都得诉讼或者找到工信部，那平时在做什么？我相信各个运营商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对于降档方面有哪些的法律规定，或者说比如说电信条例或者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他们非常的清晰。

0: 大部分人还是在打电话。那到现在而言，我现在每个月给我100分钟，我100分钟都用不完，因为我基本都是使用网络通讯工具了。
1: 对，
0: 那打电话直接用网络通讯工具可以打电话了，我已经不需要用这个手机号码直接去拨打对方号码了。那其实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流量更重要了，就是我平时的正常的使用。
1: 是的
0: 啊，但是我当时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哈，就是我也没有去跟他干，我甚至也没有拿出法律条款跟他去对，然后就比较直接的给我去换了。那希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自己的话费套餐您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或者说有更便宜的套餐对您来说是更适用的，要去降档，那就以刚刚那些具体的话术去联系到相关的运营商，跟他沟通进行这个降档，但提前也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是合约期啊，还是有什么相关的条款的约定。当然你也有权利说啊，对方说你合同没到期，合约没到期，那你有权利要求对方去提供相关的证明，比如说你认可了这份合约的条款要求，他有明确告知你条款的限制性内容，他要提供证据材料，这个是对方去提供吗？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没有太掌握这些合同的内容的、这个对方是有义务，因为我们提出了我们的主张，我要换，你要不给我换，你得拿出证明来。对，
0: 所以这个反而在对方需要证明。也说一下我之前曾经遇到过的事情吧，在前段时间我其中一个号我就换成了一个保号套餐，8块钱、啊，就是我有两个手机号码，一个换成了8块钱的保号套餐，但是我换了这个之后，我不断的接到各类的电话，这个各类电话包括手机号码以及固话的号码，非官方客服打电话过来，然后跟我说啊，你现在每个月的这个八月的保号套餐啊，其实实际不止8块钱，我看你每个月都超额啊，每个月50-60块钱，100多块钱了。然后我这一看电话号码，你这也不是官方的客服啊，然后我说我只接听官方客服的电话，然后我说我也查询了，我现在每个月就是8块钱，他就把电话给挂了。于是我就向运营商去投诉，我说为什么我的保号套餐的信息能被那么多人所掌握。在我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那个人回复说我授权过他们将我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套餐信息分享给第三方。我说那第三方是不是还可以让我授权给他，可以直接办理相关的你们的运营商的业务？他说可以的。我说我什么时候授权把我的信息给到第三方呢？他说你授权给我。他说我说那怎么查？那我至少能了解到我授权过给你们，比如说相关录音证据也好，相关的在网上签订的这个确认的信息也好。他说啊，你要去营业厅去查看。我说我所有的业务都是电话跟你办理的，或者是 APP 办理的。我为什么我要查询我的个人的相关的授权的合约的信息，你非得让我去营业厅呢？我说我明确有授权过吗？请提供相关的授权文件给我，或者是录音给我，如果有我认。然后第二天人打电话给我了，说啊，这个号码查询了，那个不是我们的官方客服电话号码。我说那你的客服明确告知我说我授权过哦，这个证明能提供给我吗？他说哎呀，是我们培训不到位啊，我们没有查询到你有相关的这个授权。好嘛，两个官方客服回答是完全不一致的，最后告诉我的理由就是说啊，培训不到位。那这个东西是能随便说的吗？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培训不到位的问题，而是把责任往外推，因为他是线上客服，他让我去线下营业厅，大概率他也查不到。
1: 对，
0: 对啊，因为我就没有过这样的授权呢，我什么时候授权把我信息给过第三方了呢？就觉得，哎呀，感觉弄个东西给我设置了各种阻拦，包括换套餐，我不知道评论区有没有人试过哈，换套餐甚至让你去营业厅办理，你之前所有业务都是电话、短信跟你说可以换的，你结果你降档，你就偏得去营业厅给你增加烦恼，那是为什么呢？好吧，好，看到评论区很多人也在留言了哈，说这个8块钱保号的，他说有人说流量其实不太重要，家里跟公司都有 WiFi， 那过程当中嘛，路上嘛，反正我遇到信号不好的时候就开自己流量啊，我现在暂时来说换了个套餐流量够用了，那反正业率估计是不太够用的吧，如果他刚是还是159，估计这个事儿也给他提了个醒啊，可能在节目之后也可能选择换个套餐了，反正我刚跟他说了一下我现在每个月的流量，实际到手用的话他差不多560G，完全够我用了啊。当然这个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这个套餐，而且呢也可以提醒各位，在他的官方的 APP 里面是可以查询到具体的不停的话费的套餐，按照相关的这个具体的名称联系到官方客服跟他说要换套餐， 来进行相关的业务办理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

0: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法律顾问和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叶瑜林律师哈。节目之外找叶律的会去相关咨询的，可以拨打02085652822，02085652822，这个电话号码呢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号码。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
1: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讲了自己的一些欢淘餐的一些经历哈，有人说了合约不合理同意了也没用哈，这个就具体看里面的相关内容了，是不是格式条款或者是有没有明确告知你或者是显著的方式来提示你哈，这几点非常关键的哈。有人说爆料为什么就不回复呢，请通过小程序来爆料。 小程序如果7天没有任何的反馈的话，我们平台暂时来说没有受理，我们会结合新闻价值以及近期我们关注的选题等相关内容。如果7天没有回复的话，建议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反映相关的问题。还有评论区有人说了，说整合之后效率比以前差很多了哈，说这个平台的投诉哈。有人说了，刚刚这个叶律所说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判例哈，一些处罚哈。他说处罚的好，开头也是他们打电话来生套餐的，他们常见的话术不都是说， 哎呀，你这个最近的话费有点超额呀，然后只要花个10块钱20块钱就给你每个月多多少G的流量啊，然后多多少分钟，你又觉得好像10块钱20块钱并不是怎么多就答应了，就是不停的这样的哈。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2: 闵贵姓罗。
0: 罗先生你好，咱们律师也同步在线哈，说一下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怎么帮到您。就是我在2025年
2: 11月的时候，12月5号的时候，我就跟着那个司法鉴定进入了楼上那个业主家，因为楼上的业主是漏水嘛，然后我跟他沟通了很多次，然后他都不去维修，然后我就把他起诉了。然后当天我是跟着那个司法鉴定人员进去的，然后但我当时我没有跟那个被告表明我那个身份，
0: 没跟业主说，
2: 对，没跟业主说，被告亲自开门的当时。然后过了十几天后呢，我就在那个业主群上跟他们有那个矛盾冲突嘛，然后在业主群上聊天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把那个我在他卫生间拍的一张照片发上群了。
0: 这应该不是不小心了，
2: 其实也只能说是他当时 他不承认自己漏水，而且司法鉴定进去的时候呢，他在那个瓷砖表面上呢涂了一层那个胶质的防水材料。然后现在那个报告，鉴定报告已经确认了是他那个瓷砖下面那个防水层卫生间的防水层失效了，所以我当时看到他瓷砖上涂了那个防水层的时候，我就立刻就拍照嘛。
0: 明白。
2: 然后当时在群里聊天的时候，是因为他楼上持续9点多持续发噪音， 然后就从这个噪音开始聊到他不承认自己漏水啊，还有涂那个防水材料阻碍那个影响那个鉴定结果这样的，然后就发了那个照片。然后第二天他就去报警，那个被告就去报警，然后报警说不认识我。然后就警察就16年1月13号的时候就约我去配合调查嘛。然后我就约了15号，然后15号当天去了之后呢，他也不听我的解释，我说我就是拍那个照片是为了鉴定那个固定那个证据嘛，固定证据。然后他说我发上群，我发上群也是，因为那张照片只拍了那个瓷砖，就卫生间的瓷砖马桶，还有一个司法鉴定人员的背影就没了，就这张照片的内容就这样。然后他说我这张照片已经违法了， 然后他就以我非法入侵的罪名，就当天就把我拘留了。而且我当天去派出所配合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了，法院愿意帮我出一个情况说明，就说明我当时是跟着司法人员鉴定进去的，而且前期有在法院调解过，大家有见过面。 但他说他当时的办案民警说都没用。
3: 嗯，
2: 而且我当时也跟他那个办案民警说过，在八月份的时候，被告也带着他的司法带着他的师傅进入过我家。
3: 嗯，
2: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明确咨询我是否能进去，也没有跟我说表述他是楼上业主，他也直接进来了，为什么他就不违法呢？那个办案民警就直接说我是违法，
3: 啊，
2: 也不用理他，就这样选择性的执法。
3: 嗯，
2: 然后我拘留了。15号进去拘留之后，16号我老婆就立刻去联系那个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官，然后法官也帮我出了那份情况说明，但是给到公安局，公安局就认为这个情况说明是出具在拘留行政拘留之后的结案之后的，就不认可。
3: 嗯，
2: 然后不认可，然后走行政复议的时候。公安机关派出所他给的行政复议的答复呢，其中有一条是经过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多次调解未果才立案的。
3: 嗯，
2: 但是我这个是没有调解过的，他就一个虚假的描述。
3: 嗯，
2: 并且我曾经打过那个督察部那个投诉电话嘛。
3: 嗯，
2: 然后投诉过他们那个办案民警的时候，在三月的时候，他那个副所长跟我们约谈过。
3: 嗯，
2: 约谈过的时候，那个办案民警发过一个录音给我们听，就是他当时12月办案还立案之前的时候，他跟那个法官打过电话，法官明确说过，这种司法鉴定的楼层是可以到对方家里查看受审位置的。
3: 嗯，
2: 但是他照样是把我拘留，他不采纳这个对我有利的通话录音，还有法院的那个意见。
3: 嗯，
2: 所以而且我把这个他虚假调解还有隐藏录音这些事告诉了，就在答复书上告诉了那个行政复议机关。
3: 嗯，
2: 但行政复议机关给出的最后决定书对这两项没有任何说明。
3: 嗯，
2: 而且依然认为我没经得对方同意，而且拍照还有事后在微信群上发的这个照片，用这后面的这两个行为来推断我前面进去的违法性。
3: 嗯，
2: 并且不认可法院出具那个情况说明，也认为他是后期出的，不能推翻前期的决定。
3: 所以你诉求是什么？
2: 我现在诉求唯一的诉求就是我这个进入是否是真的违法了。
3: 好，我有个点啊，只能把个人观点跟您沟通一下，聊一聊这个事儿哈。
2: 啊，
3: 现在最后的让您拘的原因是因为以非法侵入住宅是吗？
2: 对。
3: 那你当时的确是没获得授权对吧？没获得业主的授权。
2: 没有，真的没有问过他。
3: 对，那从这个点上您能够认可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单纯的从未经同意进入他人住宅，这个的确是存在这个情况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会不会这个处理是偏重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您觉得呢？
2: 因为之前是法院安排的嘛，法院是打电话通知我们双方，就那一天是要司法鉴定。
3: 这个我知道，您刚刚说了是组织调解了，法院组织过，然后再安排司法鉴定，但并不代表授权了您必须得进入，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理解是，你的确存在未经同意进入他的住宅，这个是事实。但是我的理解是，公安机关对您个人处理，您的意思是不是觉得说他们处理的过重？
2: 首先过重，而且他当时他们也没有阻止我啊，那个业主。
3: 那他现在是未经同意入侵住宅，不是阻不阻止？
2: 不是有法律，不是有一个规定是可以有默认允许的吗？就在约定的途中，如果这在双方是约定的这个过程中，就允许有
3: 约定了才行啊。
2: 是啊，但我们这个是约定的去鉴定的。
3: 没约定您去鉴定啊？
2: 啊，没有，他那个鉴定的通知有双方，双方到时要在场，共同在场配合司法鉴定的人，因为法院是发过这个通知。
3: 即使有司法鉴定，也不代表可以随意侵入住宅，也为什么要双方签名？就是他认可了这个司法鉴定的法律上的一个允许进入的一个可能，是他允许的。如果他强制不允许，也没法阻止他。
2: 哦，
3: 能不能理解？
2: 哦，
3: 就是如果他就不做这司法鉴定，那可能就 缺这个鉴定，然后直接可能有可能这种判。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双方签字？不然他直接发个通知就行了呀。双方签字原因是我认可来做司法鉴定这个东西，不代表认可了说你允许了你一定进入。我现在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自己听起来哈，跟您分析，包括您纠结的点，我是觉得说您的顾虑点是不是在于这个刑罚太这个处理太重了。
2: 处理太重了，对。
3: 对，就其实你也认可说的确没有经过同意进入他的住宅，你是认可这个点的。但是对于这个处理，我就是我主观目的不是为了非得要侵犯他的私人财产啊住宅啊，我的主观目的不是这个，我只是进去我也没做坏事儿，我只是拍个照，你非得被我罚那么重干什么，我是这么理解对不对？
2: 嗯。
3: 但对于这个名字这个由头还是合理的。好吧，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律师好不好。好，叶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首先，像刚刚他所说的那个，我那个解释能算正确吗？
4: 对，我也是这么看。从单从这个罗先生的这个陈述来看的话，确实是，应该是这么理解。因为法律上面《治安处理法》上面规定的话，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那么就要受到一定的这个处理了。这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它其实就写的比较简单一点。那么按罗先生刚刚说的，他其实只是在双方确认选定这个鉴定机构，但他其实并没有取得这个对方当事人的一个同意，而直接进入了这个住宅。然后刚刚也是说，他只是跟随着那个鉴定人员进去，并没有告知啊，我其实是
3: 楼下业
4: 主，对，我其实是楼下业主，我其实不是这个鉴定人员。那其实对方当时可能也不知道嘛，对吧？我就让你进来了。
2: 但是。对方不可能不知道啊，就他身为一个成年人，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个分辨能力吧。
4: 对，这个就确实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还原当时那个情境，我们没办法直接下判断，只是我们说从常理来说，你突然出现乌泱泱一帮人啊走进来说我要鉴定
3: 啊，
4: 然后其中加了一个人，可能我也不
3: 没注意。
4: 对，
3: 但常理来说不太现实。
4: 对，
3: 但事实的确这么发生了。
4: 对、
3: 啊
4: 对，确实是有可能他就是这么没注意到。对。然后呢，其实按治安处理法治安处罚法来说的话呢，它其实有一个轻微轻重的一个问题。就如果是说像我们这个案子一样啊，我是为了去看鉴定的这个过程啊，保留相关的证据，我也没有去你别的地方，我也没有拍你任何别的地方，我只是为了啊我配合一下进入就完了。那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属于这种轻微较轻的，因为它没有什么社会公害性。
3: 对，
4: 我不是我看到一个门目这样，
3: 我听起来的点就是我就拍个照，然后就把我给关了，就而且是以未经同意侵入住宅这个关了太重了，我是这么觉得的。
4: 对啊，所以其实按治安处罚法来说，他们里面有一条是说轻微特别轻微的是应当减轻处罚或者是不予处罚。所以说就是我们刚聊到的这个行为呢，可能多少您是有点行为上的小瑕疵，只是说这个情节确实不太重啊，能不能减轻或者是不予处罚，这个是问题的一个关键。
3: 那这个事里面还有一个点哈，就是在群里面是业主群是吧，很多人
2: 对
3: 吧，
2: 对对，
3: 然后把这个照片，这照片里面涉及到隐私信息吗？
2: 就一个司法鉴定的背景，还有就卫生间的马桶啊、垃圾桶，还有一个地砖就没了，
3: 就能够明显的看到别人家庭的这个环境是吧？
2: 就是卫生间
3: 啊。那现在其实你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觉得这个处罚过重了，然后也不认可这个结果，还是特别觉得说我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进入，的确是未经同意，但是我合理进入的，而且我没有构成其他的影响，对不对？
2: 对。
3: 那接下来是准备走这个行政诉讼。因为你复议完了嘛，复议的结果也是保持一致，对吧？
2: 对对。
3: 好，那针对这种情况，能不能走行政这个诉讼呢？
4: 我们先得确认一下，当时是有确认收到那个拘留决定的吧？
3: 已经拘了是吧？
2: 拘了，已经拘完了。
4: 有相关的文件的是吧？
2: 有。
4: 啊，然后我们就这个相关文件提起了行政复议，然后行政复议是维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确实是可以走这个行政诉讼的，就是自收到决定书15天 就向人民法院提起就可以了。
3: 那我这种假如哈，假如罗先生这个行政诉讼得到了胜诉的判决，比如说最后这个法院也认为这个情节属于比较轻微的，然后不构成重大影响的，然后认定这个拘留过重的，那已经拘留这三天怎么算呢？
4: 这个一般会有相关的一个国家赔偿
3: 啊，
4: 如果是涉及到这

0: 那种情节上面的具体问题的话，但是从我们现在来听的话，我们暂时没办法去推定一个具体的结果
1: 啊。对，那只能走行政诉讼。您是不是下一步准备走行政诉讼啊，罗先生？
2: 对，已经提交了申请，但还在审核中。
1: 还在审核是吧？行政诉讼时间很长吗？
0: 嗯，不一定啊，要看办案时间、办案人员的具体行程。
1: 哦，而且还看哪个区是吧？
0: 对。
1: 啊，应该，哎，这个行政诉讼是您在哪个城市啊，罗先生？
2: 佛山。
1: 佛山。
2: 顺德区人民法院去受理的。
1: 哦。这个可以，那主要是看一个看当地的这个案件量现在有多大了。
0: 对，
2: 我还有个问题啊，就假如我打这个行政诉讼，我主要的观点能不能通过他那个就虚假调解，就虚假调解这个陈述，还有他隐藏这个录音，来判定他那个程序错误啊，或者是一些说立场呢对我有利的证据这样。
1: 好，我补充问一个哈，那个录音你有吗？
2: 我没有，但是我有跟我妻子跟法院法官的录音，法官当时在录音上说我跟他们说过了，这种情况是可以进去的，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拘留你。
1: 有说过那你说没有提供录音是哪一段呢？
2: 是办案民警跟法院的法官的录音。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有录音呢？
2: 因为我之前投诉过他们嘛，拘留后出来投诉过他们，然后他们的那个副所长还有办案民警当时约谈过我，那个办案民警呢就播放过那个录音。
1: 哦，明确播放过，是知道他跟法官的沟通的，有这段话的。
2: 对
1: 不对？
2: 对对。
1: 好，就是在这个问一下咱们的叶律哈，这个行政诉讼当中能够提供哪些您个人认为是比较有效的一些证据？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本质，本质就是讨论我这个行为到底违不违法。
1: 哦，
0: 对，其实这刚刚说到的录音也是其中一部分，就比如说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是为了什么事，到底进入了没有，过程是怎么样的啊？对方到底是像您说的他是允许你进入了事后反悔，还是说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啊？那我们首先一个进入的过程，其次就是我没有巨大的一个社会的危害性，我不会影响到整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像刚您说到的一个法院当时是告知你是可以进入的啊，这方面的证据你也可以向法院去责令这个具体的一个执法部门去向你提供，因为确实存在这段录音他也给你播放过，只是我们这边没有嘛，那我们就请法院这边去向执法部门那边去调取啊，这个是可以的。你整体这个逻辑走下来之后，我们再去讨论我们这个行为是特别轻啊，或者是说不构成，或者是不应该处罚。
1: 那我理解的重点哈，就不在于说这个派出所的答复上面陈述说了多次尝试组织双方化解矛盾未果，重点就是可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用的点，但更多的可能在于前面这个侵入，这个所谓的哈，这个未经同意侵入住宅这个的合理性上面。
0: 对的，
1: 就主次重点的东西是跟您说的可能不一致，罗先生，能理解吗？
2: 明白，
1: 我知道您我听起来您的更多的点可能在于他这份文书上面的一些漏洞，而叶律可能提供的建议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你的情节轻微这个点。
2: 嗯，我明白了，我知道
1: 啊，因为这几个点就从我的角度听起来哈，多次组织哈，双方比如说他可以说打个电话问个你啊，打电话问个对方啊。啊，他只是在中间调和呀，那你到底对组织这个东西去怎么认定？这个每个人都可能不一样吧。
2: 他没有组织过。
1: 哦，有没有问过你？
2: 没有问过，因为他13号打电话，我就约15号，15号8点半去到，9点就直接拉我去办案中心了。
1: 哦，可以。
2: 就整个过程是没有第三次通话的。
1: 明白，所以说我叶律的重点觉得应该是放在不在这份答复书，而是在于你之前的行为。
2: 嗯，您需要确认我那个行为的轻微性，
1: 轻微有一定的合理性吧，看你怎么去表述这个东西了。当然后面这几个比如说没有提供录音啊，然后他说的那个陈述啊，您各位认为是不认可的，多次尝试组织双方化解矛盾未果，这个点您认为是不真实的，您也可以提，但这个只是附加的，因为你主要的重点在未经同意进入住宅这个点上。那轻不轻微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挺主观的好像。那你只能多陈述前面的合理性，然后让法官认为你这个的确是属于轻微的。
0: 是的。
1: 才可更有可能，好不好？就主次重点可能跟您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您做一个参考好不好？
2: 好好，明白。
1: 嗯，好嘞，
2: 明白了。
1: 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也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律所电话号码给罗先生做一个备用。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说我觉得啊，当然啊，现在听起来我不知道他在群里面发了什么内容，如果单纯只是拍了个照，哎，那对方可能第一不知道，然后第二觉得这是也不想去追究。但是如果说你把我这个厕所啊，整个
0: 对
1: 住的环境的东西放到大群里面，
0: 对，它涉及到一个个人隐私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他就觉得不爽了吧，不舒服了吗，才报警去处理的。也说我甚至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刚刚说了，常理来说哈，几个人进我家我肯定会看一眼，比如说一开始司法鉴定的师傅，那当时我也没觉得，就你来就来了吧，
0: 对，
1: 你来就来了，关键是你把我照片发进去了我才开始追究的，就原本也没打算追究，我也知道说不定就知道你来了，
0: 对，这没法确认，
1: 对，这个东西就很主观啦，你说我没注意到就没注意到，其实注意到了我不知道，但可能刺激他的点就在于后面在群里发的内容。
0: 对，
1: 当然他说刚刚罗先生说的是发了照片啊，那具体有哪些表述的内容会不会引起对方的不适，然后才把对方去把这个事闹大了去处理哈。评论区还有人说了，这个拘留是有案底有污点的，其实案底通俗的讲应该是更多的刑事案件，
0: 对，刑事案件上面才会落下具体的一个案底
1: 啊。但当然是有污点，这个我从我的角度还算是有污点，
0: 对对，
1: 就是要查是能查得到的，
0: 对，会公示的，只是不会太具体的，就是说谁谁谁
1: 啊，
0: 就是打个星号啊，身份证引一下是这样，
1: 对，或者是在特殊岗位的时候，
0: 嗯，
1: 是能查询到这个有过行政拘留的一个点的，所以对于我罗先生来说还是比较在意这个点，所以在接下来会走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流程哈。啊，评论区了，还有说了这个国家赔偿1500，今年提高了以证据为，对，其实就是还包括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额是每年有变动的，是根据上一年度平均的收入水平来有一个变动啊，今年平均来说差不多500左右吧，啊，前提是最后的结果能够认定说这个行政行为是不恰当的哈，得要确认这个东西。评论区了，有人说了这个把你的照片给发出，把你厕所的照片给发出来，我觉得这就刺激对方的一个点，好吧。好，还有很多人夸叶绿的哈，叶绿好帅，叶绿有没有对象，好帅的小哥哥等等啊，这叶绿自己回答吧。好，接下来我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陈先生是吧？
3: 啊，对。
1: 你好，咱们律师也在线，大概简单说明一下您遇到了什么情况，看怎么办呢？
3: 嗯，目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2025年10月2号上午11点10分在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惠澳大道辅路发生一起，网约车撞私家车的一场重大事故，
1: 嗯，
3: 造成我方五人受伤，两人重伤，一人特重伤高位截瘫，一人骨折，一人皮外伤加挫伤，
1: 嗯，
3: 目前一人特重伤还在医院治疗中。医院的那个费用现在无人垫付，保险额度已经赔付完毕，三方拒付垫付医药费，现在哪三方？喜行约车，高德平台，车辆所属公司是惠州雅迪同行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的保险只有交强险1.8万，商业险，30万已经赔付完毕了。
1: 嗯，
3: 目前三方拒付医疗费，
1: 也是现在就是和保险方面总共才31.8万，远远不够你们这个治疗。刚刚说到两个人重伤，
3: 对对对，
1: 其中还是一个特重伤，压根不够治，对吧？
3: 对，
1: 现在没人支付医疗费用了。
3: 嗯，对。
1: 相关的公司有垫付过吗？
3: 没有，一分不见。
1: 在你的沟通之后有垫付过吗？
3: 也不见，沟通两次，第一次沟通说，给公司沟通，他说已经拒付，已经尽到合同义务了，不垫医疗费。
1: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垫付过？我的问题是，
3: 现在没有，一分没有垫付过。
1: 高德平台20000块钱是不是垫付的？
3: 垫付了。
1: 这你看看我前面问你的问题是不是一分没垫付过？没有，一分没有。然后问你高德平台是不是垫付过20000？有。
3: 高德平台垫付过20000。
1: 好。
3: 喜行约车垫付10万。
1: 对，就是现在总共我们拿到钱，我这么初步去算哈，31.8万加10万加20000，对不对？
3: 嗯，
1: 就是有垫付

0: 但是对您来说额度太少了，因为您的这个治疗费用很高，是有垫付的。我再次跟您确认一下，是有垫付的，只是很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咱们一定要明确啊，这里面差很多的，一个一分钱没有，一个是有垫付过，但是就是垫付完之后他们不愿意再给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已经产生多少医疗费了呀？
1: 您产生55万。
0: 55万了，那现在他们保险加交强险加他们垫付的钱，两方垫付的钱也不到。
1: 对，
0: 那你开始说到的亚低同行那个公司呢？
1: 是一分钱没垫付。
0: 好，就这家是真的一分钱没给的是吧？我再确认一次。
1: 对，确认，百分百确认。
0: 就是高德和喜行给了一部分，
1: 给了
0: 一点点啊，对您来说是一点点。亚低一分钱不给。
1: 对，
0: 他然后司机呢？
1: 司机一分钱没垫。
0: 他是主要肇事者，他一分钱没给。
1: 对，对，有钱结婚，没钱借医药费，他摆的豪华婚礼，我有证据。
0: 好，对方是全责对吧？
1: 对，全责。
0: 您这边一点责任没有，对不对？
1: 没有，没有，他逆行把我撞的。
0: 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早就出具了，对不对？
1: 对，出具了。
0: 那他不给钱？
1: 不给钱。
0: 那跟他沟通，他咋说的？
1: 个人沟通就说我自己已经是黑名单了。你爱咋咋的，你该告我，该叫我坐牢我坐牢，你该抓抓，就这样。
0: 好，
1: 他就是不垫付。
0: 我现在担心一个问题哈，就很现实的问题哈。您刚说他有钱结婚，还是您说的您口述是一个豪华婚礼？
1: 对。
0: 有没有可能这个钱是家里给的？
1: 他家里给的目前不知道，反正我有他的朋友圈，我有把他的所有东西证据，就是说我加他微信，他马上就把我屏蔽了，我就把那个把那个图片保存了。是今年1月29号结的婚。
0: 所以他自己有没有上黑名单这个事儿有没有初步了解过？他是不是黑？
1: 他有给我发过信息，什么京东金条，京东
0: 白条
1: 那个白条，有借钱，发给他，催钱。
0: 他是否是失信被执行人？有查询过吗？
1: 失信，他说我已经是失信人员。
0: 我说您有没有查询过？
1: 没有查询过。
0: 好，就首先第一点哈，有没有钱办婚礼这个事儿，我真不没法完全明确的告诉您他一定有问题，因为这很有可能是家里给的钱，那他自己可能的确，他又的确是失信被执行人，然后呢，有可能把钱转移了也好，或者是家里给钱也好，这个不确定哈，不能说他办了婚礼一定是说不赔钱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他家里的人给的钱，但正常一般人的理解哈，儿子出事儿，家里不应该也要负责吗？对不对？那常人的理解是这么理解的，对不对？但从法律关系来说，说他爹妈是他爹妈，他是他，这个能理解的后。好，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有可能是黑户，那我这钱去找谁要，对不对？您有没有初步预算过您的最后的赔付金额需要多少钱？
1: 需要赔付在200万以上。
0: 200万以上。好，叶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首先就深表同情啊，这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哈，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但我们现在建议的。

0: 牌可能就相关性不太高，但是这个亚迪同行公司好像就是跟它直接相关联的，就是肇事的这个司机就是属于这家公司
1: 最近的一层关系。陈先生，是不是就是这个亚迪？
2: 对，
1: 相对最近，我说相对最近的啊，
0: 嗯，
1: 你包括说聚合平台也好，那几个是聚合平台，你说要告能一起放进去，对您来说最保险的就是所有能告都告上去，但相对来说最近的可能是亚迪和那个那个司机师傅。
2: 对，是。
1: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先于执行，就是
0: 先，其实还是一样的流程，我们先立案
1: 啊，
0: 立案把这些人告上，告上了之后呢，我就立刻向法院申请。我要先予执行，
1: 那这个是跟诉讼的申请流程是不一致的，是吧？
0: 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立案过程之中，我同步向法院去申请，说明我们这个情况，我们现在一家正等着这笔钱呢，对，然后交警责任书啊之类的，把这些理由都写一写，就尝试先把这个钱先拿到。
1: 明白。那个陈先生，您家现在最特重伤那个是什么伤情结果？现在暂时？
2: 伤情结果。应该是听说是在二级伤残。
1: 二级伤残，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呢？
2: 医院的诊断是说，就是高位截瘫，就是说从肚脐眼往下没有任何知觉，胸十二爆裂半滑脱。
1: 就是，那后面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办法，对吧？
2: 没有办法，就是说只能保着后面的并发症不会发生。比如
1: 另外一位重伤是。什么程度？
2: 另外一个中是我爸
1: 啊，
2: 我爸他在手掌
1: 啊
2: 粉碎性骨折，因为年龄大做不了手术
1: 啊，
2: 有一只手是动不了的，有一只手就是胳膊他是也是骨折，他是可以拿着筷子可以叨着饭吃，不可以上他上厕所没办法上厕所，冲凉没办法冲凉，就是说做饭也没办法做饭，就是说可以走路
1: 是一辈子的，
2: 对，一辈子我爸。
1: 一个甚至一辈子也没可能走路了，是您的太太是吧？
2: 对，我妈另外一个重伤呢，就说她走路一瘸一瘸的
1: 啊，
2: 她有中风人，有中过风，也有脑梗，也有那个心脏病。
1: 好，心理状态现在怎么样？那一位应该是特重伤，那一位可能是您的太太。
2: 我老婆现在还在医院治疗。
1: 心理状态怎么样？现在
2: 身体状态就说现在已经是高度抑郁症了，
1: 嗯，
2: 产生抑郁症了。就说现在他只想以前的，就说好好上班，在那个工厂干了十几年，也有社保五险一金
1: 啊，
2: 现在天天想，我想回去以前的状态，
1: 有社保是吧？
2: 嗯，对。
1: 那是还有一个，包括评论区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哈，有道路基金这个东西有没有申请过？
2: 申请过了，
1: 拿到钱了。
2: 交警部门申请过，他说这个道路基金呢，他说你有保险。后面的赔付他说可以赔付到，这个只能是开去了，那写的是抢救险，他抢救呢，因为我这次骨折他不是在 ICU 伤到脑袋的，
1: 就现在可能更多是后续的治疗了，
2: 对对对
1: 啊，
2: 只有7071块钱的抢救费，只能有这些抢救，微不足道。
1: 对，对于您这个已经
2: 目前的医疗费呢，我自己因为我要保证伤势不能再加重，我自己垫付了18万。
1: 明白。
2: 自己的积蓄10万，外债8万多。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自己来垫付的。
1: 这现在已经治不起了是吧，短期之内。
2: 治不起了。所以第一次约谈他们就说已经亚迪公司已经尽到合同义务了。第二次约谈是惠州的那个政府部门。包括公安部的那个惠阳分局，黄局和宋队长，宋大队长，去约三方喜行平台，喜行平台和高德，还有一个惠州雅迪三方，他说，背后的股东不愿意垫付医疗费了，叫我们起诉。
1: 嗯，就我们刚刚叶律说的，就是我们回归到司法的途径上来说，就其。尽快的一个救济途径来说，您对于您而言最快的就是赶紧先申取，叫做先予执行，
0: 先立案，先同步申请，
2: 先立案。我也跟他也有这么说，先立案，他们也给公安部的也说了，他说
1: 公安局的啊，
2: 公安局
1: 啊，
2: 对，
1: 公安局的也是先，让你走这个
2: 流程，因为现在还产生医疗费呢，医院每天都要催两次交医疗费。

0: 不然就是停药，就说遗嘱，像有的那种止痛药，不是只有是处方药才能开出来的，外面没卖卖外面的药店是买不出来的，那个叫曲马多，只能在医院才能可以开出来。
1: 明白。
0: 这现在已经在停的状态了。
1: 好，
0: 止痛药只能是普通的止痛药。
1: 由于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只能连线到这儿。但是我们像我们刚刚律师所说的，现在对您来说最快的就是先立案，先立案之后先走这个执行的这个角度，先予执行这个，能尽快先把这个费用搞定，然后之后还有判决之后赔付的问题。然后我刚刚也查了您所说的那个惠州那家公司，他现在还有几个司法案件在身上了，然后他的注册资本应该是1000

0: 提起一个诉讼，然后立上案，行与执行，对你来说是更加有效的哈。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只能连接到这儿了，因为时间只剩一分多钟了。那接下来我们暂时只能先把你接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律所的电话号码和我们的这个叶律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这位陈先生哈，做一个备用，做一个参考，看能在事后当中这个判决和信与执行当中能不能解燃眉之急，最关键的。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特大的一个悲剧，包括刚刚他的太太听声音岁数真不大，
1: 是的，
0: 然后遭遇这么大的变故，所以我刚为什么问了一个心理，我觉得就放在我自己身上我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1: 确实是的。
0: 然后对方就是我还加了对方的微信，我看到对方开开心心去结婚了，而我的家庭就是因为你的一个逆行碰撞已经变成这样了。只能说万幸的是都在，人都在，但是这样的结果也着实让人难受。
1: 是的，
0: 包括他的父亲，他的太太，还有人骨折，还有皮外伤加大腿挫伤的，整整五个人都受了伤，两个重伤。然后还有人说，如果财产事先转移了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要尽快提起诉讼？
1: 对的，
0: 尽快提起诉讼就是为了避免他财产转移。如果已经提起诉讼了，立案了，然后传票到了，你再进行转移的话，就是恶意转移财产了。
1: 对，可以申请撤销。
0: 对，这个也可以申请撤销的哈，就是要尽快去提起这一个诉讼了。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哈，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个说法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找叶律的可以找到联悦所哈，叶于林律师，0208565682，02085656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组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

0: 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提醒，今天夜间到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要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定于6月16号到18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吸引超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和超1000家供应链企业参加，打造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外贸选品、产业对接、转型升级平台。云孚台报道，据最新统计，去年云孚全市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产值突破1000亿元，拿下首个千亿产业，培育54类本土特色土特产，年产值超150亿元，金属制造、绿色建材两大千亿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建设。东莞台报道，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日前举办以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招聘活动，45家东莞优质企业提供工程师等640多个优质岗位，活动吸引1423名毕业生现场参会，其中376名毕业生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江门台报道，江门海事局近日发布通告，公布了江中洲游艇会游艇码头53个泊位及停泊水域信息。通过完善停靠保障、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安全培训，全力推动港澳游艇资源、湾区文旅资源与江门临水经济、船舶修造产业深度融合。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立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0: 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0: 有大厂了，
1: 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建立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0: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3: 没问题。
0: 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3: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3: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0: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3: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3: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0: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3: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0: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 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3: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

0: 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0: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1: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0: 对对对，后来吴友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

0: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1: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0: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1: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0: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1: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0: 哎，不过佳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1: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3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0: 哪三点呢？
1: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0: 那真的很靠谱啊。
1: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1: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0: 那怎么破呢？
1: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0: 这点太重要了啊。
1: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0: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 是33套呢？
1: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龄、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

0: 如果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嗯，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1: 嗯，
0: 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
1: 嗯，
0: 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1: 这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
1: 嗯，
0: 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1: 嗯，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0: 是的，无忧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0: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1: 嗯，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0: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10几20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个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0: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10000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你好吗？我是高娜，今天呢由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值班，今天的直播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哈。那我们刚才的网络直播其实在1点钟的时候已经准时开始了，在视频号上跟大家已经唠了快23分钟了。那我们的电台节目呢此刻呢才刚刚开始，那也跟电台端的各位朋友们啊呼吁一下哈，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茶话会，你可以呢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账号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了。那同时呢也可以呢围绕着近期或者说你所关注到的一些热点话题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才我给大家在推荐着我们的这个龙泉驿凤凰水蜜桃啊，它是全国的三大名桃，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正在推荐这个很好吃的水蜜桃，反正我是吃了，我本来想说把它拿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没忍住，没两口，我吃的是个大果哈，差不多大果基本上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状态啊。它有一个规格，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去详细的看一看。那这个桃子和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子有点不一样，它是属于脆软两吃，实际上我认为它是软桃，因为水蜜桃基本上其实都是以软吃为主。那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是你喜欢吃脆桃的话呢，这个桃子它寄到你家里头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点偏脆的，你就可以吃，脆甜脆甜的，而且它的这个汁水也很多。如果你想吃软桃的话可以把它放一放啊，那个水分真的很足。而且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里头的这个纤维啊，尤其是到这个桃子核这个周围，它的那个纤维会比较少，它不像北京的水蜜桃，它的那个到桃核那个位置它纤维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吃起来呢更爽口。推荐大家买大果啊，中果和小果呢就有点小，我不太推荐买大果。除此之外呢，如果要是你很豪气，咱可以买这个叫什么特大果，特大果我就不太推荐了，因为特大果有点吃一颗桃子能把人吃饱的那种。因为看到那个这个看到男啊说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含量很高，一天两个对身体是很好的。对的啊，还是懂得养生的哈。在一号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那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吧，因为很多的朋友还是很关心，因为今天也是周五了，马上你看紧接着眼看着到了周末。很多人想说带着孩子去走一走逛一逛啊，或者说你看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也想说到处溜溜看看啊，但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啊，就是龙舟水再度来袭，周末呢有一些地方也是局部会有一些大暴雨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龙舟水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的阶段，可是它越来越按耐不住，近期呢相对少雨的天气也会即将的下线。周末呢像是广州啊可能就会有局部的大暴雨。那广东气象台预计呢在今天的白天，像是清远、肇庆、云浮、粤西和中南部的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情况。那么其余的市县呢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的气温呢粤东沿海市县26到28度，其余的市县呢是28到32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咱们省的南部的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像韶关、清远、珠三角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情况，部分市县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是家里头好像是在一个高层遇到强对流的天气，我不知道是具体它的那个地理位置是在哪里啊，也不一定是在咱们广东，就是很就是主人他走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自己家的阳台的门打开了，哦哟，那个强对流短时啊，短时大风，那个强对流的天气把自己家里头的什么窗帘儿，然后屋子里摆的这个东西，墙上挂的画都吹得乱七八糟的，像洗劫了一样。那个主人说一进家吓了一大跳，结果仔细看监控才发现原来是风造成的。所以啊，这个这两天大家出门啊，都要做好这个防御准备。另外呢，像是这个其余的市县呢，也会有雷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最高的气温呢，大概是在26到31度。所以，气温上面来说，大家还是，怎么说呢？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到了14号的时候呢，大部分市县啊有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和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南部市县呢，局部有特大暴雨哦，所以特别要注意了。那部分的市县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最高的气温像中北部的市县25到27度，哇，好舒服，对不对？其余的市县27到30度。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仍然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哦。那么明天起呢，受到西南季风增强和切变线共同的影响，像是广州呢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的过程。那14号到16号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的雨量呢会达到80到100毫米，不小哦。那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和雷雨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天气的情况。谢谢唐下单了13号产品啊，13号产品呢是这个豆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新上了一个，还会送玻璃电动搅拌杯、九阳豆浆、零糖。这个零糖添加纯豆、黑豆、有机豆浆粉。高蛋白的这个豆浆粉，哎，这个真的挺好的。我们今天就是我刚才还看到那边样品在这儿，等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下展示哈。谢谢唐的认可。好了，那我们的这个电台的直播很短哈，跟大家说了一下目前的天气的情况。那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在线上和你接着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常火热的世界杯。当然我说不了什么专业的，我能说一些擦边的。我们等一等说说花边的新闻，我们稍后的直播再见。
4: 13:30，
5: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 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

0: 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中，你可以呢移步来到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当中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原本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呢都有直播哈。那今天呢我们只是在视频号来单独直播。那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呢，尤其是在视频号上啊，有很多的产品呢都有在结合618，然后做一些这种平台的折扣，那这个折扣力度非常之大。那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着重呢还是以视频号为主。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除了跟大家来说一些新闻热点，你也可以呢去到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最近呢我们也是寻找到了很多优质的好物啊，比如说呢一号链接的水蜜桃，还有呢在我面前的这个九阳豆浆。其实说到九阳豆浆，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就是从小喝到大吧，就很多人家里头，你说你自己去磨个豆浆有点费劲，但是这个九阳的这个豆浆，这个直接这个冲泡起来一喝，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今天才知道哦，人家呢在2021年的时候，九阳豆浆就随宇宙飞船进入到了太空家园，为太空饮食提供豆汁健康美味。所以说他这个人家的这个标题也说得很好啊，九阳豆浆专注好豆浆30余年。九阳好像他自己还有这个豆浆机，是不是？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13号链接。我刚刚才发现，因为我们有听众下单了这个，我才发现他还会送一个这个玻璃的这个搅拌九阳豆浆的这个搅拌玻璃杯，这个真的很好。我以前就是每次喝豆浆的时候啊，我得要拿那个筷子搅搅搅，搅完了之后呢，发现还会有一些就是那个残留，特别就是让我这种强迫症的人特别受不了。后来我发现，哎，今天我刚才发现它居然这个还挺好，这个电动的这个豆浆杯，你看看啊，我把它，哎，我怕它这个转出去，应该不会吧？它是电动的，它电动，然后这里是可以那个什么的，然后它就你把它盖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转起来了。然后我看一下啊，它这里还可以充电，有一个 USB 口就可以充电，充好电就可以呢这个那个什么，买豆浆送豆浆机吗？买豆浆送这个行者，买豆浆机送这个玻璃杯。豆浆机好像是没送，九阳它真的是有豆浆机耶，很多家里头是不是都有那个就是那个自制的那个豆浆机。但是这个说句老实话，这是它这个杯子还真的挺好的，质感很好，它是玻璃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13号链接，因为刚才有朋友下单了，所以我就顺便再把它讲一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世界杯。大家昨天晚上凌晨有没有看？有没有关注？我觉得就是，我们来说一说花边吧，因为你让我说球，我真不行。但是呢，我们可以说点花边，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标题，说你有被惊吓到吗？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据说呢还是融合了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视觉吧，视觉冲击。根本的原因呢，包括了像什么就是视觉冲击、直播技术，据说有一些灾难性的画面，还有文化符号错位，以及赛前安全阴影的4重暴击，彻底是打破了观众对顶级体育赛事的既有的预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突袭啊。这个文化符号与陌生化冲击。那开幕式是大量采用了这个阿兹特克文明的这个元素，就比如说那种那个巨型的那个羽毛头饰啊，还有亡灵节的骷髅方阵。哎，这个亡灵节的骷髅方阵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个亡灵节，就是这个好像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去看这个演出，啊，那这一次呢，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也是出现了他的这个方阵。除此之外呢，还有古老祭祀舞蹈等等。对于不熟悉墨西哥原住民文化的一些全球的观众来说，其实这个视觉符号在这个 深夜的冷调灯光下呈现，真的显得诡异且具有压迫感。但是你别说啊，很多人尤其是在小某书上面啊，或者是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面，就是对于墨西哥的这个亡灵

节的宣传还真的是挺多的，很多的人会，因为其实你看起来它是一个恐怖的，像是骷髅的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它的那个亡灵节，它更多的可能想要表达的是对先人的一种哀思，他们甚至呢会在亡灵节的现场会举行很多的各种的 party， 你比如说可以疯狂的扭动跳舞，还有就是喝一些这个饮品啊，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还是挺有趣的一种文化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现场呢据说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现场收音堪称灾难呀，像夏拉奇的呢巨星演唱的时候人声模糊不清啊，背景音嘈杂啊，让大家也是不吐为快哈，各种的在吐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潮玩 IP 意外抢金，很多的朋友开玩笑啊，说在世界杯上没有见到中国队，但是咱们中国的喇布布和这个裁判代表了咱们中国队。谁呢？喇布布啊，他是以真人大小的玩偶形式突然出现在了庄严的开幕式舞台，真的有点让人难以想象，就一个玩偶他居然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和咱们中国的唯一的这个裁判马宁组成了中国队首发组合，网友们在开玩笑哈。而且呢就是大家看到过那个段子吗？就说马宁出发去参加世界杯当裁判，他的行李箱里头什么都不装，就装黄牌和红牌。大家看过那个段子吗？笑死我了。说因为其实很多的国家的这个裁判啊，大家呢都会考虑到说我要在裁判这个判罚的时候可能要忍住点儿，不要随便给黄牌给红牌，万一得罪了人家这个国家的队伍，他给我的国家的队伍就随便给红牌黄牌怎么办。可是呢我们的这个马裁判呢他不怕，直接呢箱子里头就装满了红牌和黄牌，我就主打一个不高兴，我就主打一个裁判严，我就主打一个这个雷厉风行，我该给红牌给红牌，该有黄牌给黄牌。不是说最近互联网上我还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片段嘛，就说当时好像是其他队的教练还是谁呀，就说认为就是你判的这个有点太严了啊，这个表示对你的这个判罚结果我不认可。那这个时候本来第一张马裁判给的是黄牌，就后来呢说那行吧，你不认可是不是，好把黄牌收了回来，啪亮了一个红牌。哎呀咱就主打一个，就说哎呀反正我也不怕，我也不怕得罪谁，反正我们的队伍你们也碰不上，是不是，就是这也是一个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男说电动的非常省心，自从用过我儿子的脚动移动脚奶棒之后，真的人人都应该拥有，你就是别，所以这个电动的冲豆浆机也应该值得拥有，对不对啊？就刚才这个打岔啊，就说到了咱们这个中国队啊，首发马宁和喇布布组成了咱们中国队的首发征战世界杯，所以说还是挺真的，还是挺有趣的。因为他整个的现场，当喇布布出现的时候，真人大小的人偶形式啊，在这个庄严的开幕式的现场，在穿着迷你的这个球衣摇晃，甚至还摔了一跤。从这种传统史诗感画风瞬间切换至了这个萌系二次元的极致反差，让观众在情绪上也是完全来不及缓冲啊！调侃说：“哎呀，这个国足没进世界杯，喇布布进了。”倒是话说回来啊，喇布布的这个他的全新的世界杯的人偶的他的这个形象，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周边，其实早在两周前吧就已经不对，早在我感觉是一个月前吧，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就已经是火了。很多包括我们身边就是喜欢喇布布的一些同事，他们都已经是抢到过，还是挺有趣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整个的这个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时差与深夜的这个放大器效应，因为北京时间凌晨1:30开始的开幕式嘛，观众在安静困倦的整个的状态下，就是你就突然遇到了很多突兀的画面的切换呀，再加上诡异的音效啊，怪异的感觉，视觉感官又被极度的放大。有网友说哎呀真的是在深夜安静的环境里，屏幕突然之间炸裂了，音效突兀的镜头切换，反差感真的拉满了。吓一跳就是流量密码啊，尽管是被吐槽惊吓，但是大家知道吗，相关的阅读话题迅速是突破了3500万
并且登顶了热搜。你就看现在，就此刻十个热搜里头有七个，五个到七个都是关于世界杯的。就是即便啊，可能就是有什么拉布布摔跤啊，对吧？然后有这个王林杰的骷髅突然出现呢、啊。场景有那么一点点的让大家觉得惊吓，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一届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还是有很多的独特的记忆点的，对不对？你缓过来再看的时候呢，真的还是意外，在这个开幕式当中，你还能找到很多的乐趣点。就比如说呢，跟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周边，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去收藏。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现在呢，在五号链接以及到11号链接，哎，12号链接，哦，有这么多啊，都是，世界杯的一些周边。你比如说呢，有国际足联的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的国家队的这个速干球衣。很多男生去踢球，反正我知道的是，大家好像都喜欢，就是会穿着这个球衣，去踢球，而且甚至女生穿这个球衣当这个足球宝贝也很帅，很漂亮，穿一个小白裙、小网球裙，穿一个白色的鞋子，对不对？很帅，很帅。还有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6号链接。他的吉祥物的这个玩偶，现在最近大家对于这个玩偶其实需求量还蛮高的，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玩偶，你可以把它买回去。虽然说他们都长得挺抽象的，豹子啊、鹿啊，还有一只是鹰啊，这个美国的象征，还挺好看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什么吉祥物的一些挂饰啊，还有一个是足球，我看到9号链接。纪念杯的这个世界杯纪念杯的官方授权产品足球，就是它还分，我听我们同事说它有分大小，一个是可能是小朋友可以用的，一个是大人用的，是不是？哎，不是哦，是两个花案不图案不一样，是两个图案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另外呢，哦，10号链接是高中生，哎。有10号链接是高中生用的这个小一点的足球，以这个8号链接，9号链接，他跑去哪里了？又弹哦，跑了。9号链接是成人的，10号链接是这个孩子的。然后呢，你可以去看看它的这个球的花案图案都会不一样。哎，这个可爱，你看上面有印着他们本身自己的这个，去哪里了？哦，它只有几个是有货的，其他都没货了。你们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哈，去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吧。好了，说完了这个世界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广东的体育赛事吧。很热闹，很热闹，哈哈！请到广东过端午，300米窄道上演水上 F1，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吗？没错，就是赛龙舟。我们从广州的白云区获悉呢，明天一直到15号，白云区仁和镇。龙腾月畔湾耀人和龙舟漂移大赛将会在月畔湾生态园举行，连续3天的时间哦，也就是说整整接下来的这个周末，你就可以在这个热闹的赛龙舟当中来度过了。连续3天，市民游客不仅可以观赏紧张刺激的龙舟漂移，还能够预定品尝正宗的龙舟饭，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地道的水乡端午烟火气。那仁和镇龙舟的文化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底蕴又非常深厚。今年的这个活动呢，不仅是有传统的龙舟竞渡，而且呢，这个龙舟的漂移更是一个最最大的亮点。其实每次大家，我在互联网上去看，有一些就是漂移失败的船都沉了，笑死我了。就是在那个河冲里面，然后队员们就是在河边上啊，冲边上看的人，一阵嘘声。那个划船的那些小哥呢，就是哎呀，就是个个很气恼，一不小心会翻船啊，然后有一些呢可能会就是蹭到什么桥墩子上啊，或者是刮到这个河边上、河岸上啊等等等等，反正可多看头了。当然，我们可能还有看的就是那种是有一些就是那种急速掉头啊，它叫什么？急速挑头，
不能叫掉头，因为它也没办法在那么窄的河冲里面这个掉头，对不对？还有一些呢急速转弯、直角转弯等等等等，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对于很多的就是没有在广东看过龙

州的，因为我之前是正好去这个陕西出差的时候，在陕西我们当时是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呢，正好他们的那个江，他在江上也是有起龙，有龙舟赛，他的那个龙真的是挺大的，跟咱广州的龙比起来，咱们广州的龙真的是又小巧，而且呢真的很灵活，在那种窄窄的河冲里面去赛的这样子的龙舟特别特别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啊，咱们很多北方的朋友也可以来到广东，一起来到广东看一看美丽的广东的美景，尝一尝广东的美食，再看一看咱们这个帅气的刺激的龙舟竞渡。听说你不服，好的走吧啊，是什么什么什么，谁不服啊，服服服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我们现在正在说到的就是仁和镇的龙舟文化，从明天一直到会持续三天。今年的活动刚才说了啊，有很多的亮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明天呢将会有17支本土的龙舟队参赛，非常的热闹。到了14号呢，还会邀请大湾区其他区域的15支龙舟队参加，加上8支本土的龙舟队，共有23支队伍参赛哦。那本次的龙舟漂移大赛的赛道呢，是位于月畔湾生态园龙洞坑河冲，全长300米，有自然弯道啊，这个非常的就是很刺激。总之，而且呢，这里的河道我刚才不是说嘛，就很窄。

以前呢我们通常呢可能都是会看到什么就是看哈，那现在呢主打一个就是互动啊，主打一个交流啊，这种互动感很强。咱们带着孩子除了能够看这个龙船上面非常帅气的这个进度之外，咱也可以去亲身的感受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滑的，你自己试一试你是不是也行。还有专门的教练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教学。除此之外呢，在15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龙舟体验项目是全天开放的，就是明天和后天，因为是周六日嘛，所以它本身还有一个这个比赛的节点，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会少的一点时间，13号、14号早上9点到中午的12点是可以近距离的上船感受龙舟进度。那下周一的时候呢是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都是可以全天开放的，无场次限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龙舟饭也是开定了，每年就一说到龙舟饭啊，很多朋友都是啊垂涎欲滴哈。龙舟饭呢是咱们岭南地区端午节传承已久的民俗，以前呢是犒劳这个龙舟健儿的简餐，后来呢就渐渐的就把它变成了这种咱寓意着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这种宴席。在岭南地区的像是水乡村落啊，爬完龙舟啊，咱吃上一顿龙舟饭，这也是端午节的仪式感嘛。那像粤语就说的说这个四个龙舟饭，还不还我讲的对不对啊，我们技术大哥就是好，他完全不理我哈，就是吃过龙舟饭，捞也都垫，捞妈都顶，是不是？完全不行，这个根本受不了啊！就这句岭南俗语就道出了龙舟饭在街坊心中的这个分量，就是意思就是咱们吃过了龙舟饭，吃什么都行啊，就是干什么都行，做什么都行，很厉害，对不对？那在整个的这个漂移大赛期间呢，每天呢都会有龙舟饭，共计呢是500围，正在对外开放预定。其中呢像明天和后天呢，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会各设100围，开设的地点呢就在月盼湾的生态园。那6月15号呢，因为正好呢是农历的5月初1，仁和镇传统的龙舟警报湖景开景。那当天中午呢在仁和园还设了100围的龙舟饭，游客吃完之后呢就可以到这个流溪河的傍湖段观看传统的龙舟进度，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而且这一次的这个龙舟饭的菜单也已经敲定了，每个桌子，就以前是咱说吃个简餐哈，现在不是啊，现在可是一桌10道菜再加一道点心啊。据说呢既有什么龙舟丁啊，还有脆皮烧肉等等，也有很有名的白切鸡、烧鹅，还有鲍鱼呢。那记者提前探营的时候呢发现呢，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个菜式还是很丰富的。那本次的活动呢，为期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有3天的时间，也是汇聚了本地的村民啊，也会特邀还有华侨龙舟队以及大湾区的其他区域的龙舟队参赛，还联动了很多什么咖啡文化季，对吧？年轻人现在时尚特别喜欢去喝咖啡啊，去喝不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特调的咖啡。在现场呢还有美食节，也是创新打造了龙舟加美食加休闲加研学这种文商旅融合的场景。现场呢也是分了8个区域，很丰富很丰富，你可以去围炉煮茶，不过现在围炉煮茶有点热哈。还有一些什么亲子研学手工，晚上的时候呢还有音乐灯光互动啊，多种的体验业态，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的需求。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现在呢马上到端午节，这整个的端午节期间啊，就是这个前后吧，端午节的节气的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前后，有很多热闹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这也是请大家来广东过端午，一个我们的文旅的一个全新的活动啊，请到广东过端午，感受一下端午的假日氛围。看到那个分界的野马说，说完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都已经无法，我都说不下去了，你还说成这样不错了。那句话咋说来着，我们技术大哥可以帮帮我啊，那句话叫什么，食过龙舟饭，捞妈都顶。好吧，他还是完全没听。

听见我在说话。我本来想让他教教我，他完全不教我，而且还不看我。嘿，技术大哥，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说的对不对？四个龙舟饭，还没啊？他点头了，那就是可以吗？四个龙舟饭，老妈都顶啊！真的吗？你别骗我好不好啊？那我说的对吗？大家可以那个评价一下好不好？四个龙舟饭，老妈都顶。好了，朋友们，稍后呢，马上呢，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会进一段这个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接着聊。那如果是没听够的话，请你一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记得啊，你可以呢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一起互动，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喽。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提醒，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公约中提到，不得利用算法诱使强迫配送人员超速或者危险驾驶，配送距离2公里及以内的订单，配送人员到手配送考核时长不得少于25分钟。江门台报道，西安 DAS 公司高速柔板印刷机设备研发生产基地及华南区总部项目日前在江门签约，项目累计投资1.5亿元到2亿元，计划实现年产值2亿元到3亿元。DAS 公司是国内少数能够提供高端工业母机大脑级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东莞台报道，物华天宝地球化学矿物晶体展近日在东莞拉开帷幕。展览以地球亿万年演化史为脉络，系统展示了地球矿物岩石与宝石的科学奥秘，更是首次公开展示东莞本土的地质岩芯。云浮台报道，随着高考顺利落幕，高三毕业生成为出游的主力群体。今年云浮暑期旅游市场分阶段火热，六月主打毕业生错峰游，7到8月以亲子研学游为主，云南、贵州等避暑线路，北京、西安等人文线路备受青睐。中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6485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22687亿元，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39172亿元。截至2026年4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10.7年。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球1.178亿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比2024年减少540万人，其中4160万人被认定为难民，下降3%，10年来首次下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

0: 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你们好吗？我是高娜。今天的直播呢，由我一个人在值班，会值班到中午的3点钟，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聊聊天，说说新闻，说说热点，然后呢再给大家辟辟谣，再来推荐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广货好物啊，还有给大家搜罗来的一些这个时令这个水果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目前呢这个像是1号链接我们的这个叫做除臭喷雾，2号链接的这个沐浴液啊，2大罐啊，非常的厉害的。那还有呢就是洗发水施培斯的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个说到这个桃子，奋进的野马说喜欢吃脆的，不太喜欢吃面的。哎，奋进的野马，我跟你说啊，这个桃子不是面的啊，它面和这个水桃它是两回事儿啊。这个一定要跟你们说，那个面呢就有点像是吃苹果，它有一种面面的感觉，像土豆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它不是啊，它是直接是水，它是软桃，它不是面桃，它是水桃。为什么叫水蜜桃，就是它能够像就是一包水，它不是那种面面的口感啊。特别要跟大家说，软桃和面桃是两回事儿啊，一定要记得啊，这是两回事儿。哎，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对，真的是，哎呀，男，你还是懂的啊。这个男说，我跟你说啊，咬个小口子，一吸一口香甜，哎呀，甜蜜馥郁，你试试，真的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你绝对是我的好搭档啊。谢谢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目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主推的一个是这个水蜜桃，在置顶1号链接。还有呢就是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好物，就是这个九阳的豆浆。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会特别不喜欢喝牛奶，但是呢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这个补充蛋白的。你说咱们自己泡豆子去打豆浆去发豆子啊，去那个泡豆子啊什么的，那个豆浆的那个沫儿又弄不干净，口感又差，哎呀，反正可头疼了。哎，九阳的这个即时叫做冲泡冲调的这个九阳豆浆来了。咱也不用说自己说每天去搞豆子呀，你也不知道你买的这个豆子它是陈年豆啊还是什么新豆啊什么的。这个豆子一包豆浆可以完成你的一天的蛋白质的摄入。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是有四袋这个东西会给你送。它的产品有很多种，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四袋的基础上会额外的送2包这样子的小包，还会呢有这样的一个豆浆机。这应该准确来说是玻璃搅拌杯，不能叫豆浆机，只能是这个豆浆玻璃搅拌杯。它这个搅拌杯我觉得刚才我研究了一下还挺好的，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清洗起来会很方便，你看直接就是这样子通的，这样清洗很方便。二一个呢就是它还是一个磁吸的，你看磁吸的，它还是个充电的啊，它是一个充电的。它的这个安全性也很好，你就直接冲洗，直接冲洗。这里呢是可以 USB 口直接充电，然后这里呢是可以直接，我觉得

光这个杯子都挺划算的，大家去买一个吧，试一下。嗯，在13号链接啊，我们同事 也谈一下哈。那个瓶下单了24号，24号是啥呀？我看一下哈。感谢你的认可，24号哦，牛奶。哎，你说你们说说啊，我在给你们说豆浆呢，你们去给我下牛奶啊。哎，豆浆其实也可以跟牛奶一起喝，真的纯正香浓，配料只有大豆，而且呢它是这个低脂，血糖生成指数低，也是很健康的一个食品啊。去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看吧，大家感兴趣的啊。给大家辟个谣，最近呢有网友啊就发布了，说是在新疆的清河县有一辆载有说是20名小学生的这个校车在过河的时候失控坠入了深水，造成了5名孩子不幸遇难，15人受伤的信息。那么经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委网信办以及县教育局核查，联合核查该县未发生任何的校车坠河学生伤亡的事件，所以呢这个信息是谣言。哎呀，真的我不知道，就是这些人都是总会是为了流量，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啊。我能说些啥呢，你说说对不对？你说这种事儿，你说你自己瞎编乱造啥呢，特别不理解啊。在此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广大的网民朋友，还有咱们包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不要就是一听到啥，就是甚至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能就只是听了两个字就转头就去干别的了，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呢就张冠李戴，就觉得哎，那天他们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但实际上他没听前因没听后果，就光听了两个字抓取了这个关键信息。很多人在互联网上他都会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真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一定要自觉抵制这些不实的信息，共同来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大家请问啊，有谁刷过酸没有？听过吗？男你听过刷酸这件事儿吗？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大家知道刷酸这件事儿吗？就是你现在看互联网平台上有各种的护肤的这种指南，哎呀，说我刷酸，我儿子说我跟他妹妹一样，我跟他姐姐一样，就这种广告刷酸啊。但是大家知道吗，刷酸能焕肤也可能会烂脸。那最近呢2026年的高考刚刚落幕嘛，那么咱们广州市第12人民医院的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杨谦就发出了一个预警，说根据往年门诊的情况啊，每年的高考之后呢，门诊就会迎来一波学生刷酸翻车的就诊高峰。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们太可怜了。难说，当然有，但其实不能忽略自己的皮肤的基础去盲目做。2小时前刚听过这事儿，就是你才知道刷酸这个事儿，对不对？医生特别提醒，就是每年高考之后呢，因为孩子们啊，可能我觉得可能像男啊，像我啊，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放个大假，咱就说是把脸去捯饬啊，或者说是去，现在不是很流行去嘟个脸呐、啊，去弄个这个呀，去做个这个美容啊，去弄个那个呀什么的，甚至呢，我们可能看到过有很多，尤其是高考的学生，刚高考结束了，哎呀，觉得说我这个就可以是成为我的这个叫做什么，成人礼的一种。这种形式啊，就是我要马上进入大学了，所以我去把这儿收收啊，那儿整整啊。结果你看，人家医生提醒了，根据往年的门诊的情况，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门诊就会迎来一波学生刷酸翻车的就诊高峰。有的学生呢，他是为了祛痘，因为毕竟在高考的时候压力大，对吧？还有呢，内分泌紊乱，整个的作息啊，又是在那种压力的情况下，所以皮肤很容易爆痘。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的孩子呢，据说是在家自己涂抹高浓度的果酸，强忍着这种灼痛啊5分钟，可是结果是什么？满脸红斑，险些烂脸。你别小瞧这个事情啊，亲爱的朋友们，真的很关键很关键。难说有些人的基础肤质很薄，所以这么一做就更麻烦了，而且呢有一定的皮肤的诊断结果，就好像有人能用热玛吉，有人就不行。对的，真的是
就是哎，我傲娇一下啊，就是我到现在从来没上过任何的高科技，我这张脸。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玻尿酸呐、啊、什么的，什么全都没有。唯一要做的就是面膜，每天敷面膜，涂抹的脸的那种。哎，韩束的面膜，我们同事可以把韩束的面膜谈一谈。那个男，你用的韩束的面膜咋样？19号链接啊，韩束的金刚面膜，金刚侠面膜，听名字都觉得很强力啊。就是我这张脸真的，我什么都一点高科技都没用过，什么去皱啊什么的全部都没有，就是基础一个基础补水补营养，就这么简单。每天一点都不懒，每天懒了我们就用涂抹的，然后勤劳了你就涂这种一张一张的这种紧急护肤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建议大家啊，我们现在正在推的这个韩束的这个紧致的黄金甲的这个面膜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像这种，就是我有一个概念，就是不破坏我本身的这个皮肤的，就是它的纹理或者是肌理的基底的，包括它的细胞的，我会用。就是不是往里打的，就是我会用，就是它是涂抹在外头的，我可以尝试。但是你说让我要去动它，我要深思熟虑。你像这个刷酸，它其实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是在破坏你本身的这个肤质啊，对不对？记者浏览了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啊，在护肤的类目当中呢，刷酸的这个产品因其效果、价格以及易操作性，颇受爱美人士的青睐。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自媒体博主，我老能够看到他们分享他们自己去刷酸了之后，这个各种的，就是你看他的那个脸都看得有点吓人，但是他说效果很好，我也不懂，就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但是有很多的人因为刷酸导致烂脸，还有刷酸翻车的经历，而且也有人在呼吁说，哎呀，大家切勿自行刷酸呢。专家提醒呢，刷酸不是涂护肤品那么简单哦，因为它的浓度超过30%的酸类产品就等同于是在做外科手术了。所以你想一想，很多的人觉得说，哎呀，我强忍这个痛，哎呀，就过5分钟可能就好了，就是什么。但是实际上人家医生专家特别提醒了，已经是相当于是在做外科手术了，选错，如果要是用错时间，轻则无效，重则留疤。所以你想一想多可怕。就是你说现在买回去随便一个产品告诉你说，哎呀，可以刷酸，你每天去刷啊，怎么怎么样，这种话你敢信吗？反正我是不敢在我的脸上用。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还是挺吓人的。那个咱说每个人条件不同啊，真的是就是真心建议找有资质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第三呢，就是全世界啥都能省钱，要动你的身体的别省。你说的太对了，咱俩隔空握个手吧。啊，我也是同样的感受啊。刷酸呢，在临床治疗当中呢，据说是被称为是化学焕肤术，就是通过这种这个酸溶液溶解老旧的角质层，使其呢脱离，就是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是你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就是用那个弱酸的那个东西啊，就把你的这个皮表面上的可能已经是黑的呀，有斑的呀，或者说是这个暗黄的呀，去给它给溶掉，那就是起到了，就是因为它会叫做什么，就是加速了你的外头的这一层的角质层的它的脱落嘛，那就加速了新陈代谢，就启动了你的皮肤表层和真皮结构的更新，哎，就感觉好像是起到了嫩肤的效果。那么在美白、祛斑，还有疏通毛孔、去除闭口粉刺、黑头，还有像是改善痤疮啊、抗老嫩肤方面，确确实实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显著的效果。就是而且呢，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显著啊，操作又容易，对吧？所以说很多的人在就是爱美人士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么好操作，那我试一下吧。可是就是所有的爱美人士做完功课仍然是败在了第一步，就是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肤质，就是刚才男说的一样了啊。这个就难说了，你看亲自说了啊，韩束的话我也用过很多大牌，但是呢10元内可以给到一个可以给他评价就是人上人了，是不是？起码呢它的成分可以划算，咱们不和奢侈品的品牌比，日常够了。哎，我跟你讲啊，它跟奢侈品的品牌比啊也还行，就是也还行。就是它没有差哦，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包括就像海蓝之谜啊，还有那个香奈儿我都在用，就是它有两款啊，
因为我们没上，我就不多说了啊。就这两款是我的真的皮肤的必备。

南，你要是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就是那个香奈儿那个便宜点，海蓝之谜的那个贵一点。海蓝之谜的呢，我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是一周可能用个两次或者是什么，然后再加上韩束的这个面膜，再加上香奈儿的那个。香奈儿那个便宜点，500多吧，啊、也是涂抹的，那个就海蓝之谜的那个会贵一点，然后就是这三款替换用，啊，真的很好用，非常非常好用。这个好了，我们继续再说这个刷酸的这个事儿吧，啊，这个所以说，很关键的一步啊，你像刚才南就他就说的很对，他说呢，这个准确判断肤质和皮肤的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酸的成分与浓度。专家介绍说呢，门诊啊，面诊的时候呢，医生呢首先会对你的皮肤进行一个判断，哎，看看你的这个皮啊厚不厚啊，适不适合呀，是不是敏感的呀，判别适不适合。你来做刷酸这件事儿，那刷酸呢，它虽然说用于痤疮治疗，但是呢并非所有的程度和类型的痤疮都可以适用啊，就单独说是痤疮这个事情，如果皮肤的屏障你本身已经受损了，而且又是高度敏感，或者是面部已经是有一些这个破溃渗出者，合并着像是湿疹呢、啊、还有一些什么玫瑰痤疮啊等等这种炎症性的皮肤皮肤病的患者，以及呢重度的结囊肿型的这种痤疮患者是不适用的，所以说当然还是要特别注意。而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子的这个被种草了的高浓度的果酸啊，以及很多的这个翻车的人去都是去治疗，他们去看他自己的说是闭口啊、黑头啊、毛孔粗大啊等等，就是为了效果就强忍着这个剧痛灼痛，硬撑15分钟，然后5分钟啊，不是15分钟，硬撑5分钟才洗，结果后来发现，哎呦我的天，满脸红斑，你说说多吓人。所以再次的在这里也是要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别被这个商家或者说是在互联网上以为是科普视频给你科普出来的这些内容，可能会让你的这张脸留下你难以挽回的一些损失，对不对？想想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谢俊啊，下单了24号还是我们的牛奶吧，对的。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再去看一看哈，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刷酸这件事儿啊，就是还是要提示咱们不管是收音机前的啊，还是咱们网络端的各位朋友，理智够理智，理智再理智啊！不管是买任何的东西，而且反正我跟男的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咱们如果要是对于要碰身体的，咱还是三思而后行。就是哪怕是涂抹的你还能够补救一下，或者说那种温和性的，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对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对于刷酸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哎呀，他是涂在外头的嘛，我想一想还是没什么关系的。我家里头有亲戚啊，有试过，就是用那种也是用这种刷酸的这种形式去给他就是点一些脸上的一些什么斑点啊什么的，这些也是不可取的。有很多的美容院他本身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资质的，他就给你号称说他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特别想要问问大家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选择在这种没有任何资质的美容院，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拎个小包，他来你家，他是自己什么医师或者说是什么资格都没有，他就在你的脸上动，你就敢相信让他动你的脸吗？反正我是不敢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哈。那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和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同步直播当中。电台的节目呢，你可以直接在传统的这个 radio 收听。那如果呢，你是想要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你也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互动。男在这里写了一篇论文哈，
每个人的条件不同，第一啊，第二，还有什么第三，还说到了就是要做点这个温性的面膜去补水，不要做这种没资质的美容项目，而且自己做就更可怕了，要想想医生好难考，自己能做吗？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些问题，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正在进行中，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广藿好物啊。那最近呢，我们同事呢也是为大家呢着重的正在推荐我们的一号链接，此刻呢现在是这个在一号链接的四川龙泉驿水蜜桃，桃味十足，水果礼盒装。那这个呢你也特别适合，就是因为不是马上就端午节了嘛，很多的人就说这个送个粽子吧也没有什么心意，咱送一大盒这个这个水蜜桃礼盒装，还挺高大上的，真的，又送的是新鲜的水果，挺不错，它是送礼的佳品。建议啊，如果要是这个送礼的话，你就选这个大果或者说特大果。自己吃的话，我也建议选大果，因为桃子这个东西吧，就是太小了呢，它长一个是长得不好看，二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水分也不够。当然小桃它也是有，就是因为水蜜桃它也是水分很足，但是小嘛，它小个，那个桃子这么大，这肯定是大着吃起来爽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如果呢你是喜欢吃咱们广东那种像什么绿色那种脆脆的那种桃，哎呀，那个桃我是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好吃，一点桃子味儿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桃呢。就是我觉得桃子吧，给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桃子就应该是水蜜桃这种甜甜的啊，水水的这种味道。而且呢这个水蜜桃呢，它跟其他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我们老家的兰州的白粉桃和北京的水蜜桃，还有包括四川的这个水蜜桃，我比较下来啊，我感觉呢就是这个我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的这个水蜜桃，这个桃子呢它的果肉啊，就尤其是接近果核中间的果核中间的那个部分，它的纤维会少一点。就是每次我在吃桃子，就吃这种软桃，就吃到快接近这个果这个中间的那个果核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那个纤维会塞牙，就是一吃你这样一咬就会塞到牙里头，就可难受了。但是呢这个桃子我那天吃是没有的，我不知道就是后续可能因为它有的时候每棵树每个桃子它可能长得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整体上来说很甜，然后水分也很足。这个如果你要是喜欢吃脆一点的呢，你可以呢就是直接一到手咱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冰一冰就拿来吃就好了。然后如果你要是喜欢吃软的桃，咱可以把它放一放，像在广东这样子的天气，我感觉基本上半天一天就可以放软了。再像刚才南说的一样啊，这个桃子一吃咬一口，然后那个水一吸，哇，真的很绝。尤其是像这么热的天气，咱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冰冰的，你再拿出来一颗。南说桃子是属于温性的水果啊，对的对的对的，微量元素还是挺高的，很适合啊，一天吃两个，孩子吃好，对身体也很好。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桃子是属于这种应季水果，而且呢像水蜜桃啊，也就是这两周的时间，前前后后可能有一个月吧，你也吃不了太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就是说咱们反季节啊啥的。你要是在后续你要吃到的那种绿绿的那种，哦，我想起来了，鹰嘴桃，我真的不爱吃那个鹰嘴桃，甜也不甜，你说它桃味儿也没什么桃味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吃那个桃子的。我们这个桃子呢，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因为它也是全国的三大名桃之一啊，龙泉驿的水蜜桃，龙泉驿凤凰水蜜桃啊，推荐大果，建议大家买大果。大果呢是89.8，4.5斤。它呢整个的这个外头的包装做得很好，这就是非常好看。你可以拿去直接就是当这个端午节的送礼。可是比你送个粽子啊，送个啥好啊。也谢谢香的关注，谢谢如的关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实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除了这个桃子之外呢，一号二号三号链接我们今天仍然还是在热推当中哈，包括了鹿柚叶的这个沐浴液，
两瓶一起去拍啊，49.9元。还有呢，就是我今天找了半天我的那个除臭喷雾没找着，那个除臭喷雾夏天很多朋友都特别适合用啊，男生女生啊、高跟鞋里头喷一喷，男生踢完球球鞋里头喷一喷，再脱了这个球衣你的包里头也可以喷一喷，除汗味儿，它本身的这个茶多酚帮你去分解这个臭的味道，以香不是以香盖臭啊，去分解然后再把这个臭味带走。它的那个气体呢又很绵密，可以去到各个的什么角落啊，什么就是鞋缝啊。

0: 鞋的什么每个里头很好的趣味，特别适合。不要一瓶一瓶的去拍，一定要是组合去拍，组合是49.8，也很划算。还有呢，就是这个洗发水，下一单直接给你发10样东西，2瓶600毫升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罐装的，还有袋装的。好了，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今天的直播呢，由我来值班，会持续到3点钟。哎呀，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还剩下半个小时了。你看这个就聊点有的没的哈，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个半小时，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呢，你现在此刻呢是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妨剩下的半个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吧。你可以呢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直接呢可以在就跟我面对面的交流，那也可以呢在底部的对话框给我们留言。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们陪我一起聊天哈，一个人直播确确实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孤单，好在有你们哈。那个男说那个入耳式的耳返，每次都觉得耳朵那个有点疼，会的，就是不习惯的，确确实实是会这样子的。你比如说像我平时我啊，就是因为平时像这种戴着这种耳机入耳式的这种耳机，我们因为做节目没办法嘛，就是一直要戴着。像以前呢是戴那种头戴式的，像现在呢就是为了这个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的这个状态，可能视频的这个表现上面更这个叫什么，画面感更好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耳麦呢也是换成了这种入耳式的。反正我通常呢就是平时啊，我能外放我就外放，就是不是在那种公共场合啊，我甚至有的时候打电话我都想外放，就是不想把它离得我的耳朵太近。而且我们平时，我记得我跟马琳我俩做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讨论过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耳朵实际上因为经常使用这种耳机耳返，就导致我们的听力其实是有一些受损的，就是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比别人大。是，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我们行内的一些朋友，我都会跟他们说抱歉，我说我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耳朵不太好。 就你说它真的不好吧，我在网上还看到过那种测试听力的那种

长的区域之内的，我还好，就我每次就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听，尤其是最后的那几秒钟，我都会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听去测试，特别害怕自己的耳朵会有什么问题。难受头戴式的可能这个大耳廓疼，总之就是时间上，当然啦，那个大耳廓的我戴久了就是压得我疼，有的时候尤其是因为我有的时候还戴个眼镜，那个眼镜框眼镜的那个镜腿儿在箍上，哎呀，就压得整个太阳穴都疼。有的时候你会误以为自己是头疼呢，结果发现哦，原来是耳机弄的，会这样会这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留下你想说的话就可以啦。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有这样一则的消息让我觉得忍俊不禁，就因为我跟他遇到过同样的类似的事情，但是好在商家给我寄来的不是活物，什么事儿呢？说是在昨天。一个女的点外卖就备注啊，说这个牛蛙不要烧，结果你们猜咋了？结果收到了一袋活蹦乱跳的牛蛙。我的天哪，谁敢信啊，我的天哪，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收到这个我应该整个人都要崩溃掉了吧。这个商家解释说，这个此举是为了证明食材非预制菜，可是消费者的本意是就是要求未经烹饪的生鲜牛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就是口语吧，就是哎你不要烧，就可能就是你给我把这个都做好，就是我自己回拿回来我自己炒。结果没想到呢，他就给寄来了一袋活蹦乱跳的牛蛙，吓死人了，我的天哪。你看男人说这个那不就是生的吗？是啊，是生的呀，商家人家给你寄的活的来了，你看够生吧。整个人都不好了。我遇到是什么事儿呢？我说呢我想吃，就是跟那个桂林米粉，我说你给我把那个米粉换成河粉，结果呢他就给我换成河粉了之后呢，那个店家他就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的思维啊，他不知道咋想呢，他就给我呢就是把那个河粉呢他就没煮，他就直接给我弄了一袋那个新鲜的河粉来，并且呢螺蛳粉的汤也没有，配料也没有，他就直接就给了我一盒那个米粉。后来我给商家说，我说你给我这个生的你让我咋吃啊，你连汤也不给我。然后后来商家说啊、哎、不好意思，我没理解你的意思，那我给你再把那个配料和汤这些再给你送过去吧。他又给我送了一份。就是我遇到的跟这个女孩遇到的这种说牛蛙不要烧的这个事情，可能也怪我们自己没讲清楚吧。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看文字和人与人沟通交流就这件事儿上啊，还真的是有一些人，你有没有觉得他真的是有阅读障碍，就咱不能说他是真的那种障碍吧，就是他阅读呢他只是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一些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明明可能跟他讲是这件事情，他还要再回过头来再来问你一遍。你打个比方哈，咱们早上9点在楼下见，然后他就会问你说，哎，早上几点见啊？咱们早上几点在楼下啊？然后你说啊，早上9点在楼下见。哦，好的，是在楼下见吗？有没有过啊？是不是？挺让人崩溃的，是不是？还有一件让人挺崩溃的一件事情，最近呢，杭州的网友们，他们晒出了说是在这个孤山星巴克的一个地方啊的一个网红的长椅上面安装了一个计时器，你敢信吗？啊，定时3分钟，一旦超时就会发出滴滴的这个提醒声。计时器下面呢还附有了一张拍摄须知，这个须知呢写着说，本点位拍摄需求量大，现在已经启用了限时器，实行排队加限时拍摄。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你认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或者说你觉得说这个定位器啊、这个叫做什么限时器，是不是挺讽刺的呢？就是本来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在一个公共的这种网红的特别需求量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座位
很多人愿意在这里去拍照打卡，想要拍张照片，在这

样子的一个地方。如果要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人家比如说你可能拍张照，大概可能连一分钟都用不上，或者是这个两分钟啊，最多我就说两分钟吧。咱这个因为本身那个椅子就那么就那么大点儿，而且你那个大概你都能够预制出，预知这个场景能够拍出怎样的照片，那你就想好你的动作，哪怕你就是你看人家网上那种出片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动作，也才不到一分钟，人家都能拍完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确确实实有一些人他会在那里变成什么霸位，他坐在那里他就坐很长时间，反正我就不给你让，这也是公共的地方，我愿意坐我就坐，我不愿意给你让，凭什么要给你让啊，我来得早，你要不然来得早点咯，是不是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滴滴的这个叫什么计时器，会不会有点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很讽刺，就是在讽刺我们人性的一种弱项。难说那个是网红打卡点吗？觉得既然说加了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有人曾经过分的举动，也就是为了照顾所有人，对吧？你有没有觉得挺讽刺的？就是加到那里，其实本来应该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都是啊，我替你着想，你替我着想，我们换位思考，对吧？尤其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哪个人谁在自己家里头不是大小姐呀、啊，对不对？谁在家里头不是少爷呀、啊？谁在家里头不是被老爸老妈捧着的呀？那你出去，那可不就是都要来去适应这个社会的规则吗？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啊，你为我想，我为你着想，对不对？那如果要是说人人都是霸着那个网红位坐在那儿不走了，那这个世界会呈现什么样子呢？就呈现出这个网红已变成了霸位战场。因为曾经就有网友报道过说，直击了这个风波，直击风波亭景点变成影棚，而且据说是有四五组的这个商拍团队同时拍摄，成为常态的现象。在高峰的时段，想要坐一坐网红椅，普遍排队得要半个小时以上。那么工作人员也说，针对其实商拍行为会继续加强这个监督管理，那此举呢主要是为了优化排队的秩序，提升游客的体验。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有点讽刺呢？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像我说的一样，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据说呢，目前的这个三分钟的计时器啊，只是一个试点，说后续呢可能会对像时间啊、点位啊进行优化。那不少的网友呢，对于这个拍摄点的这个计时器都表示支持，啊，说现实很合理，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拍啊，说建议在全国的景点都能够推广。那当然，西湖景区的管委会也表示说，目前呢这个现在只是在一个摸索阶段，尚未确定是否会推行到整个的景区来全域推广。所以对此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留言，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其实以往呢，我在互联网上还看到过好多那种，比如说就是大家排队哈，在那个景区，然后就会有人说，好，倒计时开始，30、29、28、27，反正倒数30秒啊，不管你拍完拍没拍完，你就都赶紧得离开那儿，你就能够看到，就是各种网友在那个网红景点那里，就是摆各种的姿势，就赶紧抓紧时间，然后让摄影师帮他来拍照，留下在众多的这个动作照片当中能够看到一些合适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吧。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在网红的景点，很多人都想要在那里多花点时间，我能够这个多拍点照片，我可以多的选择。但是退一万步说，其实你在那个拍了，就是你在那里待一个小时和在那里待两分钟拍出来的照片，最后选的都是那么一张照片，是不是？难说，我不止一次遇到过，说是在这个哺乳期，有人会在母婴室吃饭、化妆，甚至还抽烟锁着门。哎呀，那这个真的就特别不应该了，尤其是这个抽烟这种事情。但是像，所以就说有很多人那种就是不自觉的那种人，对不对？所以就是，哎呀，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强制性的这种事情呢，一来呢看起来呢好像是在维持景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就是合理性、公平性，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公平的去享受
够感受到这个美景。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可不就是一种就是挺无奈的一种选择嘛，对不对？如果要是说真的就是不是你试想一下嘛，本来那个很美好的场景，结果那个报时器在旁边滴滴滴，好，时间到，请走开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就挺煞风景的。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好啦，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也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陪伴。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因为我看今天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刚才直播的时候呢，也一直没有太怎么样跟大家来推荐广东的广货新天下的好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要跟留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目前呢正在咱们小黄车上面热卖的一些产品。那其中呢一号链接今天呢也是把它给调整过来了啊！一号链接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上架的来自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这个水蜜桃我先跟大家来说，它本身呢也是咱们这个全国的三大名桃之一啊。龙泉驿的水蜜桃，它的特点呢就是果肉呢会更加的细腻，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甜味呢很足，水分特别的浓郁，它的这个果汁啊就是真的是妥妥的桃子果汁。那其次呢要特别跟大家来说的是呢，这个桃子和咱们广东产的，你比如说像什么鹰嘴桃啊，这个完全是两个概念哈。我感觉他们都虽然都叫桃，但是完全是两个物种一样。因为这个水蜜桃呢，它的桃子味会更浓，首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不像鹰嘴桃它是完全是属于这种脆脆的那种吃，这个呢它是可以两吃，就是可以脆吃，然后也可以呢是这种水水的啊，满一包水的这种桃子水的这样子的吃法。但是我更建议呢就是这个，但是它跟那个鹰嘴桃的那种脆法还是不一样，它会更水分会更多一点，所以大家吃起就是比较起来它像什么西瓜的脆，好像又没有西瓜那么脆。我应该准确的应该叫它的那个脆法叫什么脆呢，就是它的水分很足，像鹰嘴桃或者是咱们绿绿的那种桃子，那种脆桃呢它基本上呢它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少的嘛，但是它这个桃子呢就很合适，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推荐大家一定要买大果桃子吧，我真的觉得大果可能吃起来更满足。如果是中果和小果呢，它的甜度都是有的，水分也是有的，但是就很小。一个呢就是吃起来呢就是我个人会更推荐，你看桃子大大的粉粉的感觉更好，对不对？推荐大家买大果。如果是特大果呢，就你如果是就丰俭由人吧，你如果是家里面觉得说哎我们想给孩子吃更好的也可以。而且这个呢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外包装做得很好，因为现在嘛也是到了这个端午节，有很多人说是哎呀去送个粽子吧，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新奇。那桃子呢现在呢又正好是应季，送个健康我感觉也是不错的。大果它的外包装整个一个是礼盒装直接呢是送到您手里。基本上呢是这样子的啊，今天呢如果是下单的话呢，我这边看到呢基本上是这个48小时就可以发货了，48小时内发货。那预计今天下单后天就能到，如果是从因为我现在坐标在广州嘛，大家可以呢去我们的这个下单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啊，它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到达时间，你可以预测一下自己在什么时候。除此之外呢，因为像这种生鲜水果类啊，它也是因为它对于你的这个签收还是很关键的，就是如果是送到的话你就要第一时间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内就咱们赶紧签收啊，别把它放到外头放很久。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来自四川的龙泉驿的水蜜桃。那其次呢就是二号还有三号四号链接，这三个都是我们的老面孔嘛，一个是除臭喷雾椰放的白皂味儿和苦橙味儿，这两个呢是可以无忧取

夏天嘛，你要是用那种浓香型的，也身体就是在浴室里头真的闷得慌，受不了。用这种清香型的味道，很舒适，很舒爽啊。去买一瓶就是一单呢会有两瓶，买两瓶装49.9元啊，这个会价格一瓶要39.9元，买两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施培斯的洗发水，是买一单有10样东西。有2瓶600毫升的洗发水，还有3瓶那个还有像那个什么这个叫塑料瓶装的这个小旅行装，还有袋装的，你可以先试袋装的。这个要特别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因为它呢是一个控油洗发水，晨晨自己是用过的，因为我是没用啊。晨晨用过，他推荐特别特别好，原因是因为在哪呢？就是他说他自己头发是属于那种软塌型的，那么用了它之后呢，一个是控油，其次呢就是控油了之后呢，发根因为控油嘛，发根呢就可以很好的就很清爽，那发根就能立起来，头发呢就会显得呢会很蓬松，这个是一个从视觉上面的一个角度。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上来说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控油的这个成分啊，因为头皮如果要是说过于头皮的这个皮肤啊过于油的话，就会导致你的发根会松动，而且呢不够健康，不透气之后呢头发就变小变细，而且很容易掉。就是你如果是经常有像什么脱发呀掉发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先要去油。但是呢去油有很多的人会说，哎呀那会不会头皮很干呀，会有什么掉头皮呀，会不会什么什么现象。这个呢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中和，它在里面呢又加了这个叫做椰子油的这个成分。其实以前就是我记得早十几年前吧，去东南亚旅游，大家去旅游回来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带一罐椰子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去泰国旅游回来，就被那个导游安利说要买一瓶椰子油。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第一次出国嘛，也不懂，反正就买了一瓶椰子油回来。就虽然说那瓶椰子油我后来也没怎么用，但是我对它的这个椰子油的这个功能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它确实是对毛发的它的柔顺度啊，它的滋养度还是很好。而且呢因为是植物的这种椰子油的这种方式，它又不会很油腻，就是不会出现说你本身自己是头油的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它这个又控油，然后又加了一个椰子油的滋养的成分，来帮你养发，头发呢变健康之后，头皮健康了之后，你想嘛，土地肥沃了，那你这个头发当然会更好，对不对？营养度加上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叫什么，土地更肥沃，那你的头发呢也就不会枯燥，不会毛躁啊。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单下一单有2瓶600毫升，还有其他的一些赠品，这个是4号链接。另外呢今天呢我还特别想谢谢顺点赞，谢谢安关注，等你下班了我要去刷小龙虾。小龙虾也到，哎，我觉得难啊，咱俩真的能够成好朋友。你知道我现在最近就是天天干嘛吗？我真的是天天就是很馋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我就点那个小龙虾尾吃，因为我那个小龙虾的，就是那个每次剥那个头，我真的很受不了，所以我就去找那种小龙虾尾。哎呀，好吃极了，我说的都现在都流口水。好啦，我在接下来还有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全新上架的13号链接。13号链接呢今天呢有一个官方补贴11.91元直降啊，原来是99元的，现在直降11多元，现在是87块多。87块多就是这个九阳的豆浆。因为其实之前呢我们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推荐啊，就是国家膳食指南呢是为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营养优化膳食指南，其中呢是把蛋白质呢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位置。蛋白质的摄入主要来自于哪里呢？牛奶、优质蛋白，像是鸡呀、鱼呀、鸭呀，这些这个白肉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优质蛋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有一些人呢他说我还是更多的可能倾向于不吃可能倾向于是什么，就是植物蛋白。植物蛋白的优选是什么呢？大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九阳的豆浆粉，就是它的一个特别特别拳头的品牌。这个豆浆粉啊，我觉得

从小时候就吃这个豆浆粉吃到现在吧，而且它现在呢又提升了很多的工艺，包括它的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呀、锁鲜工艺呀、营养的这些技术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吧，做得非常非常好。重点在哪儿呢？今天呢我是被它给打动了。今天就是你下这个单呢，里头有四样产品会给你送，同时呢还会再送两包这个尝鲜的这个豆浆粉，同时还会送一个这个玻璃的搅拌杯。这个玻璃搅拌杯就是跟以往的那种搅拌杯我们很难洗啊，或者说是你像男说还要装电池的，这个是充电的豆浆杯，很好用，洗起来也很好洗，直接是透的，你看这个杯子直接洗，然后呢这边是进行充电就好了，这里直接按开关，而且很安全。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旋转会不会不是很安全呢，它是一个磁吸的一个搅拌的一个小装置，然后吸到了上面一摁它就可以启动了，启动之后呢可以帮你把那个豆浆呢拌得更加的均匀，就你看杯子又好看，87.99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这个是今天我们也是视频号的官补，原来是99块钱，今天直降了11块多。所以说如果是聪明的精明的各位消费者，你可以考虑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把它也是谈到了这个最高的谈到了这个置顶的链接。而且呢它里头呢是配料真的。只有甄选的是这个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配料只有豆子，40%高蛋白，11%高膳食纤维，纯净营养无负担，就问你心不心动啊。朋友们赶紧去看一看吧啊，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赶紧去直接去看一看就可以啦。男说我喜欢自己做的，有机会出差送到你家楼下，感恩，谢谢你。

别忘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在给你推荐这个风扇，风扇这个就主打一个静音，这个风扇真的爱了。还有就是这个手持的这个风扇，这两个链接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几号链接啊？我看一下啊，16和17号链接可以去看一看啊。好了，朋友们，时间我看到现在也是差不多来到了14:58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暂时快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跟电台的朋友们说一个再见吧。哎，你看我今天我都没顾得上说我的这个口红，哎呀，这个口红真的好用。我上次你看我自己的这款口红，它已经都变成畸形了，我自己用，你看它现在变成畸形了，但是还是很爱，很好用，真的很好用。下次吧，下周一给大家详细来推荐。后面呢就是到了周六日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呢就要暂停，要到下周一才要跟大家再见了。那非常感谢今天咱们这个收音机前朋友们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0: 陈姨，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哦。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

0: 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介绍，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出口2.61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83万亿元，增长32.4%。五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天正式发布，广东共有5人上榜，分别是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锦顺、中山市李伟梅盲人按摩店店长李伟梅、佛山市第九小学办公室副主任任林章、珠海市导航职业培训学校校长朱希勇和江门市江海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李健。江门台报道，据江门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江门市家电出口70.1亿元，其中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出口超32亿元，占比近一半。南美、东盟这些新兴市场已成为主销方向，增速远高于传统市场。珠海台报道，第一届横琴全球微短剧峰会日前在珠海开幕，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也首次面向公众开放。据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微短剧用户规模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河源台报道，河源市近日启动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全市各级事业单位共推出231个岗位，计划招录303人，其中卫生类岗位占比最高。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以及加油卡、现金等支付形式。据社科院介�绍，最新修订的第13版新华字典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都体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如字头链下增加配例、冷链、产业链、数据链，在机下增加无人机，在人类条下增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4: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0: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肾脏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陈超雄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聊聊心脏健康这个话题。
10: 我们欢迎陈超雄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2: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肾善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心律失常中心副主任陈超雄。他是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汕尾市高层次人才、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房颤学组成员。他专攻冠心病的复杂介入手术治疗、心脏电生理检查及射频消融术，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急诊介入手术及抢救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0: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陈超雄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哎，陈主任，我知道你的简历里面有两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哈，一个是冠心病的介入，那一个是这个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那一个呢是解决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哈，一个是解决心跳紊乱的问题。让我能够注意到一个比喻，那就是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的话呢，那可能这个血管就是我们负责房子的一个水路，负责给我们的这个心脏供水供电哈。那心跳就是我们房子的电路，那负责指挥各个房间的有序工作。您看我这个比喻还算形象吗？
11: 主持人，您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也很准确。我们的心脏呢，就像一个精密的房子一样的，而我们心血管的医生的工作呢，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来维护这个房子的水路和电路。所谓的水路呢，我们通常是指的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如果它堵塞了，心肌就会缺血缺氧，这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冠心病。那严重的 它就会引起心肌梗死，这个也会危及到生命。另外呢，就是电路的话。

0: 哇，也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的电的一个传导系统。
1: 嗯，
0: 有了这个传导系统呢，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跳动起来，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房子里面的一个电路。那如果它出现短路或者是乱放电的现象，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啊，比如说早搏啊、房颤，还有室速、室颤等等。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呢概括回一句话，就是既要疏通水路，又要修理电路。
1: 嗯，这个概括非常的精辟和清晰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两个核心来聊。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困惑啊，就是他们平时也可能偶尔会胸闷啊、心慌啊，那到底是累到了，还是说是心脏真的出了问题呢？那我们也看到网络上的说法一大堆，越看越害怕，所以今天我们就请陈主任帮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理清楚这些问题。
0: 哎呀，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会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把我们冠心病的早期的一些危险信号啊、心律失常的一些危险分级，还有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急救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支架植入术后的管理，还有射频消融手术的这些话题给大家讲明白，希望呢能够给帮助大家真正读懂我们心脏发出的每一个警报，学会科学的应对。
1: 嗯，没问题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那或者是你也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栏目名称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同样还是那个问题，陈主任，您的简历里面有两个非常鲜明的标签，一个是冠心病的介入，那一个是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那这个冠心病的介入呢，主要是解决这个心脏的水路啊，就是我们的血管堵塞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是解决我们心脏乱跳啊，这个跳动不规律的问题。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心脏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水路和电路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0: 好的，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
1: 嗯，
0: 心脏呢确实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水泵一样的，它也需要更多的就是需要燃料还有指令它才能正常的工作。
1: 嗯，
0: 那水路呢刚刚我们也讲了，它就是心脏供血的血管。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这个冠状动脉如果堵塞的话呢，我们的心脏呢就会缺血缺氧，对，准确的说是心肌的缺血缺氧，这就是我们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冠心病。
1: 哦，
0: 严重了的话就是心肌梗死了。
1: 嗯，
0: 那另外呢，水路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个电路的传导的一个系统。
1: 嗯，
0: 心脏的跳动呢，我们叫司令部叫窦房结。
1: 哦，
0: 由窦房结来发出我们的这个信号，我们所有的心脏的跳动呢，
1: 嗯，
0: 就要听这个司令的一个指挥，然后沿着固定的一个传导的一个通路，来让我们的心房和心室呢有序的收缩和跳动。
1: 嗯，
0: 这样我们的心脏就会跳动起来。那如果出现那个短路啊，或者是乱放电的现象，甚至我们很形象的比喻，有人想夺这个司令部的这个权力的时候，我们的心房和心室它可能都会提前的跳动，这就是我们说的早搏。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刚刚我们说的早搏啊、室速啊、室颤啊等等一些心律失常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呢还是把我们的工作要概括为，既要疏通我们的水路，又要修理电路，两者都关乎到我们这个心脏的生命的安全。
1: 是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的清晰明了啊。那我们先从心脏的水路聊起，就是从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聊起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呢，这个胸痛啊才是心脏有问题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也反复强调过啊，可能临床上的很多症状都是不相关的，比方说可能会牙痛啊，或者是胃痛等等。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陈主任，除了胸痛之外，那么还有哪些容易被当成胃痛、牙痛、疲劳的心脏警报值得我们警惕呢？
0: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冠心病呢典型的这个症状的话大家都会很容易的辨别。
1: 嗯，
0: 但是呢往往我们的心脏病它像一个伪装者，它的伪装性很强。
1: 嗯，
0: 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这种疼痛是否也要考虑这个冠心病， 那我下面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不典型的一些表现。好，比如说呢，我们的上腹部的疼痛啊，恶心呕吐啊，通常容易我们第一个反馈就是说你可能会考虑是消化道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胆囊的疾病啊。那可能对于年纪上的年纪的比较大的老人家，他的腹痛我们可能还要关注他是否是心脏缺血导致的一个 胃心综合征呢，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也要做一些心电图来辨别。另外呢还有牙痛，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咽喉疼痛，还有咽部的紧缩感，这些通常是我们心脏呢它的疼痛以后放射到这些部位。那有很多人就去看牙科，看牙科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些例子，就看牙科突然间病人就猝死了，然后呢 一查发现它是心肌梗死，去看了牙科，当然牙科医生可能不太专业的话他不一定能辨别。还有就是我们的左肩啊，特别是左肩甲呀，有些人可能会误认为是我们的这个风湿或者肩周炎，也容易被误诊为这个肩周炎啊，这些疾病。那也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然后另外呢有莫名其妙的极度的劳累啊，气短啊， 胸闷气短，特别是活动以后的，比如说爬楼爬到2到3楼啊，走快一点啊，体重物啊，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这可能是我们心功能一个减退下降的一个信号。所以这个也要关注一个就说冠心病的可能性。我曾经也接诊过一位50岁的男性，他反复牙痛，刚刚我也讲过了，两个月后面看了几次牙医都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后面才发现 在一次活动中他出现胸痛，当我们急诊科一查，原来心电图一做就是心梗了。所以可能他之前的牙痛是一个心绞痛来的，你没有注意去早期的干预的话，他最后可能就发展为心肌梗死了。所以一些身体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啊或者不适，特别是跟活动 或者情绪相关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心脏的问题。是的，刚刚这几个疼痛真的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比方说左肩颈痛都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包括这个牙痛或者是一些不明原因的突发的这个持续的疼痛，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那么说完了水路，我们来关注一下电路。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个心慌啊心悸啊，或者是感到这个心脏可能漏跳了一拍的经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陈主任，那么从 无害的早搏到危险的房颤和室速，那普通人应该如何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呢？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立即就医呢？其实心慌呢心跳突然间像刚刚您说的咯噔一下，其实我本人也经历过。心慌心跳呢这个非常常见，但大多数的话呢都是良性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区分，比如说偶发的跟情绪还有我们 喝了咖啡啊浓茶还有熬夜的这种有关的咯噔一下，多半我们是一些偶发的早搏，如果你休息过后呢去除这些诱因，它这个症状就消失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那如果是频繁的发作呢，持续时间长，也伴有这些头晕啊胸闷甚至眼前的黑蒙或者发黑，可能这个是一些早期的频发早搏啊或者室颤室数 的一些表现，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到医院里就医了。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些心动过速心律失常，它是突然发生又突然终止的，这个我们叫突发突止现象。这种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是我们叫阵发性室颤性心动过速，或者是一些心房颤动这些心肌失常的疾病。那如果伴有晕厥或者抽搐啊， 这就是最危险的一个信号了。这可能出现心脏骤停或者是室颤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拨打110了。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房颤，房颤呢是我们的心脏心房，我们的心脏分为心房和心室两个部分。心房的话呢它不规律的跳动，大概每分钟可以跳到350到600次，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叫房颤。虽然就说心室率可能不是那么快，因为在心电图上显示心室率可能不快，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房已经跳到了350到600次了，这样的话呢就会给我们的心脏啊 带来很大的负担。
1: 嗯，
0: 最大的负担是会引起这个心房增大。
1: 哦，
0: 当然了，除了这个房颤呢，除了这个引起心脏结构的变化呢，它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心房左心房左心耳这个地方容易长血栓。
1: 嗯，
0: 一旦血栓形成脱落进入大脑，那就会导致脑中风。
1: 哦，
0: 我们通常说的猝中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会给一个大家庭呢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如果是中风以后他瘫痪在床，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一些，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或者是有些家庭甚至是灾难。那我们国家也很重视猝中的这个防治。
1: 嗯，
0: 所以也成立了我们的这个猝中的一个中心啊。
1: 嗯，
0: 来防治这个猝中的发生。但房颤呢，就我们猝中发生的一个比正常人的话是5到7倍。
1: 哦，
0: 5到7倍。所以如果一旦出现心慌，你自己摸自己的脉搏跳得不整齐的时候，一定要早期去做医院去做一个心电图。
1: 嗯，
0: 早期发现，早期就诊，早期预防。
1: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急性心梗哈，这个可以说是冠心病最凶险的一个表现，它可能就是这个血管啊堵塞严重之后呢，就可能会得急性的心梗哈。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陈主任，那么从这个发病到开通血管，黄金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呢？那为什么说这个时间就是心机呢？包括我们家属在等待120的时候呢，还应该做些什么，更好的挽救我们家属的生命呢？
0: 嗯，好，主持人，您这个问题也是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就说普通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急性心肌梗死的急救，我们医学上有个黄金120分钟的概念。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从发病到开通我们的堵塞的冠脉血管，最好是在120分钟内完成。当然了，只是说这个120分钟只是我们的一个最好，但是我们越快越好。
1: 嗯，
0: 你比如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开通更好。
1: 嗯，
0: 我最快的一个开通的血管是在26分钟左右就把它开通了。那你每耽误1分钟呢，我们就会有大量的心肌细胞是会坏死的。
1: 嗯，
0: 从目前的这个医学的理论来说呢，我们的心肌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一旦坏死就是永久的死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在家属啊也要在及时的呼打120。
1: 嗯，
0: 在呼打120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记住要做到三做和三不做。
1: 嗯，
0: 第一个呢，三做呢就是说我们要让患者立即停止一切的活动，就定的平卧或者半卧位的休息，保持安静，不要去动它，立即的拨打120，说清楚我们的地址啊，患者的症状和联系方式，保持空气的通畅，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解开他的衣衫啊，或者衣领啊，或者腰带等等。
1: 嗯，
0: 好，另外呢，我们要做到三不做。
1: 嗯，
0: 一旦绝对不要给患者喂水啊、喂食等任何东西。
1: 嗯，
0: 避免他一些呛咳啊，或者窒息。而且我们心梗如果他要做急诊手术的时候，胃里的东西也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麻醉的一些风险。
1: 哦，
0: 第二个的话，绝对不要让随意给患者吃一些止痛的药。
1: 嗯，
0: 或者以免掩盖患者的病情啊。
1: 嗯，
0: 给后续的这个医生的判断带来一个误判。第三个绝对不会的不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不要背着患者下楼或者自己开车去医院。
1: 嗯，
0: 因为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不专业，你在搬动和用力的过程中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所以我们就按照我刚刚说的三坐，然后静静的等待救护车上有专业的急救设备和人员来开展一个抢救。
1: 嗯，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哈。那么说完了急性心梗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您简历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标签，就是这个心律失常的根治性治疗射频消融术。那很多的房颤呢或者是失常素患者啊，听说要做射频消融就很害怕，所以这个陈主任，这个到底是怎么做来做这个手术呢？那还安全吗？它能够根治这个心律失常吗？
0: 射频消融术呢是目前啊治疗我们的快速的心律失常的首选的一个办法。
1: 嗯，
0: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它就像我们的心脏里面啊，它有一个炸弹，我们要找到那个炸弹放到哪里，然后定点的把它拆除。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医生会从我们的大腿根部 穿刺我们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包括我们的

0: 股静脉或者是股动脉，送入一个很细的比血管还细的一个导管，顺着这个血管呢，我们一路逆行到我们的心脏里面，然后通过我们现在很常规用的一些三维的标测系统，这个三维标测系统呢，就像我们的GPS 导航一样的，它会给你定位，那我们通过这个定位呢，我们可以找到心脏那个乱放电的地方在哪里，找到以后呢，我们就会用这个带有这个消融能量的这个导管头啊，就是我们叫消融大头，到我们这个定点的那个位置，找到那个病灶的位置，给它以热的方式，现在的话呢也有冷的方式，我们叫射频消融，是用热的办法，现在的话呢也有冷冻消融，冷冻消融的话就冷的办法，最新的这十多年的话呢，开展的最多的还有一个脉冲电场消融，就是用电来消融，这三种方法的目的呢都是使我们这个就是放电的那个病灶部位的心肌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我们把它烧断，然后让它这个病灶去除，就不会再有乱放电的一个现象，这个手术也非常的是一个微创的，大家也不用担心，体表呢我们只有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针眼，不需要开刀，患者大部分的患者呢我们是全程是清晰的，因为局部麻醉就可以搞定的，对于阵发性的室上性的行动过速呢，我们这个射频消融的手术呢它成功率是在95%以上，可以说也是根治性的。那对于房颤呢，我们根据不同的类型和病程的不同呢，它分为五种类型，那阵发性房颤的成功率相对高一点，持续性房颤呢可能就成功率会低一点，通常的话大概在70%-85%的成功率，部分的患者需要做第二次手术，总体来说呢安全性非常高，严重并发症呢随着现代的医疗技术和器械的改进，并发症也是大大的降低了，远远低于我们长期房颤啊导致中风的风险，还有这个心脏的心衰的这些风险。
1: 其实我们提到这冠心病呢，我们都知道啊，它是跟我们的三高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跟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陈主任，那三高到底是如何来联手摧毁我们的心脏健康的呢？
0: 主持人，你又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现在的话呢，三高啊，我们老百姓也经常跟我们说三高哈。其实到底是哪三高呢？就是一个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现在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叫三高共管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三个同等重要，要同时的去管理它，三手都要硬。第一个的话，我们来讲一下高血压。高血压的话，就像一个高压水枪一样，它是长期的。你只要人是活着的，心脏在跳动，就有压力，血管里面肯定就有压力。通过长期的这种冲击这个血管内膜呢，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内皮的损伤。血管一旦变得粗糙，它就容易产生垃圾。产生垃圾，这个垃圾哪里来呢？就是一个血脂了。我们的胆固醇，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大家都知道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它容易形成，它也是我们形成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它也是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使这个脂质在我们这个地方沉积，慢慢就像我们的这个下水道一样的这个水垢不断的这个沉积，就变得使得我们这个血管越来越窄，高血糖呢，高血糖其实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加速我们的血管的老化，进一步的破坏这个血管的内皮的功能。它这个血糖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侵犯我们全身血管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血糖也要控制好，尽量不要患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它也容易产生血栓，使我们的血液变得更粘稠。
1: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0: 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肾上中心医院的陈超雄医生。
7: 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还是来继续聊一聊跟冠心病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这两年啊，年轻人心脏骤停的新闻是非常的常见的，比方说一些程序员或者一些高压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好奇，那陈主任，您看年轻人心脏骤停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熬夜啊、高压，包括一些过量运动？那这几个原因哪个最凶险呢？
8: 好的，年轻人的心脏骤停啊，就说最常见的原因应该是恶性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呢、还有一些他可能背后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往往呢可能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比如说肥厚性心肌病呢，致心律失常性诱使心肌病，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布鲁盖的综合征、长 QT 综合征等等在平时可能他没有什么症状，或者说等到他出现症状的时候，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在某种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就说在一些诱因的情况下，比如说熬夜啊，还有压力很大的时候，那就会出现我们说刚刚说的一些导致心脏的骤停啊这种诱发。至于诱因的话，我们刚刚说的熬夜和高血压高压压力大是最危险的一个组合。长期熬夜的话也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加，同时的话影响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平衡，容易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高压呢，还有我们说的焦虑，也会使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也会增高，同样会增加心脏的风险。过量的运动本身，也不是坏事，但是对于有潜在心脏疾病的人来说，突然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成为一个扳机。所以呢，我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的话，就是说，定期的做体检，至少一年一次，做心电图，特别是有家族史的这种家族史的这些患者来说呢，我们可能更加还要做一个心脏彩超。避免了长期的熬夜和过度的透支，运动的话也要根据个人的一个状况循序渐进。不要去挑战极限。如果运动中出现胸闷、心慌，还有头晕、晕厥的这些情况，一定要停下来， 并及时就医。
7: 陈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心脏支架的，我们知道支架呢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金属支架啊，或者是球囊支架等等，所以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这个支架一放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万事大吉了呢？那这个支架的术后患者必须要守好哪些红线，如果更好的科学的进行一个心脏的康复呢？
8: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哈。啊，支架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疗，它只是说瞬间的开通我们的闭塞的血管的一个急救措施。比如说我们心肌梗死的病人，或者是血管狭窄的很重，可能随时会把这个血管堵掉导致心梗的这些病人，它只是一个物理的方法把最狭窄的这个血管把它撑开。但是本身我们的冠心病的这个，刚刚这个我们也讲到了三高哈。它这些
7: 高血脂、
8: 高血压、高血糖，还有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而不是说你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血管堵塞的血管开通了它就万事大吉了，那其他的血管可能也还存在着问题。术后呢，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术后呢，我们的患者必须要守住一些红线哈。第一个就是坚持服药，我们说的冠心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治疗，包括抗血小板的药物。抗血小板的药物有哪一些呢？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现在的话还有我们替格瑞诺，现在替格瑞诺的话是我们冠心病啊，特别是心肌梗死的一线推荐用药，还有他汀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匹伐他汀等等，更早的那些新伐他汀，可能更老一辈的老人家，可能他们就会知道，现在的话大部分的是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这些药物呢是长期必须要服用的，特别是对于冠心病放了支架的病人，绝对不能自行停药，如果需要停药的话一定要咨询医生。那如果擅自停药呢，可能会导致支架内血栓再形成，引发再一次的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也是极高的。另外呢，生活方式也要需要干预，比如说我们的戒烟啊、限酒啊，还有低盐低脂的饮食，还有控制体重和规律的运动。另外呢，我们也一定要在支架植入术后的1、3、6、12个月要到门诊进行复查，包括心电图、血脂、肝肾功能等等，这些检查都要做。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要复查一个冠脉造影。特别是支架术后的1、12个月9到12个月我们都是主张还要复查一次冠脉造影，看看这个支架长得怎么样，其他血管有没有再发加重。这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也可以检测我们这个药物是否有效。另外呢，我们说的心脏康复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我们的五大处方，药物、运动、营养、心理还有戒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五大处方。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心脏康复，可以显著的降低心梗的再发和死亡的风险。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刚刚呢陈主任的这个讲解是非常的系统的哈，我们都知道呢理论是清晰的，但是真实的案例往往更有说服力。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想请教一下陈主任哈，那么在你的临床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个吗？
8: 好的，我就分享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故事哈。曾经我有一个病人呢，我一直给大家都讲这个故事，他才26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知道年轻人喜欢夜生活啊，或者去熬夜呀、喝酒啊等等哈，但他呢也没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因为年轻嘛都没有。他长期熬夜和吸烟，突然间呢有一天呢，他就在凌晨的时候突发的这个胸痛到我们的急诊科，伴有大汗淋漓。我们的急诊科的这个胸痛中心这个一做心电图发现，他这是一个急性的下臂的心肌梗死。当时呢心率也很低，就快跳不动了。那我们紧急的给他做了这个支架的植入手术。我们叫在大概我记得是当时是26分钟左右把它开通的这个血管。 术后呢我们给他复查心电图，他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7: 哦，
8: 这也就刚刚我们说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7: 嗯
8: 啊，这个年轻的人呢，他后面也经常就说在我们的门诊复诊，
7: 嗯，
8: 也按我们的要求呢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
7: 嗯，
8: 到目前为止呢，他
7: 愈后良好，
8: 对，愈后良好、
7: 嗯、
8: 啊，
7: 这个连命都快没了啊，所以肯定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以往的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8: 是，
7: 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陈他问，他说医生下午好，高血脂低密度是 5.76 高了，那么要注意些什么呢？
8: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您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危险因素。
7: 嗯，
8: 像现在我们的话它有一个 ACVD 的一个分层哈，那如果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些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说的是他的低密度是吧？
7: 嗯，高血脂低密度是 5.76
8: 啊，
7: 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给我们提问的，
8: 这个还是偏高了。
7: 嗯，
8: 如果没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他的要求是降到 2.6 以下。
7: 哦，那这个偏高还算比较多是吗？
8: 对对对，它将近两倍了哈。
7: 嗯，
8: 那就可能要注意一个，要控制饮食了。
7: 嗯，
8: 我们说的你的盐和油可能要控制一下。
7: 嗯，
8: 然后不要熬夜。
7: 嗯，
8: 适当的运动。来改善你的生活方式看一下。如果在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一个月以后，我们可以复查一下这个血脂。
7: 嗯，
8: 如果低密度还是很高，可能您需要用药物来干预。
7: 哦，
8: 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
7: 嗯，
8: 他汀类的药物呢通常我们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7: 嗯，
8: 那如果是在一种药物控制不住的情况下，还可以加胆固醇抑制剂，包括我们的抑制脉搏啊、海博脉搏啊等等。
7: 嗯，
8: 当然了，药物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您不改变这个生活方式，
7: 嗯，
8: 光靠药物，
7: 他有抽烟，
8: 对，
7: 他说他有抽烟，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但是有抽烟
8: 啊，那个烟也要戒掉。
7: 嗯，
8: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冠心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7: 嗯，对，烟也要戒掉哈，最好把这个烟就戒了，凑此机会哈。
8: 趁此呢，我们也回答我们也衍生一下哈，刚刚我说了。但没有危险因素的中低危人群呢，它是在 2.6 以下。
7: 嗯，
8: 那如果对于有冠心病呢这种病人，我们可能要控制的还有糖尿病啊这种高危的人群哈，
7: 嗯，
8: 我们可能要控制在 1.8 左右。
7: 哦，
8: 那还有一种我们可以叫超高危极高危的，可能要控，如果根据他的情况刚刚说的心肌梗死的病人，那我们要控制在 1.4 毫摩每升以下。
7: 嗯，
8: 且你的这个降幅要达到50%以上。
7: 嗯，
8: 这才是最合理的一个目标。
7: 嗯，对，他的总胆固醇也比较高啊，那看来这个生活习惯还是要大大的改变一下。
8: 是是是，
7: 为了您的健康把烟就戒了吧啊。刚刚的案例是一个关于急性心梗的，那陈主任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关于心律失常的案例吗？
8: 心律失常的话其实案例很多哈。
7: 嗯，
8: 现在我主要是在做这个房颤。房颤的这个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它最大的这个危害的话主要是脑中风。
7: 哦，
8: 是我们正常人的5到7倍。
7: 嗯，
8: 所以现在我在我们这个地区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个房颤的治疗，包括它的药物的治疗，还有它的射频消融，或者说我们刚刚也说了还有2种冷冻消融等等啊。
7: 嗯，
8: 就是介入手术治疗这个房颤。现在我们今年也做到了将近60台的这个手术了。
7: 哇、哦、这么多。
8: 对对对。
7: 嗯，
8: 印象比较深刻的话主要就是说我们曾经在门诊有一个大概是60多岁的男性。
7: 嗯，
8: 他由他儿子搀扶的过来的。我一问他是什么为什么来就诊呢，他说他中风了。我说中风不在我这里看啊。
7: 嗯，
8: 好，后面他把他心电图一给我看。我说哦，我知道了，你这个是一个房颤可能导致的这个栓子的脱落导致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个脑中风。
7: 嗯，
8: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积极治疗了。那我后面就给他做了这个左心耳的封堵，把我们这个左心耳容易长血栓的这个地方把它封掉。封掉完了以后给他做了一个射频消融。现在的话他回访的这2年期间没有再发生中风的现象。其实我们知道中风的话有可能你第二次还会再中风的。
7: 哦，
8: 所以我们后面的预防更加重要。
7: 嗯，
8: 所以现在也在吃着我们的这个 抗凝啊抗血小板的这些药物。
7: 嗯啊，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陈的提问啊。他说医生，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3.6 属于正常的范围吗？
8: 还是刚刚那个

0: 问题哈，
1: 嗯，
0: 就说要看您的这个危险分层如果是您是低中位的话，它也是稍微偏高了一点我们最好是能降到2.6毫摩每升以下
1: 哦
0: 啊。
1: 就最好是2.6以下哈，
0: 对对对，
1: 这个3.6也算是稍微有点偏高的一个数据哈，
0: 对，
1: 嗯，那可能还是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控油控盐这样的生活方式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是刚刚我们说的，可能理论上的话，我们每天的摄盐的量大概是小于就6克左右，
1: 哦，
0: 就一汤勺，
1: 哦，
0: 啊，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在广东地区还好，但是如果是在北方。可能我们的这个很难控制到这个6克的这个盐。
1: 嗯，好的。然后他还在继续问啊，他说这个医生低密度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低密度高的话，其实是如果是你要讲症状的话是没有的。
1: 哦，
0: 他只能通过我们的抽血化验来发现。
1: 嗯，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刚两个故事呢，可以说是都比较庆幸哈，没有留下遗憾，都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分享几个家庭实用的护心妙招。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家庭该如何做一个相关的急救三步法呢？
0: 好的，我们如果是安心锦囊一的话呢，家庭急救三步法，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当在家里面发现家人突发的剧烈的胸痛，我们可能要疑似有心肌梗死了，那家属的话要牢记几个，第一步呢，要静，什么叫静呢？那我们让患者马上的停止他原有的活动，在原地呢平卧或者半卧位的休息。解开他的领口保持空气的通畅。第二步呢呼立刻呼打120说清楚我们的地址还有我们的症状和联系方式，以便我们的120能迅速的找到我们的位置。第三个就是第三步的话就是等。我们在做好上述的这个准备工作以后呢，在原地等待120的过程中，我们要密切的观察患者的意识、呼吸和脉搏。如果患者突然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我们可以进行人工的心肺复苏。绝对不要做的事情呢有一些第一个的话我们就不要喂水喂药了，刚刚我也说过。不要背着这个患者下楼啊和自己开车送医。安心锦囊二呢？
1: 这个就是很多人比较好奇的，比方说我们每一年可能都会单位啊、公司啊或者自发会去做体检，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字眼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疑问，比方说窦性心律啊，这个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 STT 改变，包括早搏、房颤，他们到底应该如何？我们普通人该去如何正确理解呢？
0: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呢，窦性心律。这个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过，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叫窦房结
1: 哦，
0: 窦房结发出的这个指令，那肯定就是我们正常的心率。其实窦性心率就等于正常的心率
1: 哦，窦性心率就等于是正常的心率哈，所以看到之后不用这个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恐慌。
0: 是的，是的，这只是说我们专业的一种说法。STT 的改变呢，可能。你就要警惕了，可能还真的会提示一个心肌的缺血的可能性。当然了，你看刚刚我上午在做一个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是也是 STT 改变了一个病人，但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后面他也担心他是不是有冠心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冠脉造影，后面发现他没有，血管是通的。所以 STT 的改变不能笼统的或者是。就是确定的就是他就是心肌缺血，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冠心病。要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来综合判断。也不用就说大家看到体检报告 STT 改变也不用太担心。
1: 那早搏、房颤和这个室速室颤又分别是什么呢？
0: 早搏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心房啊或者心室的心肌细胞啊，它都会有抢这个窦房结司令部的这个功劳的可能性。就在我们不同的地方发出了一个提前的冲动。它就叫早搏了。偶发的早搏如果没有症状我们一般不需要治疗，那如果是频发的早搏或者有

0: 通常说的就相当于是等同于心脏骤停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叫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需要立即的急救了。
1: 好的，嗯，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新的提问啊，他说这个医生，驴美匹林起什么作用呢？问的是一种药
0: 啊。驴美匹林的话，其实它也是跟我们的阿司匹林是一样的，它是抗血小板的一个作用。对于冠心病的病人呢，我们知道它的主要是斑块的形成导致的这种心脏血管的这个堵塞。
1: 嗯，
0: 所以它跟阿司匹林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家里面也想给自己时不时测一下血压，测一下心率。所以陈主任，我们到底在测量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对于测量血压的话，其实没有特别时间的要求。
1: 嗯，
0: 就是说我们通常呢，你可以选择早上、中午、晚上还有睡前，
1: 嗯，
0: 这几个时间段来记录，也比如说记录个连续两三天，来综合判断一下您的血压的情况。那我们可以选取每次的我们测两到三遍，选取一个平均值，
1: 嗯，
0: 来判断。如果实在自己判断不了呢，可以到医院里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
1: 那测心率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测心率的话，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呢，大概是在60到100次每分，也就是我们的窦性心率哈。
1: 嗯。
0: 那如果持续大于100次每分，或者小于50次每分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是心动过速，或者一个心动过缓了。
1: 嗯。
0: 如果没有症状，就也还好，如果有症状的话要及时就医。
1: 嗯，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啊，来看一下说法一啊，说这个没有胸痛胸闷症状就说明没有冠心病。陈主任请举牌给我们说明对错，并给出核心理由好吗？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0: 这是错的。
1: 嗯，
0: 我们很多冠心病的患者，特别是女性和糖尿病的患者，她的症状是不典型的。
1: 嗯，
0: 也可能只表现为乏力啊、气短、牙痛和胃痛等啊，不能仅凭没有胸痛就来判断。
1: 对，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提到了，比方说还包括了左肩颈痛啊、左后背痛啊，包括一些胃痛，都可能是这个冠心病相关的疼痛，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好，来看一下第二题啊，说这个突发的剧烈的胸痛持续不缓解，伴有大汗、濒死感，应立即拨打120并静卧等待，这个对吗？
0: 啊，这个是对的。
1: 嗯，
0: 这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典型的表现。刚我们说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必须立即呼叫专业的急救。
1: 嗯，好，来看一下第三题，说这个心脏支架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术后可以不用吃药，这个对吗？
0: 这个是错的。
1: 嗯，
0: 支架呢只是开通了最狭窄的血管，但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啊，术后呢我们必须长期的抗血小板和他汀类的药物的治疗。
1: 嗯，
0: 防止支架内血栓和新发的一些斑块。
1: 对，比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阿司匹林或者是这个
0: 驴
1: 美匹林啊，都是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好，来看一下第四题，房颤患者最大的风险不是心慌，是脑中风、脑栓塞，这个对吗？
0: 这个是对的。房颤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房特别是左心耳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直冲我们的大脑了，导致脑中风。刚我们也说了，房颤中风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到7倍。
1: 是的，所以说房颤患者更加要按时服药啊，随时定期去检查。好，来看一下第五题啊，年轻人心脏功能好不会得冠心病。
0: 这是错的。
1: 嗯。
0: 近年来我们冠心病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嗯。
0: 特别是
1: 刚刚那个案例哈，26岁、是吗？
0: 对。
1: 嗯。
0: 而且长期的熬夜。
1: 嗯。
0: 特别是现在大家也喜欢刷手机。
1: 没错。压力也大，又喜欢熬夜，喜欢看短视频。很多人可能这个刚刚陈主任讲的哈，夜生活可能比较丰富哈。
0: 对， 对， 对。
1: 都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心脏的器官提前老化。
0: 是。
1: 嗯。来看一下第六题啊，说这个射频消融术是微创手术，可以根治多种快速性心律失常，哎，这个比较专业哦，这个对吗？
0: 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射频消融手术呢，它是通过导管找到我们的这个异常的电的活动点，特别是对于这个刚刚我们说的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它根治率达到95%以上。
1: 哦，
0: 对房颤的成功率也是很高，将近85%。
1: 嗯，好的，来看一下第七题啊，说这个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脏病，这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

0: 这个是错的。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谣言哈。
1: 嗯。
0: 我们的红酒中呢，它的这些含量啊，就说比较低，远远达不到保健的这个效果。而且酒精呢，它也是一种致癌的一个一级致癌物。
1: 嗯。
0: 会增加很多种疾病的风险。保护好血管呢，是最好的方法，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如果是得了相关的疾病，是吃药，规律吃药是治疗是最重要的。
1: 嗯，好的，最后一题啊，说这个规律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游泳，对大多数的稳定期的心脏病患者是安全且有益的，那这个对吗？
0: 这个是对的，在医生的评估和指导下呢，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改善心肺的功能的。
1: 嗯。
0: 包括我们控制体重，稳定这个血脂血压，也是我们心脏健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刚刚呢八个问题啊，陈主任都解释得非常清晰啊，并给出了一句最简单好记的核心理由。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请陈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心脏健康的朋友们好吗？
0: 好的。
1: 嗯，
0: 我想对所有听众朋友说啊，心脏呢是我们身体最勤劳的器官。
1: 嗯，
0: 它永不停歇，我们要请善待它，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定期的体检，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守护好我们心脏的水路和电路，就是守护好我们最宝贝的这个生命线。
1: 嗯，说得太好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的这个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里人的心脏健康。我们再次感谢陈超雄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介绍，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五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一批工业产品质量违法案例，包括销售不合格消防产品案、销售列入目录但未经认证的家用燃气灶具案等，相关企业被处以2000到6万元的行政处罚。南方电网公司确认，南方电网移动算力方舱已完成测试，方舱可盘活存量土地与电力资源，将算力项目建设周期从以年为单位缩短为数月，还可有效减少跨区域电力传输损耗，同时能够实时参与电网峰谷调节。珠海台报道，珠海斗门区今年第二批次人才住房日前已开始配租，房源共计100套，房间内将配备全套家具以及空调、冰箱、热水器等家电，可实现一站式拎包入住，免费提供给在斗门区创业就业的一免两检人才居住一年。云浮台报道，广东省林业局近日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和古树公园认定名单，云浮罗沙村等7条村获评绿美红色乡村，中军村等7条村入选绿美古树乡村，石城镇打铁洞村等4个公园入选省级古树公园。茂名台报道，茂名市政部门近日集中开展辖区主次干道、乡村道路养护检修工作，及时修补路面隐患，完善交通设施，全力保障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效率。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经确定首次公开招募，发行价为每股$135，年募资$751，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公司上市后，马斯克个人财富预计将突破$10万亿。西甲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11号宣布，葡萄牙名将穆里尼奥正式成为球队新任主教练，其合同将持续到2029年6月30号。目前皇马已经连续2个赛季没有能获得主要赛事的冠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9: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4: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9: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4: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9: 赶紧锁定啊。
4: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9: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4: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9: 超大，
4: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9: 没错，
4: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9: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4: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4:11啊，我看到已经有不少朋友在评论区给我打招呼了啊，欢迎大家。刚刚有朋友啊，这个说过来准点看、看我直播是吧？然后呢，还说另外一位主持人是谁呢？今天只有我啊，只有我在。然后呢，旁边虽然坐着鲁阳，但是他不出声，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忙啊。他待会儿呢，这个5点这个时段啊，我们新闻超广角就结束了，因为待会儿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会这个鲁阳会采访这个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老师啊，他呢会指导大家怎么去填这个高考志愿啊，所以呢大家稍后不要走开好吧，就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就好了。那么前面的这接近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就是我们现在到5点的这个时段呢，晨晨给大家来去这个说说已经开幕的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啊，而且不止一场，并且呢在昨天凌晨啊，今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的这个就是开幕式已经进行啦。那大家有没有去看呢？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播的这首歌啊，就是在开幕式上Shakira夏奇拉演唱的这一次世界杯的主题曲叫 Die Die， 我们节目里其实播过很多次了啊，但是呢之前没有完整的播过，刚刚是完整的给大家播了一下哈。大家这个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啊？有人说夏奇拉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世界杯的好像其中一个标志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连续参加过好几次世界杯的这个歌曲的演唱了啊。刚刚呢是唱的这首歌是今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啊，那实际上像这个他最早的一次就是或者说知名度最高的一次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呢，就是那首哇卡哇卡，大家有没有印象呢？之前呢我们有这个听众说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历届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歌曲给大家播一播啊，我觉得这个愿望今天是可以满足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啊。那我们刚刚这首歌啊，这个呆呆已经听完了是吧，接下来我们在这首歌曲作为电乐的这样一个这个背景的情况之下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已经开幕的世界杯。如果你还没有看啊，我们一起来去了解一下到底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有什么亮点啊。另外就是已经开始的比赛和即将要开始的比赛有什么看点呢？

北京时间在这个凌晨三点的时候，就是今天的凌晨三点啊，这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开幕了，这也是历史上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去举办啊，那么有超过8万名观众 挤满了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那么赛前30分钟的时候呢，这个开幕式啊，就以巨大的这个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和拉丁流行乐交织，致敬墨西哥文化。那压轴的时候呢，这个夏奇拉就联袂了这个尼日利亚歌手博伊啊，全球首唱了官方主题曲 呆呆，这首歌哈，在意大利语的意思是加油来吧。 在开幕式的中段呢，这个有一个彩蛋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哎， 怎么拉布布也来了呢？啊，这个拉布布这也是中国的潮玩啊，但是拉布布在国际赛场上出现，这还真的是给得到大家一个惊喜啊！它是一个真人偶啊，就是他们是能跳能唱的，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大湾鸡一样啊，就是真人偶啊，这么大的一个拉布布，如果 就你光看你都觉得挺贵的是吧，小小的都挺贵，你不要说真人尺寸了啊。这个拉布布都进世界杯了，迅速也是登上了热搜。另外呢，在揭幕战当中啊，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是以2-0战胜了南非队啊，那这个取得的 是算是开门红，对吧？啊，这个毕竟是墨西哥队的主场啊，这个战胜南非队也不意外哈。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在这个 A 轮的首轮的这个 A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也是在墨西哥举行的这个比赛，韩国队是以2-1逆转击败了捷克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啊。那么在世界杯的第二天哈， 继墨西哥之后呢，加拿大和美国两支东道主的球队会先后亮相。这个是在明天凌晨啊，就是6月13号的凌晨的3点呢，加拿大对波黑的这场小组赛的 B 组的第一轮就会举行。然后呢，小组赛 D轮的D组的第一轮呢是美国对巴拉圭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 Shakira 的另外一首世界杯成名曲，好吧，哇卡哇卡。

大家还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世界杯的这个歌吗？其实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歌曲啊，是不是？哇，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吧。

有听众说能不能翻译一下到底他在唱啥。你有没有，我听到了一句英语，那句英语我能听懂啊， This is Africa， 就这就是非洲，对吧，这个我听懂了啊。那这个 Waka Waka 到底是啥意思呢？它其实是模拟的非洲的舞蹈和脚步韵律的呼喊。 啊，你也可以说哇哇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具体的意思啊，我觉得音乐是相通的吧，就是，就你总之你会随着这个节奏舞动起来，对吧？你管它唱啥呢？啊，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啊。其实说起这个经典的歌曲，还有什么呢？我觉得。 比如说有一首歌啊，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世界杯的主题曲，但实际上不是。哪首歌呢？就是那首 We Will Rock You， 大家知道吗？这个是英国皇后乐队啊，就是 Queen 在1977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题曲，但实际上不是啊。所以这首歌啊，就是咱们也就当主题曲听吧，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皇后乐队演唱的这首《We Will Rock You》。

哎，我发现怎么这个播成了小朋友版本的？换一个版本吧，来换一个这个正常版本的《We Will Rock You》。

是不是非常经典啊？这个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也被改编成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像我听过的就有好多，包括这个小朋友唱的啊也很多。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说这个每一次世界杯都换新的足球啊，为什么不一直用那个黑白色的经典款呢？是不是为了多卖钱呢？啊，这是今天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哈，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看这个文章之前，我真的会觉得说，哎，这个球估计就是换一换款，然后能多卖点钱，是吧？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哈。但是读完这篇文章，我发现原来不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年的这个比赛用球呢，叫Trionda。叫三重浪啊，这个在实战当中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哈。这个足球的这个制造哈，其实是分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的。像一颗好的足球，它应该是高度对称的，是吧？就是你从哪个方向踢，应该效果都是一样的啊。多面体在对称性上是有要求的。但是呢，他们的棱角呢又太突出了，和球形相差比较远，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历史上哈，大家对于这个足球呢是进行过很多次改造的。一种改造方法呢是削去那个比较尖的棱角哈，把正20面体突出的角裁掉，就得到了最经典的版本的足球设计，就是电视之星，叫 Telstar 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最经典的那种黑白配色的那种啊，一个一个的，它是由12个正五边形和20个正六边形组成的多面体，啊，现在我们其实看到很多这在外面卖的足球，都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就是1970年这个足球才诞生，是阿迪为墨西哥世界杯设计的啊，黑白配色，为什么是黑白配色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在黑白电视机上。用黑白配色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另一种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正多面体每一个面的形状，把这个边缘拉伸成曲线，这样呢，它们拼接之后呢，就更加的圆。

润啊，比如说像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足球叫三重浪啊，就是采用了这个策略，它是从正四面体改造而来的啊。你把它展开，就是一个确实很像三片浪花哈。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足球啊。那而且呢，2006年世界杯的这个用球叫团队之星啊，也是先把这个正八面体裁了角，然后呢把这个裁片的边缘改成曲线制成的，就是也是曲线啊。大家这个可以去搜一下历史资料啊，这个2006年世界杯这个球啊，我觉得就很像一个鞋底，很像鞋底哈、啊。这个足球呢它还是很有讲究的哈，就是不能做得太平滑。你像这个早期的黑白花有32个裁片嘛，但是呢近年来这个足球用的片数啊，就是接缝啊，都会比之前要少。像这个有史以来裁片最少的就是这次的这个三重浪啊，所以说把这个足球的设计是推向了一个极致。比较少的接缝呢，可以让足球的表面更均匀、更平滑、更接近真正的球形啊。那拼接工艺的改进呢，也让足球的接缝变得更滑啊。传统的这个足球切片呢，是需要针来去缝合的，但是呢，哎，这个然后呢，有很多足球都是采用这个热粘合的这个工艺啊，这种无缝粘合就把它粘在一块儿啊，就是可以避免局部的凹凸不平，而且也可以防止足球在雨天吸水变重。虽然说这个平滑这一点啊是做得越来越好的，但是呢太光滑也不好。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呢，这个官方用球啊，这个叫普天同庆啊，这个球的名字受到了很多球员的批评，说这个球啊球路飘忽不定，难以适应。后续研究发现的这款足球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它太过于光滑了啊，这个就不好用啊。那所以为了避免过于光滑的问题呢，这个三重浪就是今年这个球啊，是采用了加深的接缝啊，每一个裁片都有凹槽和花纹。我看了一下那个特写啊，确实是做得非常的精细啊。当然了，就是真正的比赛用球，我去查了一下，要1000多一个啊，这个非常贵。但是呢，普通的纪念版的球呢，就是像什么儿童摆件这种啊，8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啊。好，我们很快到了一个这个报时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稍作休息，很快我们回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不要走开哦。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嗨呀嗨呀，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首歌在这个阿拉伯语的意思是来吧加油啊，这个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啊，有没有印象呢？

怎么样，这首歌感觉如何呀？啊，其实跟我们之前像这个98年的法国世界杯啊，那个经典的那首歌叫什么，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比起来啊，可能它还真的传唱度稍微会弱一点啊。这个98年的那首歌那确实是<笑> 还有人会不记得吗？我感觉那个98年那个时候的那个 The Cup of Life， 这个瑞奇马丁是吧， Ricky Martin 演唱的这首歌简直了，就是家喻户晓啊，光听前奏你就感觉童年记忆回来了。

仿佛又回到了吃干脆面集球星卡的日子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小学啊流行集那个球星卡，那个球星卡你只能吃干脆面才能开到那个球星卡，然后那球星卡是分为金卡、银卡和普通卡啊。这个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集到了一张还是两张金卡呀，然后银卡有若干张，剩下的全是普通卡啊。那时候就是在班上这个成为了就像现在孩子开盲盒那种啊，那是早期的盲盒，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比赛是看不懂的，但是这个球星都认识啊，因为大家都在集那个球星卡。

刚刚有朋友说，哎，今天怎么晨晨这个直播是横屏的呢？啊，被你发现了啊！因为我们待会儿在5点钟之后啊，会有鲁阳，专访我们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招生办的老师啊，会给大家去讲一讲高考志愿怎么填啊。所以呢，这个用横屏给大家直播，为什么用横屏？ 因为老师要放那个PPT，PPT是横屏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在看不到的这个角落呢，我们的同事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啊。稍后5点钟之后，我就把我的这个主持的麦克风要交给鲁阳了啊。大家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您可以听广播，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稍微这个等一等，5点钟呢就会为大家这个线上高考填报志愿的特别节目。那这个特别节目呢，也是有一系列啊，就除了今天之外呢，周六日上午也会有，还有就是下个星期四端午之后啊，就是在 填报志愿，就是高考放榜之前，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指引啊，所以大家密切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就对啦。

好，我要公布答案了。这首歌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叫 We Are One。 哎呀，这个我一下想到巴西世界杯的那个开幕式，那一次的开幕式我是看了啊，看了直播，那个画面犹在眼前呢，时间一晃居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啊。

差点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视频号直播当中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是想要下就是在小黄车买东西的话啊，要抓紧时间，因为呢5点钟之后就没有小黄车了啊，这个大家要小黄车要下单啊，就是什么要买世界杯周边的呀啊，要买什么喝的吃的用的啊，这小黄车的东西5点钟我们那个小黄车就不会再挂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买啊，只能剩下15分钟的时间啊，到我们的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定向的优惠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有朋友说怎么这个晨晨的那个什么卡姿兰的那个口红怎么好像涨价了？没有涨价吧？应该不是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我也不是很记得了啊，就是反正584啊，584这个颜色呢，在这个视频号上啊，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这个06号就584这个颜色呢，就叫什么木色礁石，它会有一点点橘色。然后呢 ，M06 这个呢，它是稍微会红一点点啊，就是像我做节目的话呢，我会涂那个 M06 号色，但是在日常呢，强烈推荐大家去用这个584号色，因为这个颜色呢，就是我们就是同事说特别好，然后我们试了一下，确实很好啊，而且呢，他还买给自己的妈妈，他说也很好，就是这个颜色比较的普，就是大家日常这个素颜呐、等等啊，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好搭的一个颜色啊，在62号链接啊，刚刚有朋友问到了，所以我就说一下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啊。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个本地的媒体《新快报》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这个文章写的特别特别的详细，特别特别的长。说这个百年世界杯啊，是经历了从脑补画面到身临其境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啊，只能通过报纸上的文字来去脑补比赛画面，就你是没有画面的啊。后来呢是怎么呢，就是守在收音机旁去听那个实况，再后来才可以通过电视屏幕去看这个球赛啊。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更先进了啊，现在 AI 技术都进场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很深度的一个报道啊，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吧，因为它这个文章特别的长啊，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吧。啊，先来说说这个1930年啊，就是开始出现这个就是叫啥呢，就是乌拉圭世界杯就出现了报纸，就是读报啊，读报。那因为读者只能靠报纸来去获取信息啊，所以记者要写的特别的细致。比如说第几分钟谁进球了，第几分钟谁犯规了，最终比分是多少，赛后教练员说了啥啊？就是你现在来看呢，你就觉得好无聊是吧？这样的写法很无聊。但是呢，就是近百年前，这个是球迷了解赛事的唯一渠道。世界杯对于这个新闻媒体的刺激是很大的啊！据记载呢，1930年世界杯期间，乌拉圭的这个《艾普拉塔报》发行量比平时暴涨了150%啊！邻国的巴西、阿根廷的报纸也都纷纷脱销啊！啊，就是非常好卖啊！乌拉圭的记者写完稿直接发回报社去印刷，其他国家的记者就没有这么方便了啊！他们要先写稿，然后发电报回国。等大洋彼岸的球迷读到报纸，比赛可能已经结束超过48小时了啊！然后呢，这个像乌拉圭夺冠的消息呢，要2天之后才会登上意大利的报纸啊！即便如此啊，这种老新闻依然是被抢着看的。虽然中国队直到2002年才第一次进世界杯啊，但是中国报纸从第一届世界杯就开始报道这个赛事了。在1930年，当时的《广州日报》报道当中啊，报道中国足球队的新闻的时候，专门提到了乌拉圭世界杯啊。我还看到了这张图啊，这上面写的“我国足球队将远征欧美”啊，这个非常就是当年的这个老报纸啊。在这个纸媒时代呢，世界杯还留下了一个传媒史上的段子，说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啊，以现代足球鼻祖自居的英足总首次派队参赛，然后英国人都觉得英格兰队夺冠十拿九稳，结果第一场就以0-1输给了美国队。有传言说呢，英国媒体不相信这个比分，认为一定是电报漏了一个一。
于是就大笔一挥，改成了英格兰10-1大胜美国，并且刊发啊。后来就是后来有人翻遍了英国的报纸档案网啊，也没有找到这份10-1的铁证。查到资料显示呢，这个英国媒体当时是老老实实的报道了0-1啊，所以这个事儿大概率应该只是一个段子啊。这怎么能拿人家开玩笑呢哈、啊？接下来就到了收音机时代啊，收音机是1906年诞生的，但是它呢起初只是一个通讯工具，一直到1920年第一家广播电台才出现。那真正实现世界杯的在电台当中的直播是什么时候呢？是1934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理论上啊，1930年的世界杯呢就已经可以在电台直播了，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乌拉圭组委会没有想到啊，就是反正当时广播技术可能也还不够那么硬核啊，所以呢那一届球迷呢就没有第一时间听到比赛，是意大利人率先想到了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就决定在1934年搞点新花样，就跟我们现在要搞点 AI 花样一样啊，就那个时候搞新花样就是在电台直播。除了报纸之外呢，哎，这个电台直播就闪亮登场啦。据记载呢，意大利广播电台在每个球场都架起了临时信号塔，塔下摆了一个巨大的播音控制台，播音员一边看球一边解说啊。那个时候电台还算是这个新媒体啊，然后呢这个技术也比较初级啊，直播的范围仅限于意大利国内啊，这个外国的球迷想要看消息还是得翻报纸啊。二战期间呢，广播技术就突飞猛进，战后啊各国都纷纷建起了电台，信号塔逐渐形成了网络。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广播信号首次扩大到了洲际级别，南美的球迷基本上在家就能够听。

球场搭设了简易的转播台，摄像机拍到的画面可以通过这个信号传到瑞典的国内各地，这也是电视转播的里程碑啊！它就大大缩短了赛事的传播时间啊，因为电视直播世界杯的影响力呈几何式的增长啊！当然了，现在的眼光来去看呢，像这种传播方式信号还是很容易干扰的啊，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那么彩色电视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1970年开始的啊。1960年呢，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通信卫星，这个天上的中转站就解决了多年的这个难题啊，远距离视频信号的传输问题。所以呢，这个信号就不用再一级一级的接力了，就直接传到卫星，然后卫星把它传到这个世界各地。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通信卫星第一次被用于赛事转播，那一届的这个官方纪录片叫《世界在他们脚下》，片中小男孩的足球有一个炫酷的名字，哎，刚刚我们之前介绍了这个足球啊，它的名字叫 Telstar， 就是电视之星啊，那个电视不是叫 Television 嘛，是吧？那 Telstar 就是星星嘛，啊，其实就是电视之星的这个意思啊，改变了以往这个足球纯黑或者是纯白的设计，变成了黑白撞色的设计啊！那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开始呢，彩色电视才第一次进入到世人的眼前啊。那么虽然说彩色画质很粗糙啊，那个年代，但是至少它是彩色的了哈。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呢，也是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球迷的视野里，央视录播了半决赛和决赛啊，虽然画质很一般，满屏都是雪花，但是呢，培养出了国内的第一批足球迷。咱们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在那个时候见过啊？就是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有没有人看过那一场比赛啊？如果能看过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因为那个年代应该有电视机的人都是极少数人啊。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呢，央视一开始是用录播哈，解说员先到香港去看比赛，然后录制，每天三场录完之后再送回北京再播出。由于关注度太高，所以央视就决定现场直播决赛，临时租用了通信卫星，在北京对着电视画面去解说意大利对联邦德国队。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呢，央视派报道组前往现场，从此啊，这个转播技术就节节攀升。哎，这里插一句啊，就是我们广东体育频道也是从1986年开始就有了这个粤语解说啊。现在看起来那个年代哈，那也是相当的先进呢。此后这个技术就越来越先进啊，98年法国世界杯航拍镜头就进入到了这个法兰西大球场，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1080p 的高清直播啊就上了新台阶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有一部分比赛采用了 3D 技术转播，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4K 技术开始应用于比赛。然后1994年啊，一直往后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叫网络时代啊，就是大家可以边看世界杯边在网上聊天了，对吧？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啊。现在是啥？现在是 AI 时代啊，2026年开始。啊，就是进入 AI 时代了，这个 AI 的这个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介入到转播和报道当中去，像这个赛前的预测，还有实时数据战术分析，短视频生成啊，现在 AI 让世界杯变得和过去又不一样了啊。哎，比如说啊，这次这个赛事的用球啊，官方用球内置了500赫兹的运动传感器芯片，可以每秒采集500次数据，实时追踪球速轨迹，辅助越位、手球、点球等关键判罚。而且赛场上还有所有的1248名球员建立了 AI 数字分身，辅助裁判快速还原比赛场景啊，厉害了。未来呢，这个全息投影啊还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播方式，就是你比如说你带上这个 AR VR 的设备，戴个眼镜，你就可以坐在家里，就感觉就坐在赛场上啊，那以后

后就，哎呀，这个以后不用买那个门票了，你就直接买一个线上的这个 VR 的票，就是电子票是吧？就是看这个能够进入赛场的，戴着眼镜进赛场的那个票，哇，那就没有限制了，那现场坐多少人都行了，是不是？哎呀，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好像还出现过什么呢？就是游戏画面当成真实画面在那儿播呢。那现在今年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吧？嗯，咱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啊，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啊！这个有朋友，我刚才发现有朋友问蟑螂药，蟑螂药在哪儿？我来看一看啊，我看看我们这个下面蟑螂药在几号啊？您抓紧下单啊！我们那个五点钟。 那下面的直播的那个小车就要下架了，因为后续的节目是没有购物车的啊，我来帮您找一找啊。

0: 啊，看得我眼花缭乱。在60号链接啊，这个超威的杀蟑小黑盒啊，想要扑灭家里的蟑螂的啊，60号链接。然后我们有听众说，这个小黑盒非常厉害，把他家的小老鼠也杀了啊。这个反正大家就共参考啊，它的威力共参考。好，我们还有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啊，就进入到5点的这个高考的特别节目了，大家可以守一守啊。我们稍后鲁阳会对话华农的老师啊，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今天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我们下周一再会，祝大家周末愉快哦。
1: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未来几天降雨逐渐增强，需要防御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山医学院、中大医学院合并后又有新的动作。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肿瘤病毒学专家曾木胜正式接任中山医学院院长。今年5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在校内实施一体化运行管理，统一使用中山医学院名称。来自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教师职涯规划考察团共计105名师生近日到访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校向香港师生展示内地中医药高等教学办学特色，并详细解读针对香港学生的专属升学政策。 江门台报道，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发布了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开平市金山大桥成功入选。金山大桥主塔设计融入了开平碉楼元素，大桥两侧护栏上常年绽放杜鹃，被誉为空中花廊。东莞台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启幕，多款出自东莞的世界杯官方周边产品同步登陆全球市场，其中国际足联全球独家顶级授权的大力神杯摆件产品全球限量2026件，东莞制造业完成了从幕后贴牌代工到手握全球独家顶级授权的华丽转身。云孚台报道，2026年豫南宝珠荔枝推介会日前在云孚豫南宝珠镇启幕。今年宝珠镇黑夜荔枝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1亿元，带动超3000户农户增收。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8件，其中刑事案件4件，主要涉及倒卖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走私文物罪等。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2号上午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一枚 H3 火箭。H3 火箭是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这是该星火箭第8次发射。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

0: 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北京时间的17:08，各位欢迎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那么今天做客咱们公益讲座的也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老朋友了，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副主任于明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欢迎于老师。
1: 好，谢谢柳阳。今天也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节目，和各位考生还有家长聊一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些技巧吧。
0: 是的，
1: 希望各位考生金榜题名，能入读自己喜欢的大学心仪的专业，前程似锦。
0: 没错没错啊，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啊，我们马上把于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教一下这一届的考生和家长如何合理的去填报志愿，以及在今年的高考当中有什么新的一些动向啊，新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在收听和收看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啊，以及这个视频号以及抖音，或者说从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还有乐 TV APP 来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进行留言啊，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也会根据大家的问题让于老师来进行解答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通过视频以及 PPT 等等的这个多手段，让大家认真的来了解高考的志愿填报的那些细节以及

0: 刚刚结束的夏季高考啊，就是如果说是被春季高考录取之后的学生，他还能参加这个夏季高考的录取吗？
1: 是这样子的，被春季高考录取的学生呢，他可以报考本科院校，这是不影响的。那么在专科这个院校里面呢，他只能参加专科提前批次，就是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这一个类别的这个志愿填报。那其他的专科的志愿他就不能再填报的了。那学生如果被夏季高考录取的话，那他春季高考的录取结果就作废了。
2: 那报到的时候呢，就只能到这个夏季高考录取的这个学校去录取。那所以呢，就是春季高考被录取的学生报志愿的时候呢，就第一个就是本科批次，它是可以报的；专科批次呢，就只有提前批。提前批专科里面的定向培养军事。那定向培养军事呢，它有一个报考的条件，就是考生的年纪不能超过20岁。
1: 那毕业的时候呢，也是由军队定向分配工作的，就是不是就业自由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域啊，或者有个限定条件在里面。对对对，它是定向分配。所以其实像这一类的学生，他也占到一个少数。对，大部分的学生可能还是会考虑夏季高考本科批次的录取嘛，那个才是大头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被本科录取了，或者是专科里面提前批去定向培养军事录取了，就只能是到 夏季高考录取的高校去报到，春季高考就自动作废了。
0: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谈的也其实就是夏季。

0: 偏僻本科和本科啊、那专科院校里面有提前批专科和专科、
1: 嗯、
0: 那所以就分成了四个批次、
1: 嗯、
0: 最先开始的是提前批本科，
1: 提前批本科、
0: 提前批本科结束之后、
1: 嗯、
0: 会有一次提前批本科的征集志愿
1: 啊、
0: 就是每个批次结束之后，下一个批次开始之前，他会省招办会征会进行一次或者多次的这个征集、但是具体多少次、以省招办公布的这个次数和时间为准
1: 啊、
0: 所以提前批本科结束之后就是提前批本科的征集志愿、那提前批本科征集志愿结束之后就是本科批次，
1: 嗯
0: 啊、本科批次结束之后呢就会有本科批次的征集志愿
1: 啊、
0: 可能会一次可能会多次，具体依考试院通知为准。
1: 那他这个是根据什么情况下来决定是一次还是多次呢？
0: 第一次如果征集还没有，还有学校比较多的学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话、那就再来一次征集。
1: 再来一次。
0: 对、
1: 哦、
0: 对对。而且每次征集呢可能这个控制线又是不一样的、就是每次征集它会有一个这个征集的这个控制线，就是多少分以上的孩子没有被录取的。可以报，
1: 就再来一次机会、
0: 对，他会每一次征集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征集这个、这个批次征集的控制线、那么在这个分数线上的孩子都可以报，所以每一次可能征集的时候分数线是不一样的、这大家都要注意、那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本科批次结束之后就会有一次或者多次的这个本科征集志愿，
1: 征集志愿、
0: 那本科征集志愿全部结束之后就开始到提前批专科、那么提前批专科结束之后又会有提前批专科的征集志愿、那么提前批专科的征集志愿结束之后，专科录取啊、就来了。那么专科录取之后呢，又会有一次或者多次的专科的征集志愿它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就整个就这个志愿的这个录取批次就结束了。
0: 对，那这个我们一般报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四个批次，报志愿嘛，对吧？那如果这个批次录取完了，然后你在这个分数控制线上没被录取，那么省招办会再次就公布征集志愿的时候，那这样大家又重新再去报征集志愿的这个志愿。
1: 哦，这个报征集志愿是我们要再次主动去报一次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就
1: 并不是说你就等着系统自动给你划进去。
0: 不要，
1: 而且还要看一下你
0: 的分数，因为省招办
1: 他
0: 会公布哪些学校还有名额呀。
1: 哦，
0: 对吧？
1: 对 对，
0: 就是有的学校他已经完成了录取，他就不会去参加征集志愿了。
1: 哦、明白了，
0: 只有没有完成录取的、计划的
1: 学校，
0: 对，那省招办会统计哪些学校的哪些专业组没有完成招生计划，那他再放出去告诉大家，哎，这些学校大家可以报，那大家再去报。那打个比方哈，如果是本科征集志愿的时候，你报了这些征集志愿，对吧？那如果本科征集志愿录取了，你在本科征集志愿的时候被本科学校录取了，原来报的这些专科的这个志愿就没有用了嘛，因为你被录取嘛。
1: 啊、对，录取了。
0: 但是如果你本科征集志愿、征集的时候你报了
1: 没
0: 录取、
1: 啊，
0: 那你原来报的专科志愿它是有效的呀。
1: 因为继续往下，
0: 对对对，
1: 就轮到专科报的时候，你就继续按照你报的那个志愿，它继续进，
0: 对，
1: 就是等于是录取检索。你够了哪个分数线哪个专业组你就录进去了。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家长们那个考生们啊，你看可能真的有很多家长和我一样的这个疑问，就是征集志愿还得再报一次啊，那肯定的。
0: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呢省招办也会有两个时间段两个时段来报志愿。第一个时段呢主要就是提前批里面涉及到军校和警校的这一类的学校，他们是在第一时间段截止报志愿的，就是、
1: 最早。
0: 对，他会分两个时间段。那第一时间段截止之后，就是他第一时间截止第一时间段截止报志愿的学校就是军校和警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留出时间做体检和政审，所以他需要时间去通知学生去参加
1: 周期录取时间周期比较长，
0: 就前面他要有体检啊、面试啊、政审的这些环节，所以他要留出时间去给学校做。但是呢如果不是军校和警校的话呢，哪怕有一部分的这个学校的专业或者专业组他是在提前批录取的，但是因为他不涉及到政审和体检，那实际上他也是在第二时间段才第二时段截止的。那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对吧？还有我们所说的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的这个学校他也是在提前批去录取的嘛。那因为这些呢还有这个国家公费师范生啊之类的这些教师专项计划、卫生专项计划，这些都是在提前批录取的。那因为它不涉及到体检和政审，所以呢它都是在，虽然它在提前批录取，但是它一样是在第二时间段还可以填报。所以第一时间段 填报的，
1: 仅限于那
0: 军校、警校这一类需要。

0: 问诊和体检的。
1: 那就等于是所有的，等于是除了这个之外，提前批的所有院校都在第二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
0: 对，然后包括除了提前批之后的这个本科批次和专科批次，也是在这个第二时段。
1: 哎，这个提前批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这个经常听说，但是个提前批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会有提前批？比如说或者报了提前批之后，本科还能再继续报吗？
0: 是这样子的，提前批，本科和本科不是一个批次
1: 啊，
0: 就是提前批本科先录取，那么提前批本科如果没有被录取的话，它不影响后面
1: 的
0: 这个本科批次录取的
1: 啊。
0: 那同样，这个本科没有录取的话，它也不影响提前批专科录取，因为提前批专科在后面嘛，你前面没被录取，不影响后面的嘛。那提前批专科你报了没被录取，它也不影响你后面专科的录取。
1: 其实就多了一次机会啊。
0: 对，那什么学校在提前批呢？这个就比较多的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以提前批本科为例吧，那最先开始的是海军和空军招飞的学校
1: 啊，
0: 其次呢就是军检院校，就我们所说的军警、司法、消防、民航招飞，这一类它是属于提前批的提前批的第二个类型啊，就是第二个类型。那么接着开始的就是所以刚刚我说的这个第一类型空军海军的招飞和刚才我说的第二个类型的这个，它实际上这两个就是在第一时间段截止的了，因为他们需要这个
1: 提前。
0: 好，那么这两个结束之后，就是我们普通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非军检院校的这个提前批本科的，那包括什么呢？它包括国家公费师范生，
1: 农林类、
0: 小语种，
1: 小语种，
0: 然后还有一些经教育部批准的和经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批准的一些院校专业组可以在这里招生。那除了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华农的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么还有就是国家公费师范生，那么国家公费师范生呢，它是要定向分配的，就是要分配就是会分配就是毕业之后可能会分配回到你这个生源省份，
1: 生源省份
0: 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1: 然后要
0: 服务一定的年限，对，然后其中有两年左到三年吧，是要在基层的这个服务的，这是定向分配。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就其他的都是自由就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小语种，华农的这个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还有很多考生可能想报的香港中文大学，它也是在这个
1: 提前
0: 批非军检。那提前批非军检院校结束之后呢，就会到这个教师专项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呢，它是我们省师范院校承担的，国家公费师范生呢，它是由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承担。那教师专项计划主要是由我们省的一些师范类的学校承担，它也是这个定向就业的，主要是到我们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去服务六年。所以是接着就是教师专项计划。那教师专项计划录取完之后呢，就到卫生专项计划。卫生专项计划呢，就是它仅限于广东省户籍的考生报考，因为有很多考生在广东考的考生，他是随迁子女，就是他的户口不在广东，但是他在广东参加高考，那么这类考生就报不了卫生专项计划。
1: 明白。
0: 所以卫生专项计划仅限广东户籍的广东考生报，那他实际上也是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定向分配的，也是要服务六年以上的要服务六年的这个专项计划。那么接着完成之后，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个特殊类型的招生。那么里面有两类，一类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这个是搞体育类的，那么剩下的就我刚才所说的综合评价就也在提前批。所以呢，刚才讲过来这个顺序，它就是提前批就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顺序，从由先到后去投档录取。
1: 还真是，还听完了之后还挺多类别的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如果想就是记不住的话，于老师给大家准备了 PPT 啊，还有让我们导播给大家看一眼啊，
0: 这个 PP 对，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批次比较多哈。我看看。我看看哈，我这个 PPT 可能没有准备到批次的，但是我准备了一个表格，就是其实大家到时候拿到那本书 就是我们到时候不是会考试院会发两本大厚本给考生和家长吗？
1: 对，
0: 嗯，那么大家注意哈，有一本书叫做《报考指南》，就是你看到封面写着“指南”两个字的，还有一本书呢叫做《专业目录》，写着“目录”两个字的，
1: 目录两个字，
0: 所以我们一会简称“指南”和“目录”，
1: 啊、
0: 这样子大家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指南”呢，它是刊登往年的这个分数给大家参考的，刊登的是2025年的各个学校、各个专业组、各个专业的录取分数，是给大家参考的。那目录呢？是今年高考招生的信息，所以大家报志愿的时候一定是以目录的信息为准，就是因为报志愿的时候要用到学校代码、专业组代码和专业代码，一定是要以目录的代码为准，别拿指南的代码去填，那实际上就拿去年的信息填今年的，可能就填不上去，
1: 那就非常危险了。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
0: 做。所以呢，指南呢，就是指南前面呢就有一个志愿表，就是志愿样表，就指南那本书，在前面有一个志愿样表，那么考生拿到这本书可以第一时间翻一下那个志愿样表，那个上面就会写着每个批次有哪个类型，我刚才讲的类型都能看到，那个然后呢你就看比如说提前批里面哪个类型在前面，哪个类型在后面，那实际上他就按照这个顺序去投档的了。
1: 对，是的，
0: 所以今天 PPT 没准备，大家回去翻书，
1: 是那个这个都在书上啊，因为今天 PPT 准备的更加的干货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专业组了，院校专业组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我记得从最早2022年开始接触新高考，这个以专校院这个叫什么叫院校专业组来进行填报，哇，当时真的我是花了一段时间了解这个事情，才把它搞清楚，我就心想，我这种这个就不能叫新脑子啊，就是就起码我还是能够看懂的，但我为什么看了好多遍还是没明白，那作为考生和家长，这研究起来也是需要有人指导才行，所以真的每年都得让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院校专业组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它的什么投档批次怎么录取的，这些是个什么样子的原理和规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个里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填报里边的那个最关键环节了，是吧？
0: 好，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院校专业组，麻烦导播帮我们切一下 PPT，
1: 好的，
0: 这里就可以了，
1: 看一下，
0: 好，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考生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就是你拿到的那本目录，会看到的那个信息，那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哈，如果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排版结构的话，就是目录。那么它首先呢，会首先出现的是每个学校啊，那么学校的代码，比如说我们以中大为例，我们就看到中大的代码是10588啊。那么下面中大呢，就会有好多个专业组，比如说我们现在屏幕出现的有212专业组、213专业组、214专业组、215专业组，很多个，对吧？那实际上呢，这就是院校的专业组了。那么就是中山大学的212专业组，中山大学的213专业组，这叫做院校专业组概念。那我们
1: 在框里边的，
0: 对，一个框里面的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中大物理类哈，它一共是分为了7个专业组啊。那如果一个同学他的选考科目是物理加化学的话，那实际上中大7个专业组他都可以报。那如果这个同学他选了物理没选化学，那他在这里面就只能报2个。专业组就是写着再选不限的那两个，他就可以报。那如果他选的是物理和化学呢，就是所有的专业组都可以报。那如果有个同学他很想去中大，他说反正我去中大就行了，什么专业我都很高兴啊，我都很高兴，对吧？能到全省最好的这个学校，他就高兴了。
1: 就是学校优先，
0: 对，学校优先，那他就可以把中大的这7个专业组全部报上。那我们刚刚说的本科可以报45个志愿，那如果他报了7个志愿之后，他就占了他45个志愿里面的7个，这叫做院校专业组啊。所以呢，学生报志愿的时候，他不是报学校，报的是学校的某一个专业组，
1: 专业组
0: 啊，这叫院校专业组。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了哈，接着就是省招办投档了嘛，那我们让导播来切一下我们这个省招办投档，我们来模拟一下省招办投档的这个过程。
1: 这太好了
0: 啊！那
1: 直接用实践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那么省招办投档的时候呢，它会分成类别，比如说物理类的考生按物理类考生投档，历史类考生按历史类投档，那么艺术类的美术类按美术类投档，音乐类按音乐类投档，就分类投档。为什么分类投档呢？因为高校在做招生计划的时候，每一类它已经是有固定的招生计划数在里面的了，所以呢，物理类的考生只用 和物理类考生竞争物理类的招生。

0: 生计划，
1: 是的，
0: 历史类的考生融合历史类的考生，竞争历史类的招生计划。
1: 嗯嗯，
0: 所以正是因为相互之间是没有竞争关系的，不同类别，
1: 嗯，
0: 所以是分开投档。
1: 嗯，
0: 啊，那省招办投档，我们就以本科批次，我们刚才不讲四个批次吗？
1: 对，
0: 我们以本科批次，就最多人的这个批次哈。
1: 是的，
0: 本科批次，物理类，这一个类别的投档，我们来模拟一下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它是怎么投档的？
1: 嗯
0: 啊，那么首先它会有三个原则，一个原则叫做分数优先，
1: 嗯，
0: 第二个原则叫做遵循志愿。第三个原则叫做一次投档，就投一次档。
1: 一次投档，
0: 嗯，
1: 投档就是等于只有
0: 一
1: 次机会，
0: 就是你在这个批次投档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原则它是怎么用的。
1: 嗯，
0: 首先呢，分数优先。
1: 嗯，
0: 它呢，我们考生拿到自己的高考成绩之后，除了你的分数之外，还有一个你的排位。
1: 排位，
0: 这个排位就代表着你在你这个类别的考生里你全省的排名。
1: 排名
0: 啊，
1: 哦，
0: 比如说物理类的考生，
1: 嗯，
0: 物理类排一万名，
1: 嗯，
0: 排位是一万，就代表着他在物理类四十多万考生里面，他排全省一万名。
1: 一万名，
0: 那分数优先实际上叫做排位优先。省招办就按照这个排位从高到低一个一个投档，叫做分数优先。
1: 明白了。
0: 但我们可以理解为排位顺序。
1: 明白。
0: 啊，那么所以
1: 谁考前谁先投。
0: 对对，所以全先投的肯定是全省第一位考生嘛，
1: 对了，
0: 对吧？
1: 是的，
0: 那投完全省第一位考生，再到第二位考生，依次类推，
1: 嗯。
0: 那打个比方，到了第一千位考生，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第一千位考生，
1: 嗯，
0: 他因为轮到他了嘛，
1: 嗯，
0: 分数优先就是按顺序来，就轮到了第一千位考生了。
1: OK，
0: 那就是分数优先的原则。
1: 嗯，
0: 那第二个是遵循志愿，
1: 嗯，
0: 那轮到了第一千位考生，
1: 嗯，
0: 就遵循第一千位考生你填的这志愿，
1: 嗯，
0: 叫遵循志愿。
1: 明白，就是他填的是哪个专业的？
0: 对，那么首先遵循志愿，就先看他的第一个，志愿，
1: 嗯。
0: 那么第一千位考生张三，
1: 嗯，
0: 他的这个志愿顺序，第一志愿是 A 大学专业组一，
1: 嗯，
0: 那么检索到第一志愿的时候满档，就已经满档了，就不投档，
1: 嗯。
0: 是什么叫满档了？也就是说 A 大学专业组一在录取完前面999名考生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他的招生计划了嘛，
1: 满了嘛，
0: 满了嘛，对吧？那你就满档的话，你就进不去了嘛，
1: 嗯，
0: 满档的时候就不投档，
1: 嗯，
0: 那不投档的情况下，平行志愿后面的志愿是有效的
1: 啊，
0: 马上就看你的第二志愿
1: 检索
0: 啊，第二志愿 A 大学专业组三也满档了，
1: 嗯，
0: 那不投档
1: 不投
0: 马上看第三志愿，
1: 嗯，
0: 第三志愿 B 大学专业组一，
1: 嗯，
0: 这个时候假设还剩下两个招生计划，
1: 哦，
0: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投档出去了
1: 啊？他只要报了，这个，
0: 还有位置吗？
1: 还有位置，那就投了是吧？
0: 对，所以投遵循志愿就是一个一个按照你的报的顺序一个一个看，
1: 嗯，
0: 看最先你能进到哪一个志愿，就这个学生是最先看到第三个志愿 B 大学专业组一还有计划，
1: 嗯，
0: 那就投档出去了。
1: OK，
0: 那他的投档单位就是 B 大学专业组一，我们叫做投档单位
1: 啊。
0: 他的档案从第三个志愿出去了，
1: 就投出去了，
0: 所以他的投档单位就是第三志愿，
1: 啊，
0: B 大学专业组一。
1: 嗯，
0: 那一旦确定了你的投档单位，就是一旦你的档案最先投到了，
1: 投出去了，
0: 投出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批次其他的志愿同时作废。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学生第四到第四十五志愿是作废的
1: 啊。
0: 我们看遵循志愿就是一个一个看，
1: 嗯，
0: 看你只要前面的你没投档，
1: 嗯，
0: 后面的志愿是有效的，
1: 嗯，
0: 马上看你后面的志愿，
1: 嗯，
0: 但是一旦确定了你最先能出去的那个投档单位，
1: 嗯，
0: 把你投档投出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批次其他的志愿马上就作废了，
1: 嗯，
0: 所以你后面的志愿就作废了。
1: 嗯
0: 啊，
1: 他这个投档投出去，是不是就表明他已经成功录取了？
0: 不是，只是投档，
1: 只是投档。
0: 投档和录取是两个概念。
1: 哦，明白了，
0: 我一会儿再解释录取的概念。
1: 好，
0: 啊，
1: 好的，嗯，
0: 好。那么这个时候，第一千位考生就投档出去了，
1: 嗯，
0: 啊，
1: okay，
0: 他就确定了他的这个投档单位，
1: 嗯，
0: 其他的志愿作废了。
1: 明白，这其实就是比较理想化的第一步完成了，
0: 啊，
1: 是吧？
0: 好，
1: 啊，
0: 那么完成了这个张三之后，马上就到第一千零一位李四
1: 啊，到该投他了，嗯。
0: 对，后面李四一千零一位，我们看A 大学专业组，
1: 嗯，
0: A 大学第一志愿 A 大学专业组上满档不投档，
1: 嗯，
0: 第二志愿 B 大学专业组一只剩下一个计划，
1: 嗯，
0: 导组第二个计划给谁占了呀？给前面张三嘛。对吧，
1: 哦，
0: 对，张三不是也投到了
1: B 大学的
0: 专业
1: 组
0: 一，他占了倒数第二个，
1: 哦，
0: 那么李四刚好第二志愿投出去，
1: 嗯，
0: 他是不是占了最后一个招生计划？
1: 正好他俩都填了这个专业组一。
0: 对，假设的情况下，
1: 啊，
0: 哈，
1: 啊，
0: 那就是 B 大学专业组一最后一个学生是不是投档出去了
1: ？OK 了。
0: 好，那么所以当年 B 大学专业组一，投档的最低分是谁的分数？
1: 就是这个李四
0: 的投档的最低排位，
1: 没错，
0: 也就是李四的排位。

0: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B 大学专业主义就确定了他当年的这个最低的录取分数和最低的录取排位。那么李四同时也投档出去了。那么后面的志愿作废。马上看第1002位王五。那么王五，你看他第一志愿报的 B 大学专业主义，满档了，
1: 进不去了啊。
0: 对，那有的家长说，哎，老师，我第一志愿报他，那么张三和李四都是第三和第二志愿报，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不能去？我第一志愿报，
1: 张三李四分数高啊，
0: 哎，对，分数优先嘛，排位优先嘛，
1: 是
0: 吧？所以分数高的，人家会先比你投档去，
1: 对
0: 啊，所以这分数优先。那遵循志愿，你看，哎，到了晚五，第一志愿不行，马上看他第二志愿，第二志愿 B 大学专业组五，还有计划投档出去。那么他的投档单位就第二志愿 B 大学专业组五，那么其他的志愿作废，那就审查班就一个一个这样子投
1: 啊，
0: 完成了本科线上物理类最后一位考生投档，那么审查办就投档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投档结束，还不是录取，他只是投档。那么投档结束之后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比较少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考生没有按照充文保形成梯队。就是他每个学校都充了，然后他的报的是学校都很高分，他都分数不够，就没有一个能投出去的。对吧？因为从第一个一直看到最后一个，你的分数都不够，不是压根没投出去吗？但是实际上省招办已经完成了你的投档过程啊，他也一个从你的第一个看到你的最后一个，只是你分数不够投不出去而已嘛，人家也完成了你的，
1: 就是投档以这个行为已经完成了，
0: 对，检索完你的这个这个过程了嘛，只是你没有投出去嘛，对吧？那这个时候没有投出去不就滑档了吗？
1: 这个是最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出现
0: 了。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形成充文保的梯队，或者稳稳保的梯队，就是稳稳的保住自己能被投档。
1: 对，这个关于充文保，每年咱都这么说，我这真的每年都不好意思得让你再解释，咱们放后边解释解释这个充文保啊。
0: 好，那这个时候呢，考生一直没投档出去的话呢，他就可以参加本科征集志愿了，因为他在本科线上嘛，
1: 就等于第一次他没有被录取了。
0: 对，那就等着参加本科征集志愿。
1: 征集志愿啊，
0: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大部分学生都会有了自己的投档单位，对吧？大部分的学生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有了你的投档的单位之后，接着审招办就会开放数据给学校，学校才会录取。所以投档是一个过程，录取是一个过程，投档由谁来操作，它
1: 是
0: 由审招办来
1: 操作。
0: 对，那审招办把学生投到了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组之后，那么学校来录取，那录取是由学校来操作。那学校是怎么录取呢？那学校就是按照就一个一个专业组看嘛，比如说这个专业组的学生，我就看这个专业组的学生，他每个学生他报的专业是哪一个专业，那我就按照他的专业填报的顺序，我就确定他能不能录到这些专业去。所以录取是录取到专业，是由学校招办来做的事情
1: 啊，学校招办来做的就是这个专业。但是我刚才我又琢磨了一下哈，刚才您说就比如说这个滑档，滑档这个意思就是他这45个平行志愿全检索完了，没有一个学校投进去，这个就叫滑档了，是不是？
0: 对啊，
1: 而不是说投进去之后分数不够，其实只要分数够了就一定会投进去的，是吧？
0: 只要分数够了，分数够了就证明这个院校专业组它还有名额嘛，你才会分数够嘛。
1: 明白啊，就等于是这个滑档是你全填的是那些比较高分的专业和院校专业组，然后你的分数又不够，所以45个检索完之后没一个进去，就
0: 没一个投出去的。
1: 明白
0: 啊。那么大部分同学他会投出去的了啊，有了自己的这个投档单位，到了固定的院校专业组了，这个时候就到学校招办录取了。那所以我们呢来模拟一下学校招办录取的过程，刚刚我们模拟的是省招办
1: 投档的过程，
0: 那现在来模拟一下学校招办录取的过程哈。那我们刚刚说了，省招办是投档到特定的院校专业组嘛，就是你最先能出档的那个院校专业组，那所以每个学生都会在固定的院校专业组里面，我们现在就以这个 A 大学212专业组为例，来模拟一下 A 大学招生办是怎么对他的物理类212专业组进行录取的。
1: okay， 好的，
0: 那如果他这个大学这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不设专业级差，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录取原则。因为大部分的学校90%的学校平行志愿之后，他都会说他的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不设级差。但是如果这个学校他不是用这个原则的话，那就不是这样子录取。我只是举绝大部分的例子。
1: 好的。
0: 好，那么分数优先， 所以呢 A 大学二幺二专业组呢，它就从高到低，也就是按照排位，从高的排位一个一个录，录到往下录。那假设A 大学二幺二专业组里面排位9000名以前的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完专业了，那就轮到了这个9000名小李，对吧？那麻烦导播给我们切一下 PPT，
1: 已经切出去了
0: 切出去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小李他报了，因为我们说的每一个院校，你报了每一个院校专业组之后，那么省招办填志愿的时候，你还可以在这个院校专业组里面最多填6个专业。最多填6个专业、
1: 这个是个关键信息啊。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不是说进去之后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嘛，你看这个表，它会让你填学校、院校专业组，然后后面还有专业代码嘛，
1: 专业代码
0: 还就不有1、2、3、4、5、6吗？实际上你就按照那本大厚本目录上面的每个专业的代码，你就按照你喜欢的顺序1、2、3、4、5、6往上填，最多填6个
1: 啊，最多填6个。
0: 好，那我们看看小李。他填了6个志愿，对吧？那么一个一个看，打个比方，第一志愿。金融学分数不够，马上看第二志愿。第二志愿分数不够，马上看第三志愿。第三志愿如果分数够，那就录到第三志愿。如果第三志愿分数不够，又看第四志愿。第四志愿不够，马上看第五志愿。就是看你最先能，你的分数最先
1: 能
0: 读哪个专业。那如果挤不进去，代表着什么呀？代表这些专业它最低分肯定在你前面。
1: 对，
0: 最低排位，
1: 其他学生都已经进去了。
0: 对，他的最低排位也在你的前面，就是排位在你前面的学生已经占了这个位置。所以呢，假设小李前面5个专业都去不了，那他就去第6个专业，对吧？心理学。
1: 心理学。
0: 那么录取完小李到心理学之后，我们再马上就会看，9001名这个小张。那么小张第一志愿报心理学。那他第一志愿报心理学的时候，首先要看心理学录取完小李之后还有没有名额有名额才能录取小张啊，分数优先嘛，
1: 对
0: 吧？那如果没有名额的话，就只看第二志愿。那第二志愿能去吗？
1: 也没去成。
0: 为什么没去成呢？
1: 因为也是前面这个排位比较高
0: 的学生报的多。大家看看小李的志愿，小李的志愿第二志愿是不是也报了经济074经济学
1: 啊？那当然了，
0: 小李都去不了，
1: 更不可能进经济学了。
0: 对，
1: 因为经济学本来就已经满了嘛，对吧？
0: 对，那第三志愿，也去不了，因为小李第一志愿也报了
1: 金融，
0: 对吧？075金融嘛，
1: 没错。
0: 第四志愿也去不了，因为小李第四志愿也报了经济学，那第五志愿，124这个经济学也去不了，因为小李第五志愿也报了，分数高的去不了，你分数低的一样去不了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六志愿098金融学也去不了，因为小李第三志愿
1: 也是这个098。
0: 对，那这个时候就小张6个专业都去不了，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0: 那就看小张是否专业服从调剂。
1: 哦，这个是个关键。
0: 对，你看这个表下面不是还有个是否服从调剂吗？
1: 这一定得填是，是吧？
0: 如果填是的话呢，那么A 大学招生办呢就会在212这个专业组范围内调剂专业给你。那我们看看这个表的这个左边，212专业组一共就7个专业，就包含了7个专业，只有7个专业。那小李报了6个，
1: 那6个都没录，那就只能
0: 剩下调剂的，不就是剩下的那个
1: 第七个专业了。
0: 对，就第七个那个哲学类那个专业嘛。
1: 明白了，
0: 对吧？那么如果你不服从调剂呢，那学校只能退档。对吧？因为你不服从调剂嘛，你自己报的专业不够，那你不服从调剂，我只能退档。那退档之后呢？我们刚才说的一次投档是不是？
1: 对啊，
0: 你只要
1: 投了
0: 出去，你其这个批次的其他志愿是
1: 本批次就不能再投
0: 了，本批次是作废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会再投了，一次投档嘛。
1: 那
0: 你被退档，那你同批次其他的志愿是作废。这个时候你不是只能去参加本科征集志愿吗？
1: 征集志愿，如果征集志愿也没征上，就去专科志愿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服从调剂很重要，因为你服从调剂，学校是你的身体条件又符合要求，学校是肯定要录取你的。
1: 对，你进都投进去了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你只要服从调剂，身体条件符合要求，学校是肯定会录，不能退档的。
1: 明白。
0: 好，那么有的考生和家长就说，老师，那个你看我这个小张哈，他的投档单位是第12志愿 A 大学212专业组嘛，但是他也报了第13志愿也报了 A 大学213专业组，那调剂的时候能不能不调剂到这个212的专业组的专业，调剂到213的这个
1: 专业
0: 去，因为一个学校同一个学校嘛，
1: 都在
0: 这学校里边，这不同的专业组而已嘛，我也报了，
1: 应该可以吧？
0: 那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投档单位就很重要了。
1: 不行，是不是？
0: 投档由谁投档？
1: 由那个省招办。
0: 他是把你投到212专业组，所以录取学校就只能在
1: 212专业组，
0: 因为学你是投到了投档结束了嘛，
1: 嗯，
0: 你的档案是在212专业组，学校就只能在212专业组录取你，
1: 嗯，
0: 他不能往别的专业组录取你啊，因为别的专业组审查办没给你投档啊，
1: 是
0: 啊，因为你别的专业你的别的志愿已经作废了嘛，
1: 明白，而且人家那计划都已经做好了，有多少数量，然后投了多少个，
0: 213本身他也有他自己的学生在那个组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嗯，所以因为你投档出去之后你其他的这个志愿是作废的，
1: 嗯嗯，
0: 哪怕是同一个学校其他的专业组他也是作废的，
1: 嗯，
0: 所以就不能调剂，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专业调剂的范围就是你出档的那个院校专业组，
1: 嗯，
0: 包含的范围内才会调剂，
1: 就是，在这个，嗯，
0: 不在这个专业组范围内的专业是不会调剂给你，
1: 嗯，
0: 哪怕你也报了，
1: 嗯，
0: 因为你不是投档单位不会调剂，
1: 明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啊，
0: 嗯，
1: 除了你写的那六个可选的那个专业之外，
0: 嗯，
1: 那剩下的专业你也看一眼你能不能接受得了，然后你再选这个专业组啊。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得看看，哎呀，万一我被调剂了会不会行啊，
0: 嗯，
1: 所以说那怎么能够提高这个专业的满意度，就是报的，哎呀，我报上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专业，
0: 嗯，
1: 然后就等于是中奖率中签率比较高，
0: 对，对，
1: 啊，怎么做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有技巧的，刚才咱说那个冲文保是不是这个
0: 冲文保呢，它主要是说对于冲学校来说，
1: 啊，
0: 就是只要我去学校就行了，
1: 啊，
0: 我什么专业都可以，
1: 嗯，
0: 那你可以用冲文保，但是如果有的孩子呢他本身是有这个特定的专业的倾向的，
1: 嗯，
0: 而且这个专业又是热门专业的话，
1: 啊，
0: 那就不要冲文保了，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你冲的话你投档出去你是不是这个专业组比较低分的，
1: 嗯，
0: 你是不是这个专业组比较低分的考生，
1: 是的，啊，
0: 那你报的这个专业如果去不了那么就会被调剂，那调剂的话，
1: 嗯，
0: 万一这个专业组包含的专业有你不喜欢的，他，有可能会被你调，你有可能调剂去，
1: 对，所以这个满意度就不够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如果你是有特定的专业倾向，而且这个专业呢，
1: 嗯，
0: 又是热门专业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呢就要用文文保，就是牺牲你的分数来换你的专业满意度，
1: 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冲的，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会发现有的学校院校专业组它很干净，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包含的专业不多，
1: 嗯，
0: 但是呢都是相近学科门类的专业，就是这一类的专业都在这个专业组里面，但是做个数不多，
1: 嗯，
0: 那不管我服从调剂，我不管录到哪一个专业，
1: 嗯，
0: 因为只要投档出去我专业服从调剂就在这个范围内调剂给你嘛，
1: 嗯，
0: 那不管调剂到哪一个专业都是我喜欢的，
1: 啊，对对，
0: 那我就可以冲嘛，
1: 啊，
0: 因为我只要冲分数不够没有投档，我后面这学校是有机会再投档的嘛，
1: 嗯嗯，
0: 如果我运气好我冲进去了，哪怕我是这个专业组最低分的孩子我被调剂，这个专业组包含的专业都是我喜欢的，
1: 啊，
0: 那不随便调
1: 哪个都行，
0: 对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冲，
1: 啊，
0: 所以可以用一些很干净的专业组来冲，
1: 哦，
0: 嗯，
1: 就很干净了，
0: 嗯，
1: 所谓的很干净就是里边这每个专业的
0: 你都喜欢，
1: 学科方向差别不是很大，
0: 对，
1: 是吧，
0: 你都喜欢，
1: 啊，
0: 或者是说它有一定的差别，
1: 啊，
0: 但是你都喜欢你都能接受，
1: 明白，
0: 嗯，对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1: 嗯，
0: 考生会有特定的专业的倾向，
1: 嗯，
0: 但是这个专业不是热门的专业，
1: 哦，
0: 它本身就已经是这个专业组里面比较低分的或者是最低分的专业，
1: 嗯，
0: 那你拿来冲也没问题嘛，
1: 啊，对，
0: 因为你没有分数的优势你被调剂，
1: 嗯，
0: 也是你喜欢的那些专业，
1: 嗯，
0: 你也可以拿
1: 来冲，
0: 嗯，
1: 反正就喜欢这个，
0: 嗯，
1: 我不管它热门还是冷门，就想学这个，
0: 嗯，对对，你也可以拿来冲，
1: 哦，
0: 啊，但是如果热门专业的话呢就要么你就文文保，
1: 嗯，
0: 如果你拿那些很大的组包含很多专业的组拿来报的话你就用文文保的策略，
1: 嗯，
0: 对吧，稳着牺牲分数来换你的专业满意度，不要被调剂，
1: 嗯，
0: 我报的六个应该能去，
1: 嗯，
0: 这种你就可以拿来文文保，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拿很干净的专业组拿来冲，
1: 明白，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刚才说的无论是这个冲文保还是文文保啊，
0: 嗯，
1: 都是在这45个平行志愿当中，
0: 嗯嗯嗯，
1: 来做数量上面的平均分配和调配的，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个数量上面

0: 后面这个
1: 想就想搏一个，
0: 对、
1: 啊、
0: 对，后面十个拿来这个
1: 保的
0: 稳呐、
1: 啊，稳的，
0: 最后五个拿来保啊，
1: 啊
0: 对吧？它也可以，这是比较冒进一点的，对吧？那有的比较保守一点的，他可能十个拿来冲，他就觉得够多了，后面就稳和保，每个人的不一样，所以看自己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为了保住我们，就是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滑档哈，就是一个劲的在冲，就没有一个能投档
1: 出
0: 去，
1: 一个都投不出去。
0: 对，我
1: 啊，
0: 们还是建议考生一定要保。一定要
1: 有保的，就是等于是自己的分数，自己大概率是能够，
0: 而且呢，每一个阵营，比如说冲的阵营或者稳的阵营或者保的阵营哈，我建议会有5到10个本省的学校拿来压阵。
1: 5到10个本省学校，
0: 对，因为外省其实很多好学校，但是外省的学校呢，招生计划数会比较少，因为它招生计划数少，我们都是参照往年的排位嘛，对吧？人数招生人数少，那么它可能和往年的这个排位的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嘛，对吧？因为他招的人少，那你前在你前面还几万人或者10万人，
1: 是的啊，
0: 对吧？你不知道别人怎么报今年嘛，所以呢，外省的学校呢，它的这个波最低排位的这个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呢，报了外省的学校呢，我们还是建议5到10个本省的学校，因为本省学校招生计划数多，那么他可能随着这个最低排位的在这个往年的这个最低排位哈，它幅度不会太大，那实际上就是增加自己在这个梯度里面，在这个阵营里面被录取的机会，所以5到10个本省的学校压阵，就每个阵营冲的阵营、稳的阵营和保的阵营，都有5到10个本省的学校压阵，来提高自己在这个阵营里面被录取的概率。
1: 明白了，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就会涉及到我究竟是想要上这个学校还是想要上这个专业啊，就是怎么来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就这个还应该也会考虑到未来的一些职业规划，就这个方面我就得跟咱们孩子们得好好说说啊。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到底是学校优先还是分数优先哈。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怎么兼顾学校和专
1: 业
0: 的这个方法，比如说冲文保还是文保
1: 、
0: 还是说如果热门专业你是用干净的专业组去冲，这个就是技巧了哈。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学校优先的好处和专业优先的好处嘛。那学校优先，首先名校的光环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自己的自信心啊什么的，或者是社会的评价呀，都会更高一点。那此外呢，名校一般它会有比较深厚的历史，那么在这个校园里面，它的这个历史的底蕴、文化氛围的熏陶是比较好浓厚的，对吧？那么还有就丰富的学校的资源，比如说它的科研平台你可以去参与嘛，
1: 是的，机会多，资源多，
0: 它的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就是和产业的这种承担的、我们说承担的横向课题，就是这种企业的课题会比较多，对吧？那么可能未来有机会就能进到这些企业去就业嘛，因为和学校本身就有合作的关系啊，所以平台会比较大一点。那么到这些大的企业去实习的机会也多一点嘛，对吧？本身产学研合作，那可能你就有机会跟着你的导师去完成这种项目，那就你见识会更广。那么此外，名校一般办学历史比较悠久，校友也比较多
1: 啊。
0: 那说到社会，你的校友资源可能会能享受到很丰厚的校友资源。那么还有就是名校呢，一般他保送研究生的比例，或者是他自己招收研究生的人数会很多，那么也就是你保送的名额多，还有自己研究生招生的人数多，那自己本校考研是比较容易一点的，那就是升学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点了，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将来想申请国外的学校，那么因为名校嘛，那国外的学校也比较熟悉，可能更容易拿到这个国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将来就业的时候，比如

0: 愿意花心思、花努力去学，哎，我学好了，那我学好了，我的就业竞争力就大。对
1: 对，
0: 吧？
1: 未来就想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对，我在这个赛道里面，我学好了，其实我和名校的学生的竞争也不差，大家可能 PK 的能力差不多，因为我愿意学嘛，对吧？
1: 是
0: 我
1: 的，
0: 就
1: 是的。
0: 弥补了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优势，就弥补了学校的这个短板啊，所以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一些很成功的这种职业发展平台。到比较高层的，他并不一定也是名校毕业的，但是他就愿意在他学的这个专业里好好学，深耕这个领域啊，那么也会取得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职业的发展。所以呢，就是兴趣嘛，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学习积极性。然后呢，就业的时候，如果你专业对口，对吧？愿意在这个领域去深耕的话，其实你的专业满意度、你的专业稳定性和你的专业成就感，职业的成就感也会比较高。
1: 就未来这个工作啊，就是想的我必须要做这个领域方面的工作，
0: 学以致用，
1: 学以致用
0: 做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
1: 这个好像也是现在咱们这个推崇的毕业生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不要毕业了就重新择业了啊。
0: 所以呢，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和孩子谈一谈，如果他本身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专业的倾向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考生还是专业优先，对吧？
1: 是的。
0: 激发他的学习积极性，鼓励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深耕，10年、20年、30年，成就自己职业发展的平台。但是有的学生呢，他兴趣比较广泛，他觉得什么专业都好，
1: 哪个都可以
0: 我
1: 啊，
0: 都愿意学，我都愿意学，那这个时候就学校优先
1: 去
0: 了，
1: 冲学
0: 去
1: 校了，
0: 到更好的平台去接

0: 几个倾向，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和孩子探讨一下，比如说哎，哪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将来就业的赛道，家里是有一些资源的呀，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这个是可以去，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考虑孩子的兴趣，
1: 是的，还是尊重兴趣，兴趣
0: 所以我们经常
1: 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源啊，
0: 对，我们经常招生咨询的时候会问到老师什么专业最热门
1: 啊，
0: 什么专业好就业，我的回答就是你喜欢的专业，你愿意付出努力去学，愿意深耕这个专业，为

0: 介绍给咱们的考生家长们。
1: 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如果是你看这个有看到屏幕的家长，赶紧截图了，
0: 快截图啊！这个截图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干货了、啊。
1: 对对，那可能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个这现在可能因为各种
0: 原因
1: 看不到、
0: 啊、
1: 哈。那我就先说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看考生的排位，考生的排位的参考意义远大于你的分数，所以我们参考往年的排位来确定自己的这个冲文保的范围。
0: 没错。
1: 比如说我的这个范围是50%到15%，是怎么理解呢？你的这个排位越高，那幅度的这个上下浮动的范围可以越大。比如说全省1000名，你往上浮50%是500，往下浮50%是1500。你全省1000名，那你冲可能从500名开始冲，稳大概1000名左右稳，对吧？保的话就1500来保啊。但是如果是到了全省30万名了，那你的幅度10%就已经很厉害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往上冲15%，可能就是25.5名，往下浮15%，那就是35.5名，这里面就冲文保就10万的幅度了、
0: 这个、大概范围就已经
1: 对、
0: 啊，
1: 所以一定是看你的。第三个就是选目标，你确定了冲文保的这个范围，冲的范围和能范围，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去选你的这个院校专业组嘛，第四个就是做加法，因为指南给的是大家去年的这个参考，你可以往到学校官网去查一下前年大前年的排位，看看是不是有很高很大的
0: 上下的这个波动大不大、啊、
1: 对。第五个就是做选择了，因为你做了加法之后是不是该做减法了，
0: 对对对，
1: 那就选择在这个加法里面的选，做了加法里面的专业组里面按照你自己喜欢的这些，比如说专业组干不干净啊，地理位置怎么样啊，
0: 是的，
1: 你就开始排序，对吧？然后做减法，哪些是冲的，哪些是稳的，哪些保的，
0: 明白了，对。
1: 那么最后第六步就做检查，先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是不是符合学校的要求，
0: 对，
1: 单科这些专业组有没有要求，专业有没有要求，确定自己符合专条件再报，
0: 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退打，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你不符合条件。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检查每个院校专业组是否服从调剂。
0: 一定要
1: 建议大家服从调剂。
0: 不然的话，如果不服从调剂，刚才后果已经讲了啊。
1: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哈，很多细节没有讲到。那么我们呢，在6月19号端午节那天，为什么选那天呢？希望每个考生都高中。对吧？
0: 好意头。
1: 我们呢和这个广东省考试院还有广州市招办呢，会举办这个公益指导的讲座。那今天我讲的内容，还有就是后面我们怎么样去结合这个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啊，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发展规划呀，社会发展的这种对人才的需求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广东省的这些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啊，以及考生对自己的这种定位，对吧？我的学业定位来怎么选择专业，这一块我们也是作为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讲座，我们会在6月19号那天呢，在华南农业大学去讲。就是做这个志愿填报指导的讲座。此外呢，我们也邀请了30所省内外的这个优质本科学校，基本上就是高优线以上的学校，我不叫高优线，叫特控线以上
0: 的
1: 学校，来参加。所以呢，我们同时会有志愿填报指导的讲座。那今天讲座只是报考志愿里面的可能一部分的内容，那天呢我们会更详细的讲。那么此外还有基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学专业选择讲座。那么此外除了华农之外，还有30个优质的本科院校招生代表的老师也会在现场接受考生的咨询。所以欢迎各位考生6月19号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都在华农举办这个活动。
0: 这个时间段还是挺长的啊，足够大家去提问和了解更加细致的问题了。
1: 对，然后呢我们呢，因为考生可能现在也会对很多专业不了解，专业组学什么呀，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后面呢会安排我们学校比如说新能源的生物科技的，还有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就是现在很火的这些
0: 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
1: 就是对一些国家重大战略的这个
0: 明白，
1: 教授来做节目。
0: 对，最近的一期就是在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也是来自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白梅教授来做个节目，
1: 对，
0: 给大家来讲讲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造物时代，从实验室到你的未来。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于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也祝贺咱们今年的考生都金榜题名。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新闻快报。
6: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介绍，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未来几天，我省降雨逐渐增强，需防御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城市积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广州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受西南风控制，广州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展望17到18号，仍有大雨、局部暴雨。肇庆台报道，肇庆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肇庆降雨将再度加强，其中后天到17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梅州台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梅州市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后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梅州三方办印发通知，要求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联合发布广东蚊子活跃度气象指数，预计未来一周，粤北南部、珠三角大部、粤西东部和粤东地区蚊子活跃度气象指数为活跃到非常活跃，其余地区为较为活跃到活跃，请公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及时清理家中及周边的积水。江门台报道，位于江门彭江区的科创一通产业园主体结构昨天正式封顶，预计园区明年上半年竣工交付。园区将依托江门中国摩托车之都的产业优势，联动周边300多家汽摩配企业，实现3公里供应链闭环。珠海台报道，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距产业发展扶持办法日前正式出台，其中包括园区置景装修最高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补贴，微短距企业开展剧本创作每部最高补贴10000元，在澳门取景拍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60000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通知提到，演员及其经纪机构应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引导粉丝理性追星，不以署名排序为由制造舆论对立，坚决抵制因署名排序问题引发的网络攻击与非理性行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电影节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香港演员梁朝伟掌舵主竞赛单元评选工作。在11号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两队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在11号进行的另一场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小组首胜。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日本足球协会11号确认，日本男足国家队队长远藤航因脚部伤势退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远藤航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遗憾，并宣布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7: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8: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四季。
10: 哎，老板老板，欢迎欢迎，来喝茶喝茶。
11: 哎，强叔最近好烦啊。我这间服装厂去年到现在利润薄得像纸一样，原料涨，人工贵，电商又压价，我想转型啊，但是我缺资金啊。强叔，我听说你最近搞得风生水起，到底有什么门路，带带我啦。
12: 我跟你说啊，我在外省一个产业园开了一家分公司，那个园区为了完成招商指标，有政策，只要企业开票达到一定数额，地方留存的税收就会按比例发回来。
13: 在那里啊，我连场地都不用住，不用开展实习业务，也不用请人，就是正常开票，每个月拿奖补。这几个月啊，光奖补我就拿了十几万，
14: 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
11: 就开开发票就能拿钱？
13: 对，他们要数据，我要版税，
15: 各取所需吗？
16: 阿珍阿强，你两家嘀咕什么大生意啊？
11: 何老板，我在跟表叔取经呢。
17: 阿珍阿强，我们这么多年街坊，何叔呢还是得说两句啊。
18: 就听你说呢，就开票拿奖补的事啊。哎，你公司没有员工，没有设备，没有场地，连个经营业务都没有，你这糊弄谁呀？
13: 老哥，园区政策白纸黑字，我又没有造假。
18: 什么没造假？政策归政策，你这不了解一下这政策是给什么企业用的？
17: 政府搞财政奖补，本意是吸引真企业、真投资、真就业。
18: 你搞个空壳公司出来，
17: 连个工位都没有，就靠开票拿反税。你看，
18: 这叫做开票经济。
1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专门点名批评了这个东西啊，它让 GDP 注了水，但是老百姓呢，却没得到一点实惠。你今天开了100万的票，明天开了500万的票，数字是漂亮的。这马路谁维修啊？医院谁买设备？学校你建吗？
17: 国家现在大力整治违规招商、开票经济，就是为了挤掉水分，
19: 让实干的人不吃亏。
13: 老何，那我这公司还能不能做呀？
16: 你搞这个虚开发票，不仅会使得税款流失，还会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严重的还会让你坐牢啊。
13: 老何，你说的我明白了。
16: 想把生意做好，合规要记牢，路子走得顺，守法是根本。
9: 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四季，感谢您的收听。
2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优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

0: 起老屋换新，唤起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5: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8: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7: 是的，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8: 对，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忙啊，因为7月11号我们还先去上海，然后杭州安吉的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再有就是7月17号的8月1号的北极加挪威深度游的这个路线。
7: 是的，
8: 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
7: 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哈，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8: 对，那么此刻呢，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还是小朋友好呀，这无忧无虑呀，他上班就不一样啊，所以孩子们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童年哈。
7: 是的，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些团呢都是敞开大门的，家长也可以报名。
8: 是的，
7: 如果您有时间有假期的话。
8: 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就赶紧进群吧。
7: 是的，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3位这个
8: 老师
7: 大朋友嘉宾。
8: 对
7: 一位是咱们火车执行方的负责人刘小兵兵哥，
8: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去年是跟着我们是一起出发去了内蒙啊、安徽啊、北京啊、河南这几个地方。兵哥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兵哥是不是这个今年又再次启程，这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啊？
9: 欢迎大家报名7月29的火车专列。
8: 我跟你说，首先火车专业它是很稀缺的，
7: 对，
8: 不是你说想拿一个火车研学就这么容易的啊，就要层层审批。而且去年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经验，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火车，我们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画地图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去叫什么调图，今年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研学火车，它这个图啊，各种路线呐、啊，停靠点呐、
7: 啊，怎么走啊，怎么样才顺呢、啊？
8: 对，过两天红红跟亮亮也会，还有我们的这个兵哥，我们团队也会再次走上这样的丝绸之路哈，就会把我们整个研学火车这个路线重走一遍，然后再给大家一路上把展示出来。
7: 没错。
8: 所以呢，火车路线也是诚意满满。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火车路线除了这个坐车玩之外，还有很多火车上的时间，我们专门也找了负责此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的导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陈琛老师。你好，陈老师。
10: 好。
8: 陈老师，这个路线其实你经过这段时间设计，已经在你的脑子里
10: 哦，这些路线全都是我们走过了的
8: 啊，所以就会、
10: 就是、我们的大批量的研学团各个大中
8: 验证过的，
10: 对，我们验证过最好的体验、最佳的景

0: 点，然后最值得的文化精粹全都在这条线。
1: 你知道我这两天要去找一下敦煌文旅各方面的朋友，然后他们看了我们那个路线就说啊，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已经很精彩了，因为我想让他帮我微调一下，他说已经非常精彩了啊。
2: 是的，其实这些地方跟咱们这个湾区的一些地形地貌啊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2: 对，对于我们湾区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新鲜的。
0: 对，是的，文化旅游最大事就是从你不，你活
1: 你待过的待腻的地方，
0: 待腻的地方，
1: 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
0: 去一个跟你的差异文化差异气候差异生活差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像你去北极一样，
1: 就研学火车就有这点，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火车就像跟着我们哈，我们走哪它开到哪，就感觉
0: 不累。而且就是我们去
1: 慢火车，
0: 我们去西北都是拉车拉
2: 你下了火车其实就坐大巴了。
0: 比如说咱们到兰州走河西走廊就一直都在车上特别难受，但是
1: 火车很舒服，你可以跑步甚至哈。
0: 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大巴车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一天，非常的有。
2: 我看到有听众说已经下单火车团付款了。
1: 哦，那我们送哪个礼物给你，你挑吧，这么多熊猫你挑一个吧。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小熊猫啊，我们身上这个挂肩站肩都可以挑，
2: 今天内下单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
1: 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这上海迪士尼下单，我们就送上海迪士尼的礼物。如果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坐游轮，坐迪士尼游轮，就是这个只有官方才有的这个小礼物，你根本买不到的。
2: 是的，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那当然要请出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1: 张老师好。
3: 听众大家好。
1: 拿麦近一点哈。张老师，其实这个游轮你坐了这么多，你坐了多少种游轮，你有没有算过？
3: 其实应该十个手指都数不完，
1: 数不完哈。
3: 应该坐了很多次游轮，但是呢，大大小小的说，目前新加坡迪士尼这艘游轮呢，是我目前坐过的最大的游轮，
1: 最震撼的游轮。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一代孩子，其实不论是看迪士尼、米老鼠动画片，还是漫威的这些英雄人物，其实一直贯穿了六七八九零零后。
3: 可以说，因为它迪士尼的它历史其实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了，所以的话，相信一些银发族啊，其实也是了解的。上到船上，其实我上次去体验的时候，其实确实也看到一些银发族上去上面去体验。那有当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呢，这些肯定是有的。
1: 这是梦幻之旅。
3: 对，
1: 因为只要去，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自由自在节目，可以说洪亮组合把迪士尼做到了极致。我们有国内的上海迪士尼，还会双飞包着大家交通，双飞机票的哈，去新加坡。除了有一些落地的 City Walk， 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再加上迪士尼游轮，这个绝对也是叫什么？如果专业的话是非标品是吧？叫什么？
2: 定制。
1: 对，非标
0: 高端定制。
1: 绝对的高端定制哈。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在纷纷请假，因为那个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也是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去挪威，它是非常安全的。
2: 一般的语言环境都是英文，
1: 纯英文。我们很多的家长就说：“哎，亮亮姐，你们有没有纯英文环境？”我说：“这个就是纯英文的，因为首先迪士尼游轮还不像我们其他游轮，它会有些中国雇员。迪士尼游轮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雇员，是吧？”
3: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面向国际游客为主。那像新加坡它其实刚刚说到它虽然是英文，但还有部分的一些说中文的华侨的还在上面的嘛。那所以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中文，但是大部分的使用环境其实还是偏向英文为主。
1: 因为你在新加坡你会觉得是在大湾区的某个地方，但是字幕就是不叫字幕，就是那个路牌什么的
3: 环境
1: 全是英文的。
3: 对，
2: 其实都说咱们这个迪士尼游轮有它的这个稀缺性哈，这个稀缺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说堪比春运呐、有的时候。
3: 首先它的船非常大，那等大小朋友肯定都能体验到。那另外刚刚说的稀缺性是因为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去体验迪士尼游轮呢，其实我们要去到
1: 美国，
3: 像一些欧洲地区才能去到。那中间的时间成本，包括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
1: 对，
3: 非常高的。那这次呢，也是迪士尼首次把它最大的船，也是最新的船派过来新加坡。
1: 三月份才
3: 对，今年2026年3月10号在新加坡首航。
2: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3: 它最大的容量6700人。
1: 一般的游轮2000多，
3: 对，
1: 大的4000多。
3: 对对对，亮亮姐其实非常清楚。
1: 我也成游轮专家，哎，我是不是以后就直接也叫广之旅游轮专家哈？而且我们这次去游轮会有绝对官方的这个，而且5月31号报名还会有每一间房间减免1000块的这个专属优惠，
3: 对的，
1: 限时的，过了5月31号就没有了。
3: 对的，对的，
1: 大家要赶紧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
2: 是的，小米周问，火车研学团是从7月29号出发到8月10号回吗？没错，就是这个时间段，
1: 回到广州
2: 13天的时间，我们8月10号就回到广州了，也是从这个广州白云站往返啊，
0: 是
2: 这个站出发，以及回到这个站。
0: 是的。
1: 所 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可以提问，也可以。
2: 其实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那么多人一起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家长把小朋友带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们也有其他站、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近的一个火车站，
2: 你可以在群里面沟通。
1: 斌哥到时候我们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斌哥是我们整个火车的总控嘛。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车，你先告诉我们一下就近，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有经停站的嘛，
2: 会停韶关是吧？
4: 对对对，我们会暂定的是衡阳
1: 湖南有一站，湖南有两站会经停，
4: 两站
1: 啊，所以也就
4: 韶关有一站。
1: 外地的朋友，因为我这次带队去越南游轮，我们就有北京、南京、安徽、山东的朋友来广州集结的，其实就大家可以想好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地方去玩两天也是非常好的。
2: 或者我们可以在群里沟通一下，比如说韶关的这些听众啊，你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委托一个家长，就是把所有的韶关的小朋友带到广州来，从广州上车，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好的，已经有报名成功的爸爸说已经把你这个单已经发到后台了。好的好的，礼物你就等着吧。
2: 不要着急啊。
1: 那今天来报名的就是我们各个路线的专属礼物，今天是可以拿到的，
2: 没错，
1: 而且是手快有手慢没有，我们的都是限量版的哈。
2: 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的小朋友们了。
1: 哇，先中间这两个我们一起去过北京团的，还有无数次夜宿的，你们两个是谁呀？来打个招呼吧。第一个，
5: 大家好，我叫索子浩。
1: 子浩你好。还有你旁边的你亲同学，
6: 大家好，我叫李子晨。
1: 这个都是去过北京跟着我们去过环球的哈。
2: 是，今天两个小朋友还带了同学来。
1: 好朋友，你来拿着麦，离麦近，你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李金童。
1: 几岁了？
7: 我今年九岁了。
1: 你们是四年级了吗？五年级了？
8: 三年级的。
1: 你们仨都是三年级的。哦，原来是三年级的小豆包。欢迎欢迎。
2: 刚刚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哪个团感兴趣啊？
8: 我想去沙漠。
2: 沙漠那就是火车团哦。
1: 那你们两个呢？狮子号，你们两个呢？
2: 你们俩想去哪？
1: 新加坡游轮呢？
2: 两个还
1: 迪士尼游轮呢？
2: 交头接耳一下，商量一下。
1: 上海迪士尼呢？你看你，
2: 你们去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啊？
1: 牛牛哥哥也把这个火车拿上来了。
2: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
1: 啊？那你们都可以要。
2: 你们七月去上海迪士尼，八月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1: 对，也都可以。然后再把火车也给我，也是从火车跳团回来广州再出发新加坡的。所以你们要跳团，我们还可以提前坐飞机回来。另外一种选择哈。好，我们还有两位新朋友，你们两个打个，这还都是我们华阳小学的优秀的孩子。来，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陈倩玲。
1: 啊，
2: 倩玲，是姐
1: 姐，是几岁啦？
9: 今年十一岁，
1: 是五年级了，对不对？
9: 对的。
1: 你刚才听了我们介绍，我们自由自在这么多专属的地方，你最想去哪儿？
9: 火车团。
1: 火车团。你们想去哪里呢？
2: 那么多城市想去哪里？
1: 还看
9: 都想去，
2: 都想去，
1: 就是一次过满足了很多的地方。火车团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2: 你对丝绸之路有了解吗？
9: 有一点，
2: 有一点点哈。
1: 你对敦煌呢？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会最想去哪儿？我都要，孩子不做选择题哈。好，到你隔壁的了，
2: 到妹妹了。
1: 来，
10: 我叫陈倩如。
1: 真的是亲姐妹吗？
2: 对啊，就长得不太像，是不是？
1: 你俩是双胞胎吗？不是吧？
10: 不是。
1: 你几岁了？
10: 快到九岁了。
1: 哦，好吧，那你最想去哪个团？
10: 火车团。
1: 哎，你俩可以组团去了。今天如果你们要去，直接把熊猫给带回家了。
2: 哎，有朋友说大学生也想去火车研学，没有问题哈，
1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今年我们老少都欢迎了，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专列啊。
11: 我们这还有校长报名呢。
1: 啊，
2: 校长报名了是吧？
1: 哎，你是直接给我们开大师课吧？在这个研学上。
2: 而且这次车厢是特别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比如说你一家人的话，就可以安排在这个车厢。
11: 对的，对的。
1: 还有成年人车厢，如果他们是自己来的成年人也可以啊。
2: 是的，是。其实这个小朋友那么多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来分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1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按照年龄层来进行一个分配、那同时我们也会，比如说你是想亲子的，那我们就做放在亲子的车厢里面、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放在成年人的车厢里面、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想单独的安静的去参观的话，我们也会单独分一组，然后年龄层是会按照三岁一个年龄段，这样稍微就分一分、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自由自在的哪些孩子们他们是想要在同一个组的、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划分，反正每节车厢66个床位、
2: 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说我这个一家人或者说是同学要分在一起的，你可以备注好，我们都会按照您的需求来，
1: 很人性化的、今时今日我们自由自在做是专业的好吗？
11: 自由自在。
1: 自由自在。那今天节目时间也要差不多了，我们还要最后再问每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想邀请一个好朋友陪你去玩，你会邀请谁呢？想邀请谁？
2: 李子晨，你想邀请谁？ 邀请一个好朋友的话，
1: 蛇子号吗？
2: 你如果不说蛇子号，蛇子号
1: 会得罪他吗？
2: 除了蛇子号，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朋友？
1: 有没有？没有
2: 啊。
1: 好吧，那就你俩，
2: 你俩就结拜。

0: 你俩结伴吧。那你呢？你是你的同学，亲同学，你会再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像你说的火车团吗？
1: 你在麦里面对他
0: 还是邀请他俩呢？
2: 他俩。
0: 哎呀妈呀，这三人还挺好的哈，
1: 铁三角。
0: 好的，姐妹呢？你们如果想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去旅行，你想邀请谁？迅速的，没有时间了。哦，还是妹妹，妹妹就邀请姐姐，
1: 姐姐带妹妹，
0: 谁也没得罪，耶，大成功。那到牛司里，你要想邀请人，邀请谁？
1: 邀请金主妈妈。
0: 我就是她金主妈妈，是吧？那后面的几个小朋友赶紧走下来，赶紧走下来。我们的木木还有我们的悠然，你们要邀请人会想邀请哪个好朋友？指一下，或者就是说有没有新朋友啊？他们也
1: 都是邀请彼此，你们好暖啊！
0: 还有琪琪，那琪琪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出发？
1: 琪琪想邀请谁啊？
0: 来离麦近一点，琪琪想邀请谁？这是跟着我们出发了好多次的了。
3: 我想邀请，
1: 想自己单独上阵是吧？
0: 好吧。
1: 芷馨，芷馨想邀请谁啊？
0: 你跟弟弟，你想邀请谁？走到前面来说，走到前面来说。
1: 到前面，到麦克风来说。
0: 写妈妈、
1: 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是吗？还。
0: 想要同
1: 学
0: 可以邀请同学。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呢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啊。这个此时此刻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入群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记得有严学两个字，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聊天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内下单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这些礼物，
0: 比如有上海迪士尼官方的、比如说有新加坡迪士尼邮轮官方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火车团官方的什么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如果你今天下单北极，我还送一个北极熊给你，亮亮姐送个北极熊，这个因为我也是代表官方，送个小可爱的北极熊给你，
1: 太慷慨了
0: 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的这个对话框，这个严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
1: 是的，我们最后再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说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好不好？好吧。
1: 二一，
4: 美好时光，
1: 自由自在。
0: 好吧，把麦都说爆了，你们几个小坏蛋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研学的时候，
1: 我们暑假期待能见到你们哦。
0: 我们也期间赶紧要已经跟着我们报名成功出发的大朋友小朋友去解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官方礼物。
1: 是的，谢谢大家。
0: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1: 拜拜。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14: 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5: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1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7: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9: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20: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2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2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2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 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七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2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0: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25: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5: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5: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5: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3: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6: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

0: 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

0: 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0: 联播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未来几天，我省降雨逐渐增强，需要防御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林业局今天通报，2023至2025年期间，广东省已经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共392个，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据广东湛江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5个月，湛江市外贸进出口总值315.7亿元，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2.1%，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55.3亿元，增长40.5%，拉动湛江市进出口增长17.3%。东莞台报道，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活动今天正式启幕，面向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候鸟等群体，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公益服务。中央网信办今天介绍，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月活动将于6月15号启动，解决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中对法律政策不知晓、看不懂、不会用的痛点难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强调，有关宣传活动应坚持公益性原则，不得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11号在墨西哥城上演，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同处 A 组的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墨西哥队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居 A 组第一。12号，本届世界杯另外2支东道主球队将登场 ，B 组的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 ，D 组的美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

0: 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1: 沙滩、
4: 美食、
1: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呀，我们又把节目拓到了7点到8点的时间哈。
2: 没错，今天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1: 对，这是我们的第3次开放日，再开放一回估计就已经要出发了。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的研学团实在是太精彩了。从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有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这个研学团。那么现在呢，也要赶紧，大家要赶紧报名了，因为你知道去那个方向暑假非常的火爆，我们要提早锁定高铁票啊，还有吃住行这些。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哇，史诗级的北极探险家看挪威峡湾的旅行也要来了。那您现在也得赶紧报名了，因为去北欧咱们都办过啊，这签证可老长时间了、
2: 没错。那么在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13天的时间会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还有三星堆等等等等。其实我俩刚回来啊，
1: 对，我们俩去踩了个点儿，8000里路的云和月呀、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喜欢。而这两天呢，我们火车研学专列已经叫什么？
2: 火热报名中，
1: 就疯了，爆疯了，你知道吗？就随时一回头啊，又报了俩人，又报了俩人哈。我们也因为我们这次是包着火车研学专列去，所以大家可以可劲儿报。但是呢，不要问我们什么时候截止，只要没有位置了，必须就得截止了。
2: 没错了。那么在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从广州飞到新加坡，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0: 哎呦，这个团那不是一般的情绪价值，那就是一个童话之旅。你要知道迪士尼是个移动的，还不排队的，这感觉你就想想多好玩吧。现在这个团呢，我们已经成团了，也会在8月9号到8月13号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这个是全包的哈，因为新加坡还免签。再有呢，我们还会去名校南洋理工有一次机器人的课程。
1: 没错，想要报名的话呢，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报名啊，也可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客服给您来解答。
0: 大家也可以去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看我们两个红红跟亮亮，特别是亮亮，你今天身上带了一个什么，看一下。
1: 这个是
0: 卡皮巴拉啊，不对，
1: 新黛露吗？不是新黛露。
0: 这个叫什么？
1: 这个是谁？这个叫什么？哪个小朋友知道？
0: 这个叫什么？宁娜贝尔是吧？
1: 哦，宁娜贝尔。
0: 好吧，牛司令，你有点高了，挡了其他小朋友，让你往下坐一点。我们导播说的。
1: 怪你长得太高了。
0: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小朋友坐了一溜，基本上都是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哈。
1: 对，
0: 那么
1: 先介绍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呢？
0: 那从大朋友先吧。
1: 好，来，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好，欣欣好。哎，我们看看，哎，欣欣在这里啊。欣欣呢，也是我们刚从研学专列的这个踩点回来，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太好玩了，不要太好玩的那种感觉，而且吃的也好，而且我们给大家每一个酒店全部踩过点，每一个吃的地方也都踩过点了。
1: 对，
2: 是的，
1: 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都
2: 对，
1: 虽然说去踩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但是还是有一种不想回来，跟去年孩子们跟着我们14天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0: 对，
1: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孩子都说再来14天。
0: 后来不行，说太费主持人了，谢绝了。但是可想而知，火车团今年这个去年的家长一听说之后，纷纷都来加入报名的行列，就说啊，又开始了吗？我差点错过了。就很多家人都知道，去年来我就性价比极高，因为9880是8000多公里的路程，13天全包。你知道的什么兵马俑啊、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还有什么？那叫还有什么大熊猫、
1: 还有那个武侯祠
0: 啊，
1: 大熊猫基地啊，
0: 还有
1: 兰州的博物馆呐、马踏飞燕呢、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丹霞地貌啊，还有牛肉面等等等等，就太多了，根本说不完。那么另外一个团的这个，我们也请了个大朋友，他是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你好，张老师，
1: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
0: 哎，你离麦再近点啊，张老师，你今天带了好多的这个游轮的专属礼物在你面前，你赶紧给大家秀一下哈。
3: 来，这个是我们的抱团的专属礼物啊，每个小朋友到时候会赠送一个米奇或米妮的礼物，然后的话，我们还有迪士尼专属的行李牌，也是每一位家长以及小朋友都会有的，报名都会有的哦。哇，
1: 上次张老师来的时候还没有带这个哈，
0: 对，
1: 这一次带着满满的诚意来
3: 的。上次觉得肯定要准备更多
0: 的
3: 礼物给，
0: 因为我们这一团报的还挺火爆，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我们选的一个暑假的时间
1: 中段啊，
0: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好辛苦，他们暑假有好多的补习班，
3: 对，
0: 以至于我们有些孩子没办法赶上。但是呢，大家都说如果首选一定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团依然报的非常的火爆。
3: 对，现在已经快20多，接近30个人了。
0: 对，
3: 我们的话，甚至仓位其实也不多的了，
0: 大概就3个仓位。
3: 对，收满就差不多就比较接近，
0: 就没办法再加仓位，因为迪士尼游轮它火爆程度就堪比春运，虽然它有6000多个可以上
3: 船的位置。对，因为首先很多家长他其实已经自己在做一些自由行的计划，就提前已经很锁定了很多仓位的。
0: 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报名的君君妈妈，她就是她已经报所有的攻略研究过了，包括大交通，因为她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志愿者妈妈，是超级攻略的。她说：“哎呀，亮亮姐啊，就你这个团，它这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
3: 对”对，因为我们性价全含，含了交通，含了当天的当地的一晚酒店
0: ，
3: 然后呢，还有像大巴，然后研学课程，
0: 还有 City Walk。
3: 对，而且我们还有全程的领队陪同，到时候在船上有什么大小事务都可以找他帮忙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已经开始构思他们的门要怎么样来装潢了，
0: 对，
1: 带着什么东西放在上面，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进行这个交换哈。
0: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有个大朋友，这也是我们研学家长的代表之一，哎，丽萍，你往前坐一坐。这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丽萍会长哈，会长其实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家长，
2: 对对对，
1: 孩子代表了啊，
0: 去年跟着我们去了火车团。其实你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专家，你觉得旅行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来离麦说一下。
4: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太多了啊！就是旅行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有一堂就行走的课堂，不局限于我们这个课本是吧？而且可以通过行走的方式让孩子去感受这个大自然，感受山川湖

0: 坡是吧，然后还有山林大海，就是在行走之中的话就特别能缓解我觉得自然之中的这种压力啊、嗯、焦虑啊那同时我觉得在旅行之中还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和学习，
1: 嗯，
0: 比如说遇到很多突发的一些状况，哎，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去灵活的应对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让孩子就是锻炼他的这种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会特别好，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哎，我们旅行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是吧，体会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还有就是走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跟不同的人去交流，那这个过程的话也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1: 嗯，
0: 那当然了就是在旅行之中会遇到很多朋友，
2: 哎，这个是很多家长跟他说哎我孩子一个人来行不行，行，真的能交到朋友，
0: 那是对，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团体里边的话他就是一次很好的一种社会的交流是吧，
1: 嗯，
0: 同时的话跟同伴之间建立友谊有助于他们这种更好发展这种社交能力，
2: 嗯，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作为这叫买家秀嘛因为是跟过去年我们研学专列的家长，所以他会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家长，
3: 没错，
2: 因为各个都是参加过的哈，
3: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最右手边的这个小朋友，
2: 对对对，
3: 刘悠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你好呀。
3: 你说大家好。
4: 大家好。
2: 萌娃就是有萌的理由的。
3: 悠然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团哈，走了好多的地方，今年还继续跟我们出发吗？
2: 还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3: 啊，今年去哪里你知道不？
2: 他还不知道，
3: 忽闪着大眼睛、啊、
2: 他不需要知道他爸爸妈妈给他选好了就行了是不是，
3: 好、啊、谢谢悠然。来我们的第二位哈、啊，这也是我们的小团宠了，是我们的长白山团哈、啊哎。当时来的时候才六岁多，
2: 对，你知道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说哎，那个很多家长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也太勇敢了，他一个小朋友六岁多就来了，
3: 对、
2: 你大小贝贝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3: 贝贝你的大名叫什么？
4: 赵晨宇
3: 啊，你现在几岁了？
4: 七岁，
2: 哎呀，你七岁了、哦！你今天去长白山的时候，其实你出发害怕吗？你一个人去玩，没有爸爸妈妈陪着？
4: 不害怕，
3: 不害怕，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不害怕呢？
2: 对呀、啊。
3: 是不是因为跟着我一起就不害怕了？
2: 哎，我跟你说，咱们贝贝是有多情商高，这个六岁的小家伙，在跟着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首先他真的成了我们团宠，因为他是我们团最小的。
3: 最小的。
2: 你说夏天一个小孩跟着我们，一般就你人家会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冬天穿很多层衣服，可是小家伙每天都跟得紧紧的。再有呢，就是他因为是跟红红哥哥住一个房间，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稍微红红一走开，他说红红呢，然后一会儿我一回来看，他给红红加了
3: 盛饭加菜。
2: 加了一山那么高的菜，
3: 这个家庭教育太好了。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爸爸
2: 也来
3: 了，妈妈也来跟我们分享两句吧。
2: 对，妈妈为什么敢把孩子六岁多送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里面去？
3: 来，妈妈过来说两句吧。
2: 赶紧来。
3: 其实妈妈在我们2025年。北京团的时候其实就有咨询过哈、啊，那个时候贝贝更小、啊、
2: 对，
3: 那为什么这个长白山团后来下定决心把孩子送过来？
2: 对，赶紧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哈、
5: 其实北京团我是很想让他去的，但是因为他太小了、然后不行，然后我就想着啊，后面如果有比较好的团的话就可以让他去试一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卡在那个七岁的那个点上，然后问了一下说是可以，然后让他去的原因是我希望他去就是让就变得更
2: 小男子汉，
5: 对，更男子汉一点，然后、给他一些以后长大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
2: 启发。哎，你知道吗？伊森，这个是这位小朋友叫伊森，他去年呢是来了北京团。去年伊森，你到北京团的时候你几岁？你告诉我。
4: 八岁。
2: 然后呢，他妈妈上一次就是他报完名之后，他妈妈的同事是这样问的：“你有几个儿子？你怎么敢把他送来我们的团？”伊森的妈妈在哪里？哎，伊森妈妈也往前来说两句。当时其实就像这个贝贝妈妈，他孩子也蛮小的。回来之后，我听说儿子给你做了非常好的沟通，对不对？然后就让你放心，这次13天跟着我们出发了，是吗？就这次出发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伊森从北京回来，给你看到了很不一样的。独自出游的感受是吗？来，你说两句。
6: 就我们家其实是
1: 他很有主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硬要他去他不去的话也报不了名的。
3: 还是您做主。
1: 就是两个老师太有魅力了。
3: 哎，谢谢。
2: 所以跟我们玩的特别开心，而且伊子每次都忽闪忽闪眼睛跟我们说北京有什么地铁啊，哪一站是怎么回事啊。听说这次要跟我们去研学火车专列，伊子有没有研究一下沿途的地铁？有吗？
4: 没有，
2: 还没有研究。那你
3: 可以去做功课了。
2: 你最期待的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你看，没有西安、兰州、青海湖、敦煌、成都，你最期待的是哪？
4: 西安吧。
2: 西安什么东西让你最期待？兵马俑。
4: 因为它是很多朝代都是以西安作为它的都城，所以我很期待它的一个古风。
3: 你知道它是多少朝的古都吗？
4: 不知道。
2: 我以为你马上告诉我个正确答案呢。
3: 十三朝古都啊。
2: 哎呀，你可以。
3: 贝贝妈妈怎么走了？我还没问完呢。这个其实当时贝贝妈妈送贝贝去机场的时候，是看你跟外婆啊
2: 也有点不放心，对不对？
3: 就是依依不舍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斗争哈。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5: 外婆就会觉得
2: 离近点，离麦近点。你看贝贝都知道让你离近点。
5: 外婆就会觉得他太小了，然后就怕吃不好穿不好的。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反正你们的团队是比较专业的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个自信，我就觉得很放心这样子。
3: 但后来看到我们每天在群里面有发这个最新的照片啊视频，是不是慢慢就放心了？
5: 对对对，是的。
3: 最后在那个雪场我觉得真的是高光时刻。
2: 这你知道贝贝那么最小的一个孩子，他滑是最帅的那个，对不对？
3: 我没有想到他以前滑过雪吗？
5: 他没有滑过雪他只是玩过那种旱冰。
2: 哎，那肉肉也是我们那个长白山团，让肉肉说一下，你还记得你滑雪的时候？
3: 你也很帅。
2: 今天肉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说，我还想去长白山。你还想去长白山的什么？你告诉我。
4: 那个滑雪的那个地方滑雪。
2: 就你跟贝贝一起，你俩不是一个组的吧？你俩应该不是一个组的哈。
3: 是一个组的呀。
2: 他跟贝贝是一个滑雪小组的吗？
6: 是
3: 啊，
2: 就是最小的两个小组，是不是？
6: 对啊。
2: 牛司令，你觉得你看到两个弟弟滑雪当时怎么样？
6: 太酷了。
2: 你滑的有他俩好吗？你自己觉得？
3: 牛司令已经变成前浪了，是吧？被后浪拍打了。
2: 你这么快就成前浪了，我这个让我这个神灯怎么说？你说肉肉。
4: 对了，当时我滑雪的时候听到了那。当时我在高处嘛，往下滑的时候，听到有个人喊那个什么男神，那个什么的
3: 也是我们的一个团员，
2: 男神郑男神，他有可能跟我们的火车或者新加坡团哈。
3: 那贝贝，你当时在滑雪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你
3: 怎么那么勇敢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2: 你害怕吗？
3: 你当时害怕吗？
4: 我害怕，然后我就想加速。
3: 我还想加速。你这个平衡掌握的特别好，
2: 是
3: 从上面滑下来特别的帅啊。
2: 当然了我们再说了半天，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北欧加挪威团，然后有研学火车专列团，还有上海迪士尼浙江团，以及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团，都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对话框下面都会有一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还有谁没说话？伊子说，哎，猪猪还没有说话，猪猪也打个招呼。你去年也跟了我们研学专列火车，你今年就是你研学专列火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坐着轮椅去
3: 故宫？
2: 去故宫。
3: 这个体验很特别、
2: 因为他爬黄山把腿爬得快抽筋了还是怎么的。然后那时候听说你成了所有人打卡点是吗？就是跟你的轮椅打了个卡，是不是？你要对着麦说一下，你自己那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3: 那为什么腿很疼还坚持要去故宫呢？
5: 想看。
2: 其实我听说是他没那么坚持，是老师坚持，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来到北京，
3: 对，
2: 必须得把他就想办法租个轮椅都把他带进了那个故宫。其实我听到这件事的是，因为我们俩还没有上到北京，我们俩在看北京团的那个迪士尼叫环球团还没有见了，但我听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有画面感。所以我们每一次研学，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3: 是的，来，还有这位没说话的
2: 新朋友要说一下，
3: 浩然是吧？伊森的
2: 同学，来把麦对着自己，你打个招呼，你几岁啦？
7: 我八岁了。
2: 八岁了，你爱旅行吗？
7: 爱。
3: 你去过哪里？
7: 云南和四川。
3: 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2: 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哦。那有没有想过今年暑假我们有好多的研学团，你有没有想过要跟我们，有没有跟你的幼儿园同学伊森一起出发？
7: 没有想过。
3: 你好诚实。因为伊森刚刚说我不太记得他了。
2: 你这我跟你说，小孩的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去北京团的时候，牛司令的幼儿园同学也来了，他俩都不认识了。好吧，我们准备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记得有研学两个字，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暑假海内外有四个团一起出发哟，
3: 等着你哦。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9: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9: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9: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9: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9: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9: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11: 出发吧。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9: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0: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我是红亮，
12: 太兴奋了，
9: 舌头都捋不直了。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是因为我们刚才在新闻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都整个直播间都好开心，因为都在回忆每一次研学路上的美好时间哈。
12: 而且这个暑假呢也是越来越
9: 近了，
12: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
9: 赶紧去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7月11号到7月16号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团。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北极探险加挪威4天去贝尔根看最美的峡湾。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呢是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是13天哦，包着火车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地方。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呢是个绝对的梦幻的童话之旅，是广州往返包了去新加坡的大交通的哈，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而且呢还会有一晚在新加坡住 City Walk， 包括去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很特别的机器人研学课。
12: 是的，好，那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大小嘉宾请出来啊。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欢迎。
9: 欣欣好。
13: 大家好，晚上好呀。
9: 哎呀，谢欣是刚刚跟洪亮组合一起去踩点儿啊，我们一起去了西安啊、成都啊、兰州啊、敦煌啊，还去哪儿了？好多地儿，
12: 三星堆
9: 对、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踩点回来会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更期待，虽然亮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但是能够让一辆火车在一个假期完成这么多个地儿，其实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12: 对啊，你看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去那么多了，兵马俑啊、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
9: 可不吗？
13: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本次旅程就是特别有亮点，每一个都是亮点。然后最期待的，我觉得很多孩子应该会期待在沙漠里面过生日。
12: 是的、我们会在里面过生日，然后有这个篝火晚会，鸣沙山的后山，
9: 我们包了一个
13: 场，
9: 包了一块沙，一片沙漠。
1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鸣沙山啊、月牙泉啊，这个人太多了，
9: 特别像打仗的。
12: 是，但是我们是选择了一块很宽阔的这个场地，给大家
9: 只有我们，没有
13: 只有我们，我们包场给我们的孩子们玩。孩子们在鸣沙山的后山这样子的一个营地，我们可以无限滑沙，然后还能骑骆驼。
12: 是的，
9: 哎呀，
12: 而且家长会担心说这个在沙漠里面多热啊，其实我们去到之后就发现说没有太阳的地方完全不热，只要有树荫就特别的凉快。
9: 是的，
12: 而且我们会在这个葡萄架下面吃饭，那个时候葡萄就成熟了，
9: 而且还会端上大盘的蜜瓜。哎呀，那感觉
12: 西瓜
9: 在阳关，那时候我们在阳关，那阳关独有的风景，你知道20年前我去阳关就是在那样的葡萄架下吃饭的，然后我就从那里进到了新疆，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的那种戈壁的感觉。这次让我们让孩子一次性看个够哈。
13: 是的，
9: 好，那么除此之外的红红和这个欣欣，咱们踩点的时候，这俩人特别逗。一见到沙漠的第一时间，手机就开始掏。我说：“孩子们啊，不是孩子们，兄弟姐妹们，虽然雪山突然出现了，虽然戈壁突然出现，但是后面都是这样的美景啊。”
12: 对，因为咱们南方人可能比较少见到这样的地貌哈，但是这一次咱们的孩子就可以见到很多，还有那种风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黄土啊，各种造型，
9: 还有这种发热、发电厂，
12: 发电，它是通过玻璃，
9: 对，它玻璃反镜子反光给那个一个收热的一个塔，然后再变成热的。这个牛司令你知道吗？
14: 知道，课本上有。
9: 好吧，又是跟着课本去。
12: 光电博览园就可以看这个了。
13: 对，光电博览园
9: 那个也非常的震撼，就是在西北那样的地方哈。好了，那么这个是欣欣给我们介绍的，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2: 。
9: 那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肉肉同学已经报了这个团了。来，肉肉同学，
12: 还有贝贝也报了。
9: 贝贝也报了，你们是对上海迪士尼很有期待，对不对？来，两个小朋友说一下，肉肉，你去过多少次上海迪士尼了？7-8次吧，
15: 差不多吧。
12: 在那儿过过生日是吗？
9: 去年就在那儿过了生日，对不对？所以今年又跟着我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侯亮组合出去玩，对不对？
16: 好吧。
12: 那贝贝呢？贝贝是第一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刚偷偷告诉我说，爸爸给我手表里面充了钱，让我在上海迪士尼买小礼物。
16: 爸爸充了多少钱？哎，贝贝充了多少巨资？能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吗？
17: 200。
12: 哎呦，
16: 可以买一个米老鼠啦。
12: 对，
16: 当然了，如果报名我们迪士尼游轮的这个米老鼠，就真的给大家送上了哈。
12: 对对对，哎，你知道这个迪士尼有哪些卡通人物吗？
16: 对，
12: 跟我们分享一下。
16: 亮亮阿姨现在带的是什么？
12: 这个他可能不知道。
16: 牛牛在误导你，他说
12: 你面前这个是谁？是什么？你不知道？
16: 你不知道米老鸭吗？
12: 米老鼠。
16: 米老鼠你都不知道吗？好吧，这个我知道了。我亮亮带的身上这个叫琳娜贝尔。
12: 对，还有星黛露。
16: 星黛露是个兔子。
12: 其实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是吧？
16: 对，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哈，这是上海迪士尼线路。如果你报北极呢，这是亮亮从我们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带出来的北极熊送给大家。这个是报我们北极是有额外的85折的优惠的哦。
12: 是的，我们的火车团也有这个熊大熊猫小熊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创啊都会送给大家。
16: 所以如果今天报名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旁边还介绍一个大朋友哈，这个就是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张老师好。
18: 你好，
19: 晚上好。
16: 哎，这最近今年我们有3个游轮了。
18: 对，
16: 第3个游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8: 这次我们去的就是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游轮嘛，也是迪士尼旗下最大最新的游轮。它是今年2026年3月份才在新加坡首航的一艘巨轮来的。
16: 巨轮有
12: 多巨？是20.8万吨，等于是几艘航母的这个大小了，是吧？
16: 4-5艘航母。
12: 所以在上面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18: 就是它在我们上面是4天3晚的行程嘛，在船上，然后整天的吃住玩娱乐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的，而且那大朋友也有大朋友的快乐啦，小朋友就在这里可以跟相跟的 IP 进行互动吧。然后里面的吃啊，其实在餐厅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餐厅表演，就一边吃有一边的表演看。那甚至会有一些特别餐厅是你可以在开餐前就要进行画画的，就是你要开餐
16: 先
18: 走。对，坐下来先让你孵化，
12: 就像那个仙女棒一样是吗？
18: 对，
12: 投到那个
18: 就是等于说我就是体验一次动画师。

0: 样哈。
1: 对，家长把这里拖管到这里呢，他自己可以就去放松了，我也去跟、啊、可以去跟相关的 IP 进去互动呀，他自己可能去像甲板去喝喝酒啊什么之类的。
0: 你知道上海迪士尼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可以看。
1: 对，
0: 咱们在这个迪士尼游轮在亚洲这个首艘在新加坡这个游轮，它是不是也有很多演出？
1: 演出是无处不在的
0: 啊、哦，无处不在，就是随时会偶遇一个。
1: 而且你可以基本上全天候你都能看到，不管是从早上的一些运动会开始，到晚上的大剧院的表演，其实都是全天候覆盖的。
2: 那我每天怎么样知道它有些什么安排呢？
1: 到时候我们提前会有个 APP， 对啦、哎，我们提前有个 APP 知道，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啦，它也会提醒你尽快去那里排队啊。特别是大剧院的话，我们建议吃完晚饭尽早去排队，拿个好位置，另外整个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0: 他会排不到吗？我的意思是？
1: 他其实不会，因为他会跟你的晚餐时间跟撮合开一起。
0: 哦，就是他会很智能的帮你安排。
1: 对对。
0: 但是我上次去的那个朋友，他就说没有约到那个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他觉得有点遗憾。他就跟我说：“亮亮姐，你去游轮上你就开始刷那个 APP， 然后哪怕早上七点你必须去，因为太好玩了。”
1: 对。然后这次的话，迪士尼有做了一个人性化的改革吧？
0: 嗯。
1: 他其实就是从六月份后开始呢，我们就是只需要去排队就好了。所以的话，到时候可能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旺的时候呢，我们去进行排队就能大概能完成的。
0: 比如说我早上七点我不刷洗脸，我就先去排那个海上过山车。
2: 去年去这个环球影城有一个 APP， 你就可以看这个项目它现在
0: 预计多长时间，
2: 要多长时间能够排到，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哈。
0: 嗯、
2: 来 ，Eason 不要低头了，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今年是要跟咱们去这个火车团的，
0: 哎、
2: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火车团的承办方就在这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场行程有什么好奇的，
0: 对，
2: 可以来问一问，
0: 可以问问星星阿姨，
2: 星星阿姨，对。你刚刚不是问了吗？
0: 这个
2: 对有没有问题？
0: 伊森是个问题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西安，你想知道什么？
2: 嗯，
0: 成都想知道什么？
2: 敦煌有什么好奇的？嗯、
0: 那你说吧、
3: 嗯。那个莫高窟里有什么？
2: 莫高窟里有什么？
4: 哇，
2: 有壁画呀！
4: 啊，我们的伊森小朋友问的问题太经典了，就是莫高窟啊，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壁画、嗯、而且它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特别漂亮、
0: 嗯、
4: 我觉得真的值得每一个小朋友去大西北的这条线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嗯、
4: 你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千年丝路它的一个研学里面有哪些内容，真的每一个点都精彩。
2: 对，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大巴车上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来讲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因为它每一幅壁画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0: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去年去的研学专列是去

0: 还有飞天
1: 那个什么上学前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九色鹿，
0: 九色鹿的故事你知道吗？
2: 它是个报恩的故事，
0: 简单来说一说啊，报恩的故事，知道是吧？
2: 你知道吗？
3: 是个动画片吧？
0: 啊，是一个动画片，改编成动画片
1: 了。就是有那个说九色鹿一来就可以带来好运吗？
2: 哦，
0: 所以我们在敦煌看到了很多的文创都是跟九色鹿有关的。
1: 那个什么，就有一个王后，她就让那些所有人追杀掉九色鹿，
0: 对，
1: 让拿他的皮做衣服。
0: 衣服，对。
2: 天哪，你还挺知道的。
0: 九色鹿特别信任那个男生，但是这个男生把他给出卖了，是吧？然后这个男生的下场也不是很好。
2: 所以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是吧？
0: 要诚信。
2: 对他的这个，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壁画，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0: 很发人深省。
2: 对，那我们可又要问谁了呢？又要问到了这个伊森旁边的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想去过的、想去的地方？拿对着麦说，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旅行？比如说，你看
0: 啊，张家界，
2: 为什么？因为看过《阿凡达》，对不对？
4: 没有，
2: 就是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每期节目都有拆台的，
2: 就拆台拆的那个义正言辞的。
0: 你是在哪里了解的张家界啊？
2: 电视上，没有，心里想到的，
4: 没有。
0: 你是觉得那里很美是吗？想去看一看。
2: OK， 谢谢。
4: 寻宝记上面看到
2: 哦，寻宝记
4: 哦，中华
2: 寻宝记、哦、你看孩子们的一些书咱们都离得很远了。那个伊森坐在两只米老鼠旁边啊，那今天这两只米老鼠呢，大家看的是样板啊。如果你报名我们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个团，除了包交通送一个，哎，那个张老师拿出咱们的这个游轮上专属的行李牌，这个只有游轮上才有，在你想在网上在哪儿是买不到的哈。
0: 这个之前报名的也会收到、啊、
2: 也会有之前报名的跟现在马上报名的都会收到我们这个专属的米老鼠，你选一只米妮或者米奇。那么如果报我们上海迪士尼团的今天的话，就是有这个琳达贝尔，还有这个
0: 星黛露
2: 啊，终于记住他叫星黛露。
0: 你没有记住。
2: 那如果报研学专列火车，哎，还有报北极团，
0: 北极就是这个北极熊，
2: 北极团我们有额外的8-5折，因为报了4天真的就已经代表了非常的性价比，因为4天挪威我们在本地报都要3-4万起，就是北欧真的是价格的扛把子。那么我们这个团呢，除了会打8-5折，我还会送出一只可爱的小北极熊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解锁。那么报研学火车的
0: 火车团就是
2: 太多了，
0: 大熊猫、小熊猫，还有各种文创，
2: 敦煌的文创，
0: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于大唐芙蓉园
2: 啊，好可爱，胖嘟嘟的。
0: 我们会带大家逛那个叫
2: 大唐不夜 城，去看那个
0: 不倒翁。
2: 而且我这次还发现不倒翁还有男的，以前你老说不倒翁姐姐，
0: 不倒翁不分性别吧？
2: 对，之前是最火的是不倒翁姐姐，
0: 啊、对，
2: 后来生孩子去了，我记得。然后听说又出来创业了，现在但是那个大唐不夜城真的是一种盛景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去呢是有李白陪着的，然后随时就给我们抖书包，你知道吧？
0: 那一路上全是诗人、啊，
2: 然后全是李白、
0: 啊、白居易 啊，各种诗词，长安无处不诗词。
2: 所以然后那个李白当然就说我，他叫什么？李白的那个别号叫什么？我
4: 太白
0: ，
2: 我太白。
0: 太白了，
2: 在长安等你们。当时我们录的那个特别霸气。
0: 对，所以我想这趟行程当中的飞花令应该会非常精彩了。
2: Eason 是不是？哎，Eason 的诗怎么样？背的怎么样？
4: 一般般。
0: 李白的诗你会哪首啊？
2: 床前明月光。
0: 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
4: 疑是地上霜。
2: 听说肉肉从长白山回去，老妈说你就是玩了一次飞花令之后。背诗词都背得比以往厉害了，是不是？
1: 那个什么，当时在长白山那个坐大巴车的时候，那个导游考飞花令的时候，那个二桌的有个人举手，但举的手太低了，那个导游没看见，接着就到我们三桌了，接着我们躲。

0: 啊，他现在只管点头不说话啊。那个丽萍呢，就作为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去年孩子跟着我们去的是火车团，也跟着我儿子跟着我们去了三亚的那个游轮，对，他报名参加了三亚游轮。
1: 是，
0: 那其实你们家孩子都参加过了哈。你未来有没有想把孩子送到我们洪亮组的哪个什么方向，希望我们做一条那样的路线？
1: 哎呀，这个有时候可能要往大的想啊，
0: 最远的北极都去了，
1: 对呀、啊，
0: 明年春节有南极
1: 哦，好期待啊、嗯！对，到南极里面看企鹅是吧？嗯，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0: 其实你自己爱旅行吗？
1: 对，我非常喜欢。
0: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去带孩子一块儿去的地方？
1: 我最近的话，端午节的时候，我就会带孩子去那个内蒙。
0: 你闺女去年已经跟我们去过了，
1: 所以我是要跟上孩子的脚步啊，
2: 不然没有话题。
1: 对呀、
0: 啊，要感受一下在那边现在非常凉快的、啊。
1: 对，他对内蒙特别印象深刻、哦。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去到内蒙，居然遇到了下雨，而且是那个
0: 百年不遇的暴雨，把我们治的。那天猪猪也在现场，然后这个牛司令也在现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发现在旅途上遇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小不确定，反而孩子印象特别深刻。
1: 是的，是的。
0: 周周，你还记得吗？雨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在都没带雨伞，
2: 借了雨衣啊。
0: 然后我们就说，哎，我就跑到前台，我说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一次性穿过的给我们？我们也不介意。当时说你不介意吗？我们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一次性的雨衣，就向雨中出发了。周周，你还记得那天早上吗？那次不确定性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那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难忘、特别、好好玩，这三个词你选一个。
3: 特别
0: 你说什么？
4: 我觉得广州排水设施真好。
0: 因为它没有这个，它以往没有那么大雨，就像我们去西宁，它没有空调，它没有遇到过热的时候。那么今天你看节目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我们的安排目前有7月11号到7月16号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北极加挪威，7月29号到8月10号包着火车去西北研学，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
2: 好，最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来，
0: 先说研学火车。
5: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火车一起出发、那这一趟旅程所有的景点都是精华必打卡的，欢迎大家，
0: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我们手中的玩具啊，这都是研学团的哈。那如果想拿到我们的米老鼠正版的米奇跟米妮，那就得去我们的新加坡了，来对着麦近一点。
6: 欢迎大家登上世界上最快乐的船，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0: 最快乐的船。
2: 是的，那么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出发的团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0: 对，
2: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还要提前锁定这个高铁票哈。
0: 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礼物啊。那肉，你刚才还有话要说，是想说什么？
7: 那个什么，那个当时在东北我也很深刻，因为当时说了。不能下雪，结果天气预报说又能下雪。
2: 所以这个就是旅途当中的不确定的一些惊喜啊。
0: 所以我们都是经历过风雪跟风雨的人了，我们这是一辈子的交情啊，我们要开
2: 始。这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0: 那我们一起说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邀请大家下次再来跟着我们出发，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进群啊。好，我们3、2、1
2: 美好时光
0: 自由自在，下回见，
2: 拜拜。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就报名吧。
1: S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我省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需防御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正式公布，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38个集体获评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先进集体称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等76名同志获评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先进个人称号。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确定了2025年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广东省林长制整体工作表现为好。2025年，省第一总林长、省总林长签发总林长令3道，省级林长深入林区巡林调研20多次，全省各级推动解决林业重点难点问题150多个。公安部今天介绍，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国铁集团今天披露，今年1月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国务院食安办今天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最近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在网上广为流传，广州市疾控中心专家辟谣称，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的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更加严重。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

0: 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哎呀，晚上好呀，大家。OK， 那么这个时段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世界杯了哈。之前也跟大家多多少少提过一下，那还是要作为万众瞩目的啊，全民期待的这样一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那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关注关注。那么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首场的揭幕战就在6月12号凌晨的3点。

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设好闹钟，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有时候你看的真的不仅仅只是比赛，而是一批传奇的球员，他们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那么所以赢球固然很重要，但是有一些比赛真正值得看的，哎，是告别。那么所以都有哪些比赛值得一起去看呢？那我们先来一首小小的歌曲啊，马上开始今天的世界杯值得看的几场比赛的大盘点。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提到的揭幕战了哈。揭幕战呢，就是墨西哥对战南非，在6月12号凌晨的3点钟。那么巧合的是什么呢？16年前，2010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就是南非对墨西哥。那么时隔了16年之后，两支队啊又再一次在这个揭幕战相遇了。而墨西哥队的奥乔亚41岁。 经历了6届的世界杯，那么所以这次大概率啊，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起跳了。那么除了揭幕战之外，其他的啊，马上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不容错过的。比方说哈，第一场巴西对摩洛哥，那么这个看点呢，就只有一个啊，内马尔。如果就是说巴西可以马上让你想到的名字，肯定就是内马尔了。 那么内马尔还能不能再为巴西跳上这样一次桑巴呢？那么因为过去这几年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伤了又复出，复出又受伤啊，等等辗转反侧，往往复复。那么所以这届世界杯他可能呢不一定是这个直接的主角，但是啊，可能甚至不会常常首发，只要他还在场边热身，我觉得就足以给大家有一次 青春的回放，因为内马尔如果出场的话呢，每一次的触球啊，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点赞哈，感谢各位一起点赞。好，那么下一场是什么呢？啊，还有一场就是这个第二场，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那么因为这一场呢是在上午的9点钟，大家不用熬夜，所以你可以泡杯咖啡啊，就看梅西啊。那么梅西也是39岁了啊，这是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所以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

那么第三场呢，就是法国对塞内加尔。那么姆巴佩呢对马内啊，这两个人也是一场比较跨时代的对话了吧？啊，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塞内加尔呢也是掀翻了这个卫冕冠军法国，那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杯这个历史上啊，真的可以讲是这个很著名的冷门之一了。那么在24年之后呢？24年之后啊，法国有姆巴佩，塞内加尔有马内，那么姆巴佩呢就要追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射手纪录，马内则有可能会迎来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

好，那么第四场呢，就是英格兰啊对阵这个克罗地亚。 那么在201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的时候呢， 克罗地亚在加时的时候啊淘汰了这个英格兰。 那么所以呢，哎，这个八年过去了啊，英格兰也更新换代了，朋友们啊，这个贝林厄姆就已经成为了核心，凯恩还在追逐冠军。但是这场的真正主角是谁呢？哎，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因为他也已经40岁了，他是带着伤病和岁月 继续踢世界杯的，那么所以呢，哎，有可能也是这一届是他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

第五场呢是葡萄牙对哥伦比亚，同样也是 C 罗哈、啊。说到葡萄牙，不得不提就是 C 罗纳尔多，他41岁了啊。那 C 罗呢，你可以喜欢他，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一个41岁的前锋还能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本身就已经很夸张了。而五届世界杯呢，他都有进球，那么如果这届再破门呢，就已经是连续六届了。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啊，他的进球呢还是空白，那么所以呢，这也可能是他这届最后一次补上遗憾的机会啊。

第六场就是德国对科特迪瓦。2014年冠军阵容里面呢，也留下的老面孔啊已经不多了啊。作为曾经的德国战车，穆勒退了啊，克罗斯退了，拉姆小猪也早已远去，而只剩老将诺伊尔还站在门前，就像是德国足球的黄金时代的最后的一张旧照片啊。所以的话呢，哎，反正我以前一直都挺支持德国的，那这一届我依然还是会支持，只不过再次看看他们年轻的一代的血液是否还能够给到我们惊喜吧。那么第七场呢，就是比利时啊对埃及。

包括德布劳内、卢卡库啊，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了，属于比利时的黄金一代的故事也已经快到最后一章了。如今他们不再年轻，速度慢了，伤病多了，而且呢时代也变了，但是呢我们依然还要期待他们有一些不同的风采。

第八场呢是法国对挪威，那么姆巴佩对这个哈兰德。那在未来的十年啊，世界足坛最有分量的两张脸终于在世界杯正面对话了，一个像什么，像闪电，一个呢像坦克。而姆巴佩呢，他是要追记录的人啊，而哈兰德呢要证明挪威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当然了，最后一场呢是什么呀？当然就是我们的决赛啦。那么决赛呢，不管最后谁和谁进了决赛啊，也不管这个到底是谁夺得了最终的金这一届的大力神杯，但一定所有的故事都会在这里呢啊，在纽约的夜晚得到尘埃落定。那么那个时候梅西还在不在 ？C 罗有没有走到？那里，那么内马尔又会不会出现在替补席或者是球场上？那莫德里奇的最后一舞还有没有结束？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会有人真正的告别世界杯啊，也一定会有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会暂时的画上他们的句号。所以我们还是祝福各位啊，这些运动健儿们。那大家看这个呢，就当看个情怀嘛。啊，对于那些曾经在足坛上叱咤风云的他们啊，也好好的跟他们说一声再见。那么也就像英姿飒爽的风中追风啊，来自梁珊珊。

好的，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说本届世界杯如果大家真的一定要抽空看那么几场啊，就没有办法全部看的话，这几场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关注一下。当然前提是你一直有看开这种 国际赛事的足球比赛，如果你对这方面没有兴趣的话呢，那还是可以多听听咱们的广播啊，多准时收听我们7点到9点啊，周一到周五的预想生活派的，说不定还是挺有意思的嘛啊，不比咱们足球无聊哦，不比咱们足球差哟。好，那么一会儿在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呢，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如果大家真的要看球，那么在我们的大广东，在我们的广州有哪些比较合适的地方呢？一般来说我们 看球啊，都可以搭配吃一些什么会比较好一点呢？哎，说不定啊，可以有所收获哟。

好的，我会替你把这个话转到的哈。这个跟金亮哥说，有人喜欢他。OK， 来直播间有没有人喜欢杨浩的？说一说。

正好这首歌是最好的安排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相遇哈，感谢我们通过电波、通过声音认识彼此啊啊！谢谢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我也替李爽、替金亮哈、替宇航啊，感谢您的喜欢，好吧？啊，替我们广东新闻。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7: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好，那么刚才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了很多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比赛。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是要知道一下啊，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看，那有一些好地方，除了在家跟家人待在一起之外啊，还是有一些我们广州啊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啊，是可以去。那么坐上这么一坐啊，有些东西吃上这么一吃的啊，天好舒服，睡到温岚啊，这个名字本身也挺好听。我在大学的时候给我的戏剧社起的名字叫天岚，天岚啊，我是第二任的社长，第一任社长还没有起名字啊，接到我手上，我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再说啊，不是高中戏剧社，高中戏剧社，对，哎，也又是一段青春的回忆啊，啊，所以一会儿结尾的话给你安排啊。好，那么世界杯的夜宵我们一般吃点啥呢？去哪吃呢？啊，广州的世界杯夜宵档啊，还是要跟大家推荐推荐。包括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广州很多的这个小麦果汁烧烤店都成为了很多球迷们的天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临每家末，但是在这些这个宵夜档里面呢，依然可以感受到啊足球给我们带来的激情以及魅力。比方说啊，一般都是吃烧烤或者是烤肉。那么作为最经典的这个看球伴侣来说啊，什么啊，现在最近还有新的那个湿辣牛肉，大家有没有吃过？其实还挺好吃的啊，包括就烤这个生牛肉串啦，还有烤牛仔粒。现在很多的牛肉呢，喜欢会夹一些什么青椒啊，夹一块菠萝啊，啊，夹一块这个甚至有菠萝蜜的都有，还夹一个荔枝的，我之前还见过。就是在丰富口感的同时呢，可以调和这个肉的腻感啊，偶尔加上一块水果呢，它的那种酸甜的汁水啊，会让整一个串呢显得更加的多元和丰富一点啊。当然少不了我们的烤生蚝啦等等这些东西。那一说这些呢，好的唾液又要分泌了啊，又各种各样的分泌了啊，没有办法。好，那么还有就是火锅的一些外卖。啊，火锅现在很多火锅都可以送货到家了啊。那如果你觉得外面嫌外面太热啊，或者是觉得外面不方便的话呢，直接叫到家门口家里面直接吃啊。既虽然现在天气热，但是在空调房里面吃火锅，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啊，氛围感还是很强的。但前提是你要叫上三五好友啊，叫多几个知己朋友一起，一边火锅啊，一边有说有笑的看着这样的一个球赛，还是很开心。那么通常吃什么呢？啊，什么胡椒猪肚鸡啊，椰子鸡啊，当然还有我们最常见的麻辣汤底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观球套餐。那这观球套餐，到时候开赛之后啊，大家晚上宵夜的时候点开我们的这些什么外卖软件，轻轻的一搜，你哪怕搜世界杯三个字，搜什么看球观球这几个字，就会蹦出一堆的观球套餐。可能是各大的商家呢专门为了这个时间段而给大家设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大家就酌情挑选了、啊。酌情挑选了。另外还有西式的简餐，还有一些汉堡啊，比方说汉堡啊、薯条啊啊，这些呢也是很好的配这个八加一的，配这个小麦果汁。尤其还有什么炸鸡啊，晚上我不想吃太丰盛啊，火锅那些太多了，收拾也麻烦。烧烤啊那些的话呢，就拿回来容易冷，出去吃又麻烦，嫌热。那你在家里面啊，叫上那么一大份炸鸡，叫一份披萨。再搭配这个啤酒，哇，真的很舒服。哪怕是无酒精的饮料也可以哈。那有些可能男生会喝酒精，女生就不喜欢喝啤酒的，那就喝点茶啊，茶饮也是很不错的呀啊，非常适合去追求一些便捷和多样口味的年轻群体。再退一步啊，炸鸡也不想吃了啊，这个那些什么披萨、汉堡都不想吃，小吃零食还是有的，什么泡椒凤爪呀。冷吃牛肉啊，辣子鸡啊，辣条啊，啊，包括我们的哎很多的一些小菜是吧？这些作为下饭菜，还有鸭脖对吧？这些东西也是很可以的啊，在我们追球的时候啊，看球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链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紫菜啊，四周紫菜也是大家的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东西。紫菜还有我们的虾饼啊，墨鱼虾饼，包括粟一烧啊，粟一烧自然不用说了，作为我们的零食界这么多年的
崇仪啊，一直以嚟佢个地位，佢个朵都系好响嘅。啊，34号链接，里面一共有八小包，一共有4种新口味哈、啊，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给自己即将到来的看球之旅啊，囤上那么点东西。好，那么还有人会觉得，哎呀，那些都你刚才说这些太热气了，热量太大了，太胖人了，怎么办？也有哈、啊，比方说沙拉、水果拼盘。啊，晚上看球的时候叫一份水果拼盘总没问题吧？啊，虽然水果也有糖分，但是呢，比起刚才那些已经健康很多了。但是我想，就是人真的要吃一些好吃的，会刺激你体内的什么多巴胺呢、啊？啊，什么兴奋的那些因子啊，那些真的就这么尝一尝，吃一吃，吃点好的，啊、又不是天天吃啊，偶尔真的就支持自己的球队啊，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大家畅吃畅饮畅喝。我觉得不是问题啊。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所以刚才所说的，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呢？有你们喜欢的，也可以一起跟我们分享分享哦。

夏天啊，对，我忘记了还有小龙虾哈，最近是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的季节还有什么西瓜的季节，大家只要觉得肠胃 OK 的话，叫上几斤香辣小龙虾，吃完之后旁边再开一个冰镇的西瓜啊，想喝小麦果汁喝小麦果汁，想吃西瓜吃西瓜，一样解辣又解渴，哇，真的想想都爽啊。

感谢点赞哈。这个您说的这个吴凯冰，何辉是地球所有电视台的收视保证是吧？香港足球是江中德是吧 ？OK 的啊。那我希望假以时日，杨浩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收听保证。

的傻。上午看球吃什么呀？宇航，来，请听我说：凤爪、烧麦、虾饺、干蒸、小笼包、肠粉、生滚粥、绿豆糕、萝卜糕、马蹄糕，再加埋呢个牛肉丸、蒸排骨、豉汁凤爪、煎堆、油角、蛋散，应有尽有，你鍾意食乜就食乜。

论起烧烤，论起夜晚的宵夜，咱们大广东或许不是数一数二的啊、烧烤不一定比得上山东淄博啊、宵夜文化不一定比得上内陆很多城市，包括大东北。但是论早茶，嘿嘿，我哋敢认第一，真系冇人敢认第一了。

OK 哈，讲了这么多，真的让大家这个口水直流。那么有哪些地方大家值得一去呢？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呢？哎，那还是有的啊，还是不少的。那举个例子啊，那琶堤就在我们的珠江啤酒博物馆的周边哈、啊。广州的琶堤呢，真的起晒多，包括到现在，它已经开了这么久了。虽然它里面的店换了又换啊，但是不妨碍它成为一个。至今比较受欢迎、年轻群体受欢迎的一个网红的啊，平常休闲娱乐聚会的一个好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而且互相的这种灯光啊，在珠江边啊，环境也好，也好看啊。它那有30多家餐吧和酒吧，几乎都是配备了大屏直播的。就你要看世界杯，你去琶堤啊，但具体哪家店我们不需要介绍，你自己过去找，你每一家进去坐下来看一看，感受一下氛围好不好。你再决定，啊，你再开始点东西，不行你起身走人，下一家那边选择特别多啊，但整体就是一个琶堤的氛围很浓厚啊，通常还有很多一些表演呐、啊，包括一些酒水的优惠活动，也是线下观球赛的热门地。那么琶堤的这个区域内呢，啊，以及酒吧里面也好，公共区域也好，这些就是真的是很适合一帮朋友去看球啊，当然。可能整个酒吧里面有一半是支持这个队的，有一半是支持那个队的。但是呢，大家和谐观球哈、啊，不要打架什么的啊，不要吵起来。就你支持你的，我支持我的就好了。各位还是要提个醒。那么，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大型的显示屏实时转播啊，这所以是现场的观赛氛围啊，特别的浓厚，特别的浓厚。还有是在活动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组织的优惠啊，什么看比赛、品美食、逛广场等等，都是一站式的。同时呢，在那边你哪怕是啊不怎么看球，你也偶尔去看一看，作为一个景点去逛一逛，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啊。琶堤它是串联起了这个啊广州塔啊啊琶堤啊，其实应该是琶堤，不好意思啊，我是看错字。琶堤，琶堤，琶堤呢？它是串联起这个广州塔、海心桥等等的这个网红地标，也是形成了什么呢？塔江

0: 饭新鲜热辣滚烫。
1: 中意食炒牛河啊嘛，加两个蛋可以啊。我通常中意食炒面多啲啊，我会将佢叫牛河改成面，哈哈。跟住湿炒 OK 噶 ，OK 的啊，面也好，河粉也好，我们广东地摊炒米粉、炒面、炒饭，其实炒河粉都很好吃。前提一定镬气够哈，有镬气就有味啊，就是这么简单。好，那么除了扒蹄之外呢，还有这个番禺的四海城啊，四海城的夜色白市啊，夜食白市，各位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啊，氛围也是很一流的，就在南村万博的 B 出口啊。在店内呢，它设计是偏户外的工业风格，中央是一个下沉式的吧台啊，别有风味，所以呢也是啊，酒类啊各种各样特别的多，应有尽有。那么各种的口感也是很不错的，同时要留意一下它这个世界杯的套餐啊，它每次的世界杯也是会出一些套餐的，有的是偏这个川渝风味啊，能吃辣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搭配，各位可以看一看，什么蒜油牛肉啊，啊烤牛生串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很独特的东西啊，那些独特的味道，喜欢吃肉的牛肉脑袋们，我觉得去撸撸串也是不错。那像这些呢，又区别于这个扒蹄了。扒蹄来说呢，可能就是氛围更浓烈，人与人呢大家坐得很近。但这种呢餐吧，这种就是烧烤吧呢，哎，互相之间可能坐得远一点点啊，大家看起来呢更多是专注于你们同行的一些伙伴的一些这个用餐和这个观影体验。那么猜在世界杯的期间，还有一些什么猜胜负等等送啤酒的活动啊。虽然说今年冷门频出哈，但是呢猜对也还好，我觉得难度不算太大，大家就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和支持呗，反正都是去看球嘛，去玩嘛啊，猜对了还有啤酒送，何乐而不为呢啊。而且的话也是给很多的一些球迷们的增添了一些兴趣。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天河路哈，包括体育西路的商圈，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六运小区啊体育东横路啊，体育西周边啊，那些地方都是特别特别多，什么排档啊，广式大排档应有尽有。不管是大型购物中心啊，也会延长相对的一些营业时间，也是提供了很多高质量的一些餐饮和一些服务吧。那么所以呢，大家到时候呢适时的啊过去一起去试一试就 OK 了。好，那么还是做几个小小的提醒啊，比方说要提前预定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热门的餐厅啊，在关键的场次啊，有一些场次特别的关键，比方说揭幕战，就刚才说到的，或者是决赛啊、半决赛等等，通常都是一位难求的，朋友们啊，所以呢，就是也涵盖了很多的一些什么啊，大众点评啊等等的一些要提前电话定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心看的话，要打个提前量。包括你在一些平台、外卖平台上面，在这个期间会有专属的观球套餐啊，所以呢，也是适合居家观赛的。就外面如果嫌人多，或者实在没有什么好地方啊，那还是在家里看更加省心更加安全，喝多了直接睡。

然后当然自己打扫一下收拾一下还是不错。那么也要注意一下一个营业时间哈，因为呢部分的宵夜店虽然标榜了深夜食堂，但是具体结束的时间呢可能会因为场次的调整，那出行之前呢请确认是否是最新的营业状态。

中。OK，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温馨提示哈，包括呢，肯定凌晨饮酒一定要注意适量啦，把避免影响次日的工作和生活，哪怕就是你第二天休息，不上班，不上学，不上课，你都不要喝这么多，真的难受啊。第二天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喝得不省人事，当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大下午了，你整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又浪费了一天，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啊。所以呢，大家适度就好了。而且呢，看球嘛，更多就是进球了啊，碰一杯啊，这个欢呼了啊，有精彩表现了，大家碰一杯，不至于劈到死下死下的，各位朋友 ，OK 啊。还有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凌晨的时段呢，因为公共的交通就减少了，所以呢也要建议哈，预留一些打车的预算，或者是使用一定要叫代驾啊。喝八加一不开车，开车不喝八加一，一定要记得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就不要犯了。而且到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知道啊，肯定是查得很严的，查得很严的，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水啊！郑重的提醒各位，观球虽好，喝酒虽好，不要贪杯啊，理性看球啊，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呢，啊，所以。就回到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就是球赛的结果如何跟你没有关系，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过程和氛围了，已经大家在看的球中，已经跟朋友之间继续有聚会啊，继续深厚的维持了你们的友谊，维持了你们的关系，就已经 OK 了，这目的就达到了啊。赢的输的话就这么地吧啊，人家该踢还是会踢，也要允许有一些球队偶尔会发挥失常，也不要抱太高的期望，怎么就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还是能找到自己开心的源泉的。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又眨眼就差不多了哦，那我们要下周一再见啦，下周一再见啦，关注我们悦享生活派，7点到9点，浩浩与你同在。好的，最后一首夏天的风，祝大家每天都能开心，吹着夏天的风，回到美好的梦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

0: 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

0: 节目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1: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0: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0: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 对，
0: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0: 一个新船。
1: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 啊、
0: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 太震撼了。
0: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
0: 嗯，
3: 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

0: 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1: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0: 没问题。
1: 哎，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十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哎，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0: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啊，问题全部暴露。那我跑公里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1: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0: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锌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1: 是啊，
0: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1: 哎，铝锌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0: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1: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0: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0: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0: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

0: 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1: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哎，贾华，你刚才说到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3: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他居然在淋浴区旁边
0: 啊
3: 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0: 对 对，
3: 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十来米，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0: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3: 那后来呢，无忧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0: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3: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0: 对 对，
3: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5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对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0: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3: 那么翻新之后呢，无忧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啊，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0: 哎，可以理解。
3: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0: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3: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0: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3: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0: 哪三点呢？
3: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0: 哎，没错，
3: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嗯，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有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种植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0: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3: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3: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0: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3: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吴有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0: 零增项，
3: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证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吴有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0: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3: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吴有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0: 对，
3: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啊，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0: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证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3: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吴有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吴有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0: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3: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吴有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0: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3: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 打烂重装。
0: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3: 那么其次呢，无忧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

0: 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1: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0: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无忧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1: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1: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0: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呢没那么集中呢，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那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1: 隐藏起来。
0: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1: 哎，
0: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1: 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了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0: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像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报名，赶紧的啦。
0: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1: 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0: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10几20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1: 对，
0: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1: 对，
0: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0: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 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1: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10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

0: 天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0: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觉得在这片星空之下的我们还蛮特别的，有的时候掐指一算，我们相隔才不到24个小时，怎么又会如此的开始想念对方了呢？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多小时呢，我希望用我的态度，用我的声音，用我诚恳的陪伴，和星空下的你在一起。我想呢，很多准时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心中也是带着这样一件想做的事情，准时出现，准时守候的。感谢开场的时候呢，看到金律师的打扣表情哦，谢谢。
1: 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将回忆走完，
0: 谢谢金律师点亮了我们直播间的灯牌了。

0: 谢谢我们星空 flower， 谢谢 Alison， 谢谢你们的黄三岁和星小空啊，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两个最可爱最有温度的小伙伴啊。静静说已经到周五了，今天我想在节目里面要点歌啊、也想念我自己。这片星空下的我们常常会畅想自己的未来吗？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在时间轴里面突然之间往回看一看自己想念的自己呢？
1: 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期。
0: 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身边有一个有质感的伙伴，一个愿意懂你的伙伴在陪你，我想我对晚班的期待也正是如此。

谢谢静静的十个点赞哦。我除了很爱你，棒棒说我来了，韦少，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今天的我本科四年大学呢终于正式的毕业了。我想念我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哇，今天对于你来说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哦。那就借由你今天毕业的这个时刻吧，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也想要把这样一份对于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的祝福送给你们。哇哦，我们的金律师要点歌了啊！是谁说你？看看金律师想要听一首什么样的歌，把什么样的祝福送出来。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很想问朋友们一个其实看起来很轻，但实际上又很有分量的问题：你最近想要做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就接下来想做的那件事情会是什么呢？也许他已经在你的心里面藏了很久了啊，就好像是一颗很冲动但是又还没有发芽的种子，也许只是前几天冒出来的念头，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对待。不管是哪一种吧，今天晚上呢想要跟你聊一聊你那些呢你接下来想要做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开始的事情。唐佑飞先生啊，蛮上好啊， Hello Hello。昨天你上班太忙了，搞到直播间里面大家都没有看到你的效果哎。哦吼，谢谢唐先生的烟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有温暖的陪伴在等待你。从一数到十，你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开始靠得越来越近咯。此时此刻，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以及呢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进行我们直播间实时的视频直播。所以呢，正在听收音机的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安装这么一个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现在呢打开它的首页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正在乐听上面直播的这个入口了。比较随的 old 爱在哪，爱如何变成爱，快把仇恨变成爱，爱的梦。谢谢极速帅哥的十颗小烟花。LOVE 再多一点的关心爱不。哦，你要点的歌啊。跟我们说说看你要听哪个歌啊。然后把这首歌送给谁呢？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阴天哦，翻到了，我看到了上面你说要点一首阴天，希望大家今年夏天呢都清清爽爽快快乐乐的。好了，来了，我给你翻一下哦。

果然唐先生还是相当的给力哦，谢谢唐先生。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送出的嘉年华，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嘉年华？这是我们的星空 loft， 哇，超级想住进去的。唐先生，到时候我们要选户型的时候让唐先生先选哦。唐先生棒棒的啊，到时候选户型的时候你最先选啊， Number one。 可以哈，相当可以啊，像一个糖果屋，对，就感觉住在那个星空 loft 的城堡里面，大家应该会觉得每天的生活都会美滋滋的吧。实际上这个星空 loft 这个很多年之前呢，就是我们彼此都很想共同做的一件事情，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希望呢星空下有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这个唐耀辉唐先生，还有靳律师靳靳，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小伙伴们啊，能够一起来守护星空，然后将来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实力去共同做一个我们星空的 loft， 然后让我们星空很多想要长相厮守的伙伴们啊，可以住在同一个 loft 楼里面哇。我都不敢想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多么的期盼下班然后回到自己的小空间里面去啊。Flower 说感觉这个音效的声音好像已经小了一点，难道是因为信号的影响吗？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音量放大了。这个前奏当它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晴天雨天阴天，有你就是好天。我在不开灯的房间正在陪你。

0: 要消遣。
1: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静律师点播的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希望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伙伴们，祝愿大家天天都有好的一份心情，在这个夏天呢过得清清爽爽呢。下周就会上架荧光棒的啦，静静。然后呢，唐先生，接下来我们也会把后面的一首点歌权交给你啊，唐先生。

谢谢唐先生，爱心直升机啊，对，你有了这个星空 loft 之后呢，就要用这个直升机才可以上到那边去。现在低空经济开始逐渐的被我们熟知我想过个几年，真的有些朋友说不定就是每天他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勤可能会真的用到直升机的现在看起来体验直升机呢，这个交通工具还是就是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想以后可能我们在空中通行的话呢，就以后我们生存的那个世界这件事情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简单。我们要去学开飞机我觉得可能以后会有更多朋友拥有飞机的驾照吧。然后呢，如果你不想开也没有问题嘛，对吧？你可以雇人开，就好像你家里有自己私家的汽车、私家的司机一样，对不对？婚机啊。小勺子一直说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爱心直升机的这个样子特别像是婚礼的时候可以使用的一个道具

0: 还看到唐先生说呢，他准备要起飞啊，到这个北京旅行啊，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突然想到了《玫瑰的故事》里面黄一梅啊，她也去学开飞机哦，啊，真的可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去考一个飞机驾照的话，真的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哦。啊，谢谢静静和唐先生的烟花。
1: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药？
0: 我想这首《阴天》呢，可能会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曲库收藏夹里面。你觉不觉得呢，就当天色昏暗啊，或者说当这样的夜晚把这首歌拿出来的时候呢，
1: 笑得多，
0: 感觉还是很饱满的哦。
1: 傻傻两个人，
0: 哇，对， Flower 好像就是传递了个消息说，静啊，是唐先生要去啊，有没有点王建王的感觉？上次听到这一首《阴天》呢，还是蓝天白云在这个节目当中点的这首歌，是吗？嗯，接下来呢，对，刚刚公屏上面呢，我们的唐先生也使用了一个点歌的这个功能权限哦，所以唐先生待会儿也可以在公屏上面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样的一首歌，把它送给什么样的朋友，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哦。
2: Where are you going?
3: Going out.
2: With who?
3: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2: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3: Stop acting like
0: 明天呢，有些朋友要去参加这个四六级英语考试了啊。这一段给大家英语听力练习一下，做个热身。你好啊，阿月啊，帅气的听众你好。呢首歌送俾听日要考试嘅朋友啦。

0: 只是怕
1: 定过六折啊。
0: 有人永远爱着你，爱你。
1: 我想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想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越来越懂你啊。哦，唐先生呢希望来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然后送给伟少和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姐妹们，特别想说在这个夏天有你们陪伴呢，我是好幸福的。唐先生，这么多人爱你好不好，你也有在这个世界上很关心很爱的人，我希望你要继续幸福下去哦。

0: 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热爱，也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人不会因为各种的计较，各种各样的分析利弊啊，权衡进退啊，他就是很真诚的，很简单的保护着你，守护着你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我们真正值得珍视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它就是很简单。希望你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那个简单纯粹又快乐的人，好吗？有人值得去喜欢，也有人真诚的喜欢着你，我想这应该是真的蛮简单幸福的事情了。谢谢 Yuna 的猴猴听啊，好听的时候大家就要把好好听抠出来啊。曾经说过，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情歌小女神她说，韦少，说到最近我很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最近买了一本学粤语的书啊，我想等我学会了粤语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一趟广东啊，或者香港那边去旅行啊，也不知道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呢，只要你敢想，我相信就一定可以，是吧？谢谢静静的猴猴听啊。青春常在，他说我最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接下来呢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一件一件说出来，好不好？Flower 说，我想幸福是建立在爱护着自己的基础上啊，然后你去好好的去爱一个人。嗯，对，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不能小看时间，对吧？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Flower 啊，像小七啊，还有很多我们这个现在很熟悉的伙伴们，当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印象当中他们从来没有长大过，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一直就是在离我不远的一个学校的校区里面上着学，然后偶尔这个小周末的夜晚呢，然后走个几百米就可以在楼下呢接我下班的。就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然后就是真的不敢想，有的时候你想说，哇哦，我参加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吗？我在星空夜话已经这么多年了吗？然后我们的这个很多原来熟悉的，在我印象当中从来没有长大过的朋友，他们好像一不小心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经历很多事情，所以呢就是几乎你会感觉到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断的去循环的一些绕不开的话题的时候，就每次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隔几年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一些表述，他们会开始变得不一样，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跟变化，对不对？
1: 大家好，
0: 就这一首歌呢来自于 JJ 哈，在这个夏天呢，希望这首歌像一阵风一样吹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它像一阵想念的风一样来到你所在的城市。其实很多时候呢发现我们的声音呢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特别的，因为声音的力量有的时候可以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啊，终于在这个时刻抵达你的耳边，这样的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和你的耳朵谈个恋爱哦。
2: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

谢谢 Flower。Flower 的猴猴听啊，听到了，还有刚我们小小比的爱心哦。啊，金律师说真的，听着这个歌，真感觉他们是行走的 CD 啊。情歌小女神说，哇，听起来金莎的声音真的好甜哦。所以呢，也特别感谢唐先生能够把这首歌翻出来。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首歌呢已经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蛮久了。

同的歌手，有不同的味道嘛，对不对？好像有的事情它真的是就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呢，应该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吧？就你通常说哇，如果你要选一个武状元的话，那好像真的就是谁的绝对实力最强，那就是他了。可是你要说到比文的啊，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啊。可能在不同的朋友那里呢，他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跟喜好就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才常常会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了。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呢它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精彩纷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亮色的一个世界吧。静静说，我好像看懂了黄同学刚才的笑容，你来说说看你看懂的是什么样的笑容，难道你没有看到我那璀璨的笑容背后的那一丝想要真的争取把这一碗水端平的一丝小无奈吗？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呢，想要控场啊，想要跟小伙伴们都一起很开心的交朋友啊，我也很难的，好吧，我也很难的。每个人心中都值得自己的所爱，对，有的时候你很难说什么是最好，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一定有一个更好，这就可以了哈，是不是很难？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情歌小女神说呢，韦少，最近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吗？这个小时当中呢，我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好好的犒劳温暖一下你的耳朵和你的在直播间互动的心情。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就是比较把这个范围拉得很近啊，就比如说在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最想做的事情吗？这个时间的限定可不可以？很 OK 的啊。Sarris 说，我就在计划，我在思考明天当我自己考完试之后，我想奖励自己吃什么东西呢？无独有耳 ，Flower 也是想到吃的，他说明天我就准备吃个雪糕吧。你们呢？就都是那么爱吃是吧？都是被食物硬控的朋友。然后小勺子说，我明天的计划是先睡到自然醒啊，自然醒相当 OK 的啊。好的，下一首歌呢，我们的静静还要继续的掌控啊，来听听看，待会儿我们的静静想要听歌。阿月说呢，每天晚上呢都有这个时间来直播间呢，就是来陪伴一下主播啦，以及呢来跟直播间里面的好朋友们会个面，这是我最近很想做的这个事情哦。所以呢，这也是提醒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呢正在进行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画面的直播互动啊。你只要在手机上面安装的这个乐听呢，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打开它，在这个 APP 的首页就很容易的可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星空夜话直播的这个入口啊。

实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夜里边把它翻出来。告别以后，你会觉得说像贝贝感受的一样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我们就听着这首歌，多喝点水吧。谢谢贝贝请我喝水哦。

Hello， 小茹同学。周末呀，周末现在还不知道呢，周末。哦，对，这个周末很有可能我们暂时会没有这个直播的哦。星空夜话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都会在我们的广播频率和这个乐听 APP 啊进行直播。除了我们广播端的声音陪伴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使用这个乐听 APP 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间互动，也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间画面哦。

有很多的朋友啊，许久没有见到我们这一张星空夜话的定制卡片露面了啊、这个月底呢，我们会把在我们的六月份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乐厅直播间里面，在乐点互动区域非常活跃的伙伴里面呢，我们可以把这张卡片送出去啊。

0: 欢迎朋友们走进星空夜话的直播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犒劳你的耳朵，温润你的心情，放慢你的步调，我们一起找到人世间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很快呢，我们会进入半点的这个打点报时阶段啊。这个时候看到国民上面呢，我们的极速帅哥送出的小烟花，谢谢你，20簇灿烂的小烟花释放出来了。希望待会儿呢，在下半场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共同来做收拾烟花操的时候呢，也有更多的烟花绽放出来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借由小周末的夜晚呢，希望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互动一下，来聊聊最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就好像突然给自己点亮了一盏深夜里面的灯，给你一点点小小的方向感，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期盼，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助力，也许接下来这段日子就会变得更充实，更加的快活一些。很快就会回来等你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

0: 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光良。
7: 你好，我是蔡康永。
8: 大家好，

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3: 支持黄伟的节目，
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5: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3: 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 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依旧透过我们真诚又透亮有温度的声音，陪伴你在小周末夜晚的这一双耳朵，一双渴求靠近，一双寻找温度的耳朵。

谢谢星空 flower， 在我们的公屏上面释放出来璀璨的烟花。谢谢小娃子的吼吼天哦。每一次呢，在耳边响起这样一首浪漫的歌，我们都会觉得哇，多少有点穿越时空的爱恋的感觉，是吗 ？Sorry。

谢谢唐先生的烟花。金律师说呢，李健的声音仿佛可以帮助我们隔离掉全世界的所有的喧嚣，是不是小福啊？小福回来了。直播的声音有点抖，是麦克风的问题吗？好像不是，我感觉是，哎，突然又好了，突然又好了。我感觉好像是直播信号的问题啊。

唐先生说，有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呢，就会多少有点想要流泪的冲动哦。有的声音它好像可以诠释出一种你很难用对白去阐述的东西哦。就是突然之间呢，这种声音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突然间让我们的耳朵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共鸣。

0: 听的。
1: 亲爱的，说说最近好吗？心压着。
0: 你亲爱的你正在听着星空夜话的你，最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还好吗？这个小周末的夜晚呢，很开心我们又有一个机会呢，能够这么贴近距离的一起来深情互动一下。那我们的星空夜话走到这个路口呢，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个能力一起继续的共同守护好它，让我们的节目呢可以继续走向我们所畅想的未来里面哦。

0: 金律师说，感觉每一天你都会在这里，每天大家都在这里，这种感觉是真的好
1: 啊。终于不用坚强，我想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这么拼命这么努力，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些表面上陈述出来的，说比如说我们要换大房子，我们要换更豪气的汽车，我们需要更多更多这样那样的东西。鲜花好了，我记录下来，把大家这个有需求的互动呢的这种要求呢，我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因为我们这周呢也才刚刚在乐厅的直播间里面开播。Hello， 苏苏你好，晚上好。哎，好像是第一次在乐厅的直播间看到你哦，苏苏，来晚了是吗？没关系，来了就好。其实说起来哦，金律师说大房子还是好的哦，但是你要知道嘛，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有多大的这个能耐，有多大的气场，你就住多大的房子。所以起来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静静呢，虽然他是北京的朋友，但是他家门口的故宫他从来没去过。反倒这些我们山长水远的外地的朋友呢，经常就会跑到自己陌生的城市去啊，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实际上你真正去逛过故宫，你就会发现说，哪怕是皇帝啊住的这个卧室都是非常小的，就是照一般人的那种居家的格局看起来，都会觉得他的卧室有点多少有点局促了哦。实际上一个小小的卧室是最能够聚集人气的哦，不会让你的气散掉哦。
1: 亲爱的，今天的你好。
0: 对啊，所以呢我就是想提醒静静说，你家门口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你真的可以接下来把它们纳入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表单里面去，就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放进去接下来你想去做的事情里面就好了，对不对？
1: 还在想着。
0: 所以一旦你发现你想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我们都很羡慕的人，因为我们确实离那边太远了，不是很多时候想去就可以去的。就比如说呢，前阵子呢也是一个路过的机会，就是一个仅仅一个路过的机会，我就因为看到那个国博有一个特展，就心想说如果这个展那次路过我不跑过去专程看一眼的话呢，可能我下次再有机会去到北京的时候这个展就撤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就找了一个机会路过闪现了一下国博。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就是放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事项里面去，对吧？对，我也想是试着看看能不能约到 Flower， 因为这个预约真的是但我发现呢，如果你是一个错峰的时间，比如说工作日啊，工作日的时间去约，你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对减低一下这个难度。其实周末你想约的话，或者说暑假这种时间，哇，真的很难，非常难哦。因为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大朋友小朋友，对他们就是只能趁这样的时间就一股脑的大家都跑到北京去游学啊干嘛的，所以你就很难跟他们去竞争啊。
1: 虽然也有些不安，
0: 一直都在，你可以随时，对吧？所以呢就是对啊，有一些你距离近啊就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发现每个人多少都是这样，对吧？就比如说外地的朋友们经常也问说，哎呀韦少，哎呀Flower， 哎呀这位那位的，你们有没有去过专门去这个小蛮腰上面玩过？可能 Flower 还去过，但是像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就根本没有想过说我要去小蛮腰上面干嘛。对，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你自己待腻的城市那些所谓的景点，你通常就没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去，对吧？

0: 哎，小勺子，哎呀，我跟你有共同的经历啊！就那个小蛮腰，我唯一去过地方就是他在中低层，他真的有一间空中电影院，就那个电影院我去过，而且那个不是我主动去的，就是前些年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呢在那边做了一场公益的这个看电影的活动，所以也是借由工作的机会才难得终于算是上过一次小蛮腰吧。但其实那个楼层好像我印象当中也就是30多层吧，三四十层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呢，我当时留意了一下，小蛮腰起码有110层以上，对吗？
1: 爱情不过是一种白发两个人。
0: 哇 ，Flower 说他还去上海东方明珠有上去过。
1: 爱情不过，
0: 所以你有看到东方明珠，就是它中间有一块是那种透明地板的吗？你有踏上去吗？你太牛了！作为一个恐高的人，我完全不敢去体验这样子的事情。小勺子说，这个女神节的时候过去啊，是可以打折的，真的吗？哇，这么神奇哦 ，Flower， 你太牛了，你真的有站到那个透明的地板上面去哦。静静说，我去广州出差的时候，去了一趟小蛮腰的附近，然后发现那里有好多的人在排队啊。对啊，热门的景点大概都是这样子的，Flower 说，我还记得当时呢，在这个东方明珠上去的时候好激动啊，在那边呢去感受了一下万家灯火啊，这种感觉呢有点像我每天上夜班的感觉啊，就是我明明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很恐高的人，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又需要在这片星空在这样的夜里，在工作日的夜晚去俯瞰万家灯火。又到了我们各种方言打招呼的时间喽！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乐呵，我该五位啊，我爱乐诶五位啊。这个 A 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就是我想用它来代替的啊，就是好吧。我爱加呼加乖，我爱加加疼，我爱加醉，我爱加everything， 我爱加乐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实在没有词了，没有词汇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客家话，大家好，我是王伟，粗体王健伟的伟，先来安茂啦，爱唔爱？爱唔爱识的字廿少咧啊？北京话，吃了吗，哥们儿？夜宵都开始吃了 ，sorry 啊。其实夜宵，哎，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种最近又在克制自己呢，想要变瘦一点点呢，但是经常晚上又觉得哇，小周末的夜晚如此浪漫美好的夜晚，我能够吃点什么样子的东西，就不让自己的罪恶感那么大，但是又能够一饱口福呢？这北京话真是醉了哦，就是在对北京的朋友们都是通常哪怕在厕所遇到也是哦，哎。哥们儿您吃了吗？不分场合啊，肉蛋双飞，肉蛋双飞，这是甘肃的，这是兰州拉面是吧，肉蛋双飞。谢谢唐先生的烟花。小周末的夜晚呢，我觉得适合来一盘小龙虾啦，然后就是有蛋白质了，然后它又不胖人呢。阿月出的主意是烧烤，谢谢静静的烟花。哎，其实说起来呢，我今天刷了一下手机，我才知道原来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开始了。就 我发现昨天晚上已经开幕式了，已经有揭幕战了，所以我想呢，今天尤其我们这个听节目的男同学啊，然后一些这个哥们儿啊，你们今天这个比如说小周末啊，或者这两天周末有没有这种看球的计划？会不会把这个半夜看球吃宵夜放进自己的想做的事情里面去啊？真的假的吗？阿月，世界杯真的来了，我都不敢相信啊！今天已经是世界杯了吗？已经开始正赛了，真的。金律师说看球不是标配，会这个有花生毛豆啊什么这些啊，女生比较不感兴趣啊。其实前些年我觉得有些女生还是会感兴趣的，比如当时有这个贝克汉姆啊，然后有什么欧文啊，当然今年还是会有 C 罗啊，还是会就。对吧，就是有些可能平时也不看球的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多少也会去看一下足坛偶像啊，就这些有些女生喜欢看比较帅的球员，对不对？帅的球员。小如说看球的时候不应该是8+1然后配上花生吗？哦，这就不知道了。这就确实要问一问我们这个听，广播节目里面，或者说我们刷这个直播互动的伙伴们当中的男生了。他们肯定有自己固定喜欢的。其实当年呢，我记得我在上一届和上上届啊，就晚上那个时间比较刚好是可以一边宵夜一边看球的。那个时候呢，我通常，要不然就真的是来一份小龙虾。要不然就是炸鸡啊，然后就是没想到啊，上一届这个还有上上届，我居然那个时候还这么放纵自己的。是的，世界杯就这样子

男生们啊，能够找到你们心中的那一份呢，好像已经沉寂许久的悸动哦。是的，这是一首来自胡彦斌的歌。

好听吗？少。朋友会说提及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其实我真的很想说，最近我很想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打算去蹦个极啊。我为你加油，唐先生，我为你骄傲。就这个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是绝不可能真实上演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勇气去体验的话呢，我给你加油啊。怎么 Flower 你已经试过了？ Flower 居然说啊，去吧，加油啊，蹦极的体验感相当不错的啊。Flower 在哪个地方蹦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去到这个澳门的观光塔了。澳门观光塔的它上面呢是有一层这个旋转餐厅的，然后就在那边呢，好像是自助餐啊，然后有一个机会在那边就餐，然后就去端了东西之后呢，我就坐在那个旁边吃饭嘛。我就心想说，哇，那也不错啊，对不对？看看风光呢、啊，可能，这一个小时的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一圈这个不同的景色。结果呢，吃了五分钟不到吧，然后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窗户外面腾从上面跳下去，给我吓坏了，真的，就完全没有心理预期。后来听他们说才知道，哇，那个塔上面是有一个蹦极的地方。所以人家一蹦的就会刚好从我们那个旋转餐厅的窗户外面蹦下去，从那经过，就天哪！就如果想蹦的人，你们将来有机会，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去澳门的观光塔蹦一次。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应该哇，应该会相当的刺激吧。用户酒吧说斗子还播吗？斗子可能以后就得跟节目内容做一下切割，然后以后尽量的等我们这个节奏摆好了之后呢，看看以后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时间，斗子那边再跟大家去加播，陪你们聊一聊哈。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除了斗子的陪伴呢，其实请大家记好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播出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那么在这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广播端以及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来进行我们直播间实时画面的互动。

0: 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一周要放松自己的时刻。你看今天呢是小周末的夜晚了，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呢准备好自己的烟花烟花 Plus 烟花 Plus 还有我们的一群小烟花，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今天准备刷多少百个小烟花？昨天呢Flower 试了一下是吧，424个烟花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转了好一会儿才转完真的是几块钱可以玩出满屏的效果。哎，朋友们，今天的烟花我们要开始了啊，做好准备 Let's go。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

再一次，准备，飞！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唐先生说，明天呢就是我休息的第一天，我要去吃酒席。啊，明天我给自己预约了一个中山大学的讲座。
1: 就算下起大雨，我依旧能出发。
0: 说起来呢，真的是好多年都没有进过中大了。Really? Really? 啊，真的啊。希望周末有个好天气吧。然后希望这个讲座之后呢，可以跟好朋友吃个饭什么的。哦，
1: 我想去个地方，有纯真的时光。
0: 明天我会去一趟中大的南校去啊。

0: 静静说，我现在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现在好想吃雪糕啊。大半夜的不好吧，静静，稍微的忍一忍，你明天可以吃，你明天中午就赶紧吃啊，明天给自己好好安排一下。唐先生说，明天是我弟在家里面办结婚酒席。哦，真的假的，唐先生？要不要刷个啥给我们喝一喝？给个机会让我们排队祝贺一下。金律师说，我晚上都已经吃了两根了。真的假的？你今天已经吃了两根了？一簇一簇小烟花。小烧子说呢，我接下来想要去吃流线席，就是爸爸宴的那一种啊。什么叫怎么样的流水席呢？就是你说你每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会摆个三天三夜，对吗？就是你随时走到那个地方都可以吃啊。还是说村子里面的人轮流吃，每个人只吃一次，还是怎么样？我不懂。哎，好像每个地方习俗都不一样，是吧？阿月说，明天我要去加班，想把谁拧出来啊？到底谁喊我加班的啊？小叔说，我也吃了两根冰棍了啊！你们现在吃冰棍都是两根两根起步的吗？苏苏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苏苏了，不知道苏苏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想做的事情吗？这个小周末的夜晚，我们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的陪伴呢，好像时间过得蛮快的哦。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答案书。答案书又来了。在零点之后呢，我们有一些答案书的互动啊，我们要一起再加播一下子。所以呢，收音机端的伙伴们啊，虽然已经到零点了，但是如果你意犹未尽的话呢，你可以现在移步到这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啊，你可以移步到这边呢。我们零点之后还有这个一小段时间的加播，希望你可以过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对，乐听，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那么从这周开始呢，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已经调整到了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啊，记好我们这个互动的时间啊。苏苏说明天星期六嘛，准备带着娃出去玩一下啊。哦，那也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朋友们，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啦，下个星期一晚上11点我们广播再见哦。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

0: 及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

0: 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

0: 今天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我们又把时间加长了一点。
1: 没错，今天又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特别的节目啊，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0: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了一群大小朋友。那么最远的是深圳啊，
1: 特意请假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0: 那我也特别高兴，我也特高兴。如果不用上学，上学的时候都是这点爱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哈。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为大家打开了。
1: 是的，
0: 那也在这边还要说，如果要跟我们暑假想跟着我们去到，一个是江浙沪上海迪士尼方向，还有一个是北极加挪威方向，
1: 还有我们的13天火车团啊，
0: 去西北、
1: 西安、兰州、西宁等等。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8月9号去新加坡登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都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就好啦。
1: 是的，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来留言，对于我们这4条线路有一些什么样

0: 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当然此刻呢，我们的乐听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啊。
1: 嗯，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又来了哪些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啊，第一位他是谁呢？
0: 让我们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欢迎。
1: 你好，
2: 晚上好，
1: 哎，今天又来了，
2: 对，
0: 这次是要负责我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哈。
1: 对，百信其实已经跟我们一起执行了有北京环球影城的这条线路，
0: 还有长白山、
1: 《冰雪奇遇记》，以及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第三条线路，是去到有一个是杭州啦，一个是湖州的安吉啦，还有就是上海以及迪士尼有一整天哈。
0: 没错，
1: 那么这条路线呢？很多家长咨询率也是很高的哈。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办方的，是我们的研学真烈的主办方的，
0: 没错，
1: 哎，我们要把它介绍一下，
0: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哇，今天是两位美女哈、
2: 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啦，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也一一把他们介绍出来，我们要把这个远的小朋友先介绍一下，
0: 先介绍从深圳来的这个小朋友吧。
1: 来，你对着麦说话吧。
0: 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刘罗欣，今年十岁。
0: 哎，刘罗欣啊，
1: 特别漂亮，是从深圳来的小朋友。
0: 今天来广州开不开心？是不是周末还要来？
1: 周末还要来。妈妈就专门给孩子请假了，所以欣欣第一次进来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听说你竟然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爸爸经常给你听节目是吧？听说这次你也是选择了一下，我们有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呐、有北极挪威啊，有火车专列呀、还有去上海迪士尼方向。目前你选择要去哪个地方？
3: 火车专列，
1: 想去火车专列哈。
0: 你知道我们的火车专列会经过哪些城市吗？有没有了解一下？
1: 默默在旁边真的
0: 可以抢，可以来补充一下。
1: 默默，你来补充一下，火车你想去哪个地方？
3: 现在已经把火车专列 pass 掉了，因为呢，
0: 你还拆台的你pass 掉
1: 了。那你选的是哪个？
3: 还没选好，因为呢，火车去那个敦煌和甘肃已经去过了。
1: 那你现在是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3: 不是。
1: 你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3: 没有。
1: 哦，那去过新加坡吗？
3: 没有。
1: 你姐姐去过，因为咱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默默。默默是跟着我们夜宿海洋馆过、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她有一个特别爱的姐姐，她的姐姐不太爱带弟弟出来吧。
0: 我记得我们从那个长白山泡零下15度的温泉出来之后就下雪了，你还记得吗？默默，天空就开始飘雪了，然后默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你当时是打给谁？
3: 打给我姐。
0: 我就听到她姐在电话那头很不耐烦的
1: 翻了个白眼，是不是？
0: 太
1: 可爱。而且他们在长白山的时候，我们那天是从长春还是在哪儿、然后呢就有路过一个超市，其实就是感觉是那个滑雪场附近的超市，叫姐弟超市。默默大喊，姐姐，这是咱俩的超市。然后他姐姐白了他一眼、
0: 姐姐的超级小迷弟哈、
1: 绝对是超级小迷弟，他特别爱他的姐姐、
0: 没错，
1: 其实姐姐很爱你，只是姐姐到了这么大了要表现出酷酷的感觉、所以而且默默我们也都很爱你哦，你知不知道？
0: 希望暑假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吗？
1: 好不好？OK， 那么第三位了，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0: 武桥小朋友是他的小名。
1: 离麦近一点，武桥小朋友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
0: 你大名叫什么？
4: 我大名叫谭立章。
0: 你几岁？
4: 我七岁。
1: 长得已经像十岁那么大
0: 个儿
1: 了，然后我才知道你才一年级，是听说你是宇宙尽头的那个地儿了，是不是？铁岭的。你们家是铁岭是吧？
0: 东北人。
1: 是东北吗？妈妈在后面说她是哪儿的
0: 姑姑是吧？大姨。
1: 大姨。姨妈。
0: 姨妈陪着来的。
1: 好吧好吧，那武桥想去哪儿玩？
4: 我要去
1: 武桥，感觉要这念算一算那表情。
4: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家里啊。
1: 你要在家打游戏吗？难道是？
0: 你是个宅男啊。
1: 真没看出来，好，也是来砸场子的。好，下一个 pass， 这回得 pass 掉了，到你了。这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你来打个招呼。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5: 牛悠然。
1: 悠然啊，
0: 悠然
1: 已经是来了我们研学开发室好几次了。听说你就是想去研学专列火车的，对不对？去年你也坐了研学专列火车，有没有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5: 沙漠。
0: 哦，骑骆驼还是滑沙那些，
1: 那个叫啥沙漠来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嘛，
0: 库布齐
1: 乌兰察布是草原，
2: 对，
1: 哦，库布齐沙漠，你有没有从那个滑沙吃了一嘴沙子滑下来？
0: 嘴巴闭得紧紧的，
1: 你姐姐
0: 姐姐把姐姐卖了，
1: 姐姐是从
0: 你没有啊？你没有吃到吗？
1: 哎呀，没有，哎呀，还是你聪明。当时我记得我还专门给红红还给牛司令打个电话，下来一定要闭嘴哦，要不然每个人过来都，因为我在下面拍照嘛，每个人都说吃了一嘴沙子，
0: 反正没吃过。啊，总有第一次。
2: 我也没吃。
1: 牛司令，你说
5: 我没吃到的，
1: 因为我给你打了电话，对不对？
5: 对啊。
0: 哎，我们今年其实火车团也会去沙漠哈。
2: 是的，我们会去到敦煌。
1: 我们要去打匈奴吗？
2: 我们会去到敦煌，会去沙漠晚会，不仅仅是去沙漠玩沙子，我们还会骑骆驼呀，然后会在那里举行我们大型的一个生日会。
0: 哇，在沙漠里过生日啊！
1: 你知道去年我们是在内蒙过的生日。是在呼和浩特那一晚上，也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那么多山那么大的蛋糕，有十几个吧，
0: 感觉都吃不完，
1: 因为咱们有五六百个孩子嘛，因为整个专利有那么多人，所以就是堆了那么多的蛋糕，而且每个蛋糕恨不得有一米长，
2: 是的，
1: 太夸张了。所以印象那天孩子玩的也很开心，而且我记得咱们在内蒙的这个晚上草原上，我们不是还一边
0: 篝火
2: 晚会，
1: 很多孩子回来对那个篝火晚会依然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对，所以今年我们的火车团也会有，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在沙漠举行我们的集体生日会跟我们的篝火晚会
1: 啊。好吧，
0: 期待起来吧，
1: 期待起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这两个字， 你先进去哈。你知道以至于我每次去做采访的时候，旁边小朋友都会跟我主动说这个怎么进群的方式。要不牛司令，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小助理，你来给大家报一下怎么成为我们研学团成员，怎么进入到听众群。
5: 在广东广播，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
0: 肖默也知道对不对？
1: 肖默也说，
0: 肖默上次好像也倒背如流。
1: 肖默来说一下，肖默来说一下，
0: 再帮我们做一下广告。
1: 肖默那嘴，你那个嘴快有一米长，张那么大。好吧好吧，不为难你。
0: 下一位小朋友，
1: 那个小小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是旭旭是吧？
6: 是
7: 吴
1: 传旭。啊，旭旭，你也是七岁对吗？啊，你也是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去什么地方玩，或者以前去过哪里觉得特别好玩的吗？
7: 内蒙古。
1: 哦，你去过内蒙古。就刚刚我们在说，
0: 不是去年跟我们火车团去的，
1: 应该没有。
2: 他去年没去，
1: 去年没去。
2: 他今年很想去
1: 啊，今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你今年最期待去哪个地方？他瞪了瞪呼山。
7: 迪士尼。
0: 可以哦，我们有两个迪士尼，有上海迪士尼，还有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你想选哪一个？
6: 我去上海。
1: 上海。
0: 哎呀，
1: 好吧，那就第一团7月11号锁定你了哈。老妈妈来了没有？家长来了。好，我们最后一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
8: 我叫陶其润，我七岁了。
1: 啊，你最想去哪个团？
8: 海南岛。
1: 哎呀妈，这也砸场子了，就没这
0: 没有这条线路，暂时没有，以后可能会有啊。
1: 但是你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呢，就是基本上等于约等于带大家去了一个海岛，因为我们还在海底去夜宿海洋馆。当然最近因为都在忙着我们暑假的线路，还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新的时间，但是很快也会有了。好，我们再要说一下，今天你要报名我们不论是火车研学专列，还是上海迪士尼，还是新加坡迪士尼，还是去北极加挪威，我们都会有限定的礼物。
0: 对，只要今天内下单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包括了有来自迪士尼的官方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们谁知道？
1: 新黛露、
0: 哦、然后这个是琳娜贝尔，
1: 我永远记不住她的名字。这个是个包包。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的火车团的礼物也很丰富，这个是来自于成都的花花大熊猫，
1: 还有骆驼、
0: 对，还有很多的文创。
1: 对、因为咱们一路上要去很多的非遗啊、或者说是文化遗产这种的，都很棒。那么你看，去北极是这个
0: 北极的，
1: 这是亮主播专门拿出来的北极，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0: 私家
1: 珍藏的。就因为去到北极，去年牛司令跟亮主播我们看到十多头自然状态的冰原上站着的北极熊，所以我就觉得要送一个北极熊给我们去北极的小伙伴才可以哦。
0: 是的，那我们的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的话也有礼物哈，今天是没有带过来。
1: 对，
0: 是一个很
1: 漂亮的
0: 行李牌，是吧？
1: 那个行李牌只有报我们游轮才有，你想在生活里买你是买不到这个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有非常多限定的礼物，欢迎大家。
0: 对，
1: 那赶紧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面研学，输入研学两个字在对话框，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 首先你要先成为我们听众群里的一员，你就可以任何的团你就早知道了。
0: 嗯，首先想问问这个谢经理哈，就是咱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合作了，我们会去到这个浙江的杭州，还有安吉，还有上海的迪士尼，而且咱们百姓也是华南地区这个上海迪士尼的代理，是
2: 对，代理之一
0: 啊，
2: 代理之一，对对对。
0: 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在迪士尼当中安排的也特别的丰富，包括了餐食也有给大家准备好。
2: 嗯，对，我们会安排了就是午餐的餐券，晚餐的餐券，然后呢晚上呢看了表演，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非常丰富的，
1: 都在
2: 对，都在迪士尼里面，就足够的时间。
1: 对，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去迪士尼就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比如说进场可能要排队，但是咱们据说是有专门的研学通道的，
2: 对，因为我们是迪士尼的代理，所以的话呢我们进园呢是不需要排队的，就不需要跟着其他散客团队一起进，我们是有独立的一个开通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去年去环球也是没有排队，
2: 对
0: ，VIP 待遇，
1: 绝对的 VIP 待遇。而且今年报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还有这个，而且你知道吗？安吉这个线路呢？哦，对，还有我们的牛司令，刚才忘了介绍了。那安吉和上海迪士尼，很多人对安吉可能并不知道，但安吉这两年是在这个乡村振兴旅行的头把交椅，人家说这是最美的一个线。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呢默默的他姐姐就说我不想去农村，我想告诉他说这里真不是农村，
0: 这是度假村，
1: 对，度假村，我们去的是
0: 高端的，
1: 你一定要跟你亲姐说一下这个地儿，
0: 纠正他的观念，
1: 是一个叫五峰山运动村，这个运动村里有什么呢？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去年踩点你去过的这个感受。
5: 可以桨板啊，山上徒步啊，而且那边伙食非常好
0: 特别是早餐是吧，听说什么凉菜你很喜欢哈，
5: 啊，非常好吃啊
1: 你知道牛司令也算是这些年走南闯北了吧，
0: 是，
1: 但他今年一直在说这个安吉一定要再去，
0: 就为了这顿早餐也要去。
1: 他除了吃的好，他那的风景也好，因为你想他是五峰山环绕，
0: 就不会特别热，
2: 对，
1: 绝对的负氧离子，
2: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
1: 而且那个山里面就有白茶，然后就有比如说栗子林，我们上国庆去直接炒栗子啊，然后比如说这回去我们可能会去采西瓜，然后采茶，还做竹筒饭，因为安吉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儿，是那个以竹海出名的，而且呢我们那里什么攀岩的，还有就是丛林穿越，它真的就在丛林里面穿越，就直接就感觉你扎进一头山水画里面的那个头啊，
0: 而且它是竹香，我们会在竹上做一些这个
1: 文章
0: 包括做这个竹筒饭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露天电影院，
1: 对，
0: 会播什么呢？疯狂动物城吗？
1: 而且还会唱歌，
0: 还是哪吒，对，还有露天 KTV，
2: 对，还有烧烤
1: ，哎呀，这个听着大家感觉都要变路线了，是吧？我们欣欣小朋友一直乐，欣欣小朋友，你一般会喜欢去这些主题乐园还是怎样？你可以既要又要的。你可以先跟711这个团，再跟729这个团。妈妈咽了一下口水。你喜欢这种主题乐园吗？我想问一下。
0: 你有看迪士尼吗？动画片，知道哪些迪士尼的人物跟我们分享
1: 说
0: 一
1: 下？
0: 卡通人物。
3: 琳娜贝尔
1: 。哎呀，小朋友都女生都喜欢她。
3: 星黛露。
0: 你喜欢的都在这儿。
3: 唐老鸭
0: 唐老鸭，
1: 唐老鸭今天没带。
3: 米奇
1: 还有没有漫威的人物？小朋友，漫威有没有喜欢的人物？你先说，默默，你先说，对着麦说就行了。你说，
3: 我喜欢漫威有那个美国队长
0: 啊，美队，
1: 还有呢，
3: 蜘蛛侠
1: 啊，
0: 钢铁侠，
3: 还有毒液。
0: 毒液我也喜欢，
1: 牛司令也喜欢毒液，你也喜欢，
0: 我也喜欢毒液，
1: 你就跟他们这么大吧，好吧。那个小朋友呢，你刚才
0: 旭旭
1: 喜欢
0: 那个
1: 谁？
3: 我喜欢灭霸。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好霸气啊，
5: 最大的反派
1: 啊，
0: 就是那个戒指啊，他有好多戒指，
1: 就是那个，
0: 对啊，
1: 那个慢慢就是慢慢复联，
0: 对对对，
1: 武强，
4: 那个绿巨人也不错。
1: 哦，
0: 绿巨人也不错。
1: 所以呢，跟着
4: 我感觉毒液，
3: 我喜欢玩的标记侠，
4: 恶心。我也有点恶心，
1: 看着有点恶心哈。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个是七月十一号，我们一放假马上去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
0: 是的。
1: 那么第二站是七月十七号，是挪威加北极。你看我北极熊已经带来这个，如果你报我们北极团，我会送出这个 是我们的郑佳带回来的这个北极熊。
0: 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火车研学专列啊，13天的时间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我们这一次在韶关跟湖南都会有
1: 长沙
0: 这个
1: 有一个上车
0: 是吧？就是上下课。
2: 因为我们考虑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嘛，就是送孩子没有那么方便来到我们白云站，那在我们韶关站火车站就是老火车站可以上下课，然后还有长沙跟衡阳都是可以的。
1: 哦，长沙跟衡阳两家。
2: 对特意为大家申请了。
1: 哎呦，以前我们真的有好多湖南听众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就近上车。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可以顺便去那玩两天再下车，可以从那儿再玩两天再走。
2: 就是往返其实都会经过那个站，
0: 哎，对，往返都会有。
1: 嗯，太好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7月27号到8月10号，从先到西安，我们过两天也要去踩点嘛。
2: 嗯，
1: 西安、敦煌啦、兰州啦，还有
2: 西宁、
1: 成都
2: 、还有这个三星堆。
1: 就那个三星堆的文创做的也非常的好。
2: 对对对，三星堆其实还是很神秘的，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里面有这个神树啊、神鸟啊，有很多的故事啊，
0: 对对对，
2: 大家都可以去开发一下。而且我们给每个小朋友都会配备这个耳机，在里边听的会非常的清楚，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暑假到处人都特别多，我们家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啊，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啊。
1: 我们都有延续专业的通道，
2: 而且我们是分组的。
0: 是的，嗯，我们是按照分组去到我们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家长就是说暑期，因为三星堆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博物馆
1: 地方，
0: 那我们的话研学团我们有自己的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我们去年哪怕是进火车站都是有专门的绿色通道，
2: 我们去故宫啊，去这个河南博物院都是有绿色通道。
1: 对，
0: 对， 对，
1: 对，去的任何地儿都是有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人家说那你一辆车那么多孩子怎么管呢？我跟大家说，不论是30个人的团队还是500个人团队，其实是一种管法的，因为它要分成小队伍，所以大家去玩的话说，那你一个火车进去怎么办？你要知道我们火车不进去，那么多大巴它也要同时进去 的，
0: 是的，
1: 任何景点都有它迅速让这个游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舒适感的这种游玩方式。
0: 对，
1: 大家不要担心啊。
2: 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随队的像队医啊，我们的摄影师啊，全部都为大家保驾护航。
0: 是的，
2: 每天家长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到底在干什么，去了哪里啊，跟着我们的这个照片一起去旅行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月儿妈妈已经说了啊，好丰富的路线呢。这个默默妈妈
2: 默默妈妈也在纠结当中
1: 到底去哪一个。东莞的君君爸爸说，哎呀，我要去北极，我要大胆的说出来。你可以有，你知道吗？梦想一定要有。以前我从来觉得我离极地是多么多么远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带着家人，带着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就站到了北极的冰原旁边，看着北极熊。所以我觉得梦想一定要有，一定要敢想，万一呢哈。
2: 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进群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呢有个研学的按钮，您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
1: 对，
2: 就可以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赶紧赶紧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

0: 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 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

0: 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阳江、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努力锻造粤字号文艺精品，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新一轮降雨到来，粤东、珠三角局地或有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总部署全力应对龙舟水防御硬仗。广东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国务院安委办等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圈，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供给持续上新，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佳音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岭南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期待，奏响了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本台报道。

0: 每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完毕，李易翰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总能让无数观众落泪。不为人知的是，在电影爆火之前，李易翰和团队已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批》早在2016年就收录于玩具船长乐队的专辑中。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工寄回的桥批，玩具船长乐队吉他手高飞。
1: 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片尾曲外，李易翰还为影片创作了《疍家之歌》《月下煮茶》等歌曲。这些运用广东方言的配乐不仅没有成为传播壁垒，反而凭借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翰：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岭南文化是孕育广东艺术最丰饶的土壤。今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青年粤剧演员李佳怡凭借《双秀园卢梅娘》一角，斩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也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该奖项。粤剧与广秀双非遗的结合，让岭南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粤剧院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

0: 子演员李嘉怡。
1: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薇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了更多观众撑场，也带动众多文化演出阵地重启华章。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大戏院在修旧如旧后焕新开业。在历经停演20余年后，剧院以经典越剧《帝女花》拉开复演大幕。当“落花满天闭月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次响起，成就了一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仪式。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司仪，
2: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6月14号还会有上海缪时刻的音乐剧《那歌德语版》的。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广东文艺不仅在本土叫好叫座，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也不断攀升。今年4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天鹅》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剧目，参加莫斯科大剧院250周年庆典。耳畔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经典旋律，舞台上演绎的却是中国青年成长的当代故事。来自广东的《天鹅》为中华文化出海再次书写历史新篇。杂技剧《天鹅》艺术总监、制作人吴正丹。
3: 一方面我们是向世界经典《天鹅湖》致敬，那么同时呢，讲述的就是肩上芭蕾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希望自己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执着与追求。
0: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圈，舞剧《醒狮》、粤剧《红头巾》、歌剧《乔批》摘得3项文华奖，粤产电影《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夺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电影首次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奖，《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粤产动画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展映，并在主创沙龙活动和圆桌会议中面向全球推介。广东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水平仍在提升，向世界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气韵。永生动漫电影事业部总经理洛凡尘、总制片人黄龙。
4: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一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0: 单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增长41.2%。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6: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呢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前5个月中啊有4个月的月度外贸规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累计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值均保持2位数的增长，外贸规模、外贸增量以及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均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
0: 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广东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1.5%、40.9%、7.7%、4.1%、2.4%。对日本、韩国增长达37.1%和34.6%。前5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广东西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优良。
7: 自江本工厂投产以来，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预计前年出口总额有望

0: 总计1.6亿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远销全球87个国家，海外市场的认可度稳步提升。
1: 江门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和商品检验处商品检验科科长魏伟。
2: 开展出口咖啡机、咖啡器具等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优化合格保证加抽批验核模式，压缩通关时长超20%。2026年1到5月，江门市出口咖啡机等产品1.32亿元，同比增长98%。
1: 民营企业继续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对同期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2.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32万亿元，增长13.3%。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3: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1: 前五个月，广东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其中进口集成电路7099.7亿元，增长42.8%。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3倍、70.9%、8.4%、6.9%。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五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持平。一到五月份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7%。五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1.2%。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5批23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95件，阶段性办结87件，正在办理中49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未来三天，我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粤东和珠三角局部或有特大暴雨。广播入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6: 从最新的卫星云图监测情况分析，孟加拉湾至我国西南地区已经形成大范围的云系，这意味着西南季风又开始活跃了。随着西南季风的逐步增强，充沛的海上暖湿气流输送至广东上空，带来降雨。据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介绍，本轮降雨过程主要由南北两条雨带共同影响。
7: 一个是南边呢，还是会有暖区暴雨出现在南部沿海市县，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的地方会有特大暴雨。北边呢，受这个封面低潮的，还有低涡把切面线南压的影响，会有大雨大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6: 本轮降雨会率先出现在珠江口沿海至粤西一带，随后北部的雨带逐步向南压制，全省大部地区自北向南陆续迎来明显的降水。回顾上个月的汛期降水，5月18号至22号，广东迎来本年度首场极端的龙舟水强降雨，全省共计34个镇街，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量级。其中，阳江阳春、江门恩平气象站12小时、24小时降雨量刷新当地历史观测极值。极端降雨的破坏力极强，不少市民也十分关注新一轮龙舟水在雨强雨量上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
7: 这次的特大暴雨就是有可能就出现在珠三角南部到粤东这边，12号夜间到15号这段时间，粤东这边特别是山尾局部可能出现超过400毫米上带。
6: 除了南部沿海之外，珠三角中北部个别市县也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7: 清远佛岗到广州从化、惠州龙门，在这一片里面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的特大暴雨。
6: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降雨结束之后，广东依旧南密晴好天气。16号至19号，全省受到富二代高压边缘及西南季风水气的共同影响，降雨频繁。其中16号，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17号至20号，粤西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降雨，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也务必避开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4: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总昨天召开强降雨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进一步研判当前全省防汛形势，提前部署强降雨防御应对工作，全力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本次降雨恰逢周末、端午假期、高考之后等时段，龙舟竞渡、旅游出行等群众性活动增加，防御形势严峻复杂。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20点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水文专家提醒，广东省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降雨突发频发，需重点做好因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突发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水灾害的防御，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本台报道。
1: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8: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一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二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四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8: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你的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1: 据介绍，广东一名被害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卡不离身、本人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连续3天被盗刷。事后公安机关查明，他曾在犯罪分子的引导下点击不明链接下载远程控制类的 APP， 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刷。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2级巡视员张正。
9: 下载 APP 一定要去官方应用市场，尽量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另外，如果大家在下载 APP、 安装 APP 的时候收到反诈的风险提醒，应立即终止操作。
1: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10: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4: 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日前在清远启动，本次宣讲开展至27号，延伸至全省21个地市，遴选19名权威专家，组建13支宣讲团队，将政策精准送达基层一线。本台报道。
1: 活动上，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 提示考生要仔细核对资料，留意专业目录关键信息，注意不要使用参考资料上的院校专业代码，务必以当

0: 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副主任于明：
1: 我们每个孩子在充文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排位，而不是分数，对比往年自己心仪的这些院校专业组的情况。我们本科或者专科批次，普通类都是可以报45个志愿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前面1/3的志愿专业组我们拿来冲，中间1/3的院校专业组我们拿来稳，那么后面1/3的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我们拿来保。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建议考生尽量专业服从调剂，避免被退档。
0: 据悉，月志愿筑起航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人员和班主任政策培训，护航广东学子合理填报志愿，科学规划未来，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清远英德市英德中学教师练秋芳：
2: 专家是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我们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回去也还需要自己再学习一下吧，再给学生传达一下，利用好那些现有的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很好了。
3: 继与新加坡 SMRT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轨道交通联合创新实验室，与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昨天广州地铁集团走出去再获新成果，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本台报道。
0: 此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悉，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省长豪尔赫·埃米利奥·雷伊：
4: 我们的地区大约有120万人口，连接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西部附近的市镇，市民们需要更短的出行时间，还有更舒适更安全的交通方式，同时也能降低道路事故率，而实现这些高质量转变的技术就在广州。
0: 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累计落地海外项目42个，合同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市场版图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美洲等重点区域，业务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监造、运营与维护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从单一工程服务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重要转变。广州地铁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姚世峰：
5: 我们其实最强的是两端，一个呢是规划设计，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服务。那么这两点呢，都是现在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出海的一个方向。这个项目它是中国和哥伦比亚“一带一路”的一个共建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我们希望的是把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运营的能力体现出去，让哥伦比亚的市民能感受到和广州的市民同等的高水平运营服务的能力。
3: 昨天，全球最大滚装船格罗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莫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本台报道。
0: 据悉，该船此前已在上海港装载4000余辆新能源汽车，此次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余辆，合计达到8000余辆。格罗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此次在小莫港装载的新能源车，从比亚迪深汕基地出厂后，经公路短驳，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码头，充分体现了深汕出厂及出港的效率优势。针对本次船舶体量大、载货集中、船员众多等特点，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船舶靠泊、整车装载、船员管理等各环节安全有序运行。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洪一军：
6: 通过预检、预报、预约办理、随到随检等特色服务，提前办结船舶查验与人员备案手续，实现靠港即装载，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0: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 小磨港作为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的重要支点，开港至今累计出口车辆已超10万辆，其中今年1月至今累计出口1.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与此同时，小磨港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依托港场联动优势，兼顾多元货种出口，港口辐射能力与吞吐能力稳步提升，助力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3: 本台消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昨天在韶关举办，大会发布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应用。本台消息，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天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昨天，广东美术馆二沙岛本馆定位升级，焕新再起，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正式落地二沙岛本馆永久常设，展览扎根本土，成为系统梳理、学术研究、集中展示广东近现代美术发展脉络的核心文化载体，为岭南美术文脉传承筑牢根基。同期启幕的长风万里关山月艺术大展聚焦独特艺术命题，探寻关山月以形立意、以笔载道的创作内核，通过110余件精品力作，以时序与地理双线叙事，分为四大板块，完整复盘其艺术求索一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公众教育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扎实成效。碎地斜针，广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流动展精选展示了黄埔背头岭遗址、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黄佐家族墓等重要新发现。同期开幕的旷野与书斋广州暨南朝考古往事专题展览是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以近百年广州暨南朝考古历程为主线，通过210件组展品呈现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昨天，广州东站改造及广州东至新塘5-6线工程石岗山6号盾构竖井首幅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为后续竖井开挖与主体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标志着广新5-6线工程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37，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八、各位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37，开奖号码01、07、17、19、20、21、22、23、35、37、43、44、49、51、53、59、66、71、77、7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国古谣谚《湖广谚》里有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

天下良足。今天这节刘淌的歌声就和你一起分享一组湖北民歌，愿美妙的歌声带我们去领略湖光山色。我是童冰。

在我国各省的民间歌曲选中，都能找到大量的绣荷包小调。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秀荣带来的湖北民歌《绣荷包》。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人文风情有着较大的差异，还有作者的生活遭遇、感受和情趣不同，演唱者的艺术处理也有高低之分，因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歌词内容、不同的旋律、不同的速度、不同调式调性、不同节奏和不同表情的绣荷包。也有不少数量的绣荷包是由一个母曲繁衍成很多大小迥异的子曲，形成各种变体。这些众多的同类小调塑造了不同的音乐形象，表现了不同的情趣，在演唱时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民歌绣荷包流传的历史很久远，根据现代戏曲曲艺理论家傅西华的考证，绣荷包在清代中叶就已经十分盛行了，是当时的一种时调小曲。最早文字记载的歌词版本是在清朝道光八年开行的俗曲集《白雪遗音》。绣荷包这一艺术奇葩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和历史的标志，更是区域文化的特色和精华。划龙船也是许多地方的习俗，而龙船调则是湖北特有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龙船调。

腿里吗？

龙船调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民歌。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25首最受欢迎的世界民歌，其中有一首就是收集整理于我国湖北恩施州利川市的龙船调。2010年，国务院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龙船调为代表的湖北利川登歌成功进入传统音乐项目。湖北利川登歌龙船调既是传唱全国闻名世界的经典民歌龙船调的专指，同时也是利川市群众逢年过节、喜庆集会、画地为台、玩彩龙船时所演唱的系列民歌小调的统称。彩龙船很显然是对清江流域和荆楚大地划龙船的艺术再现，婉转悠扬的歌声中既有对八地楚尘屈原的祭祀，也有对岁卒年丰安定祥和的祝贺和祈祷。巴山楚水，旱地划船，载歌载舞，处处不是舞台，处处又是舞台，舞的是龙舟竞渡，唱的却是园里种瓜，演的是彩龙飞舞，唱的却是上山砍柴。内容和形式看似相悖，环境和情节看似很不协调，然而观众和演员却在参与当中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正是利川登歌龙船调的明显民族艺术特征，深刻地表现出湖北利川土家族儿女的情爱和幸福。接下来再和你分享一首湖北民歌《喇叭调》。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无论绣荷包还是龙船调，都是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歌曲，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湖北民歌《催冬催》也是这样，听到的是周友金带来的《催冬催》。《催冬催》也是一首著名的湖北民歌，是由音乐家沙来改编的。这首歌源于打莲乡，属于劳动号子中的打家号子，因为歌曲中的催冬催衬词而得名。歌曲旋律清新甜美，生动富有变化。湖北的民歌具有南方和北方的特点，既抒情又比较高亢，欢快而又热烈，每段的结尾都会有众人的吆喝呼应，节奏也比较快。南方的民歌轻快热烈，北方的则高亢舒缓，这好像是南北民歌的不同特点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里的民歌反映了当地的民情和生活。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和你分享一组来自湖北的民歌，愿充满了乡土气息的歌曲带我们一起领略千湖之省的湖光山色，去体会八百里洞庭的富足祥和。我是童冰，在这节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充满了童趣的数蛤蟆。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广东电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新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